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一，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古历6月19日，今日不适合动土、立柱、隔窗、开市。头头新闻讲的是一个政策哈，就讲厝顶啊，咱来安装一个光电，来发电啊，先哈。不过即马呢有一挂做调整，因为本来是今日正式，就是厝顶的光电新的制度，但是行政院长呢，一个大灯西，这时间嘛先晚吧哈。即马就是讲。外界啊，一挂声音较反弹就对哈，比如讲咱家己的主体，这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证实的，就是讲考虑到基层要来执行这个政策，包括地方政府所提出的一挂议论，咱行政院决定讲无安尼先分阶段哈，头一波呢，咱即马从一般咱的主体啦，还是讲一挂店面类的。这方面的建筑呢，咱等后续一寡呢法规，也是配套拢较完毕了，咱再来推动。那安尼办公大楼呢，工厂这方面的呢，迄就正常。这是立法院咧2023年6月三读通过，就是咱的再生能源的发电条例。咱要求的迄阵啊，要求的就是讲你新起的厝。咱节目中讲起嘛，哇！你即马呢大楼起起来，新起的厝也好啦，是讲你各家起的增建的，也是你改建呢，一定规模以上的这间厝，你要发着太阳光电，用日头来发电，还要做一挂规定哈。结果呢，内政部去年12月公告嘛，公告就是讲他都要讲的这几种的。新厝啦，还是讲增建的啦，等等之类。你那是面积达到300坪以上，每20平方公尺，超6坪了哈。都要合一个，就是咱呢1kW的光电板来发电。今日正式上路，这就是讲当减少呢。这电的使用，哈，买当呢，较减少空气的污染嘛，哈。好啦，所以内政部呢，就安尼先。这当然是好代志啦。但是啊，新制度嘛，引起了真大。讲你即马呢，配套啦，各方面呢，惊讲安怎呢？你一个桥落去，系啊，卡掉的，会安尼袂会哈，一定会哈。安怎讲？你卡手无够啊？你这方面的要求呢？你要来审批，要来什么戏呢？到时呢，哇，准啊，各项代志拢冻掉的，真有可能哦。所以掉牙里位啊，冇一寡的声音啦，就是讲你来安尼死呢，哇，这厝起落去啊，成本是不是加真悬啊？这效益到底会当到一个什么程度？相关的配套又是什么款？所以呢，咱的政务委员。就邀请了经济部、内政部，包括各管区的代表，来请恁大家到阵来，大家来讨论。包括咱即下要进行后，会有什么问题无？大家来开会嘛。所以考虑，迄个问题，安怎讲？上基本的啦，吼，确实讲，每个月新的建案，新扎新的建案，咱一档呢，差不多处理。200件年，开始呢，建案一直入来的时候呢，我系啊，你就塞车呢，到时呢，绝对啊，反弹声音咪真大哈。第二点呢，台电，台电呢爱配合，对不对？你的电线啦、馈线等等的时候，伊嘛无多咧八月初一啦，全面性的就开始，所以后来就决议讲好，安尼一般的主体。啊，是咱日常呢服务场所，这新的建案无较慢呢。其他的呢，比如讲办公大楼，还是工厂、工厂的这方面呢，就照本来规定呢，安尼先落去推动啊。好啦，所以伊哩国土署是较站站讲本来政策规划新的这个建筑物，
达到呢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就是要求伊核电呢日头发电啦。啊，但即卖呢，即卖当然有一寡无同哈，做这方面的一个改善。所以国土署是表示讲，为了确保咱政策啊推动了呢，唔通讲吼，遐也有一寡争议，啊遐也有一寡问题安尼先吼。所以呢，即卖对地方的建议，啊，咱分做两阶段好吗？啊，所以主体啦、店面者，就先较慢安尼先。但是国土署啊强调吼，就是讲这唔是讲啊，这主体什么都促销，唔是促销，啊，只是讲较慢。但配套出来了，嘛是会来做这方面的推动啊，呢哈，特别互咱了解一下。但是到底当时，啊，你当有一个完整的法规出来呢？这唔知影，啊，所以呢，可能就个遥遥无期啊啦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哇，这股市啊，哦，恐怖有无哈？这股市，哦，安尼，个起价的是呢，其实呢，还未开盘。先看到美国股市啊，包括呢一寡美国企业的一个报价，包括韩国那边的状况哈，一旦讲就知影涨应该是股票是会压啦，啊，这一般你若咧股市啊，应该会有这个地感哈，但是未想未到起这么多啦，应该是会压哇，千多点有，但是不止呢啊，好厉害，三千几点，代表股市涨呢七个最后一天。交易日哈，3,786点，这是有史以来哦最大涨幅，好厉害哈。当然七月啊，安尼啊起起落落啦，真正哈，黑色星期五啦，一个落咧2,000几点啦，千几点哈，有个人都淘汰啊呢，啊，都断头啊呢。哦，拿不出来啊呢！哦，这当然问题啊，真多哈！哦，所以这呢实在是起落之间呐、啊，起落之间呐、啊，这心脏爱怎样？啊，涨呢涨哇，起真大！啊，是不是呢？哦，要好起来呢？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哈！当然起落啊，够是安尼起落，是不是哈？啊，因为涨呢，哦，涨不得了！啊，一个开盘呢，砰一下起就千几点起啊！哦，所以涨呢，连台积电的这么大的公司，股本这么大，台积电要涨停板那是这困难的啦。哦啊，但是涨停板，台积电呢啊，台积电当时有史以来第三遍啊，10%涨停啊那是哈，所以台积电的涨停啊，这股市那可能不好呢。是不是？而且加权的指数偏一下哈，如果登到43,000几点，哦，整个大盘呢，起7.98%，有史以来第二大涨幅了哈。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是规个带动起来啊，带动起来啊。所以有人讲哇，你后礼拜呢，唔知要安怎好哈？起落了，起落了啊！唔是安尼的规个起来安尼是哈。当然这边。三星安尼先啊，你卖讲崩盘了哈。三星安尼，哦，股市一直落来呢。啊，有两个大原因嘛。头一个大原因就是韩国。哦，韩国呢，真正吼，一挂韩国人呢，都用博啦哈。啊，你杠杆呢，啊，你买啊，所以引起了呢，一挂呢，就是跟那个对咱的影响嘛。啊，第二点的原因就是美国。啊，美国那边呢，冒一挂声音。啊，就是讲这 AI， 这 AI 呢，啊，这么多公司钱拢落去，啊，无看咧赚钱，安尼时呢，咱来投资的这种的股票，到时呢无赚钱啊，唔是同款呢，安尼嘿，啊，不过，哦，就是有类似啊，像讲啊，这个 AMD 啊，伊就是投资 AI 落去了，哇，赚真侪钱呢，啊，唔是干一斤俩。啊，几啊间诶啊财报，哦、啊、有谈无？我数字诶讲话嘛，哎呦，我真正拢有谈哈、啊，表示讲 AI 落落去呢，是应该，因为会赚大钱啊呢哈。好啦，所以这两大原因呢，你甲想看卖啊，这个对咱台北股市啊，绝对有影响嘛哈、啊。所以咱知影，尤其啊，咱开盘进前，你先看美国股市，哦，压起来嘛，啊，压起来哈、啊，尤其啊，这个费半的指数呢？哦，起8%，哦，这台北股市绝对的跌了呀！哦，知影讲会跌啦，哈、
啊，但是想袂到哦。好、哦，啊，起只最安的时候，好啦，所以韩国股市呢是这波全世界股市受影响呢，韩国股市啊啊是凶手啊，凶手好安尼几日讲，阿咩啊咩啊呢？当然啦，这几讲呢，真几讲啦，哦，包括韩国政府嘛出来，赶紧来出来瞧呢，啊，无真正韩国嘅出大代志啊，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包括韩国政府这边啊出手。啊，类似国安基金这种的钱啊，落入来，啊，所以韩国呢，一旦讲是去杠杆了啦哈，礼拜五呢，哦，强劲反弹嘛，是不是哈？韩国政府呢嘛是有钱落入来就对，所以韩国的股市啊，啊，比咱呢台北股市哦，也更加厉害，起偌大呢？起17.91%，等于讲要起到18%，哦，一天股市啊起18%。也是啊，是不是啊？所以呢，韩国股市哇，抓头冲啊，日本啊冲啊，当然那么跌跌冲啊，所以顺势啦反攻啊，一旦讲一扫阴霾，但是过去啊已经落太多啊，啊，这个月吼就落让你追唔是哈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安尼是呢一个呢 V 型反转呐，一个要死起啊，啊，一个要死起呢是哈，可能嘛无啊多向你紧咯。啊，韩国版的国安基金啦，有人安尼讲，哦，所以韩国股市呢带动起来，包括美国那边的情况呢，企业获利，这嘛是好消息来了，整个的都加起来了哈。后来，所以你看咱台北股市，啊，七月份的变化，为六月二三迄阵啊呢，哦，台北股市来到48,000+呢，哇，不得了的高呐哈，啊，刷落呢，哦，一路一直落来。一路一直到7月30日，连40,000+都无。啊，当然啊，有一挂人就挡袂掉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大家拢认为讲啊，等八月，等八月，啊，乃在讲七月最后一天的交易日呢，放着好你落去啊，是哈。但是呢，啊，是不是哦，量真大？没有啊，知影也摇涨啊，大家啊，真侪知影涨应该会去哦。但是你买无股票啊，买袂到啊，一个开盘啊，就涨停啊，你一张也买袂到哦。所以这量呢，干那8,000+两两，明显缩量。啊，某人讲好代志啊，啊，安尼大家都唔敢买，哦，表示讲呢，哦啊，后市啊，股市真好，安尼是哈。当然啦，看个股啦，个股啦哈。但是有一个好代志，就是讲。像咱所讲的，啊，这间公司的股票有价值无价值，上界基本的，就看这间公司伊做有生意无嘛，有订单无嘛，有赚钱无嘛，啊，是不是？哦、啊，卖跌人小家小下那些，啊，所以这波呢受到韩国影响，咱台湾真侪真好的公司，我昨昨日才讲呀，哦、啊，这好的公司，那股票哪有可能落价呢？是不是啊？吼，真侪交易公司啊，哦啊，涨呢就含因一个公道了哈。哦、啊，所以呢，基本面好，咱就唔惊啊，咱就唔惊哈。但是你看看总呢，这边的经济哈，就被修理了呢，因为太追哈，旧、啊、钱来弄啦哈，哦、啊，贵的背个凹落去啦，有真侪啊，真正就拿不出来呢。好，确实有这状况哈，所以今日甚至有一条新闻咧讲哈，啊，就是讲咱中央银行针对咱的利息的这确定的会议啊，可能嘛受到咱即马这世代同堂的一挂情况，可能比作是爱考虑这因素。安怎讲呢？因为顶半年咱台北股市安尼咧个啊，只要你摕到钱，你要咧借到钱，只要你钱安怎入来，落入去股市，你就赚钱啊。啊，大家拢安尼收呢，哦，所以想办法来厝提来贷款，哦，车提来贷款，啊，无我用信用来贷款，啊，无我呢买股票过来就过来贷款，过个落落去哈，四代同堂，有人讲五代同堂、六代同堂，拢是贷款的贷啦哈，哎，安尼一厘啊，大开杠杆，是不是？哦啊，安尼信落去了，因即马被借钱哦，啊，借钱你啦。害钱啊，利息啊，较悬，甲你调较悬起来，
你是不是害得多？啊，一定的嘛。哦，所以现在的中央银行针对着九月份，哦，这利息要调整无？啊，这比如嘛，在思考着这呢。啊，包括这银行的主管安怎讲呢？伊讲啊，就亲像中央银行早前哈，针对一寡买厝的投资客，伊知影啊，啊，知影讲啊，恁这投资客呢，啊，借钱来买厝嘛。啊，但是伊嘛是袂讲直接银行的利息甲你调好悬来对付你这投资客。哦，因为一般有真侪人伊还是正常贷款，嘛是正常的拿利息的呀，就全部拢会受到你的影响。哦，所以嘛唔敢讲呢，就以升息来对付这投资客嘛，咁是安尼先吼。但即卖呢，等于讲就是，迄唔是一般的借钱，就是借钱来买股票一堆。哦，所以这种啊多重借款户。啊，就是借钱来买就对了哈。啊，即卖呢，即卖真关真几工啊，有无？一直落一落一落吼，敢那连续五工尔，都落差不多要5000点嘛。啊，5000点呢，你就扫出门啊，啊，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另外有一个银行业者咧讲哈，用就看后续的状况啊啦。啊，银行的体系呢，八月份是不是国家最终信用贷款呢？啊，买厝贷款呢？啊，这方面的状况呢？这中央银行拢会做参考。啊，恁开理干事会议的时候，会决定讲是不是要调整利息嘛？要不要升息嘛？哈、啊，这边呢开会，这的问题拢会变作是因思考的因素之一啊，的时候，所以其实呢，中央银行也好，金管会也好了哈，针对这股市的出入啊变化，拢是非常注意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顿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娘啊。
1: 喂，阿娘啊，甲你请教咧吼，你个精是咧食安怎呀？
0: 譬如讲啊，我人较会喘呐、啊，心脏无力啦，循环代谢歹呀、啊，脚麻手麻啊，
1: 吼、哦，脚麻手麻。
0: 嗯，这拢食人工精啊，
1: 对，循环歹，
0: 对。哦，啊，你人安怎？
1: 啊，雪利旺咧，
0: 雪利旺的话，头壳虚狂啊，人嘛无元气啊，脚尾手尾恁叽叽啊，欠费啊，吼，这要食雪利旺啊，
1: 好，
0: 啊，两行斗阵食，上补气血上好，吼，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叫亮啊，你好，
0: 嗨，
5: 哎，我跟你借问一下
0: 哈，请讲啊，
5: 你问你讲诶。三椒钙粉的吼，
0: 是，
5: 那是食几粒哈？
0: 三椒钙粉一顿食两粒，
5: 啊，食三顿食呢？
0: 诶，那一般六十岁以上，咱希望三顿食。
5: 啊，食饱才食呢啊？
0: 食饭前食不饱拢无要紧，但是较要紧的是食三椒哈，爱晒日头啊，水分啊加啉安尼先。
5: 哦，啊，这个就就像那个道理话骨话骨的，
0: 话骨甲三椒斗阵食，
5: 斗阵。哦，
0: 啊，咱若是饭前无食西药，咱建议三椒外骨的饭前十五分钟斗阵食。
5: 哦，你这是三椒加个
0: 外骨，
5: 外骨当时食外紧。
0: 哎，斗阵食较好啊。
5: 斗阵食是饭前的饭后。
0: 哎，就是讲你饭前若无食西药啦，吼，咱就是饭前三椒外骨，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5: 哦，
0: 啊，然后再食饭，安尼。
5: 哦，哎，我这是先教人，我怎么？
0: 嗯。
5: 我就是迄滚吼，哎，有只滚人五汗，迄个去照好子宫中，我说，伊迄五汗迄有退化，哎，筋骨啦，筋骨啦吼，那
0: 是
5: 无加迄个去安尼。
0: 你食三椒食瓦骨有对症啊？
5: 有效哦，
0: 有对症，
5: 有对症了。
0: 嘿，阿买瓦当，
5: 哦，
0: 啊，那是这个较迄路较做较矮时呢，有只骨来缩一下。
5: 哦，
0: 譬如讲我即马咧洗碗，我即马咧流涂卡。迄、个动作的时候呢，又再过来缩一下，好唔好？
5: 哦，
0: 还是我爬楼梯、爬山啦，游览啦，又再过缩一下呢，是
5: 吗？啊，你只只瓦骨迄块两粒就对，拢两粒啦。
0: 瓦骨两粒，三椒两粒，斗阵食。
5: 哦，斗阵食安
0: 尼哦。嘿，好唔好？
5: 啊，这只会困袂起嘅。
0: 袂。
5: 啊，我拢困袂起了。
0: 你那是三椒咧食，点都会较好困一寡。
5: 好，安尼好啊，我只是讲，我即摆很暴露，足歹困嘅。
0: 哦。你那是我建议啦，你家己看卖啦哈。你那是歹困的，雪利旺买一罐来加咧食啦。
5: 雪利旺食哪？
0: 雪利旺呢，和咱的血旺，和咱的脑部呢一旦血旺，较袂因为啊脑部缺氧咧歹困啊，买来加咧食哈。
5: 我参袂宝宝进来。
0: 丢哈。
5: 哦，啊我这唔如食到当下，我拜恁袂啥在咧。
0: 啊，啥物袂啥在？
5: 咱老人咧行路，敢毋是人家一半摆啊吼，
0: 徛
5: 袂啥在。
0: 对，啊，所以你三椒瓦骨一定爱食啊，
5: 啊，
0: 无你会跋倒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5: 哈？哦，好，啊，我即下就是金毛虫，金毛虫要来金毛虫
0: 喺边啊？有啊，遐都有啊，
5: 遐有
0: 啊。人家大组嘛拢有哈。
5: 大组，哎，这是瓦骨遐敢无错价呀？
0: 瓦骨金毛虫大组敢那有哦？
5: 无。
0: 啊。
5: 瓦骨咧无。
0: 哦，伊那无，你就先买一罐嘛。
5: 嗯。
0: 哦，啊，你就。 哦，伊阿伊阿无啊，都无啊，无啊多啊，都爱等个重阳节，我估叫大做啦。
5: 哦，阿无啊，重阳节再过来买。
0: 啊好啊好啊，
5: 哈、
0: 啊。
5: 重阳节只接未到啊，未接未到。
0: 哦，
5: 诶，阿无我都，我都暂时啊，接未到过来遐买一个。
0: 好
5: 啦。啊，将两下再过来买。
0: 好啊好 ，OK， 好，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6: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7: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8: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1: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啊，拢未啊。
12: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13: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一阵呢，过去发生的啊，车呢小客，啊将对方拍架呢，差一点啊无性命。这代志发生咧2021年在个车七透早哈，啊有一位大学生姓宋，宋同学，哦，宋同学呢，就是开车载同学，来咱家。哦，咧西顿，台中市西顿街，甲一只呢玛莎拉蒂，哦，这个扒车咯哈，哇，小客，小客了，这玛莎拉蒂的内面，包括驾驶李伟林，这内面这张敦亮、陈进豪，啊、哦，都举起来，啊，球棒也不打了，就甲对方喊呢，甲对方拍哈，啊、哦，所以这宋同学呢，啊、哦，就哦，差几下无性命。哦，这当中呢，这张敦亮，张敦亮呢，因家好野人哈，食品厂的小老板呐。啊，啊那这个呢，目前是以杀人未遂啊，判刑9年，这俩关呀啦。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就依照的伤害地党伤罪，将这李伟林呐、啊、陈进豪啦、啊，哦，3年10个月啊，有期徒刑，这嘛算。定案的事哈，当然这代志啊已经发生这多年啊哈啊，这被害者今麦状况是什么款？这个、同学送同学妈妈送妈妈了哈，长是表示，用代志发生已经5年啊，这个囡仔都是被拍的、这个，哦，但是救回来，哦啊，但是安怎呢？经过呢，你看嘛，几年嘛，哎，当讲青春变掉，但是又能怎么样？啊，目前呢，这位宋同学是读大学的进修部，哦，唔进修部，哎呦，因为他刚去做那叫喊个真严重嘛，哦，啊这包括神经系统，啊，所以伊目睭无都正常安尼看呢，哦，伊目睭看呢拢是复视，就是讲跟咱两个影迄种型的，啊，无都改善啦，啊，这位读书就真困难呐、啊，啊，所以呢，伊哩无都正常时间来毕业。啊，妈妈讲啊，这嘛无法度啊，真无奈啊，啊，不然怎么办？哦，啊，无法度完全恢复以前啊啦，啊，就是有倒家因后生，就靠劝后生啦，哦，啊，接受这卖家己，因为你这卖身体就是安尼嘛，啊，你干哪话呢？想未开嘛是无效啊，哦，啊，过来就讲当时甲咱拍架的是，哎，赔偿嘛，啊，赔偿哦，嘛是伊哩歪啦，伊什么戏啊？阿妹啊，呢记者就甲妈妈问讲，啊赔偿偌济？哦，伊也袂讲啦，伊讲差不多是咱要求的1/4尔尔。啊，佫分呢30期啊，3个人啊，啊安尼来分期付款。结果迄个姓李的，啊姓李的嘛，几啊个月嘛，讲讲嘛无害啊，无补偿安尼是啊。哦，伊讲啊，啊那个袂不补偿啦哈，进一步就是拍官司。啊，偷一条钱，安尼是嘛？后来一台黑色的玛莎拉蒂呢，就是张敦亮，闽南福建人嘛，哈，这个名是车是因妈妈的名就丢了。啊，案发的时候呢，就两台车小客嘛，哎、啊，福建人啊，哦，这福建人跟那些大少爷呢，落来了呢，我、哦、甲对方呢斩呐，也滚那个喊呐，迄阵啊吼，迄、那个宋同学迄头壳骨头是安怎？骨头是支起的哦。哦，另外呢，伊这个急性啊，硬膜外出血啊，差一点无性命。啊，家在有救到回来哈，但是啊，即马身体啊，无法度正常回来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警察，不地的全国模范警察新北市加一位啊，侦查组叫做陈奎豪啊，伊哦表现真好啊，无来做模范警察呢，但是啊。这不知道怎么想的，因为一边在抓毒品，毒品呢，跟钱，40万的现金，7包的毒品，他竟然暗感现金，包括一包呢4盒海洛因，为了呢，要暗号这毒贩，再用自己的小编调包，毒贩姓黄，等于说呢，调包呢，这个小编包庇迄毒贩啊，甚至呢，甲这毒贩啊姓黄的一个，啊，叫伊提钱20万， 来将倒咧我只一包呢，买回去安尼是哈，这当然是袂当啦，吼，这真无彩，无还警察，即马咧比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甲判刑咧六年啦。啊，这个人发生咧2024年正月25，哦，迄阵啊呢，这位啊，模范警察陈奎豪呢，啊，伊就是发现这个黄的有毒品嘛，哦，所以请同事呢提法院的搜查票。来到黄的引导，就个敲啊嘛，啊敲落去就是40万现金，4包的四盒啊，3包的安非他命，哦安尼是，啊唔知什么原因啦、啊、哈，突然间呢，他讲呢起歪念头，哦将40万，啊迄1包哈、哦、1包呢10公克的四盒啊。啊，无下去啊，那是吼，好啦，所以这当然啊离谱啊啦。啊，即马后来追查，就是讲这個警察将黄的有带回去，啊，带去大队的。哦、啊，啊这黄的呢，黄的当然啦、啊，黄的本来个卡官司啦，啊假释，啊你卡官司就假释，你一条个落去，啊你才关个死哩，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尾啊呢，陈的这边，就警察这边呢，啊就讲安尼，我即马。甲你啊，伊啊，持有毒品罪，甲你以上啦。啊，而且呢，协助你啊，将安非他命调包，和你的假性呢，卖比撤销，安尼是。所以，这警察家己啊，去变数将家己的小编调包，这黄的小编安尼是。啊啊，刷落呢，佮讲我只一包呢，你提钱来甲买回去啦，来甲什么安尼是吼，这代志就大条啦。哦，所以检察官调查的时候呢，这位警察呢直接咧刑警大队的办公室内底用冰糖来调包大部分的安非他命。后来伊打电话甲这黄的要提20万嘛，哦，啊尾啊黄的呢钱装袂出来，哦，所以尾啊呢这毒品是无交予黄的。后来是安怎呢？后来是这位毒贩啊，这黄的因为毒品的案件啊、哦、又被查起哦。啊！这黄的甲别人啊，跟他埋怨呐，埋怨讲哇，迄、那个警察吼、哦，哦，当时安怎吼、哦，是乌食乌安尼，安尼是呢，这个代志才变的呢。啊，看离谱不讲哈。我、哦、那另外咱讲的是针对着讲，这个地方的议员呐、啊，应用到咱的光电，而且发电哈、哦。这是高雄呢，6连霸议员叫做陈明哲。伊就是咧北高雄，即有一个太阳能光电的案场当中啦吼，伊个开发商嘛，开发商咧，你即废土要清运啊，要虾米嘢啦，啊，有诶就是要共承手啊，铁火坑诶啊，啊，即我甲你发咯，安尼是啊，好啦，啊你呐无答应咧，无答应咧，我就发动人咧抗争啊，啊，你要点点做这個，我地方无同意啊，啊，你看咧，你甲你抗争啊，好等等。啊，即卖呢？即卖桥头地检署搜查议员陈明哲引导，包括服务处，哦，啊，将一挂被告啦、证人啊，拢从八人啊，就押来问啊嘛。哦，啊，后来了解呢，甚至后壁面呢，佫有白手套。哦，这业者呢，庄家祥等等哈，这今日呢写真大片啦，也检调单位咧调查嘛。哦，真侪太阳能光电的开发商。伊计划呢，当然咱这個案吼，咧咱高雄的家庭啊，遮罗德遮，哦，啊遮拢气温啊，啊另外某一个朋友住咧罗德，啊伊啊嘛是气温啊，气温啊咧，啊，好啦，所以呢，店家要来开发这個光电嘛，啊本来人咧开发案哦，就有这长期合作的这清运业者，清运业者呢，就是讲你这个废土啦，我给你处理来个安怎呢是？好、哦，而且陈明哲当然是地方的名台啊，咧地方呢，当然有伊实力啦，对不对啊？好、哦，啊就伊概念嘛，概念呢，这我给你处理哦，这啊这当然好康的嘛。好、哦，啊你若不爱听，还是讲你若无愿意，啊好，啊、哦、你啊阿边想要做这些头路啊啦，发动人来给你控精，安尼是嘛哈、哦？啊这其实敢干啊，这个所在念吗？可能真侪，真侪所在毛类似的状况，哈，那么不报记了哈。过来讲啊，台中的一条新闻呐，啊，即卖呢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呢，哦，翕相翕到真凶呢。不只讲台中啦，哦，啊，真侪所在那种科技执法嘛。啊，然后一边呢，啊，登去台北，啊，登台北，啊，台北呢，啊，就坐客轮车，啊，客轮车问讲来开讲啦，好、哦，开讲哈、啊，开讲呢，伊就讲哇，阮台北这科技执法哈，啊，阮台中嘛翕讲呢，哟吼，迄台北翕到真凶啦，我客开客轮的啦，会当有一个月吼，迄罚单的超过一个月赚的钱。我、哦、啊！你是安怎开车的？啊！你唔去到多隆强翕？哦，就是讲，咱过去开车可能有一挂习惯，啊，一点点啊违规尔啦，哦，可能也未讲啊，产生什么大代志安尼。但是啊，迄科技执法，迄电脑啊，迄镜头啊，迄无感情的啊，哦，即设定落去了呢，哦，真正一张、两张、三张，翕翕的呢，几个月赚的拢有伊啊。哦，我这严重哦，哎呦，哦，真正哈，哎、欸、啊对，埋怨很多了哈。好啦，这当然会当罚真侪钱咯。哦，啊，台中市呢，为2022年甲2025年呀、啊，交通违规这罚单，来到咱的市政府的市库之内金额，差不多是114亿5000万啊。哎呀，好厉害！哦，啊，这钱用得到，啊，讲用咧交通工程。啊，包括交通安全是改善，哦，这当然真好啊。哎，但是不是全部呢？干那用差不多58亿呢？嗯，啊，你不是收100多亿？啊，干那58亿用来吃？占50%呢？哦，啊，这钱应该用在咱交通安全的工程还是改善才对啊？哦，啊，但是呢，台中市政府是讲，这个除了讲啊，交通安全的工程之外。有真多啊，爱去做，就是交通，咱来有一种教育，有一种宣传，哦，安尼是啦哈。其实呢，因这报告里面呢，就是讲台中市吼，当你开车要注意哈，因为台中市规台中呢有76位，拢是科技执法。哦，啊，有效啊，无效啦，伊讲有效啦，啊，降低了交通事故。伊讲一台61线。哦，迄边的所在，迄测速的讲哈，用去年的交通事故呢，比去年减少10件呢。啊，路口呢，这种多功能的科技执法呢，去年的事故呢，比去年减少了596件。哦，安尼是就真少真多哦，减少23.2%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确确实实哈，这个、科技执法，刷落你也较谨慎吧。会较注意嘛，啊，买较慢呢，因为大家这路口啊呢，要注意哦。哦，这路口呢，弄咧翕相哦，哦，真侪人就会特别较慢一挂，啊，买让这行路的人先行哈，啊，那无呢，你就绝对去用急啊，啊，两下开车无注意，嘛是去用翕去啊，哦，啊，你家己要注意啦哈。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盖好。
1: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啊，我食一罐遐三石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石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石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无大骨都袂平呢。
2: 食恁的三石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石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石钙哇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啊？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 啊，老大人走路呢，一定要较注意，较慢呢。啊，这点呢非常要紧哈、啊。有一个啊，这研究报告，用老大人啊，上惊两项代志。老大人惊到两项呢，用头一项呢，就是惊感冒。啊，感冒呢那要紧，这感冒了，因为是老大人，哦，所夹到其他的并发症。啊，尾啊，你感觉讲哇，那样的是哈，啊，感冒。啊、第二项。跋倒啊，跋倒一个啊，要注意一个吼，啊，抓到看跋倒倒安怎，啊，不是安尼尔。一旦跋倒，多变成哦，多变成刷到呢感染哦，感染的所在两个所在特别严重哦，一个就是下体泌尿系统，一个就是细胞哦，感染啊，感染了呢哦，治疗个治疗啊哦，然后呢。这个抗生素啦，西药咧咧咧管啦，到尾啊呢，到尾啊连性命都无去。哦，所以像这种骨质的较受伤，然后呢跋倒，然后多病床，然后一年来往生哦，而且人数比例无输呢心脏病发作的迄个比例。哦，所以呢，咱这个腰骨，咱这个脚呢，一定要顾起有力。哦，啊，走路呢较慢呢。唔能去跋倒，跋倒真麻烦。哦，三朝盖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即毛大组呀，啊，买大组来食来过安尼先哈。啊，那有咧食瓦棍呢，啊，咧过关节两行呢都到顶食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等来，先来讲到这个油哈，这個、油呢，吃了地感，嘛啊，然后当初时就是讲，物件收落来，啊，但是那是确实讲比例干那20%以下呢，都唔免收，啊，即嘛即只变作是一个大家讨论，还是讲啊，大家要来了解一些重点呢？为什么有这20%？为什么是20%？哦，所以包括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啊，其迈嘛讲，为什么是这20%？应该收入来就收入来啊！好、哦、啊，起码够了解就是讲，哎，咱咧开会的时阵，好、哦、咧开会的时阵呢，这业者啊，业者嘛到底咧开会，所以是不是讲这20%是业者这边建议的呢？哦，这咱呢，连一种今日的报道哈，讲、给大家听，新闻电台刚上，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4: 啊，这么多？
1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4: 那我赶快去了解。
1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们先来关心到咱台湾的经济啊，即嘛全世界经济呢，真侪所在啊，拢无讲介理想哈。无咱主计总处呢，昨公布了咱第二季台湾咯哈，经济成长率大约是12.92%，这就厉害了咯。比啊本来预测的啊，佮上修2.09%，已经连续三季。一季是三个月哦，吼、哦，那三季就九个月哦，吼、哦，连续三季呢，咱是啊，10%以上的成长，用主要原因就是投资、消费、出口啊，拢比咱呢设定的也国较好安尼是哈，尤其啊，资本形成呢上修最多，所以欢迎出。

就是讲出口呢真强嘛，啊，就带动呢资本的投资嘛，哦，包括呢国内投资啊呢哈，哦，所以顶半年呢经济成长率顶半年哦哈是13.72%，而当时50年来呢同这个期间呢最高的纪录。确实讲啊，那下半年的 GDP 啊维持啊本来预测价。安尼，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突破呢10%以上。哦，伊即马即世界局势，真正无几个国家呢，会当为即个数字遮尔啊好呢吼。哦，所以呢，即、這个主计总处是咧讲，因为即个 AI 的需求呢，哎呀，即真正非常之大。啊，佮加上呢，即马咱生产的产品呐、啊，啊，即安怎讲呢？啊，起价啦，好吧？好、哦，咱的物件你卖别人啊，哦啊，但是咱即马调整价格啊，起价起来哈、哦，哦，安尼啊，当然呢，也佫较谈安尼是好。好啦，这是咱目前台湾，因为啊，打着这 AI 这条路线，生意真好嘛，啊，所以赚真侪钱安尼是好。另外，咱来讲啊，咱这边这 N 十，哦，咧城市这 N 十韧性演习。八月七十五，啊，八月七十，啊，八月十三呢，啊，要点诶下晡诶2:30至3:00，进行是30分钟，诶，这个演习，啊，这演习当中呢，即马大家较有注意到诶，就是讲针对咱呢，这种啊，这个降速网络啦，哦，行动通讯呢降速，哦，这方面的演练吼、哦，所以这那个是目前来讲，即马是科技诶时代嘛。科技的时代，万项物件拢爱靠电脑，拢爱靠网络嘛。啊，但是卡斯讲，啊，卡斯讲，你呐网络未通的时候要安怎呢？啊，尤其那咧病呢，什么物件拢靠电脑、靠网络的时候呢？这病那没有呢，那断网呢，怎么办呢？啊，实际上呢，咱即马才想到吗？啊，人病啊，早都想到啊，啊，像台大病，还是讲啊，台北荣总。哦，用炸就进行，哦，卖讲什么降速尔啦，哦，阮也是断网的演练，网络拢未通，哦，阮嘛未当讲准啊，安尼准啊暂停吗？当然不可以，是不是哈、哦？所以伊讲台北荣总呢，国家这个中华电信有签署到呢，一部建到呢低轨卫星，用一旦严重的灾情啦，对不对？拢无网络啊！全部拢断网啊，包括阮病院内底哦，这种啊固定网络固网嘛，拢无得使用的时候呢。啊，阮台北荣总，阮是连接到低轨卫星，啊，这真要紧啊！爱通未？用低轨卫星就可以啊。哦，安尼是阮病院呢，依然正常运作。哦，所以台北荣总的院长是讲啊，无论是地震也好啦。哦，这当然咱拢预防咧头前，啊，是一个什么国家重大哦复合式的这灾害啊，病院这边真要紧嘛，对不对？你患者啦，你当前的啦，吼、哦，啊是讲啊，即马大院的哦，这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就是病院嘛，是不是？啊是讲啊，一旦呐、啊，好、哦、一旦呐、啊，震惊咧，伊来炮位咱家来咧，啊，我冇咧土地的病房咧，哦，地下的这种诶。安尼是吼，所以伊讲啊，一旦咱啊受到攻击，啊是甲咱瘫痪，你网络拢未通啊，这影响当然真大。哦，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有一撑救性，就是咱呢医疗韧性。伊讲，阮台北荣总今年初就完成了地下病房啊，阮就启动演练。你袂当讲咧战争啊，我这开刀免开刀吗？啊，当然嘛正常啊。啊，所以呢，阮地下病房呢会当点咧。30分钟来，就完成启用，马上准备，马上刷所在，马上处理安尼是哈。所以院长咧讲啊，像阮演练，就是完全呢网络拢未通啊，完全断网啊，啊来做迄方面呢，就迄个模拟嘛，来即嘛拢未通啊，要安怎？阮边内外的网络完全中断，那要安怎应变？啊，患者呢后送。哦，啊，血液调度，啊，对外联络，等等安尼是吼，病院甚至，阮也想用无人机来支援，安怎送血，
对啊，欠费啊，啊开刀的费啊，吼送费用无人机哈、啊，同时啊还建立着机动的通信的设备，哦，佮正好的微波的通信，好、哦、啊，所以这当然啊，这一时拢有想到啊，吼、哦，就台台边这边嘛咧讲啊，因为台台呢，你这边你国家演练进程啊，阮就。有多过呢？超过30分钟呢，全面断网这种代志发生啊！哦啊，所以阮那是台台边这边，阮嘛还够上歹准备哦，全部网络拢未通啊！啊，就像以前那有网络啊，以前敢无台台边有啊？啊，无网络的时候就台台边啊呢？哦，所以阮台台边确实讲，那真正完全呢断网啊！啊、哦，阮台台边呢，完全会当咧重新从过去无网络迄个时代，包括呢便利，包括诊断，包括领药啊，包括开收据，包括挂号，拢总甲过去样款用手写诶、哦。啊，标准的 SOP 啊，拢会当马上来接起来呢，是哈。啊，那呢台台甲台北龙总台台，你就较落差了呢。啊，那一斤拢一斤啊，即卖咧用尾气啊，来倒砂缸来处理啊，啊，你的处理方式是，过去嘛无网络啊，咱咧照过去迄胶摕出来用，可能爱更加进步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第六届监察委员，第六届监察委员呢，伊是做到7月31日，哦，咱监察院嘛，啊，监察院内底监察委员干毋是呢，哈，好。个长啊，任期届满。即马李焕英呢，长有确定讲9月29日要来表决新提名的干委啊，什么人会当通过安尼是？啊，迄是9月29日呢？啊，今日才8月7日呢？安尼监察院内底唔着变作无监察委员咯？系啊，啊那安尼监察院内底无委员，那有迄个监察院？所以即马呢，啊，就类似要镜像，就是讲好先互你无人，然后监察院呢，就互你无去啊。好，安尼是啦，哈。当然监察院到底要有监察院，还是讲不爱有监察院，这其实呢，有相当的时间在讨论这啊啦，是不是啊？啊，当然政党啊，政党那是执政甲在野呢。啊，主张呢，也有当无啥讲啦，看是安尼先啊。好啦，所以呢，本来总统6月提名第7届啊，干部的名单嘛，啊，当中呢啊嘛，某咪人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就是同意咱只9月29日啊，然后这边呢来做这方面呢同意权的记名投票啦。啊，是不是拢无通过？啊，是安怎？因为即摆咧，以在野的角度，就是讲监察院呢，也要废掉嘛。哦，啊，马上要废掉，可能呢，哦，这阿个无遐简单，安尼就互你委员呢，通通哦，通通甲你否决掉啊，安尼是啊，等同呢，废除监察院的意思啦。

啊，今日针对这食了的低盐的油啊，中联这间公司啊，有一寡这方面的报道。哦，中联油这公司，伊这本身呢，啊 ，VAP 哦，就这种元素呢，超过标准，食了的低盐。啊，即马检察官的持续追查嘛，啊，本来将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叫做余林仲收啊，禁见，即马。首长叫陈明龙，哦，陈明龙要甲收啊，禁见无？台中高分院审查了，认定讲本来交保的，但是检察官这边有提出控告。这高分院认为讲检察官控告有道理呢。哦，伊认为讲你这首长陈明龙，你案发进前就已经跟相关的人。哦，刚刚呢有隐匿案情的共识，就是跟相关的人呢，大概有一个共识，讲这代志唔能讲哦，安尼。啊、哦，所以撤销呢，台中地方法院呢，何志伟啊，抢掉200万交保的裁定，发回重新哦更裁案的时候，台中地检署呢7月23日再一次搜查嘛。哦，针对中联的厂长陈明龙，这部分认定讲啊，伊犯多一条罪，多一条罪，多一条。另外呢，有事实会当认定讲伊有湮灭证据、伪造证据、勾串共犯、勾串证人的这个可能，哦，所以应该收押嘛。但是法院这边认定讲呢，你针对这个陈明龙是不是讲啊？就是讲无。达到相当基层的义务啦，所以也袂当认定讲哦，你这部分伊就是犯罪，所以后来是可以交保嘛。啊，交保检察官就不服嘛，啊，佫提出控告。啊，即嘛呢，佫发回，啊，发回呢，就真有可能哈。规个阿克应该真紧就有消息了啦哈。好啦，啊，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咱讲的他都要讲迄总经理，迄、那个总经理呢，你代志发生了。好、哦、咱政府部门呢开会嘛。啊开会呢看要按后续按照处理嘛齁、哦。结果呢这个、总经理竟然是以专家的身份来参加到咱政府的这个专家会议。齁、哦、所以台中市长在咧讲齁差不多要抓到门神啦。啊就是讲针对中联一步之出这大出。齁、哦、然后后续呢政府的一些决策和你也感觉讲都一怪怪，都一怪怪，卖讲咱讲呀，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哦，即卖部长，伊嘛讲，当初时这20%以下唔免收吼，这嘛感觉怪怪，连伊嘛感觉怪怪，哦，按咱咧听起来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应该唔是业界门神呐、啊。不是门神呐、啊，唔是伊咧搞呀，啊那呢后边面是虾米人？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业者呢，7月初4日开会的时候，伊嘛来开会，专家的身份来开会，是不是？爱讲，阮台中市政府啊，7月初5日，阮个要去个查工厂啊。哦，嘛希望讲中央政府咱到底来个查、啊，但迄阵啊呢，中央讲反对去查，啊，甚至呢啊阻碍阮去查，国讲呢无必要查，啊，阮中央嘛未派人甲恁去。哦，啊，这袂感觉真奇怪啦、啊？为什么啊，袂去查呢？为什么唔免去查呢？哦，是咪后边面呢有人咧告这业者？哦，安尼，哦，这可能咧真紧啊，就会当知后边面到底是虾米人啊？哈、哦，这当然安尼先啊，听起来等于讲有啊无？哦，啊，你讲一个头，哦，啊，和大家去安尼先要，这样也不大好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倒行呢？三天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今日肉会喘啊，啊，即个味啊，都味啊，
5: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
0: 嗨，
6: 你阿亮啊？
0: 嘿，我就是阿亮啊。你好，
6: 你好。
0: 嘿，
6: 我讲哈。
0: 嗨，你讲啊，来。
6: 要叫三椒啦。
0: 要叫三椒好啊。本来三椒要大组的嘛，大组三千块。
6: 大组三千哟。
0: 对。
6: 啊，三椒甲带运的还是啥？两项哟。
0: 三椒甲瓦骨，
6: 诶，甲瓦骨，
0: 瓦骨无大组的呢，
6: 无大组的哦。
0: 我甲你问看卖好唔好？
6: 好啊，哎，
0: 若有大组的啊，紧敲电话甲你讲，啊，甲你斗阵送去，吼。
6: 啊，系啦，啊，我讲两组啦，两组大组的啦，嘿。
0: 三椒大组的要两组是无？
6: 系啦，啊，甲带，啊，甲带好些，完了两组是无？
0: 瓦，
6: 食算的，
0: 瓦骨嘛要大组的两组吗？
6: 哎，
0: 外久我给你先找大组一组就好，好唔好？
6: 好啊。
0: 吼、
6: 哦，
0: 啊，大组一组五千块，啊，三招呢，两大组是六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唔好？吼、嗯。
6: 要安尼爱一落久。
0: 嗯，啊，你这个三招230粒，你那是两组就460粒安尼。
6: 安尼哦。
0: 哎、欸，啊，外久啊，大组是300粒的呢。哦，啊！但外国呢，无一大组的歹找啦。我先甲你找一组就好啦，好唔好？哦，因外国是重阳节，即卖还未到。
6: 哦。
0: 哦，啊！我先替你发路，我来去共调一个安尼先啦。
6: 哦，啊！我是讲，
0: 系
6: 啊，伊这三椒是，咁是食两粒迄三椒嘛？
0: 三椒就是两粒，啊，外国两粒，啊，两粒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食。
6: 哦
0: 阿姨你是多
6: 少？我拢两早食呢，我拢提早就食呢，
0: 我唔去提，唔紧啊，
6: 唔紧了。
0: 阿姨你是多少？你下头吼？
6: 嘿，
0: 啊好吼，
6: 啊
0: 这个，
6: 我讲吼，你若要来就，安尼独龙庄安尼偌济？
0: 安尼三招两大组6000块，我。
6: 啊，你敢是讲特价？
0: 对啊，这就是来对两阿的介绍，加半阿的来对呢。你那安尼买两大组，等于加一阿哦。
6: 好
0: 嘿啊，瓦骨，
6: 应该多久？
0: 咱这个三椒瓦骨拢会当放3年诶。
6: 我讲吼，安尼差不多，一到时差不多12点啦。
0: 明仔中昼12点，好唔好？
6: 好啦。
0: 哦 ，OK。
6: 安尼偌济拢总？
0: 来，三椒两大组6000块，瓦骨一大组5000块，安尼拢总11000块哈。
6: 11000块。
0: 对，哈。
6: 好啦。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先生哟、
0: 哦。嗨，你好。
7: 你好。啊，我不过哎，刚刚问问啊，这拢未记哩啦。
0: 哦，你请讲来。
7: 什么来讲？你讲叫咩？香菇精哟。
0: 嗨。
7: 哎，咩？一 一包偌济？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
7: 2000块。
0: 嘿，对。
7: 啊，雪莉旺嘞？
0: 雪莉旺嘛是2000块。
7: 嘛是2000块。哎，要变哪只？
0: 苓果精一顿一包哈。啊，雪莉旺是水的哦哈。来对水的熬啊，每一顿迄个熬啊，吼半熬安尼就好。
7: 半
0: 熬，嘿，
7: 啊，泡下些水。
0: 哦，啊，咱厝内你家己的纸杯啊，就用个啊，吼。啊，温温的滚水甲冲落去，啊，苓果精在那配咧食，吼。
7: 啊，甲活骨甲三椒迄样当地食无？
0: 会当，到丁家无问题。
7: 无问题哦。
0: 嘿，无问题哈。
7: 啊，这啥？活骨迄那无特别做诶。
0: 活骨特别做爱重阳节才有。
7: 现
0: 在没有了，嘿，外滚吼，要，还一个月才有啦，
7: 对
0: 哦，现在是苓果精、雪莉旺跟三椒才有特别做的，哦，
7: 我就问我刚刚问问，我说，我都没特别，我已经买两个了，这
0: 样吼，谢谢，
7: 我就问我刚刚买，我说没，我就说我没，
0: 外滚不好意思，外滚在重阳节才有，
7: 外滚才有，
0: 嘿，到时才买外滚大做的，
7: 对哦，当时吃不要紧啦，
0: 嘿，三顿吃，
7: 三顿吃。
0: 好，谢谢。
7: 好，谢谢。好，
0: 拜拜，
7: 谢谢，
0: 再见。
8: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14: 雪里旺囡仔哦，我头毛结得红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5: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日本啊，日本的防卫省在7月30日宣布，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又叫神盾护卫舰啊，叫海鸟号。海鸟号在美国海军的支援之下呢，在太平洋。完成了一个战斧巡弋飞弹头一遍实际发射，这个战斧飞弹是非常之厉害，伊发射一旦来到1600公里遐尼啊远所以伊是属于一种弯谷里的这个、防区外飞弹，一旦将敌人呐、一种打击啊，是范围外发射。哇，就发射出去啊！所以当初时啊，乌克兰哦，甲美国讲你，给我战斧飞弹好唔好？哦，迄阵啊呢，俄罗斯的普丁一个听，就呛声讲，你给伊看麦，我绝对甲你拼命啊！所以你要了解讲，这战斧飞弹呢，伊有偌厉害，伊不但会当打遐尼远，而且呢，佫是准。针对你的指挥中心啦、你的飞弹基地啦，砰一下给你落去，安尼先吼。所以这日本啊，会当掌握到这个这方面的一个运作的时候呐，这当然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日本的防卫省宣布嘛，在美国的支援之下，我们已经实际实弹发射的这个 test 确认讲伊即马会当实际发射，包括操作的能力。隆重 OK， 所以为这买当代表呢，日本头一边呢，会当讲呢，有这海上平台来做这方面呢，弯谷里会打击的能力咧日本起码咧这段时间以来啦，尤其这首相坐台了，咧这方面呢，一寡会当讲卖讲进步啦，吼，就讲这演变呢，确实也是。非常之多啊！不过咱现在讲的是川普讲的这哈马斯，哇，这久无讲到哈马斯啊呢？哈马斯跟以色列战噶呢？有无吼？后来呢？川普总统7月30日一铺文表示，伊讲和平理事会已经针对呀这哈马斯，以及呢加沙走廊所有其他的武装团体。会全面呢解除武装，毋着放下武器咯。要达成呢历史性的协议，这是加沙这边，会当是走向久长和平甲安全呢，真重大一步安尼是吼。不过伊讲的，嘛毋知影到底是毋是都是安尼，伊有倒讲话啊，那毋知讲这真诶假安尼是吼。所以一直讲呢，暗时。时间是7月31日的暗时的时候呢，以色列这边呢，照理讲，川普总统来讲，遐所在即马要和平啊，哈马斯要放下武器啊，以色列这边应该是有什么有一个反应才对吧，还是讲回应才对吧？哈，但拢无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你公开场所伊嘛是点点呢，嘛无做任何的讲话呢。所以川普的铺文呢，伊讲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是要走向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来治理啊加沙一个关键。这个所在变作巴勒斯坦的政府咧管咯。以色列敢会答应？是不是啊？所以这就唔知影咯。以色列呢？所以这。是突然间，如果点来这边是什么意思呢？哈，好啦，所以川普咧铺文当中讲哦，伊这就是落实呢，以加沙20点和平计划当中，这重大的里程碑啦。对着讲啊，要来解除武装，解除武装，这哈马斯武器拢放下，以色列撤离加沙这个所在。以色列 A 吗？伊 B 吗？过来就是国际维稳部队、国际部队配合到新的
巴勒斯坦的建设，来维护这个所在的一个安全。所以听到这，当然听听的啦，到底是不是这样，是这咱是唔知影。所以川普嘛讲感谢埃及啦、卡达啦、土耳其啦，出面咧做这个调解工作，做了真重大的一个贡献，等等安尼是。所以嘛，美国官员呢咧表示啊，用以色列伊也是怀疑啦，怀疑这哈马斯有可能放下武器吗？是不是啊？但美国官员表示讲呢，阮非常有信心。这代志呢，安尼进行的时候呢，以色列会遵守即马所讲的迄协议安尼是啦，哈。甚至美国官员讲呢，确实以色列也无照即马所希望的安尼川普总统会非常失望非常失望，安怎吗？但哈马斯这边呢，哈马斯这边谈判的团队啊是安尼讲，伊讲啊，你以色列撤离加沙进程，以色列即马还佫占咪遮，你因撤离进程，阮无可能咧解除武装啦，那可能武器放下呢？无可能。所以哈马斯基本的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哎呀，伊讲迄个协议啊，迄只草案尔尔啦。你只要巩固迄个草案哦，党型的大型的武器，干那会当由这個巴勒斯坦政府来保管甲控制。无可能搞以色列啦，那可能。安尼是哈，所以这等于讲是公共的，公共的会安尼袂安尼应该讲是川普总统的希望啦。伊希望会当安尼是哈。不过即卖呢，某一寡即个专家咧讨论目前世界局势啦，哈。因为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呢没完没了啊，而且愈拖愈快。安怎讲呢？因为伊朗下面有几个团体咧甲支持啊。像也门有一个团体叫做青年运动这个团体协助伊朗嘛，要来封锁到这个曼德海峡，是不是？这个、海峡呢，未通未用的呀，真侪国家油啊，为只出去呀，像沙特阿拉伯这边啊，所以即嘛真侪国家呢，都组织一个海上呢，安怎讲联合的团体，安尼是咪大家拢侃侃而谈啊？甚至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呢联合来空袭伊拉克，那个什叶派民兵嘛。刷的是埃及，埃及的港口这边的油轮去无人机攻击。所以埃及嘛侃侃而去，安尼拢总侃几个国家，你知吗？120个国家。那真正安尼落去，是不是发生更加大的战争？这头一点，第二点。这世界上有两个大战争区，一个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一个是美国跟伊朗。但现在呢，现在两个事情又夹到阵了，因为乌克兰这边发射无人机，飞飞飞飞飞，飞1000公里，攻击到伊朗在里海里面的一只商船。包括一只咧边啊呢，甲保护的这俄罗斯的军舰，安尼是不是会那边的战争打来这边的战场咯？是拢夹夹到阵啊？其实呢，乌克兰这边的讲法，你伊朗过去，你帮助俄罗斯搞怕啊？因为俄罗斯迄阵啊，要求呢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干么事呢？所以你伊朗用你无人机打我乌克兰，我为什么当打你？而且呢，你讲迄只是什么商船？其实顶面就是要俄罗斯的物资啊，当然该打掉所以，比作两边的战争，这么夹夹到底呢，也比作一个大战场哦。所以这专家是咧讲哦，安尼是啊，根本不甲买啊，亲像啊。以前世界大战同款，嘛是安尼砍砍砍砍到变成世界大战啦，有可能无？有这可能无？因为即摆呢，像沙特阿拉伯这边，沙特阿拉伯呢7月30日宣布要组织一个海上的联合团体，就是要保护红海、曼德海峡迄边啊航行的安全。
因为这海峡呢，伊连接到红海，包括亚丁湾家嘛，是不是？啊，你即马这个所在，阮也未通，阮出入，啊，阮又要送出去，才卡掉呢，是不是哈？所以沙特阿拉伯这个做法呢，嘛都多是目前也门迄个青年运动组织顶礼拜宣布的嘛。啊，印度是讲要将这个海上那个封锁起来嘛？啊，封锁起来，针对沙特阿拉伯这边来讲呢，这安尼先啊，你不要和我话咯。哦，所以结合了十四个国家，发表了联合的声明。哦，这十四个国家包括巴林、孟加拉、吉布地、埃及、约旦、科威特、奈及利亚、巴基斯坦、卡达、索马利亚、苏丹、土耳其，包括也门。啊，你看看呢，你看几个国家哦，不止二十个国家，超过二十个国家啊。这个淡薄啊呢，愈来愈歹处理啊，而且呢，看下个国家呢，愈来愈多啊，那是哈。后来咱先讲淡薄啊呢，经济方面的国际新闻啊哈啊，因为即嘛 AI 呢，哦，要你啊，发展哈啊，这 AI 干咩啊？发展干咩啊？干咪当利用 AI 去赚到钱啊？啊，所以投资的人干嘛讲呢？哦，我跟他一直在 AI。哦，发展半工啊，无法都变做钱啊，哦，无法都真正赚到钱啊，那是。好，结果呢，有一个数字出来了呢，他都啊讲的遐呢，好亲像呢，农民很好啊。微软最近公司的财务报表出来啊，啊，结果伊的云端业务啊，不断呢非常稳健的成长，所以印证了讲这些 AI， 你这投资。日后呢，啊，你生理上呢，你真正会当赚到钱，所以微软的估计呢，咧七月三十，啊，哎呦，起了15.51%，啊，伊的这个公司的价值，咧一天内面就增加了4500亿美金哦，4500亿就这多啊，结果是美金哦，一天哦。哦，啊，这4500亿美金是代表偌侪钱呢？14.5亿，所以呢，投资 AI 呢未趁钱，哦，趁大钱哦，这嘛创下了美国啊，这种企业史上上大上大，一天呢就起这侪，趁这侪迄个价值。哦，所以微软呢，一个公布了也财务了呢。全世界的市场针对 AI 呢，不搞咩啊？唔知趁钱未趁钱啊？哎，这大家拢点起啊？投资者真正会趁钱哦，真正会趁钱哈！你讲像亚马逊这大公司，哦，你7月30日美股盘后伊嘛公布哈，伊顶一季整体收入达到2006亿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了20%，比市场所预料的也够较侪。哦，所以这当公司，大家呢较安心，给大家一个强心针 ，AI 落去发展，好、哦，然后呢，你真正会当赚到大钱，安尼是啦哈。好啦，即卖咧，啊，就较安心啊，因为本来是迄个回答啦，回答。好，一穿皮衫的黄仁勋哈，有人讲啊，你回答哦，啊个北京大公司呢担保和北京大公司呢啊去发挥啊，因为伊需要钱啊，你回答呢该担保啊，伊只提银行的钱啊，再来买你回答的机啊，啊你回答呢嗰个担保啊，意思讲拢恁家己遐咧钱洗来洗去啊，感觉讲真有生意迄个款。都无影赚到钱啊！那是有迄方面的声音啦。哦啊，当然啦，投资的人就会感觉紧张啊！哈，我来另外讲到的是日本。哦，日本的中央银行昨昏呢宣布讲呢，伊的基准利息维持咧1%啊，无要做改变啊！那是哈，日票呢一直播，这大家知影，啊，大家知影哈，所以一直播一直播，当然。啊，对老百姓的生活开销的成本，当然就会较无通用，无通开啊，那是哈。所以你看过去吼，日本钱大鱼嘛哈，日本钱大鱼呢，哦，全世界你看日本人全世界咧佚佗啊，哦，然后好，迄阵啊，日本的经济真好，对不对？
美国真侪公司啦、大企业，拢叫日本买去呢？啊，全世界买透透去啊呢？啊，后来日本卖去啊嘛，卖去了日票一直薄一直薄，薄到即嘛呢？一块哦，对，160块啊，美金加日票安尼先哈。所以呢，日本的这方面呢，真正是有一点点辛苦了哈。但日本啥呢？日本钱啊，拢藏在国外的大企业。日本是大经济体哦，所以这是一个真奇怪的经济体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力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区了呀。
2: 雪力旺跟林国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烫蚊嘛，嘴巴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烫蚊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去地里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味串啊，啊，即个味啊，啊都味。
7: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咱这边的活动就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以及咱的三椒钙合，两阿加半阿的大包装的，就这三项哈。而且瓦棍是安尼哈，瓦棍呢，伊主要是咱重阳节的活动，所以卡叔讲啊，你拢是三椒甲瓦棍的夹在食。哦，安尼先呢，是不是讲你个有帮问一下？以下呢，阿个瓦棍大做的。啊，你就赶紧个提嘛，是不是哈？啊，瓦骨大组是5000块，内底拢总有300粒的，啊，迄是瓦骨。哎，那无大组的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嘛。啊，啊，等重阳，时间到啊，咱要买大组的，再来买大组的吧。好，啊，也只好这样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要提醒大家哈，天气真热，水分一定要补充。啊，为老大人呢，不要喝水呢。哦，水分太少不可以哦，水分一定要补充哈。好了，小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他跟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各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郭，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哦。
1: 来啦，今天是多有味啦齁，而且已经进入的八月份了，今天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下半年的一到
1: 什么叫下半年，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 啊
1: 对啦，August 1st 八月一号，今天八月一号 August 这 1st 八月一号，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道之日呢齁，哎呦，观世音菩萨是6月19号农历哈，6月19号刚好今年就是今天啊，观世音菩萨圣道之日哈。好，观世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跟派别当中，常常拢有人甲供奉哈，供奉只是称谓有所不同哦。道教称啊，他叫慈航真人，或者是慈航道人，一贯道称他为南海古佛。灵山派呢，奉他为五母鸡，在龙。

0: 来，观世音哦，这个观世音菩萨，伊是这个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有无比大愿力哈，会当度脱一切苦难众生，深入民心，寺庙当中的形象嘛真德观啊，有送子观音，有盂兰观音，有水月观音，有千手千眼观音哦。观世音菩萨有三个生日，一个哈、啊、三个生日，一个是农历二月十九，一个是六月十九，一个是九月十九，其中二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六月十九呢是得道升天日啦，哦哦，所以今天观世音菩萨得道升天之日啦，哦，好、哦。话人讲哦，迄个哦，伫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哦，不管对一个是伊的生日，还是伊得道日吼，这啊还有咱都要讲讲，还有他有三个生日嘛吼，反正呢，伫这几个生日哦，其实听众朋友你拢会当去拜观世音菩萨，拜观音啊，求求啥呢？啊，求来啊，叫未生啦吼，要求健啦，求吼支持的对啦吼，啊，求健康啦吼，譬如囡仔歹腰歹气啦，好。求智慧啦，囡仔开智慧啦，求事业啦，顺利发展啦，安尼哦，啥物拢会当求。啊，有求一定有应嘛，吼、哦，嘿，那就、
1: 对啊，所以我就华人的宗教其实都是那个功利主义嘛，对啊，实用主义啦，不要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嘛。那有求啊，你刚觉你觉得有回报，那等一下谢神，啊，如果有求没有回报，要不要谢神？对不对？我都问这个问题啊！你哪讲哦？去求啊，这个没有如你的所愿，那要不要谢神？要不要？要不要？
0: 要啊，要谢、啊！伊会感觉讲你都爱个谢，无咧，
1: 无啦，我说
0: 在求的时都爱伊落安尼。
1: 没有啦，伊发愿嘛，人讲啊，哪讲啊，那吼，啊，不就祝生娘娘啊，我哪讲现在谁解开啊？我来谢啊，结果如果没有我。当然，我们看到会有人谢神，但是这也跟那个中彩票一样，这叫做这个叫做幸存者的偏差嘛。如果这根就连哎啊，然后很多人来谢神啊，如果你求了，最后没有如你所愿，要不要谢神？要不要？
0: 要谢啊！
1: 谢
0: 一次求不成，再一次啊！
1: 谢的力度跟你有求成的力度会差多少、所以说呢，就功利主义，那就实用主义了，不要功利主义。
0: 对嘛？啊，有所得要有付出嘛。
1: 所以我还蛮欣赏蒋友清的的言论哈，他是看似疯癫呐，但是他是整个人世中最清醒的人。
0: 你讲蒋友清，
1: 我唔知对啊，本来讲阿公哦替别人起家这件代志。
0: 无啦，我咧讲另外一个宗教信仰。
1: 我这我唔知咧，
0: 哎，你唔知哦？
1: 这一段我都阿无听。
0: 是哦。
1: 对啊。我们问自己啊，去求神没有成功，我们要不要谢神？因为我去拜拜，我都是觉得说我喜欢那个氛围。比如说跪你去尊啊，我当下啊这个这个玉皇大帝生嘛，天公星，我会想去拜拜
0: 是。你是感受那种？
1: 对，我是干嘛？这个文化。
0: 你插回啊？你也
1: 卖讲插回啊？我就是讲这个物件，干那伫台湾感受会到。我今仔那人伫国外，还是讲世界各地哈？这种东西体会不到，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那会求什么？就就是我啊，就那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然后平静这样子啊。我不会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才回来来谢谢你。没有啊，就有点就说啊，就跟那个国外的那个去教堂祷告一样嘛。
0: 祷告一下，就是有一点就释放自己啦。有时候你透过祷告当中，哦，行啊，主啊，吼，耶稣啊，好基督啊，上面安诺，哈，要就是把有时候就是说把你自己心里的话，那不能讲的哈，啊，把它压抑的哈，哦，啊是讲啊去甲心腹迄个做啥，迄个忏悔嘿啊，
1: 对啊，
0: 哎，其实，
1: 所以
0: 搞不好心腹底内底拢听个咧
1: 祷告，不要常常发愿嘛，我就发愿，如果哦，然后发愿说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来谢神，但是如果 没有如你的愿，要不要谢神？
0: 哎、欸，
1: 那你还会，
0: 欸、
1: 你还会，你还对这个神会有信仰？还是讲，还是讲，搁找北京的神继续拜？
0: 哎，拢会继续拜啦。我那会继续拜，无你问咱听众吼，咱听众有足侪人吼，尤其较长辈拢较有咧拜拜吼、嗯。你问讲，啊，你哪去吼求神明吼？啊，你讲啊，求求的讲啊，伊都无和你如愿以偿的话，
1: 好、欸，啊，你敢会继续拜吗？
0: 哎、欸，啊你，
1: 你会谢神吗？
0: 你会去感谢他吗？
1: 继续拜吗？啊谢的力度会如何？
0: 咱拜拜听众，第二小时开用口音再来讲哈、
1: 啊。但是我讲拜、嗯、拜周深不管，拜周深是慎终追远哈。但、嗯、是周深你不讲你不要讲旧啊，这、嗯、啊，因为这家里有血缘啊，然后有是一代传一代。我觉得拜祖先跟拜神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0: 周深过身了，那不是说哎呀去做神啊，去做神啊，所以拜周深跟拜神啊，
1: 去投胎比较多
0: 吧，去做神啊，
1: 这就可以周深够有一些血缘关系嘛。
0: 好啦，咱刚才说那个蒋友清啦，蒋友清，蒋友清是算蒋家的算
1: 第四代啊。
0: 蒋中正是因阿祖的对啦，对不？
1: 哦，
0: 蒋中正一，哦，蒋中正哈，这最近有人咧提议讲，要把蒋公中正那个歌哈，要把它除掉。
1: 我觉得这倒也不用了，没有那个就是，
0: 反正也没有人会，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唱那个歌，
1: 或者说现在年轻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了、
0: 欸啊、不认识谁啊？哎，对啊，哎，阿不阿说蒋友清的是蒋中正的这个第四代啊，吼、嗯，第四代的对，剩伊呐叫蒋中正，爱叫阿祖的对。
1: 阿祖阿祖，
0: 伊最近的这个节目吼，网络上的节目吼，阿底下咧哦跟啊跟主持人咧访谈的时阵哦，啊，大家讲蒋
1: 松柏长青嘛，
0: 蒋对啊，上细汉的吼。
1: 对，我感觉因他们还是大、就是有教养之家了，一点很苗哈，松柏长青。
0: 对，
1: 其实他们这几个蒋家的第四代哈，就是还是在这种很严格的教育里面去长大。阿丹奇他们就要背负着哈蒋家的功与过。
0: 对啊，这都是安尼啊。你作为他的后代，
1: 我干嘛因第四代哈，
0: 功不一定归你啊，过人家
1: 就算了。但是他们，但是他们一定会享受到。其他人没有的，比如说一些还是有些福利跟特权，跟一般人来讲，
0: 或者是关注啦，
1: 关注啦，
0: 对啊，哈，因为够姐查某叫蒋有梅嘛，梅花的梅有没有？
1: 松柏长
0: 青梅，哎梅，哈，对啊，哈，
1: 对，
0: 啊那够姐咧，我们的蒋有菊，好了，蒋有清哈，这类大概的杂工，这蒋家第四代，他的言论哦，常常会有惊人之语的，对啦，啊，我都要讲嘛，说最近伊的网络上啊，这类。好节目啊，就是跟其他两个主持人底下在谈的时阵，他就谈到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哈，所以咱都要讲了宗教信仰问题。啊，耶，朱启林的问伊讲，听说你原本是信基督教，是基督教徒，伊讲没有错吼，伊讲我们家都信基督教，但是呢，朱启林个改问讲，后来好像你都没有，你就没有继续意思讲无继续咧。这个基督啦、基督啦、行教堂啦、拜拜啦，哦，后来就都完全没有了，抛弃了。伊讲对啊，吼，伊讲对啊，没有错啊。伊讲啊，为什么？哦，为什么？因为伊讲吼，基督教诶，这个教义里面有说吼，如果你犯了错，或者是说就是说你有犯了错、犯了罪，安尼就对啦哈。那可能未来就是说，可能他会以三倍的哈、三倍哈、三倍诶报复的功力会回应到你身上的对啦。意思讲你做唔好的代志，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那好可能对你未来的影响会是三倍哈。诶，就咱刚才有一部迄个日剧个九百。该是哈，是十倍奉还啊！伊讲会三倍哈奉还的对啦，哦，这唔好你一定会被三倍奉还，这是基督教教义里面可能有此一说安尼的对。阿姨的讲，哦，安尼我都惊死啊嘞，对唔对？耶，你那我那讲，唔是我那讲，我那做，啊，竟然讲到吼，这蒋中正的对啦，他杀了多少人呐、啊？哎呦，他如果杀一个，安尼就要还三个哈，啊，杀三个。 个就还三倍，杀三个就要九个。而况啊，这安尼落去还得了？伊讲，所以伊讲惊死啊！那到时候我一百条命都不够奉还的。意思因啊做太郎太足济哦，阿丽亚讲，到时候你也世世代代一直要还的话，
1: 还不完哦。
0: 伊讲我还好几代也还不完哦，哎惊死啊！所以他才后来就不敢信基督教的邪呢。
1: 我干嘛？也是蛮有趣的论点啦、啊。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可能有那个哦，哎，台风哦，下礼拜哈、哦，嗯，哎，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哦，哦，这个白海豚，嗯，哦，这个台风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对啊、对的这造成影响哈、哦嗯，啊，所以说哎，气象局发现哈、哦，哎，台风哈、哦，每一年大概这个八九月是台风的最多的季节哈、哦，尤其是八月份，结果他们发现。台风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日子？
1: 嗯，什么日子？
0: 因为吼气象局讲啊，这气象局讲不是我讲啊，气象局讲台风最喜欢爸爸节，台风最喜欢爸爸节。好了哟，所以基本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的时间就是下礼拜，就有可能是爸爸节哈。好来，那根据气象专家这里讲，过去77年来就有。有十五个台风哈，77年来有15个台风，其中有7个集中在最近32年哈啊，对台湾造成严重灾情的哈，比如2015年的苏迪勒，2009年的莫拉克，1994年的道格台风哈，好来，嗯哼，都是在爸爸节哈。伊讲意思就是讲，有从啊过去安尼这个吼、哦、这个台风的这个发生的季节，看伊讲很多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占据
1: 夏天嘛，就刚好八八节，如果八八节在一月就。不是八八节了、欸，
0: 对，八八节，
1: 对啊，就是硬要去、找一个关系
0: 啊，对啊，那夏天也不没错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
0: 八八节就有一个日子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台风的高峰节，那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哎，没有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
0: 哦，七八
1: 没有嘛，暑假我跟你说，那你给我用统计，暑假一定是台风哈、哦，每年的暑假一定是台风最多，
0: 哦、那个 range、那个 range 又比较大了
1: 啊，对啊，所以
0: 那个范围又比较大了，
1: 所以这个思考方式。
0: 八八节就是
1: 七八月，还除了八八节，还有什么假日？
0: 哎、欸，台风最喜欢八八节。
1: 对啊，
0: 哦，依照这个气象史上的记录，第二个喜欢的是什么节？你讲中秋节。
1: 对，
0: 中秋节
1: 八九月、啊，就是八九月这个。
0: 所以，好、哦，台风最喜欢八八节，第二喜欢中秋节。哈、哦，就这样，哎、
1: 我那这样照样照起来说，我就台风最讨厌什么节日？他一定不会在那个节日来台湾。
0: 台风
1: 农历新年
0: 不？台风最怕冷，
1: 冬至一定不会有台风。对啊，这
0: 哎呦。哦，发生在八八节前后侵袭台湾的台风，包括我身边1960年的崔斯，1961年裘恩，1961年的梅瑞，1964年的艾达，哦，这个名字哦，1969年的贝蒂，1976年的比利，1982年的西士，1984年的福瑞达，1994年的道格，2006年的宝发，2007年的帕布，啊，2000还有2000几年，
1: 2008年呢、啊，最重要。莫拉克其实最其实印象最深就莫拉克风灾嘛，一直在现在马英九时代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政院副院长，2007年
0: 的吴提，2009年那一年就是莫拉克，2015年苏迪勒，好，2019年利奇马，好，总共15个台风发生，好，最近70几年当中15个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好，前后啦，当然不会只一天嘛，哦，嗯。
1: 啊、莫拉克风灾前就印象，哎、欸，那行政院的副院长阿吉相，应该是不是印定了？那时候不是 call 你，讲爸爸姐，对不对？他不是去这政论节目里面叫爸爸姐，谁爸爸姐跟吃个饭怎么了吗？
0: 哦，
1: 哎呀、啊，哦，要阿舅的，
0: 哎、
1: 黑德西啊，对啊，莫拉克风灾，
0: 哦，那个，
1: 反正就行政院的副院长还是谁吧，反正那阵那伊就被人的门
0: 话，爸爸姐台风去吃饭的。首长
1: 对啊，阿个北北啊，上节目一个，然后就惨嘛，一共吃个饭怎么了？结果、哎、对不对？哦、不打行不打懒，专打不长脸，就是这种啊。
0: 哎有呢，啊在啊那个是谁啦？
1: 忘了啦、哎，反正已经是历史人物了。
0: 行政院长， 哦，行政院秘书长、
1: 啊，对啦，秘书长、啊，
0: 哎啦，
1: 薛湘川，
0: 薛湘川呐、啊，
1: 哎呀，爬爬啊，那、啊啊、就上，本来就没上海讲话、啊，就 call 进去哦，也被捍卫一个爹，讲跟爸爸吃饭的
0: 啊，伊讲迄落啦，伊、嗯、讲
1: 吃个饭怎么了吗？
0: 爸爸节吃个饭有过分吗？
1: 安尼、啊啊啊、
0: 啦，伊讲、啊啊啊、去陪丈人爸吃饭呐、啊啊啊，有过分吗？伊是讲安尼啦，
1: 对啊，于私不过分啊。他愚公这种话哈，讲出来的我被 K 了。所以对台红台有印象，对八八九印象，就是因为他这番言，对这番言论，
0: 就会想到哦，台风。
1: 你看他，你看朗德家那样，你这不加喝。薛湘川后来啊，他其实是做的还不错，但是你难最要对你的印象的是八八姐去吃饭，
0: 一百个优点就。因为那一个那一句话的全部都，
1: 对对，应该盖上去学者学者还是什么什么朱正清啊，政务能力也还蛮不错的啊，结果。哦、面对媒体不会讲话、啊嗯、就细朗的被记在这一点，人家一查八八节台风吃饭、啊、一定就看得到谢湘川、
0: 欸、好

0: 伊嘛做过台彩董事长。哎哎哎，行政院国科会，行政院副主委，政党轮替后成为国民党智库的重要幕僚，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其实我都忘了这一号人
0: 了，我也忘了这一号人，我
1: 真的都忘了，
0: 但是他讲过的话到现在，讲到台风八八节吃饭就得学相传
1: 好，等一下哈，咱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哈。今天是八月一号了，
0: 八月七，今天八月七。
1: 这个咱的劳动部哈，这个有修正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将有五大重点变革哈，劳退金的这个五大变革哈，重点变革哈。好来，来跟听众朋友讲哈。好来，劳退新制哈，就从八月份开始呢，五大重点变革，第一的是新增加有三十天月领有余期，哈，就是讲咱那边呢，要开始领劳保退休金的时阵，老师底下讲，我到底是要一次领还是要这个分啊月月领安呢？哈，好，他有的人拢会底下纠结拍个球哈，啊，伊即卖意思就是讲。起码新的修改的迄个制度，就是讲，互你有一个月无要紧。你是你领，你也讲要做一遍领，你领零的无要紧。三十天吼内底，你也可以当改变。三十天了，一个月过了，你想想讲啊，我还是改月月零好了，我不要一次零，就这样。OK， 可以再改哦。哎，这得跟那你买投资保单，你买保单保险哦，赶快
0: 一个犹豫期了。
1: 哎，好，你十天审阅期十天，好不好？所以今嘛，安尼嘛是很人性啦，吼哦，好，所以哦，你那家己要劳保要退休的时阵，你得家己先想哦好，算哦好，到底我是要分这哦，这个哦月领还是要一次领哦？这个人家己的迄、那个吼，这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有让有人讲，啊是要各位领较好，还是要一边甲领起来较好？哦，这个人来看你的理财安排啦，吼。啊，反正即马拢有三十天会当互你更改啦，吼。啊，但呢，用更改一改，一改年年，吼。啊，一改就是三十天来，你会当变更。
0: 对啊，看你家己个人对这个钱要怎使用
1: 啊？对对
0: 对对，没有什么好坏，但是咱即马政府给这就变得比较弹性了，榨灾或者安诺啊，没关系，这次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一个犹豫更改期，还不错。
1: 好来，第二个就是讲雇主哈，每当雇主自愿提缴，好，雇主爱协助劳工的一趴到六趴范围内自愿提缴，不得拒绝哦。这个自愿条，劳工哦自愿提缴哈。就是讲，是不是讲啊？可能你自己要把这个劳保这个要提高哈。
0: 以前是可以拒绝，我们不知道啦，就是可以自提嘛。
1: 现在不行啊，他现在新规定就是雇主不能拒绝啊，而伊那员工伊家己要自提高，伊家己要自愿意的。
0: 但是，伊要提高，为什么雇主加自？为什么
1: 啊？那个提高的部分的金额。伊要甲你叫啊，要甲你叫、啊。比如讲，我的薪水没有到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要把我的劳这个薪水要提高到最高提保额度。
0: 慢慢，你家己要交钱先，那过去雇主要
1: 不会让怪啊。雇主讲安尼，你得我得真正的我的薪水
0: 不是相对的雇主也要把。他的提拨拉高啦，好像我的印象是，好像你自提多少，同样雇主也要拨出多少啦。所以过去雇主不要会拒绝的原因，你哪讲家己要交钱的喂？
1: 对啊，你就是自己要缴的话，
0: 你自己要缴的话，
1: 自主提对啊，
0: 自主提拨，
1: 自愿提缴啦。
0: 对啦，
1: 自
0: 愿提缴，为什么雇主要拒绝？过去啦，在旧法里面
1: 不要啊，他不要你那个记录上是这样领这样的薪水啊。可能我给你三万块，你被提高到四万块呢？哎呀，有的不要再可能，
0: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的印象是雇主你要提多少，雇主要相对的提出多少？
1: 没有，就是要那个部分都是自己要提高的人，你自己要缴啦。哎呀，有时候有的老板他不想要这样嘛，你的干妈公啊，我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有的会啊，真的啊，所以已经嘛是讲雇主不得哈拒绝哈。好来，另外的纯就制劳工可以自提哈。 开放为2005年开始，仍然适用旧制的劳工，会当申请自愿提缴。哈，好来，这详细你那是跟问劳工局哦，不要再来问我，我没有那么清楚。哦啊，然后就是讲延长未成年遗嘱的请领期限。哦，就是讲十年请领的时候，未成年遗嘱成年当日起算。哦，的延长未成年遗嘱请领期限。哦啊，最后一个就是扩大专户保障范围，劳退专户不得扣押，哦，或者是让与等等的保护，扩大适用到遗嘱，哦，遗属啦，哦，以过世的人的家属为遗属，哦，以及指定请领人，哦，好好哦，就这样子哈，哦，这个可能有用到的人较会知影吼，哦哦。不过这比较普遍的就是咱第一个讲的讲，你有30天的吼，会当犹豫期啦吼。你先领，你真先领，无要紧啊。好啊，我要月领的啊，已经啊月领提拨你已经领一个月啊。你想想，讲不要，我的今嘛我需要多一笔钱，所以我就改领一次领哈，这样可以的。

0: se alegran cielo.
1: 咱这听众朋友吼，伊当伊传讲伊出门嘛，啊传一张这个吼相片吼，讲啊因到头前有在这个三轮车啊，然后呢然后就
2: 三轮车，
1: 然后伊就行，奇怪，三轮车顶管那听到熟悉的声音
2: 哦。
1: 原来
2: 现在哦，
1: 咱这个听众朋友吼，本来就是咱听众嘛。一出门的时阵啊，出去买东西，然后耳机戴着耳机在听我们节目，结果他经过他身边的这个三轮车，怎么也听到好像那个回溯音，好，然后很熟悉的声音。原来哈，引导头前一台三轮车嘛在听咱的节目，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
2: 对啊，这个三
1: 听众满天下，
2: 对，这个时段哈，这个从。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1: 没错。
2: 好，拢有可能有人会跟你强蹦。大概来感谢全国哈，全国各地哈，各个县市的听众。
1: 对啊，包括以前那我们就这 YouTube 影片嘛，一个外国人来。来这个台湾哈，
2: 啊对，
1: 加米加
2: 加意加意外给，
1: 加
2: 你加意啊底下咧谁给啊？那个是那外国人啊，他自己又一边拍片嘛哈。啊！看到这个影片哦，
1: 我咧看你吃东西，一些外国人来台湾吃小吃，
2: 结果我听到迄个收音机，有人咧听收音机，就是我的声。哦，所以我讲嘛，我讲我家己无法度伫节目播出的时阵去外口听，我来听到听去顺，对吧？我那我都讲，会使啦，除非用录音啦，吼，就录音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段节目每天都现场吼，所以没有办法讲同时安尼哦，啊，无那总共这个时间有当时啊，去外口洗洗的时阵哦，搞不好我就知影讲，哦，有的人用心机咧听的准都大声，当然有的人，有的人伫厝内底听啊，有。会点啊，店家会开收音机哦，做生意的小生意的哦，像咱都咱都讲诶，往这个外国人在嘉义啊，伫咧要找家的时阵啊，一路上我们竟然哦看，我们是咧看迄个影片，那个外国人影片，结果是看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的声音哦，就代表讲那个嘉义那边店家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个时间然后后来我这个这代志咧甲。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伊是嘉义人。我咧甲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诶，哪个讲？我特别呐，当个嘉义，阮姊啊，拢甲我讲吼，因为因姊啊，知影伊甲我是好朋友嘛，吼，知影妹妹甲我是好朋友，伊就讲，因姊人甲讲吼，我甲你讲，我早时啊，去菜市啊买菜，规菜市啊，拢恁好朋友熟过那一声。
1: 我了解了啦，好，稍微先我查一下，为什么奇怪？我就讲过去一家己你要治。比如说劳退金嘛，因为雇主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主你只要加入他劳保的话，雇主每个月固定要帮你提6%，这是板上钉钉的
2: 事情。对。
1: 啊，但是你为什么说我家己要拿用我家己的薪水，再去自提都1%到6%这个部分，雇主要拒绝，用我的钱又不是用你雇主的钱。我想说过去现在雇主要拒绝，原来哈，其实是不是说什么跟薪水的。高低有关，是这个行政流程，你哪公我要做这个什么劳保自提6%的话，自己要付钱的话，这一个收跟缴哈，收钱纳钱哈，是雇主方面要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行政流程又要收缴哈，这些公司也所谓的行政的麻烦，所以过于雇主啊，慢，你我没得办这個，你不爱。我不要帮你办啊，过去是没有法则，但是从8月1号开始，你如果说 OK， 我想要自提哈，这个劳退金的话，雇主不得拒绝哦。我叫老头给，还是公司帮我办，你若 say no， 就会有罚金啊。跟钱没有关系，这过去这个行政的流程哦，阿吉光每个月要收要缴哈，讨恭喜不完了。
2: 好，所以大家记得是讲啊，
1: 现在不能拒绝了。
2: 我就这人认为讲啊，要把它哦，比如好像我们现在劳保的最高的投保的这个薪资哈，又好像又有说好像要提高啊。 好，目前好像是47,000多嘛，有可能说提高到50,000。您尽量报，尽量叫我啊，紧。安内你有没有？有人就讲我，那到时候我要退休，我劳保退下来的时候，我每个月要领到的哈，每个月月退金会多一点哈，好对不？啊，无较早你讲讲，我就这样弄，你要1-2万，1-2万，大部分呢、啊、1-2万、2万多哈，哦，超过3万以上的就算是不错的啦哈。啊，现在会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哈。
1: 主要这个也变得比较弹性，所以我刚刚讲过，真的与时俱进。
2: 对啦，
1: 因为包括这类哈，咱投保金额上限的改变以外，就是讲咱头来讲过嘛，对这个位开始哈，你要一次领，还是讲月月领哈，你还可以有一次哈 say no。
2: 你可以先领一个月，要用什么领没有关系，领一个月要后悔可以改变，
1: 可以
2: 改变。
1: 我可以想到劳保局讲，我打开它来讲后悔来改，那个要重新计算。
2: 想我好啦，卖安尼改来改去啦，都家己想我好得。
1: 但是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啊，
2: 只能后悔啊，只能更改一次啦。
1: 一次哦，
2: 你卖要改来改去哦，而且一个月来哦，一个月来哦，时间你唔能够了半年啊，才要改无？喂 ，no no，
1: 但是有一个方向啦，讲吼。不欠钱啦齁，真的月月领就好。
2: 嘿啦，活得越久你就领得越多
1: 咩。原来那这样算过嘛，
2: 嘿啊，
1: 其实八九年你领九年就超过你的一次领啦。而且齁不要
2: 去。八年多九年。
1: 对，八年算整数赚九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齁，你提早领比较好。你这边延后说啊，今年给5%给啥。人提早领的虽然领的比你少，可是他前面就赢很多啦。那这个都算过。我才讲，就搞精算，
2: 人家都精算过。
1: 你好像看到不是有一个递延的年金可以多5%嘛？但是你多5%要领赢人家哈，提早领少5%领哈，你要领。活超过90，
2: 你也要缴比较久啊，
1: 对，缴比较久，你能让得开心照啊，就像龟兔赛跑的时候哈，对不对哈？55可能就是60岁就开始领哈，你要领超过65岁，反正你就要领到90岁的时候，你才领的比他多。那时候90岁领那个钱没意思啊。对吧？你可能活不到那个平均里面，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是故意给你看的啊，你给肯我当哦，然后给多领几发，打个弄快几发。
2: 我当时干嘛讲？我每个月领到多少的那个数字漂亮？你的劳退吼，劳退月退金，你一个月领偌济啊？对不？我听起来拢大概1-2万呢。啊，你领偌济？我领4万呢。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韭菜就是这样子啊，只会看很短的东西，就时间一算，哇，你那个高涨回，人家已经早就在领啊，你讲哎呦，你那个几个月那个比我少，但是你要领赢总数要比人家多的。
2: 后礼拜大家拢去退掉啊，拢对不对？好啦，自己这个其实都可以自己去计算。
1: 换一个角度，会选择延迟领的都怎样？
2: 无欠钱，
1: 无咧欠钱，
2: 无欠钱，
1: 对，
2: 那我冇朋友吼，伊阿哥咧上班，但是伊老保伊就先甲退啊，吼，
1: 跳啊，
2: 对啊，靠一个几趴，冇紧啊，
1: 冇紧啊，伊省过啊，
2: 啊对啊，伊个咧上班，哦，主将，
1: 想逃命，
2: 主将安尼想逃命了，哦，给我大风咧。
1: 对啊，
2: 今晚咧从开钱去做大王诶，
1: 拿到手上可以用的才是真的东西，不然永远都只是账户里面哈话送诶。
2: 好，来进攻哥啊，
1: 你的领袖。
2: 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吃护理元素，吃变姐姐妹妹，出去人姐姐妹妹，你较早拢
1: 变少女心，
2: 阿婆阿桑，我哩咧，老差嘛，吃几个维护理元素，你啊，今嘛出去人咧叫吼，听到给我顺眼咧吼，给我顺耳咧，对不对？叫你姐姐，叫你妹妹，但是妈妈奢求太离谱了。哦，对不？有吃护理元素，真正有差呢。哦，看下你医美一年咧做几本，医美开几十万呢？
1: 对啊，
2: 对啊，什么哦？
1: 什么
2: 海洋娜娜哦，一安尼吼拢买，
1: 即马
2: 无流行海洋
1: 去买什么水光针啊齁啊水光的什么齁、哦哦、那个脸上会一颗一颗那个很可怕。
2: 素颜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什么
2: 齁、哦。这个猪肝呢蒸流一类一类啊呢。你假护脸素啦人工冒油新生是没有错的啦。
1: 由内额外啦。
2: 对因为喉咙梦条嘛内分泌条嘛早人的喉咙梦者喉咙梦久你的水的油水齁。喉咙不久你的齁安内齁大屁屁干扁扁的齁。啊哥几刚干呢齁莫名其妙发脾气哦真的是齁、哦、不可爱齁。
1: 哦, 哦、嗯、还有的是说齁困啊其实困去凶会、嗯、睡觉是最好的美容圣品。
2: 嗯
1: 例如我看过的时候那个医美脸很精致的人齁、嗯、啊但是一困不好。
2: 嗯
1: 那个脸其实气色是败，
2: 嗯，
1: 哎、欸，你干嘛？哇，规定整张脸就发现，我已经讲开就是心术，花那张脸外面花了很多钱，但是整体人的气色，
2: 嗯，
1: 是不好的。
2: 好，
1: 哎、欸，这睡眠，
2: 所以记得哈，记得
1: 由内而外的美哈，
2: 一盒两千，
1: 对，
2: 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
1: 嗯，
2: 它里面成分全部拢是植物的，
1: 嗯，
2: 包括有大豆萃取的，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啊、
1: 嗯，
2: 够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
1: 还有修补身体、嗯、器官组
2: 细胞修复诶，
1: 器官组织诶哈，
2: 脯氨酸，酸
1: 对啊
2: ，so good 哈，真的是 so good， 这么好哈、嗯嗯，好姐姐妹妹，不要再花那些钱了哈，啊，不要的几几闺女烫天的找皮肉痛，好不好？哦、嗯，搞到最后都变形，
1: 平衡呐，平衡呐、啊，咱、嗯、呐、啊嗯、假如困得起，困得罢哈，啊，心情好哈、
2: 欸，
1: 你再稍微一点点的哈、欸，这个医美的话，嗯、哇，那个事半功倍、
2: 嗯嗯、
1: 哦，不冲突，哎、欸。小孩子才做选择，
2: 对，
1: 我全都要。
2: 而且哈，那护理元素霞诺，他吃的不是只是做外在容颜的哈、
1: 嗯，
2: 这个改变哈、嗯，会好提升你的年轻感哈、嗯嗯嗯。重点是睡眠也好啊，人睡眠睡得好，身体就会好，
1: 对，
2: 啊、對心情也会好。
1: 没有错，没有错，
2: 对不对？阿伯利安呢？
1: 气色啦，
2: 啊，面都来做干哦，来医美做干呢，哦，变个暗啊呢，哦啊，但是啊呢，特工的呢，
1: 又他改变
2: 啊杂啊。脾气不好，
1: 然后由他刚敏哥，因为做太多医美，然后那个肉又不能嘛放松哦。
2: 护理元素加来的放松啊啦，护理元素加来人啊轻松啊，就轻松啊。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要变姐姐妹妹哈，好来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2: 哎，记得哦，去买是爱讲护理哈。好，先讲，哎，公司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的时阵，先呛护理的名，啊、哦，我要买护理，哈、哦，元素，安尼，好、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0: 然后看到这可能今天早起啊，就是昨天晚上的新闻哦，都看了哇，西班牙被五万大军给进攻了，非法移民大军给进攻。看迄个镜头，你就讲你个惊死呢，就是伫这个西班牙的海外，这个飞地哦，蓝旋宫上面叫飞地，飞地刚刚讲的是也海外的领土就对了。嗯，啊，这个飞地的定义其实还蛮严格哦，它不是一座岛屿，讲海外这个领土不是一座岛屿，是这个飞地哈，飞翔的飞哈，地板的地，就是讲你这个海外领土是甲别个国家连这会连在一起的。这个才能叫做领土的飞地，啊，西班牙哈，它在海外的飞地两块，一块就是咱今天的主角叫做休达，哦，叫做休达，另外一块也是在北非哈，也是在北非，它叫做我看一下，它叫做赖索托，不是，它叫利维亚，哦，一个叫休达，一个叫利维亚。刚刚讲这两块飞地哈，拢是地哈，海外跟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啊。这两刚好上新闻的这个休达哈，他旁边就是跟摩洛哥给接壤，就最近看台湾哦，金伯赫接摩洛哥，就摩洛哥每个人都想要去欧盟、去西班牙赚钱啊，上紧的方式的想呐，就是越过那个海岸线的围栏，跑从摩洛哥跑去。西班牙，对，那人讲哇，这个非法移民是这样子，要潜逃很简单吗？但是对这个摩洛哥人来说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冲破那个栅栏，跑过从海边这样子稍微绕过去那个海岸线，就可以进入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安尼这先吼，这两天有超过五万的人，五万个人吼。直接冲进这个西班牙的休达，然后造成岛上包括这类西班牙的军警人力不够啊，就困逃来五万的人冲一笔，然后造成哇当地啊乱糟糟，一挂这类摩洛哥的非法移民说主游啊主游，我要去澳门探钱啊，很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子？突然间会有五万人涌入。平常时啊，这个海外这个休达就陆陆续续都有少部分的摩洛哥还是讲非洲的非法移民冲过去那边。但是最近西班牙的总理有在公开发表说，可以将西班牙国内的非法移民这样给就地合法。这个等间接着去鼓励这些非法移民去来冲进西班牙，希望去西班牙本土去澳边看开。这对这类澳边还是讲其他澳边国家还是西班牙国内其他的地方真的很困难，因为这困逃你来五万呢，五万个非法移民，这个怎么收容啊？我觉得真的现在这个左派政府真的是超级疯狂了，随便讲一句话，
1: 全球尤其是欧美，然后欧美这个移民的问题，因为不要说欧美，现在连包括亚洲的日本其实他们也都因为
0: 连合法移民的
1: 都有困扰所以讲到最终大家还是把国境大门关起来我都家己的人就好啊，卖卖这十种人、十色人安尼安尼一直来一直来好嘞我们再详细把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飞地那飞的迄个土地叫飞地飞地的行政在行政上来讲，伊是隶属某一个地方，但是伊的地理位置呢，竟然是变另外其他那个一个地方完全包围，就是甘南共不在自己本国主体，没有跟自己本国土地主体相连的土地，这个叫做飞地。
0: 而且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而且跟别的国家接在一起
1: 对，
0: 因为海外
1: 就不跟你自己但是它是属于你的。
0: 对对对，
1: 来好举例举例梵蒂冈好，意大利来对，但是梵蒂冈这个也是，还有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也是属于美国的这个国土，但是它跟美国本土又不相连反而被加拿大把它隔开这个也就是这就是叫做飞地它就是跟你自己本国反而不相连，反而是连在别的国家的土地，但是它又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土地就这样子。
0: 现在比较容易会有飞地的这个国家的那种贵气，所谓的海 海权时代就强国嘛，法国、英国啊、西班牙、西班牙大航海时代，你看其实那个法国其实有蛮多海外的飞地，维德角是法国吗？不是不是，法维德啊不不，快攻嘛就捉嘴，这个飞地在
1: 都有啊，很多地方都有，
0: 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
1: 嗯嗯。
0: 这很特殊，
1: 包括国家也有，包括地区性的也有。哦哦哦，真的呢，哈，这是真的，真的，真的哈，这个飞地哈，阿兰都讲共哈。刚刚我们讲哦，哇，这个这两天新闻闹很大哈。好，这就是有迄个摩洛哥哈，摩洛哥有很多人，你要说他难民，他好像也不是难民嘛。哦，反正就是在摩洛哥啊，不想要待在摩洛哥，在摩洛哥
0: 非法移民呐，
1: 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在短短两天哦，得啊，冷刚娘娘竟然涌入将近到60,000名的移民哈。那么透过呢哈，这个提供用游泳的海哈，游泳他不。我到你那较高油的10分钟就到，较含慢的哦，嘛15分就会到啊，安尼啊，有人含卡拉车都拢甲攀起，就越过那一条哦，那个河要进入西班牙哦，去实现他们的欧洲梦，鬼油鬼料油盖，那个飞地的是修达嘛，那个叫修达嘛啊，它跟摩洛哥就很接近嘛，
0: 它连在一起啦，
1: 连在
0: 不能
1: 油鬼的会搞啦吼，撩海鬼的我哪会搞啊？
0: 过去吼，这个摩洛哥要去修达吼，都是用游泳的嘛，但是雄心的这批他们直接撞破了哦，这个陆的这个边界，军警我看军警两手一摊呐、啊，一困头来50,000的人吼，
1: 几百我当时一亿来都几啊千人啊都
0: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特洛伊被攻城的感觉，
1: 对对对，乌兰宫诺曼底登陆嘞，
0: 哎，对对对，差不多就是
1: 诺曼底登陆哦，
0: 对，
1: 哦，汹涌啊，你几啊千人一来哇，所以呢，军警吼、哦，头啊个唔知影、哦、
0: 啊，
1: 后来知影我派军警去哦，拦不住人太多了，
0: 对，
1: 好、哦，而且
0: 输啊、
1: 哦，而且大家今要冲起的时阵，有时候人太多了，一下子几千人哦，要涌上去的时阵，人挤人，人踩人，哦，有些就被踩到海底去了，啊，有的人较袂样游。影爱上，我真讲哎吼，所以总共
0: 而且
1: 这两天哦，就这样子哈，好，摩洛哥人要这个诺曼底登陆到西班牙哦，结果就这样被踩死的，要不然就是溺毙的，就有57个人，
0: 对啊，
1: 57个。没有成功的就是被踩死，要不然就溺毙哈，对，淹死的，就这样子，失控，整边境失控啦、
0: 啊。而且西班牙这军警绝对不敢开枪、因为比例悬殊，一旦开枪、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个暴动。
1: 今嘛大家都意外，
0: 我还讲今嘛哈，欢乐型哦，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啊，这500人一边让他处理，就有一点哦，我觉得有一点是那种入侵哎、这个已经不是非法移民，你几困他，现在说。在500的人、吃喝拉撒睡住，别嘛盖管哦。
1: 后来镇暴警察吼，老被用催泪瓦斯啦吼、所以吼催泪瓦斯啊，所以讲哦，变成在边境吼，这个修达这个边境地方转嘞吼啊嘞吼，在引发这个火海啦，用啊会转来修起来安尼吼，这个原因就是讲，可能就是有讯息说，就是可能可以登的，可以到西班牙了吼，就是摩洛哥人可以到西班牙吼，进去就可以正式
0: 就是就地合法、
1: 对对对，就在多久的时间内，唔知是这耳语啊是安怎，唔知啦，我就有这个消息出来，故意人转来一起两天就涌进将近60,000人，
0: 你这么多。多人、我觉得不会只有听新闻，
1: 哎、口语相传，
0: 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我干嘛的？你一困头50,000的人、就被往前冲、怕那个、想都不想往前冲，我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是说不定是有组织呢，有恐共组织哈，阿西公所谓的藏着一些比较非法的这种激进的分子，所以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很聪明，也就是说现在他马上要。 关起哈，意大利的边界，大家知道讲北非的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哈，会去上路登岸的第一点哈，都是意大利。但是因为去意大利看亏嘛，这些非法移民哦，非洲非法移民拢没去对，没去德国，没去法国，还薪水较高嘛。意大利只是他们中途的那个什么转运的地方，而且过去意大利的政府其实对这种啊、你是非洲上来的哈，没关系，我就让你借道过了，你就不要真的不要再带我意大利搞事情。但是现在梅洛尼就要把这个海岸线关起来，因为一看到西班牙安尼哦，大家蛮惊，一困头五六万的人，
1: 拢要让你吃呢，
0: 哎呀，张嘴就是要跟你要东西吃。
1: 好嘞吼，所以讲后来这短短两天
0: 了
1: 就涌六万人了吼啊，所以讲后来呢，其实啊，包括摩洛哥因家己吼也出动吼这个警力吼，也是出动警力警棍
0: 啦
1: 吼，还有水炮车吼，水炮车警棍吼，催泪瓦斯吼，家己驱赶摩洛哥吼，摩洛哥自己这边也是驱赶，那诶西班牙这边呢吼也一样吼，这个军方吼，西班牙是军方派出装甲车。沿着边界线来回戒备，所以说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呢，没啊，这后来啊，后来其实已经也有4万多人，4-5万人登陆了啦。好、哦，有登陆了，登陆。好、哦，因为叫游嘛，伊讲游十几分就会到位啊嘛，哈、哦，就可以到修打这个飞地这个所在，哈、哦。啊，后来当然被控制下来之后呢，嗯，大概伊讲差不多43000人自动离开啦，哎，自动在游回去。好、哦，就有的人讲哦，后来就这样子哈、哦，被控制之后，有人说坐在那个山坡上呢。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兴叹哈啊！同时呢哈，有足侪闯关成功的人哈、嗯，也顺着边境关卡哈啊，个围栏破坏的缺口呢哈，已经也是黯然踏上回乡之路哈啊！其实这些摩洛哥哈，这么摩洛哥的这些难民哈，因为其实是想去西班牙哈，他当然他也不一定只在西班牙哦，他就先。可以过去先到西班牙
0: 就进到欧盟就亲自、
1: 结果我搞不好去西班牙说、西班牙现在
0: 就散了
1: 把派线挖西班牙现在已经真的是、所以有就有这种摩洛哥难民你说啊我的欧洲梦碎啦欧洲梦碎啊也有人说都没有东西吃而且底下又被打被打嘛我就只能说我是拼了命在海中游了5个小时有人是游了5个小时才踏上这个修达这个土地哈，好来哈，所以说这个难民危机呢，起码已经哈的欧盟哈，欧盟国家来的已经爆发的内讧，
0: 对啊，都动人呐
1: 啊，所以起码意大利呢哈，意大利它就现在就停掉那个免签啊，免签哦。欧盟各国哈，这意大利啊，他就是啊，各祭出第一枪，宣布暂时停止跟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签协定。
0: 但是，你的招去其他国家、
1: 啊，
0: 对啊，你去停七八没有、嗯，他先跑去他葡萄牙，
1: 欧洲大陆可以跑来跑去，
0: 对啊，根本那么边界呐、啊，你这样卡地发，你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水，不是，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意大利，
1: 基地奥利五都踏入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
0: 那就其实就没有差
1: 了，你就可以在那几个欧洲国家
0: 招去啊，
1: 在游鱼，
0: 对啊，
1: 游
0: 你从西欧跑到中欧，跑到东欧，拢根本那么。边境啊、我干嘛？
1: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难民问题啦。
0: 谁叫他是左派啦？左派是左过头了。
1: 哎呀，
0: 你哎呀，各地国家来对人民好像真的，我就这样把一般合法、然后守法乖乖的缴税这些人当作是笨蛋呐、
1: 啊。对啊，
0: 哎呀，哇，我哪公真正这狗班，哪公招去西班牙来对？哪公要吃要开箱的钱？我干嘛？
1: 所以你看。你看美国嘛是安尼啊，迄个拜登的时阵，哇哦，开大门呢、啊，吼哦，开大门，而且嘛，川普上任了，你看哦，就要去抓去遣返哦。
0: 我告诉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欧洲的左派，其实很伪善。他是什么？他想要用这些非法的移民哦，目的是什么？真的很欢迎他们吗？来填补他们。 不足的劳动力，他希望他们这些人进去去打黑工、嗯嗯、啊，打黑工的话，政府就不用去保障他们了。嗯嗯、拜登时代也是一样，民、嗯、你跟有民主党嘴巴都讲了仁义道德、嗯，很多加州的一些中产阶级的夫妻、嗯嗯、他们请的都是墨西哥非法移民的保姆、嗯、对什么、嗯、便宜嘛？嗯
1: 嗯、好，谢谢、啊啊、来进攻
0: 的
1: 哈，
0: 满口的仁义道德。
1: 啊、来，赵先生、哦、台南赵先生哦，伊讲家庭的苏鹏哦，现在。哎、欸，真正这吼，可惜啊，会来他，这哦放牛拢会可惜啊，你都对啦吼、嗯，真正轻轻松松的吼，较早放牛惊人知呢，去便所尿尿惊人知呢，啊、嗯、人会讲，哦啊你去便所是来接骨上大号嘛，啊你啊上大号照你这个时间来讲，这是闭格的，佫唔是大号，佫唔是闭格咯，啊都、就是干那尿尿小号尔，啊你小号放接骨，靠人小号较济。哦、小号上个小号吹那么久、哦、对吧、哦、吹小号哦啊都安尼滴啊用滴啊哦讲个白话讲个粗嘴也讲都唔得滴鸡汤啊哦滴鸡汤嘛就唔免遐久啊哦啊咧所以讲伊要一步久个滴无五丝丝哦啊出来才插插滴对不、嗯？啊拍棒啊你啊掟烂啊啊底下掟啊啊硬接嘛无几滴啊啊个吼掉甲要死啦啊唔棒的时阵伊落个插插滴哦啊插插滴你个要安怎你不个入要棒吗啊你唔得规工规气了关了便所到尾啊有个人就是讲用迄个成人纸尿布就是安尼啊不变喏要不然你就会那个啊这啥迄、那个好老人味尿骚味的拢出来啊
0: 残尿余尿
1: 足济人家己唔知吼足济人家己唔知家己有这残尿然后漏尿的问题。对，所以你的味道是安尼啦，啊，自己不知道，嗯、因为伊咧涩咧涩咧涩咧，你无啥感觉，嘿、啊，嘿，都安尼哦，放人讲我放油头，涩油尾，安涩咧涩咧，啊，一煮啊煮咧煮咧煮咧，啊，你免半工落来，你的尿骚味就出来呀、嗯，哦，对不？
0: 对啊，哦，水的头关袂起来，哎，
1: 都看到那个水龙头啊，用骨啊，那个疲乏了，对不对？嗯、啊，那色的色色干都暗暗个，有咩准备开啊？吼，啊，结果他还是在那滴滴滴，哎、欸，一、嗯、样。那那个尿道管线还是也是一样啊，嗯、因为射物线肿大会堵住、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讲，嘿，提早一点哈、啊嗯，哦，提早你可以提早，你四十岁要开始吃，三十五岁要开始吃，嗯、哦，拢会使。今嘛四十五、五十，你哈也还来得及哈。苏、嗯、鹏、哦、要吃哈、哦嗯，来煮加拿大苏鹏，
0: 对啊，苏鹏、苏鹏、苏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嗯、1860粒哈。
1: 哎，女性是用在啥呢？尿一禁就失禁啊，禁袂掉，惊袂到便所，唰，是这样。吼、哦嗯，跟男性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男性是排尿少又尿不出来，不好尿。吼、哦嗯，啊，女性是尿一急就马上就失禁了，禁袂掉。吼、啊哦，这种诶，这种糟糕，很困扰。吼、哦，应用到生活。吼、哦嗯，这苏鹏哈，加拿大进到苏鹏，苏鹏是英语，你去买的时阵，国语、台语拢叫安尼读，叫做苏鹏。
0: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休息一下。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哦来哦，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这个英国的这个《泰晤士报》哈，《The Times》的这个报道哈，高雄荣登台湾高雄荣登全球秋季十一月份最佳旅游城市哈，全球最佳旅游城市十一月份哈，十一月份，阿拉伊哈在榜单上哈，高雄是排在全球第十名哈，好来也是唯一台湾唯一上榜的城市哈。那么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城市，就是美国纽约啊，日本的京都，法国的里昂啊，跟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哈，跟这些城市呢齐名，好被英国的泰晤士报入选哈，唯一台湾啊秋季最适合旅行的城市哈，哎。

0: 昨天很多人应该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就是咱台湾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过世这个消息。
1: 对啊，这蛮震惊的哈。真的。
0: 利基电董事长因为心肺衰竭哈，这个离世哦，引发的各界各都会关注
1: 哈。对啊，对啊，
0: 对啊。哎，黄崇仁这一号人物呢，哈。我听这个谢金河先生讲哈，谢金河先生讲，其实前不久哈，前不久啊，伊才跟迄个黄崇仁一起吃饭哈，啊，两个人吃饭诶时间是都聊到这个 AI 哈，AI 的未来的展望哈，分析的对啦哈。伊讲那时候吃完饭料，他要离开的时候，就黄崇仁离开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他的背。

0: 这个吼、哦、黄崇仁哦，伊上届吼，让人津津乐道的代志，就是讲，哎、欸，就有时候像我们台湾吼、哦，就台风天的时阵放台风假嘛。哦啊、放台风假啊，有当啊，台风假休个几天吼，啊，休两天三天吼。有些人说哇，这样子吼，哦，会影响人家企业的吼，什么什么吼。伊讲，诶，企业界大概都会不喜欢吼，但是黄崇仁哦，哎呀，伊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伊就讲啊，休个三天四天也死不了啊，那就休吧，哦，就是安尼吼。乐观哈，人拢讲伊是一个哈乐观主义者哈，乐观主义家哈，这是回溯他的一生呢，伊其实讲过足侪话，他讲话就是也很直白哈，还有很多加金句哈，好，包括咱都加讲，还得讲啊，休个三四天台风假啊，别紧啦，休者三四天啊，是未死啦，意思伊咧讲未死是公司啦哈，企业啦哈。嗯，也有人说他疯，他是半导体的九命怪猫、啊、九命怪猫，大概对于他了解的是说他曾经负债千亿、
1: 哦、黄崇仁、哦、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嗯嗯、我感觉等于、哦、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哦嗯、物理学物理、哦、台大物理系毕业，但是他去、哦、这个美国的纽约的西奈山医学院取得一个外科的医学博士，你看这种这样话天才，你看伊物理系毕业，但是伊去美国读吼，去读吼，伊下阿个开的博士。好，然后呢，他一辈子都不是在那种人生的规划的路径上去做，但是他医学博士做完拿到之后，伊嘛无去啊，一等下回来台湾，他是先怎么样？先去教学。这教授做教学教医学，最后去创业。嗯，然后呢，他的创业真的是很厉害。其实黄崇仁一生的创业，其实就是谈台湾科技业的缩影。为什么呢？怎么说呢？他刚开始是创的叫做力捷电脑啊，个人 PC， 然后呢就是力晶科技，力晶科技在做啥？因打个脑印象，低润。哦，一阵那阿扁啊，总统不是讲那边做那个两兆双芯嘛、嗯？啊，其中一兆，其中一个一个双芯一兆的部分，就是那个半导体，那个DRAM 的部分。但是大家讲，那个年代哦，2000年初，台湾的 DRAM 被韩国的 DRAM 打得很惨嘛，所以力晶半导体那阵那就负债超过1200亿。然后下市，迄阵啊，伊都当然这1200亿吼，黄崇仁是甲银行团借钱嘛，迄阵银行团的讲，你不然你退出董事会啊，不然的话你要想办法要还钱。结果呢，黄崇仁果然是九命怪猫，然后为什么叫他九命怪猫哈、嗯？是他在商场上吼，然后讲，一个公司欠1200亿，大家心一定想说啊，干脆就破产，两手一摊，就放给银行团去重组。结果他没有，他在短短的没有几年时间，
0: 八年就把千亿债务还清了，
1: 就把公司给重组，正确的所谓的接下来的投资的方向，把1200亿还清之后，然后又跨足了哈，王汉光，陶老师历经半导体是第一任嘛，他后来又跨足了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现在最夯的什么 AI
0: 晶圆代工，
1: 对 AI 科技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方式，所以你看一辈子都不是在人生的正轨。台大物理系毕业，美国的医学博士回来又任教职，然后又创立个人电脑的公司，然后 DRAM 的半导体，然后到现在的记忆体哈，还有晶圆代工等等哈。所以他昨天过世的时候，哇，这个人真的不简单。我看看，就等明天给他轰门嘛。把他访问的时候，一这样，
0: 乐观主义，
1: 我感觉一直是天才啦，那个天才是有点桀骜不驯的天才，包括一些恭维啦，还是讲我过去嘛，记者去参访过他的公司。我觉得他们给的个性，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你要当一个生意人，当一个创业家，当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你就不能够太安分守己，他能有点叛逆，不服输，遇到困境的时候有能力跟有责任担当把它扛下来。你看像咱台湾有欠这么很多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企业家，就说双手一摊，有人看不起有能力，双手一摊就走了。可是你看黄崇仁还有那个高雄那个汉神百货的董事长侯锡峰，贵体马西马，就是也这建设公司在咱台湾早期那个时候房地产泡沫的时候， 他也是欠了不少钱，哎、欸，结果浪波双手一摊浪杠照，嗯，看侯锡峰，侯锡峰董事长，他现在不管是汉神百货、汉神巨蛋、嗯、甚至他的国阳建设，嗯，现在都是台湾高雄
0: 做的风生水
1: 起，
0: 嗯，
1: 任性啊！我刚刚这个才是企业家哈，你是商人，那是企业家。嗯嗯，
0: 好，来被企业界封为九命怪猫的黄崇仁，所以因为他拥有超乎常人的企业韧性，还有这个抗压的素质，这个素质哈，在数十年来科技创业生涯当中，所以贵啊变来当大领的公司，在遭遇到毁灭性的风暴的时候，总能够绝处逢生呐，哈。好来，2021年他成功的以利基电之名重新挂牌上市，创下咱台湾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币值变回股票的神话。咱拢听到拢股票变币值，竟然可以还可以把币值变回股票齁。其实，伊伫2002年的时阵，曾经面临大肠癌二期，然后大肠癌第二期的这个重大打击，或者是说，他这个一生当中，伊嘛做不过无数处的司法调查，但最后每一次都能够重返荣耀，这种打不死的顽强命格，这都是半导体界为什么封他为九命怪猫，而这个原因。那么其实啊，他的商场上的狂人形象，伊娃私底下南宫以及出名的宠妻魔人，当年他是娶了那个华氏的一个当家花旦哈，当华氏的当家花旦，不太熟悉，叫余山，叫余山。结婚了，伊常常拢伫公开场合直接讲吼，老婆就是要拿来疼的吼，即句话吼，展现伊四十几年来不变的深情吼。
1: 那这种真的是人中之龙啦，有聪明才智嘛，就被你讲台大物理系，然后又可以考到医学博士，才跨界，然后呢又有毅力，创业其实大家讲被这套给创业是不简单，然后又可以有那个眼光，不同的产业他都有去创过业，而且还有什么抗压力跟责任心，能够1200亿的债务跟扛下来，不然那就一般人欠一个几百万啦，几千万啦，你就感觉讲哦，大家冒了死啊，千几亿吼，然后就稳了，这种心态是很稳的，哇，真的不简单。
0: 好，谢谢黄
1: 崇仁董事长哦。
0: 好，这点真孤单，开用口音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99。
0: 刚刚一直打电话的0932哈。0932开头的听众朋友，你就再重播啦哈，我们可以电话0800-775599。咱第一阶段时阵有讲到讲，你去求神拜拜，那准讲吼，拜拜了，无神明没有如你所愿哈，那你还会去，你会去还愿吗？
1: 还会再继续拜吗？
0: 还会继续拜吗？
1: 会拜到什么时候？
0: 拜到天荒
1: 愿望实现为止。
0: 拜人就是拜啊，伊袂讲你什么啊，什么无去求的愿无实现到，迄个我都无拜啊。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你那小官家
0: 呀？嘿，
2: 我请教你一下哈，迄、那个拜师，你有讲迄个新闻，讲迄个什么？那个叫啥？得流婚，免讲。
1: 没有兄弟姐妹，嘿，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取消啊！
0: 你要遗嘱交代才是哦。哎，
2: 报税的啊，
0: 打围拢有，打围拢有。
1: 这是咱新的法律规定的哦，法律规定的。
2: 规定。
1: 哎，对，修正案啊。
2: 有刊报纸出来啊，是啥？
0: 报纸有刊无刊，我唔知。今嘛无啥人咧看报纸吼，上届无你网，我网络啊是电视，我那拢会报吼。
1: 啊是讲这你发现这案呐，信鬼案呐吼，这已经是看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哈。
0: 你要看报纸，我唔知，应该我那是有吼，好不好？好，谢谢哈。今嘛个会看报纸吼。 应该有啦，像这种的算是也是大的大的一个这个修法的哈，哎、嗯欸，应该报纸有登啦哈，啊，只是可能伊是习惯从报纸去获得讯息哈，所以讲。那你就自己找找看前几天的这个报纸吧，哈、嗯。
1: 啊，啊，不去帮帮罗，
0: 就帮罗啊，帮罗是上方便的呀、啊。帮罗你过时多久呢？你要搜寻的，搜寻得到啊。
1: 你得、嗯、你得去查讲特留分修法哦，还有就做新闻啊。
0: 兄弟哈，你有讲兄弟姐妹哈，这呀遗产修法那清
1: 楚。啊啦，你如果要看官方的最简单啦、啊嗯，就是讲哦法务部。哦、我们的法务部的官方的 网站的电管的
0: 网、嗯、你说得多他就会、
1: 欸、法务部、哦嗯、就是他在他的官方网站有公布、嗯、那你就可以去看看、哦嗯
0: 嗯、好谢谢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啊、来讲到财产的吼，讲到财产，咱今来个讲一个吼，这个新闻是之前发生的吼，只是今天有一个判决落来吼。啊，咱这进前这发生的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台北市有一个身价8亿啊，已经102回人瑞有没有？啊，他娶他的看护吼，甲伊的这个吼女看护登记结婚。对不？啊，有一天去病院的时阵吼，啊，这个人瑞吼，这个人瑞就变比后因兜的子孙啊，改还了一推轮椅嘛，看护推轮椅去病院，啊，这个给抢走啊，把这老这个人瑞把他抢走啊，啊，在病院门口底下嘞吼，啊，玉狼抢人大作战有没有？嗯，哦，那时候都上新闻啊，这好、哦，应该是今年 年初那几个月时间俩吼，后来才知道讲，哎、欸，啊，是咧创啥？哦，竟然有人伫病院咧抢人哦，哦，抢人，哎，拢个老哥哥100几岁坐轮椅啊，哦，大家哦，安尼坐抢着，哦，后来都有人那个新闻出来时阵，有人讲迄是啥，是安怎，有人讲迄是伊个子孙啊，就咧甲抢人，吼、哦，抢那个人瑞，嗯，啊，为什么要抢？伊就讲啊，甲杀去，原地甲杀去咧，去看病，迄个是伊个看护啊，啊，就从看护的手中把这个人瑞抢走的，对，那为什么？怎么要讲一个100多岁的人瑞？后来就杂工，吼、哦，唔是要抢人啊，是要抢财产呐、啊！有没有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嗯、对不对？哈、嗯哦、啊，有关心到的，没有关心到的。我、哦、今天哈、哦，这一则新闻的后续哈、哦，后续，迄阵啊，就是讲哈，以这个人瑞姓王的王老先生，王老先生有8亿呀、啊，哦，有8亿哈，哎、欸，1亿呀、啊，1亿呀、啊，1亿哈、哦。后来他娶了他的看护，68岁的看护，1亿呀、啊，1亿呀、啊，1亿、哦，啊，就因为家属在怎样嘛？咱节目中起始一的时阵，我们也有讲这个新闻哦。哦，啊惨嘛！阿姨，因兜的子孙啊，才怎讲？啥物？阮爸个结婚啊？系啊，好像是不是有登记哦？娶一个哦，姓赖哦，哦，哎呦，也看护啊，哦，也看护哦，安尼，哇，惨嘛，惨嘛，惨嘛！王老先生身价有8亿呢、嗯，所以后来他的家属就是这样，哦，也控告这一个看护女看护涉嫌伪造文书、假结婚。嗯，哎、嗯，嗯，重点当然不是要这个人瑞，嗯，家属那去抢人，你准啊就讲，哦，啊，罗贝伊唔是有讲吗？家属那讲什么啊？都被那个看护控制啦，啊，都不给这家属那去甲看啦，去甲探望啦，哦，都不给他的限制啊，吼、哦，安尼啊，所以讲哦，才要去抢人安尼，吼、嗯，哎。可能是无意中才知道，以后都就是他爸爸已经跟女看护登记结婚啊，这下去啊，去了去了了啊，所以才去抢人，哦啊，再闹了一大出戏，然后后来才知道，哦，说的是个他爸爸已经跟那个看护结婚了、哦，那结婚而且有登记啊，那这真的就不妙了，真的是不妙哈、哦。 后来他就可以控告那个看护嘛，他认为这个结婚登记啊是无效的，因为就讲啊，因家因的长辈、因阿公、因阿爸、因上，哎，反正拢是啦，子孙啊嘛，一百控两回，总是有几啊代啊吧，吼，就是说啊，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他应该没有行为自主能力，所以去登记结婚的时阵，可能是在意识不清楚之下受到看护的吼诱骗安尼，好，我跟他先讲，因为昨天判决出来，罪嫌不足哦，他要控告这个看护罪嫌不足哦，哦，所以仁瑞家属想要客观西拿回这个财产哈，可能希望渺茫哦，去了了了啦，因为哦，咱之前冇讲嘛，因为伊讲。嘿，一百空几回的人，谁呐？去登记结婚，吼、哦！哎呀，看护啊，哎呀，讲大家一定怀疑啊，看护是68岁，哈、哦。后来好像有去查，吼、哦，啊，伊去户政事务所查，啊，问迄个当时，就是当时因去登记结婚的时阵的那个户政人员的对，伊讲很清楚的啊。老先生来登记，因为他们年纪很大，所以一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很有印象哦，就有印象哎，讲老先生很清楚啊，改问的时候问过清楚啊，哦，就清清楚楚的讲对啊，就他们两个都要登记结婚啦、啊，哦，安尼啊，啊，要是登记结婚，啊，户政事务所人也袂甲你管伤济啊啦，哦，伊讲哦，安尼袂歹哦，安尼吼，阿姨就讲哦，阿姨照顾我啊，问到安怎吼，啊，吼安怎，反正就是安尼，啊，就给他登记。结婚，所以咱今嘛台湾要登记，要结婚也很容易啊，要离婚也很容易，对不对？安尼落去就结婚啦，安尼落去就不也可能就某某啊，好，也不会某某啦，吼，因为他毕竟还是家属嘛，吼，子女嘛，吼，
1: 还有特留分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啊，所以但是讲，伊当然就唔关的啊，伊，哦，所以去告就是要告讲啊，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是在啊、这个人类哈、这个没有意识住啊，止住为监控机哈，被诱骗去登记结婚、但是后来因为罪证不足，无法都证明讲伊是被诱拐去登记结婚的。所以，好来，真麻烦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3: 我想问那个书房的事情，因为我本人、那个干燥症还有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啊、如果吃的末梢血液循环的药、他的眼睛微血管壁会出血。
1: 对啊，对啊。
3: 请问你一下，你那个书房含有花粉啊？我说我吃了会不会过敏？
1: 不会啦，不会啦。
0: 怎么会？
1: 那是萃取物，
0: 那种萃取物，
1: 花粉萃取物。
0: 你们动作花粉的是黑灰混，不会啦，那是过敏。
1: 那的米家都是都已经萃取
0: 了，萃取到一个。
1: 啊、然后它、我们花粉，我们书本里面它是胶囊，它是最主要成分是那个南瓜籽油、啊，都是所有的东西萃取了，所以你放心哈、哦，一没有花粉的那种会让人家过敏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而且萃取、
3: 那个、我的尿都有超油烟味。
1: 哎对啊，哎对，是爱讲书本啊。
3: 检查过不够，它是正常的啊。
1: 对啊，还是要保养一下。
0: 苏鹏，嘿，不会，
1: 就是要吃苏鹏、
0: 对，好，谢谢，放心服用哈、好，谢谢，
1: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领先，来，你好，
0: 嗨，
4: 哎，我要讲。刘刚被自愿提过6%哈。
1: 哎、对对对。
4: 为什么雇主拢不想去管？
1: 听一下，听一下。
4: 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雇主拢提拨无够啦，啊，咱即马就讲那边自愿提拨的时候，雇主就是爱搞一下。
1: 就说有怪蹊跷嘛。
0: 种名义的给钱给薪水的啊，所以他那个自主提那个雇主提拨的那部分，他可能只针对比如讲啊，咱讲的啊底薪安尼啦，哎呀、但是你的薪水其实不只是那些底薪这样子哈，好、所以讲你那边个提拨起来的时阵就变成讲哎、对好、原本的薪水的部分哦，那你。那你可能你就会有一点
1: 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 雇主给人家不足额的提拨
0: 了、啊，对啦，对啦，
1: 那没有，因为你的奖金归奖金嘛，
0: 不足额提拨，所以说其实对薪水，他可能你领的不止这样，但是伊给你报提拨的那个薪水，可能就只有那样，哎，安尼得对。
1: 但所以，所以你俩公关刚，你能够提拨的部分，也是你所谓的拿到本俸那部分啦、啊、奖金的部分就没有、没有啊。这个我相信员工也知道吧、因为薪资单来你都会看到啊，可能他是用什么名目把它堆上去的啦，本俸没有那么高啦、反正就用其他名目，但是这如果真的要提拨的话，这个东西就别扛得掉啊。散不了啦、现在都是齁，我跟你讲，现在政府要去齁，要去弄你的钱齁，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啦、尤其他现在都抓大方向，我的公那是被大老婆条款是什么什么要保护什么其他齁赠与人的权利，其实没有，他是前两年你如果提早先过给另配偶的这个夫妻赠与的这个部分，他现在也要给你课，本质就是这样子。所以政府政府没给你特级跑都跑不掉啦、他就会用很漂亮的好像要保护你的方式、但是其实、就是要把这源头的东西给堵起来。
0: Hello, 你好，嘿。
5: 问。有有有。就嘛，这头家恰是员工爱交五种钱，知无？
1: 不然就安尼啊，他交了头，
5: 只这个劳保，
1: 对，
5: 六趴，
1: 对啊，
5: 健保，职灾，失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5: 很恼，很恼，很恼，
1: 很恼啊！这真的系啊，所以我来讲，我你卖这新的，卖干嘛讲哇哦啊头家吼。讨个成本就是在这啊，没办法，台湾就是要保护劳工，就劳资双方其实不是那么对，不是对立的。那公这员工也当替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哦，你这个老板花这钱很开心啊。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价值？有时候做这员工呢，站在公司的这个舞台啦，而且公这个光环之下，你干嘛自己做搞？但是你若自己出去做头家，我就头先那些条件朋友讲，你开一间公司，请一个人哦，爱开个，
0: 无简单呐、啊！今嘛弄嘛头家啊，你搁看新罗爱面色嘞，啊爱干不干的，啊说走就走哦，这不简单啊哈！要做头家进前吼，家己爱评估吼哈。
1: 对啊，这不创业不简单呐、啊，真的不简单呐、
0: 啊。啊，那些我较好的啊，新乐讲哦，赚这侪钱啊，免吼，嘿对不吼？就跟那政府同款啦，政府咧话全民的吼、哦，这一样啦、啊、吼、哦，当家的都不简单呐、啊、吼、哦。来你好，
6: 小军哦，我问一下，我这两天啊，请人去买迄个盖粉，我唔知要安怎使用诶，
0: 刷卡。

0: 南天各位哈，上路的这个职场霸凌法嘛，针对这个职场上很多那个行为，现在已经都可以有一个法定哈，一个法源可以说，如果说你如果遭受到哈那个霸凌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告诉，那可能就是要去罚公司的这个费用。好，所以我的搞这类职场霸凌法，我前两天上去这类上日文课时，我跟我们这里本老师分享。一的讲，尤其我刚刚职场霸凌法来对，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好不合理的啦，我自己身为员工，我也觉得比较不合理。什么地方呢？就讲、是，办公室来对，大概常常会叫一招要订东西嘛，订下午茶啦，订饮料啦。如果呢，这个月上路的职场霸凌法里面讲到说，如果同事长期订饮料、订下午茶。哦，不跟你揪哈，这爱蒙起来，至少问一下，这个都算职场霸凌。我干嘛？这样子真的有点保护过头了。嗯，啊，我搞这个雷，搞我老师讲，我老师就讲了一句话，口头么讲？我说啊，在上面说的，讲跟怎么跟小孩小朋友一样。啊，但是我们日本老师嘛讲哦，其实哈，这个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到职场哈的这个教育环境也不一样。怎么说呢？咱讲日本有什么昭和时代，然后上一个是平成时代，然后现在是令和时代嘛。然后昭和时代哈，他们的职场的教育方式是怎样子？是怎么样子的？然后しかれて育てる，而且中文上面说了。用斥责来教育公司的新进员工，叫 Shikarete Sotate Sotate， 然后进入了平成年代呢，他们变成什么 Tomodachi Toshite Sotate， 在上面说要跟员工做朋友来教育员工，你这个他们位那个地位就已经是平等了，但是进入了现在什么令和时代，令和时代的职场教育方式是褒めてる、育てる，你要去称赞员工来教育他。所以我老师嘛举一个例子，一共一几个朋友，哦，起码日本在做那个医院的护士长，也是一样嘛，跟我们一样是令和时代出把、啊、那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结果呢，因公司吼、哦、把这个本营来了一个新进的这个小护士，新的员工啊，年轻人Z 世代的员工。结果呢，伊伫实习这小女生哦，伫这类公司伊本营实习是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啊。因为实习期间，这类护士长你要打分数嘛，哦，他实习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看他成绩是如何。但是伫这类实习结束，通过实习的顺利的时阵，这类小女生哦，这小护士的噶，这类护士长讲吼，护士长啊，伊来讲，せめて毎週一回で吼褒めてください。啊，这什么意思啊？说你每个礼拜我上班的时候，你至少称赞我一次吧。哎，你看哦，这么笑脸的哈，日本的年轻人不是要钱哈，不是要工作轻松，他是希望哦，主管至少每个礼拜哈能够称赞一次。所以对这个令和时代嘛，这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他真的傻眼呢。嗯，不是跟事情做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嘛。现在的小护士还要这样啊，你好棒棒哦，哇，你针打得好好哦，啊，你量血压量得好棒哦。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至少说每次都要去称赞他，或者偶尔要称赞他，不要用训斥或教育的方式哦来对待他。啊，这个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哦。这类护士长齁的，所以这个小护士就正式变成正式的护士嘛。这类护士长有一次去放了一个比较长的连假。啊，休假回来之后齁，这类小护士跟这类护士长讲，我不干了。哇、哦、这类护士长哦天都惊到，是发生什么事情，是公司啊对吧，北营有人给他欺负吗？结果他要离职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护士长去休假之前忘了交接给其他的主管说，你他在工作中的时候，你至少哈要每个礼拜要称赞他一次，就忘了交代这个事情，所以一滴干妈这段洗干，他没有被称赞到，这小护士他没有被称赞到，所以他就要离职了。啊、哦，今晚洗台的改本哦，现在 Z 世代的员工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没有被称赞哦，我就要离职，这。嗯，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第四代啊，真的就是，被宠爱，宠爱被称，因为被他，因为教育里面就是被鼓励、 被称赞、哦、被宠爱长大的一代，所以进入职场之后，伊那干嘛无加米加，伊就做袂落去啊，很难想象哦。
1: 嗯，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

0: 咱都在讲迄个观世今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嘛，哈啊，等于他是他的三个生日其中一个生日，就是今天农历，他其实是农历6月19号啊。咱都在讲啊，在拜拜哈，哦，就这样弄啊，去拜弄个祈求嘛啊，祈求如果没有求有应的话哈啊，没有这样的话的，咱在问讲啊，那还会去拜吗？还会去给他那个什么还愿吗？哈，来你好，喂，
1: 你好，
0: 哎，
1: 我昨天有去拿那个长老盖混哈，那怎么吃法呢？
2: 来，现价跟你说。

0: 好来吼，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这是吼传统佛教跟民俗上重大节日，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九号的观世音菩萨圣诞，还有农历六月十九号，也就是今天吼啊，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另外，搁一个是农历九月十九号，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哦，哎，就这样子哈，这安尼东西哦，这所以人讲啊，有三大纪念日，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就是安尼。观世音菩萨伊所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吼，闻声救苦，哈，对不？哦，那个哎呀，观世音菩萨啊，你大慈大悲啊，闻声救苦啊，吼。啊来啊，就是人讲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不分贫富贵贱，好，只要众生在有啊，在苦难中，哈，一心称名，哦，就是讲啊，你安尼专注该呼唤的对，哈，就能够得到慈悲啊，诶，这个护念护念，哦，这就是救苦救难。好，慈悲如母的形象，安尼就对啊，吼，哦，甲咱的传统文化重视孝德啊，甲慈爱，甲扶啊扶危济困，吼，是符合的，所以大概都是甲啊观世音菩萨都是动作安尼吼，大慈大悲、闻声救苦的菩萨，吼，嗯。啊，咱都啊咧，咱两个咧好奇的，好奇的讲，
1: 对啊，对啊，
0: 拜拜，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拜拜，拜拜啊，
1: 有信仰，有拜拜的
0: 啊，你祈，你家机关啊，结果没有
1: 没有如愿，他
0: 没有如愿，还会拜吗？继续拜吗？
1: 应该是会啦，
0: 会还愿吗？我跟你讲啊，真正拢甲咱偷听嘞，吼，没有啦，我刚好就无意中就看到哈。人讲吼，像你今仔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道日嘛，这嘛着大节日，三大节日之一吼，你去拜吼，人讲安怎呢？嘿，你要那个啦，三个字啦，不强求啦，嘿，不要强求哈，好，不强求。
1: 那我去拜他，也可以不强求嘛。
0: 啊，
1: 不是啊，对啊，就是都不强求，拜不拜都是不强求。啊！许愿也都不强求。
0: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你去拜，你去拜，当然也无人叫你去拜啊！你若要去拜，意思讲你去拜，你卖强求讲，哦，我一定要达到安怎？嘿，好，不强求。
1: 我懂，老张。
0: 啊，而且哈，还要重点还有两个字，
1: 还有两个字，
0: 就是你一定要怀着慈悲心去祈求，去拜拜，
1: 就跟买彩券一样。
0: 哎，对啊，哎，对啊，我丢啊，好不丢啊，好安尼。
1: 生命许愿就跟
0: 对啊，啊，那保证你买就丢
1: 啊。啊，有中的就是跟这个哈幸存者偏差一样啊，但是。你不去买的话，一定不会中。
0: 哎，对
1: 啊，你不去哈，
0: 买了有机会中。哎，哦，所以
1: 那我买彩券就好了。
0: 啊，所以有的人就感觉哦，所以哦，这是人讲啊，像你这种大节日，你要去拜拜，你要去祈求哦，你真的是不要强求哈，不强求，而且一定怀着慈悲心去哈。
1: 对啦，我你等我的你动作可以一个参悟一个文化的一个哦洗礼的话，这样子我就还不错啊。我就等咱讲过嘛，咱等来讲吼，如本土的物件，如国际，你讲你不今啊人伫非洲，伫澳洲，还是讲伫这个对哦，那个拉丁美洲，你看他被。找一间观世音菩萨庙来拜拜，嘛无啥物机会啊。
0: 而且吼，而且你都爱迄个啦，爱专心，平时都爱有迄个吼，迄个心啊啦吼，啊专心哦，念诵心经啊，各普门啊，普门品哦，啥物大慈大悲咒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外，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字慈悲。啊，你唔当平时这功课拢无咧做，啊一去到想到今仔想到，观世音菩萨啊！哇哦，最近足欠钱的啊，今仔要来买彩票吼，彩券哦，你来祝我中大奖哦，保庇我中大奖哦！一没慈悲，二平常都没有在给我念经，没有在做功课啊，临时才要抱佛脚，一脚把你踢开了，你讲干嘛？
1: 所以如果平常有慈悲啊，有在做好事，拜不拜观世音，是不是应该都会有好报？ 对嘛？
0: 佮拜一个家乡家的信念啦，系、哦、啊，还是其实还是咧拜家的心理，哎，系啊。
1: 所以南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标、简少年，哦，他是很会看面相，哎，他很多的客人来来，
0: 哎，先接电话，
1: 对的，
0: 来了，
1: 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哥，你家托给你了，这个正宗的佛教哈、哦，是不是讲迄个？你迄个心求心灵少诶，你别像讲佛教诶金刚经啊，诶佛陀吼，
1: 对对，啊、
2: 师父你讲讲，若一些经哦，以音声求哦，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出来啊。啊，咱佛教讲烦恼即菩提，你为什么要烦恼呢？
1: 菩提本无数嘛，
2: 因为你觉悟嘛，对不？你若无觉悟，你才烦恼。
1: 好，我懂你的意思，谢谢，我很棒，感谢你的分享。哦、我干嘛不管是佛经啊，或者是圣经啊，其实我干嘛把它，与其把它看作一个信仰，倒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人那个智慧的经典，因为人讲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嘛。哦，你说古早人，今嘛人有会烦的，古早人嘛有嘛，求生存的烦恼哈，比如说那人的烦恼，求生存的烦恼嘛，钱的烦恼嘛，健康的烦恼嘛，还有所谓的关系哈，与人跟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烦恼哈。今嘛哈，2026年今天如此，我相信呐，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的人类也是如此啊。所以过去遐吼，不管是圣经呐、啊，还是公单，所谓台湾单，台台台就没有分，反正分享那个金刚经，其实就是过去一个古代智慧的一个语录跟经典。但是这书写方式不赶快啊，金刚经打然后啊，金刚经真的是还不错哦。然后很多烂打工啊，人生看不透、想不透的事情的话，你就是看那金刚经，你不要想说是谁说的。一定他那些字哈，把它翻成现在的白话文的话，很多放在现在很多事情的道理上，其实都是通的啊。但是不就不要把它神格化、宗教化、崇拜化，这些好的经典到今天哦，都是咱一般咱这人哈，我当下比较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哎，这个就是哈哦，可以一个奉为一个圭臬。啊，加上现在有 AI， 你 看不懂的金刚经就把它丢进 AI， 请它翻成白话文，哎，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0: 好，你好，
1: 你好哈。嗯，我是觉得啦，那个佛经有佛经的好啊，因为我是上圣经的，圣经哈其实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圣经全部用讲故事的，所以在上讲很精彩哦啊，真理就在故事里面啊，大家去讨论哈，所以那每个课程都很精彩嘞。好，谢谢。
2: 好，谢谢。男人可以0800 775999 0800 775999

0: 台大病院创医哈，创院几年呢、啊？
1: 不知道。
0: 131年哈，七八
1: 十年，所以那就在日本时代的物啊。
0: 对啊，台大医院创院131年，来，
1: 你好 ，Hello， 嗯，
0: 好来哈，断线哈，那个重打的呵哈，好来，咱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开创台大医院从创院以来的一个哈，这个记录哈，
1: 什么记录、欸？
0: 竟然最近哈，台大医院哈，这个。有人晋升哈、是有史以来优素以来竟然有护理师来担任台大医院的副院长啊，查某哟哦，护理师哦，一共这是台大创医131年来第一次有这样护理师担任台大病院副院长哈、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Hello，
0: 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哦。
2: 我讲一下囡啦吼。
1: 嘿。
2: 6月19佛祖是，佛祖是真正有佛祖，我有佛祖甲我做解释。
1: 好。
2: 我按挂布，放药。医生赶紧病，医未好。佛祖透早甲我讲，金线莲，个咧菜个金泡面。
0: 好，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喂，大家好，朱金乐，
0: 哦，
3: 我要问线上的一挂姐姐哥哥们哈，
0: 你直接讲得啦，
3: 嘿，是讲要跋杯哈，啊，你若要讲要请求问面问代志嘛哈，啊，要跋三杯，啊，你若头一杯甲你硬杯，啊，第二杯就变笑杯，安尼迄爱阁跋吗？
0: 这
1: 不啦，你，
0: 哎呦，伊唔是要问咱，咱因为咱伊嘛知咱无咧迄落问听众，伊要问听众，吼，你讲安怎？你阁讲一遍。
3: 伊咯，咱内面问代志嘛吼，啊，总讲我甲观世音菩萨讲啊嘛吼，啊，迄杯神杯提起来，啊，讲好了啊，拔了嘛，啊，头一杯有迄落答应，啊，咱我伫要求的时阵，我讲希望伊也拔三杯，啊，不过伊哭。头一杯有硬杯，第二杯杯变笑杯，啊，无就变看杯，安尼，迄杯安怎？安怎解决？麻烦恁先生的啦。
0: 啊，你家己开嘴讲爱三杯啊，啊，你无连续。
1: 你就家己。
0: 你有爱连杯无？你有连杯无？你是要求爱连，一般是连杯对不对？
3: 嘿嘿
0: 啊连续嘛，啊你都无就是无啊，
1: 就无啊，对
0: 啊，对啊，佮硬要解决，
1: 硬要巧就对啊啦。
0: 谢谢，咱听讲来拜拜，恁宝贝较知呀，真结婚质量。
1: 菩萨的摊手，菩萨的双手一摊，啊你唔是家己讲三杯，啊大
0: 勇，啊连三杯，哦你若答应我吼，你若应允吼，啊就甲我连三杯神杯，啊第一杯神杯，第二杯就无啊，啊无就是无。
1: 对啊，就很就是无你个无法度教教书，
0: 安尼咁爱个播，我拄啊好最近嘛是伫网路看一个，伊是咱台湾人哦，这个囡啊，这个查甫囡啊，啊伊伫美国吼、哦，他在美国啊，伊拢伊咧做迄、那个有一点像脱口秀的节目的迄个脱口秀人员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足出名的吼、哦，好，但咱台湾囡啊哦，等一下我再说，来你好，哎。
2: 刚
1: 才我在讲拔杯，你
2: 讲三杯，就是要就三杯啊，你就讲连续一笑杯，但是
1: 还
2: 是要拔，要拔到有三成杯，这样就是
0: 这样就拔，这样就跟拔一天再拔也是会拔有啊，对吗？
2: 有啦，我拔
0: 的
2: 啦，
0: 你还要拔到有，
1: 这样就不用拔杯啊，这样就没意思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就跟我最近看了这个台湾囡仔在美国咧做脱口秀的节目，节目，伊拢咧讲笑话互听，啊，伊定拢会讲到伊台湾这边，伊在咧讲伊阿妈，伊讲我做囡仔时阵，我定来跟阮阿妈去庙里拜拜，啊，阮阿妈特别吼去拜拜，要创啥，伊就爱跋杯，伊就底下个底下个大家讲讲啊，台湾的拜拜有一种爱跋杯，伊讲。 每一次我阿嬷都播杯，一直播，一直播，上无拢爱播个二三十杯。哦，意思伊就底下看个单个就不耐烦嘞，安尼就对啦。阿嬷，你这播杯那是安尼吼，安尼，伊讲一直播都是无杯播个变硬，播个有杯就对啦。
1: 啊，你就免播
0: 啊，对啊，
1: 对啊，
0: 一定会有诶嘛，对不？
1: 你得，
0: 啊，你一讲个播嘛播有。
1: 他刚想诶，嘴咧讲咧，手咧嘴咧，手咧做诶，拢是拢要达到你的目的地。哦、啊，你
0: 连三杯新杯就对啦，一般拢爱连三杯新杯。嗯，
1: 啊，无你得搁较严格，讲我若一播这三杯无得无啊，啊，你敢唔敢？哎，你点要博到有？啊，你博，你点要博到有？啊，你怎要浪费时间？你得紧去看电视。
0: 没没啊，阿妈，安尼一工伫庙里头会当消遣时间啦。
1: 我等要甲你算呀，啊，个博到我有为止。哦，就统计学来讲，一定会有的、
0: 啊。没、欸，安尼有一个姨娘，啊，个有一个寄托呢。啊，大刚个去庙个拔杯的，
1: 他有在挡啦，
0: 一拔就拔一杠
1: 去。我干嘛用这个方式讲说你有在挡他扛，我都在拔开弄。还有一个，
0: 你跟你拔开乌的
1: 对
0: 啊、哦？
1: 对对对，
0: 来你好，
1: 节目弟弟，
0: 你好，
1: 来看呗，看呗，看呗。
4: 这个报给你哦，
0: 哎，你好。
4: 拔不是拔骨的时就唯一呢，比如说，诶，拔骨诶，我可能是要跟新民宣告大事讲哦。比如说哦，比如说类似说啊，我要八新兵或者苏三，啊，可能有三种是不有新兵进，
0: 哎，
4: 啊，你可能爱叫哦，其他是拢经过伊，关于你都是苏三上面去注意，
1: 哦，
4: 啊，个人讲哦，你这个啊个啊，我被当时
0: 哎问，哎，刚刚今嘛咱那个迄落 AI 那个 ChatGPT 赶快啦，你好伊个机灵哦，爱较清楚，较讲个较油的对啦，
4: 哎呐，因为新兵在其他地方无讲详细，所以咱一定啊，不然啊，三去注意话，再话讲。啊！你当时要帮你换，啊，当时几点几？
0: 哦，安尼为要得博一讲去啊！
4: 并不是讲哦，你一定要博到。
0: 哦，未使这简单呐，哦。
4: 有当时在前面讨论，但讲，譬如说啊，你要吃，还是讲安怎要当时？
0: 哦，
4: 要经过前面动，所以博久。
0: 所以你得爱个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对位啊讲了无清楚，爱个一直想。
4: 哎，我当时讲了无清楚，伊可能笑点错杯啊，可能讲了无详细，你都讲我详细
1: 的。所以是问的人的问题。不是生命的问题、
0: 欸、就好像你在问 ChatGPT 感官啦，你那讲个如有一如何你也有如正确的如全面性的答案哦。哎，我要跟你换衫，安尼好唔好？哈、哦，你得讲，我要跟你换衫，哈、哦、啊吼、哦，啊要换一件什么色的衫，什么型的衫，哦啊，大概什么时阵哦？啊，你得安尼讲个拢足有啊，讲个拢，让伊无旁通我徛，生命无旁跟你徛，安尼拨来哭。哭三杯就拢成杯啊！你讲无够详细，所以就让你笑杯。好，来你
1: 好。一缸抹不了，
0: 都不一缸去。
1: 抹不了。正咖啡先拍。
5: 喂，
0: 你讲，
5: 讲到白杯啦吼。我跟你讲，迄个砖头，你讲迄个面啦吼。阿姨讲无工课啊，伊讲到去白杯白讲哦，我来做工好唔好？侬白无杯？啊不，我来共地产好唔好？拢保无啊不，我来试试也好唔好？讲成杯啦。
0: 迄个啊，搁问你要做工要去迄落哪？迄个搁意思讲，迄个搁问啊。落去做啊，迄个要搁问哦，无怪讲保到尾啊，试试也好啦，试试则戆啊，戆要死。来你好，哎。
6: 以我较早有接触到这庙师道教的经验是安尼啦，听这個老大人咧讲是，你下关啊开始拔杯，啊有诶是用抽签诶，对无？
1: 嗯，对啊，用抽签啊，抽签。
6: 啊，你若无抽签，你下关呢？你诶愿望是安怎？啊，拔咧第一杯笑杯，第二杯笑杯，笑杯诶意思就是讲，你诶代志吼，我爱搁考虑一下，啊，然后你家己讲啊清楚。你若去讲了清楚了后，你才去拨，啊嘛是爱连续三杯。啊，你若拨两杯了后，第三杯去拨的是卡杯，卡杯就是表示你这个代志我不同意，你就要去换另外一个代志来讲。继续拨安尼，你若拨到卡杯就是。
1: 安尼不是用电路的吗？对吧？啊，人就讲拨啊，你怎么啊？对对啊，就
0: 反正无代志无疑念，逐天来个心病。
1: 对，说来说去，你定要说到你要爱物件有一个结果，而且不能够违背你原来的意思。
0: 嘿，
1: 人家说 no 了，你说那这 no 的之外，还应该还有一些犹豫的空间吧？
0: 怪人都爱听讲讲啊，去博杯博啊，新兵啊，我要来做工课好不？哈、哦，我要来吃头路好不？哈、哦，拢博无杯，废话，这都够问。哦，你要做工课那唔好，你要上班，你要赚钱那唔好，这都够问。哦，哎，都了想讲的新兵啊，不爱插你哦。
1: 应该是说啦，我老公的单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命理师，比较年轻叫简少年，他就说吼，伊就做 long K 吼，都是所谓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啊，想那他们还是会来看所谓的面相或者是手相。他是说，其实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些成功人士为什么都还要去信那个？他们是迷信吗？他说，其实简少年说不是，他们是在做的。不管是理性感性的这方式哦，这些成功人理性方理性感性齁、哦、还有什么科技啦什么的法律的方式都想得很完全之后呢，再来问问看，如果从面相或统计学或者是一些比较风水方面的想法是什么，来做一个参考，而不是做一个决定。嗯，哦，人拢想较高，想了99分了，但是有当下咱宝贝是，像咱头讲的讲啊，我要需不需要去工作，这个还要问，对不对？嗯，
0: 来第二
1: 问一个好问题啦。简单来说就是问，应该问一个好问题。
0: 哎嘿，
7: 我做有救了。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好，来小军拨给你哦。嘿，
8: 我直接查查啦，讲卡可以是不是先我
1: 来淘汰
8: 机？啊，警察的还是讲，啊，我有拜拜，我有跋杯嘞，啊，跋杯一杯新杯，警察嘛是来的啊。
0: 来你哦 ，Hello， 嘿，
8: 哎，
0: 嗯。
1: 有好啊，咱食解粉的，
0: 你讲啥？
1: 你循环代谢好，你。

来，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白海豚吼、哦，这个台风路径吼、哦，即马已经南修往南修吼、哦，所以我往南修正，代表就是愈挖近台湾啊吼、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哦，现在也路线更靠近台湾。

0: 来，谢谢感谢吼，咱美丽人生节目。好来，德利公司德利蒜蓉钙粉、蒜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以及咱的维他干。
1: 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新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这一只九命怪猫呢，哈，咱会使呢，哈，讲震惊哈，台湾哈，台湾诶，这个科技业哈，阿妈一挂股民，看到这消息，哇，怎么是这样子？哈，来，这就是呢，哈，利基电，哈，利基电诶，董事长，昨日传出讲。这个董事长黄崇仁已经跟这个世界说拜拜，移民去天国了。好，黄崇仁，新闻消息播出说，在睡梦当中辞世，享受77岁。为什么说黄叫做救命怪鸟呢？他是一个医学博士哦，是一个医学博士，那跨足科技业，曾经用到八年的时间，兴到千亿的债务，所以呢，人就讲啊，这真正是救命怪鸟呢，厉害厉害，真正厉害。这个利基电的董事长黄崇仁啊，伫张吼张尾岸嘛，张伟岩呢，透过着公司公开的这个资讯观测站，发布着重大的消息。正是呢，利基电的创办人兼董事长黄崇仁，因为呢心肺衰竭，伫家己的厝内安详离世。利基电重大的讯息说明，董事长这个职务都由着呢副董事长来代理。利基电这个消息内容就是讲，董事长黄崇仁先生在呢7月31日，因为心肺衰竭，吼，伫家己厝内底安详来离世。副董事长，吼，来接到董事长的职务，公司的产销，包括着呢销售的业务，依照着呢，既定的规划来向前推进。全体的员工也会呢，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和这个创办人黄荣成，黄崇仁博士呢，为着台湾科技产业，开拓着呢新的这个角色，这种职业啦。好，那这个黄崇仁，的一生啊，用着八年，申请着1200亿的债务，不是1200万咯，1200千万是1200亿，1200亿。这个黄崇仁呢，伊按10岁开始得学画画，学绘画。伫1971年的时阵，毕业时呢，台大物理学系，了后就去美国留学。初点呢，纽约市大学这个西奈山伊坎医学，这个神经外科的医学博士，到到1980年。回来台湾，就在呢这个台北医学院生理系，加着呢台大物理系，在做着教书，就是在教课啦，1987年的时阵，伊创着呢力捷电脑，1994年。来创立着呢利基电，利基电，哇！一生哈，你看哦，安尼哈，这个在台湾读册，去到美国留学哈，读到呢，这个医学的是这个医学博士，然后呢，回来教册教呢，过来创立着呢半导体，哇，
真的哈，不怪啦，哈，不怪人讲哈，这个真的是一生来对哈，真正非常的精彩。黄崇仁呢，和陶朱林呐，上盖亲的印象就是讲，立晶科技哈，2012年哈，这个伊创下着立晶科技，在2012年的时阵下市了后，伊的负债1200亿，好，1200亿。那呢，用着8年的时间，安尼呢，吼，甲债务拢总还清，吼，拢总还清。廖定新，吼，卷土重来，创下着呢，吼，立基电，2020年的年底来呢，吼，登陆新贵。2021年年底转为呢上市。好，上市的公司，好，伊这个救命怪鸟哦，名伊这个名号嘞，吼，再多的市场来的哦哦，大家呢，哎呀，多头不简单，真的不简单。那嘞，吼，这个立基电的创办人啊，黄崇仁当署长，伊甲着其他科技啊，这下呢，吼，大佬不赶快呢，是虾米呢？因为呢，咱台湾吼现在是一个科技国，吼啊，半导体呢吼，会使讲，像呢吼世界强国吼啊，无咱台湾吼还真的不行嘞。那接下来呢，科技公司所有哈，所有的当首长，大部分拢总是啥科技业吼，这个工程师出身的呀。但呢吼，黄崇仁伊就是呢吼比较较少诶。啊，而且呢，吼，伊是学医的背景来出身，哈，啊，医学背景呢，吼，来出身呐。40岁进前正放弃掉呢，中医，弃医从商呐，哈，弃医从商，就是讲，伊放弃掉医学这一块，啊，来从事掉商业，拍开掉黄崇仁，哈，伊的履历，伊伫咧吼美国人讲的吼。这个医学院开到神经外科的博士了后，1980年登来到台湾，哈，啊，就是伫迄个台大医学院，哈，伫教课，啊，包括着呢，哈，台大，哈，啊，到加40岁，哈，伫遐教课，伫医学院，啊，个台大呢，哈，来教册，到加40岁进前，哈，他决定。弃医从商，哈，弃医从商，创立着呢立晶，嘿，成立立晶，创造后来呢，哈，30多年半导体的生涯，哈，77岁在40岁之前，哈，先中读册，摕到医学博士，做着教授教课，到到嘞，哈，40岁以后30几年，拢总伫科技业来咧发展。那黄崇仁也爸爸，哈。当时呀，哈，伫咧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就是咧一个医学背景，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所以呢，黄崇仁为何无继续吼行到这个医疗这方面的路？那后来呢，为什么又会跨足哈这个科技业呢？黄崇仁哈，伊在先进前。接受到访问，伊就咧回应啦。吼，伊曾经啊，就咧吼问到伊爸爸的意见。那伊的爸爸讲吼，你呀，啊，根本都无适合做医生啦。我问讲吼，为什么？吼，伊就吼问因爸爸讲为什么？吼，因爸爸，吼，因爸爸嘛医生哦，皮肤科的医生哦。因爸爸吼甲伊讲，你根本都坐袂掉，吼。啊，看病人唔济，啊不，你要哪做医生啊？医生哦，真的呢，你若讲吼名医啊，一看落吼，伊个诊是会早诊，吼，就是会早时啊。迄有当时啊，你吼看甲下晡啊，坐几工啊，所以呢，黄崇仁的爸爸吼，伊家己本身是医生，啊，等吼甲伊栽培吼，这个都是医生背景啦、啊。哦，黄崇仁甲问。啊，你无适合做医生啦、啊！这囝当然啦会怀疑啊！啊，你甲我栽培做医生，啊，佮我讲我无适合做医生，因爸吼算有智慧，
啊，你都坐不掉，坐不掉，你是要怎做医生？哈、哦，说实在的呢，啊、哦，黄崇仁的爸爸，哈、哦，嘛是真正好厉害。有诶，哈、哦，就是讲你做医生，啊，老一辈人，他们就是有一种的执着，哈、哦，啊，要甲囡仔咧栽培做医生，医生，医生，哦，有没有这样做？哈、哦，不是，咪叫做医生世家，对不对？啊，但咧，因爸爸，哈、哦，真正看，囝医生，啊，伊知影讲囝的个性。所以呢，哈啊，伊认为啦，哈，伊认为安尼，这个医，哈，伊两不过做到医生这条路，伊是有法度做到名医，嗯，做到名医，做到响叮当，哈，的医生，啊啊，但呢，哈，伊讲啊，哎，就无法度呢，哈，伊就是呢，规个头壳内底吼，想足多足多代志啦，吼啊，半套套的啦，吼高科技啦，吼啊，规工拢咧用大脑啦，嘿啊，只是讲咧吼高科技，好你你会做吼，啊，把人嘛会样做，啊，但咧吼中医这部分，你有法度做医生，可能人把人无法度做医生。那嘞吼，半导体这吼，半导体这嘞吼，你可以的，别人可以啊，对不？啊，所以讲嘞吼，这个黄崇仁做到半导体这方面，吼、哦，就是咱台语咧讲的，这就是呢半路出家啦，吼、哦，半路出家。但嘞吼、哦，你看哦，只要吼、哦，只要咱啊坚持，吼、哦，坚持，还是嘞吼、哦、有呢啊、一片天地诶。后来再嘞吼。顶个月，好、哦，顶个月诶，十四号，你知道吗？七月十四号，立基店举办着法说会，伊一个亲自哦，哈、哦，有出席，啊个人吼大声，哦，迄个时阵热头吼，啊个偌大啊，你敢知影？吼、哦，啊，伊个咧大声话，吼、哦，立基店，吼、哦。无个再是一间咧传统晶圆代工厂哦，吼、哦，伊讲咧嘛唔是单纯，伫这个这个回答家吼，也、哦、是讲咧吼，针对着半导体吼，会使讲啊，这个晶圆咧供不应求之下，每年不只讲立基电啦、啊，吼、哦，台湾成熟制程这个晶圆代工毛利率拢会当突破到四成。黄崇仁呢？吼，当时就咧讲啦，按照呢，吼啊，目前诶，这个趋势，吼，佮继续落去。每年，吼，今年配息也配得无多，吼，好像是还不错啊，是安怎样？吼，因为他就有信心在讲，每年要配到股息，拢唔免烦恼。至于吼，这个啊配息的金额，伊就咧讲啊，吼、哦，看到营运实际状况，才去定啊，就信心满满。哦，每年咧吼、哦、配息咧吼，恁拢唔免烦恼啦，吼、哦，拢唔免烦恼。那黄崇仁咧吼，身家至少63亿，吼、哦、啊，嫁着太太两个人拢总无出路。好，这个黄崇仁嫁着伊太太吼、哦、余素珊，吼、哦。两个人结婚啊，拢总无出路。伫呢吼，今年的年报吼、哦、年报的资讯来看，黄崇仁呢伫立基电呢吼，伊的这个股票吼，伊、哦、的股票依旧涨收盘吼，涨收盘的绩效吼来甲伊算，差不多有63亿。但呢吼、哦，突如其来诶，这个代志就是讲呢吼，伊甲这个世界吼讲。哦拜拜的哈，好的不孝的投资人哈，真的很压抑，阿妈唔敢相信呢，哦，哇，网络呢哈，一挂这个半导体哈，诶，这个前辈拢总来啊，甲伊呢哈留言哈，感觉讲，这个半导体业哈，科技业呢哈，失去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啦，哈，这是呢，哦，咱看到。看到吼，这个新闻，你看多好半个月，半个月前嘞吼，伫法说会吼，铿锵有力，信心喊话哈啊，立基电诶，这个股票呢吼，嘛是呢吼啊，越来越好呢，
愈来愈去愈悬嘞。但半个月后，这个创办人董事长就甲这个世界讲再见啦。所以吼、哦，咱咧讲诶吼，真的啦，活在当下哦，今天过好哦啊、健康快乐最重要，过好每一天呐、啊，过好每一天呐、啊。什么时阵，咱要甲这个世界讲再见，要移民去天国，无人知影哦，真的没人知道。这几天啊吼，我怎个咧讲起来吼，讲甲拢感觉讲啊，人生咧吼，真正啦，你无。看淡，没有看破，没有看穿，没有看透，啊，不，你是要安怎？哦，你看医生四十几岁呢，哦，啊，哎，这两天啊，哦，就走了三位医生，哦，啊，今天跟哦，搁报道下，报道呢，哈、哦，立基店诶，当署长，阿你再见啦。人生无常哈，人生无常哈，来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时时刻刻哈，咱拢了有一个心理准备哦，什么时准备跟这个世界讲再见不一定，啊，唔好呢啊，亏待着家己，唔好呢哈，留下着遗憾来离开这个人世间，这样子就够了。好、哦，我讲过呀，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对家己较好诶。好，来啊，安排这首歌，曲讲做人爱乐观，这首歌嘛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吼、哦，你不乐观，哦，怎么行呢？啊，一般咱的人吼，嘴咧讲诶，啊，你真正我都做到搞啊，知足常乐啦，知足常乐啦，啊，真正做会到诶。嘴咧念诶，甲咱脑咧做诶，伫即想诶啦吼，啊，甲咧做诶，拢总是无共款。后来做人爱乐观，听歌。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赶快叫回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等你卡回通哦，0800-77-66-99。

0: 有注意听吗？哈、哦，身体勇敢，头一层做人爱乐观哈、哦。身体勇敢，头一层哈、哦，咱拥有健康的身体哈、哦。那说实在的哦，钱够用就好啦。哈、哦，你甲看，我会讲吼，存几亿啦哈、哦，后你搁存来哈，较侪亿。无健康的身体嘛是无效，甘愿来落地啊得2000块，咱会当来四界爬爬行，想要食啥就甲食啥，想要去地佚佗，咱两支脚会行。啊，你那呢吼？银行内底藏2000万，哇，啊拢倒伫门床，细爱人细，啊只爱人吃，哦，啊人呢哪里都去不了，安尼存迄个2000万。也没有作用哈，来何彩珍来进广告哦。
1: 哇，我有叫一届啊。
0: 好、哦，叫海王正甲
1: 钱。叫海王，啊，佮食了手业较悬啦。
0: 好、哦，你以前阿袂食正经是安怎样？
1: 嗯啊，也袂也是骨头较酸啦。
0: 嘿。
1: 哦啊，都直接都手业较悬咧。
0: 哦。
1: 啊，再悬我是讲，佮叫一个来。
0: 好啊。
1: 四罐加四罐啦。
0: 好，四罐5000。啊，这么个吼，大姐，我佮问你吼，你除了海王正食只，你的手业较会悬安尼，啊，佮有其他？讲吼，想讲你的精神
1: 啦、啊。那个啦，你基本都是较你患病较排患啦。
0: 哦。哦，
1: 啊，你食食啦，较灵安尼。
0: 哦。
1: 嗯，啊，我是讲啊，食了有效都，啊，我阁有食药房的，食了，久还要十几年。
0: 要不要紧？
1: 而且骨头酸袂改善安尼啦。
0: 啊，这吼，咱的海王精就是安尼啊，甲咱的吼，迄个串筋络啊，吼，啊去咧拍好通，唔只会袂酸痛，对无？
1: 哈。嗯。
0: 好，安尼，互你倒落蒙尘，翻身轻松，啊，手举会悬
1: 吼。当个安尼食安尼啊。
0: 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1: 安尼就吃四罐去。
0: 对，四罐5000哦。
1: 好啊！
0: 你海王煎甲清汤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啊，就是食补用啊，较未酸痛安尼落啊。
0: 哦，较未酸痛啦吼。嘿，
2: 阿无食老啊，脚腰会酸，脚会软。
0: 吼，腰会酸，脚会软。啊，你食食有改善啊啦吼？
2: 有啦，无要去食。
0: 嘿，无。
2: 就是
0: 好，唔正个会当来叫对。
2: 有啊。
0: 好，安尼吼，海王煎2罐清汤，2罐明仔载好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拜拜。来，咱的国文大嫂，你讲吼，海王精清汤吼，啊，食了，食了，
3: 那我目睭拢安尼，客客啊，我跟啥啥，跟人讲啊，我要来去开用目睭，伊讲用什么目睭？我本来我怎啊，我听你节目才听两届呢。啊，我讲哦，啊，这样好吼，啊来食看卖啊，啊，脚头乌拢袂爬楼梯，痛噶。哦，迄就要流目屎。啊，姐姐，我改过迄阵就改过，姐姐然后怎啊有较好啊啦。
0: 嘿，
3: 啊，即马就讲，以前我拢三顿食，啊，即马总食两顿。
0: 即马食较好，就会当改两顿。
3: 嘿啊，啊，拢较袂会痛。我爬楼梯没缓楼，无缓迄个
0: 啊。滑手索啊，以前咧爬拢爱滑手索的对
3: 啊。啊，拢无当行呢。
0: 嗯。
3: 拄一个饭啊，歇三盖。
0: 食力。
3: 你也唔敢，有够痛。
0: 嘿嘿。
3: 哎呀，我要叫回啦。我要叫1万。
0: 好，叫1万，嘿。好啊。我知影，国文大嫂，我甲你补充一下吼。你咧讲吼，你的目睭吼，拢会像要起来水咧，是咪？
3: 哎呀，人拢讲我咧爱困咧。
0: 迄个目睭皮拢安尼含落来，对不对？
3: 对啊。
0: 啊，你即马食只目睭皮吼，当我家己捡起哩，对不对？
3: 嗯
0: 我讲吼，海王精甲青铜咧食，是安那？我讲吼，食到尾啊吼，你的面皮会紧会水，迄目睭皮吼水落来，强要盖着瞳孔啊，吼，伊就食甲捡起哩。
3: 啊，佮补充一下，佮来去，我的脚两只只脚，一大细只，伊有够细只的，啊，即马两只拢变大只啊，
0: 长肌肉。
3: 我上欢喜的是我的目睭甲脚。
0: 哦，真的啊！你因为啊，你的迄个肌肉啊生出来，你的脚就有力，你要爬楼梯就袂痛。嗯，
3: 脚大细只呢，我去用个人讲，你迄只脚敢那唔是你的。
0: 嘿，敢那袂啊？啊，你国文大嫂。咱的产品是咪甲你过去食的完全无同款，对不对？无
3: 同啊，差足济。
0: 嘿，海王精甲青铜真正我们不一样啦。
3: 对啊，伊常常啊，你报讲食啥，我就去买啥，啊，自己食食，那就是巴肚咧做药毒。 嗯，
0: 啊，即马免啦，还用清清通两行，嘿。
3: 啊，叫医生看，伊照照，讲我有积水，讲个抽水，我也袂好抽
0: 啊。啊，积水迄就是发炎，啊，伊这咧只吼会当抗发炎，你就免搁再去抽水呀，对不？
3: 对，无，我无咧好抽。
0: 嗯嗯。
3: 我一日听，我就讲听你听你的节目两届，我就去，我就讲啊，看人食个也好吼。啊，来买看卖啊，食看卖，哎、欸，真正好，效果足好诶。
0: 嗯，唔免怀疑啦，哈。
3: 嗯嗯。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个值班好你哦，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感谢哈。哎哟，安尼迄落，啊大哥，嗯诶，哎，食一个咧吼，迄落啥，脚酸啦，手软啦，腰无力啦，哦。无论讲咧吼，脚咧酸啦，吼啊手咧酸啦，吼啊咱咧腰咧无力咧啦，206个骨头啦，搁有咧吼100+个关节啦，啊咱咧筋络啦、筋脉啦，吼咱咧这个任督二脉啦、气血啦、精气神哦，包括着咧啊补充。补充吼，咱的这个加元两倍，唔是咧补充水的了。加元两倍咧，按头壳到脚底，按皮肤到骨髓，拢总需要。包括着呢，咱的眼球，包括着呢吼，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着呢，咱的筋络，搁有咱的血管，拢需要着。二型吼非变性的胶原蛋白，尤其是呢，咱20米海王精内底的胶原蛋白，唔是一种鸟哦，唔是一种鸟，所以呢吼，对只，咱无论讲咧吼，安尼走路哔哔啵啵的吼，啊目睭会酸涩的，这来只，你会真正感受到。会感受到讲，真的，就像咧吼，咱对这咧讲啊，我来食其他的较无效，还用种传统的食较有效哈。好来，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介绍对咧讲咧吼，一名哈，真的 number 1，这个还用种传统，伊都话，一个有啥，一个有咱咧。好汤头，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哈，安排这首歌，安排这首歌，哈，注意个听听哈，内底的歌词意思，真的，身躯边。那有一个这，吼，咱得爱好好啊珍惜，好好啊珍惜。老诶，吼，咱得即马爱互相照顾，因为呢，现代老大人，咱根本吼都唔敢唔望着囡仔，甚至讲咧吼，咱嘛不爱造成着囡仔负担，对不对？不爱造成着囡仔的压力。这首歌啊，歌词很棒哦，叫做《余生》。陪你到老，余生陪你到老，哈、哦，就是呢，咱咧啊，即马咧哈，日子讲实在，要什么时阵走唔知影，后半世人，剩咧只个时间，剩咧只个日子来陪伴你到老，好吧？0800776699，听歌。

0: 哎，来哈啊，嘿哦，嘿咧创起哈，因为咱那有会啊哈，讲实在。骨盆拢会比较吼、哦、较退化，哎、啊，那咧喘气的过程当中，伊会压开吼较不舒服，啊，就有的人吼压开听甲足听，啊，有的就感觉
1: 讲，唔
0: 免惊啦，唔免惊，真正唔免惊。
1: 我怎么去给医生看？
0: 哎、欸，我讲吼、哦，这不是打理安尼俩，所以吼、哦嗯、新同学呐，伊来买我拢会甲因讲，那咧家咧喘气吼，有的人去、嗯、听甲吼、哦，阮屏东歌手一个吼，帅哥是吼，食甲听甲吼，私底下打电话甲我问讲，阿娘喂，迄十波人话阿娘喂咧，阿娘喂，阿开听甲呢啦，听甲讲吼，强要卖点头，讲伊听甲吼，强要放弃，啊，伊就问因某，因某先食。哎、欸，以前吼、哦、过去拢有咧食其他的就对哇、嗯，啊，即马因某吼就是食啊，食刚好伊。伊因某甲问讲，啊，你敢要食菜真济？伊嘛讲来讲无啦，我食这個，啊，你先食迄食看卖一下。伊看某食甲遮尼啊好吼，伊将我买转来食。因某反应无遐严重，爱十波人食甲吼，输底啊！阿娘喂，菜真啊，嘿，我那个听吼，讲伊吼拄头啊，想要放弃，我讲唔通，你还阁继续。即马食甲鹅肉甲吼，清赞呢，鹅肉特制呢。哎、欸，对，我讲吼，去诶，这个物件都是遮奥妙。你搁过去，你搁食吼，食偌济，食几百万嘞，食几百万去吼，迄个气迄点吼，无该喘落过吼，真的不行啦。啊，迄咱年纪愈来愈济，唔是退化愈来愈严重哦，咱的气也比较卡虚，所以趁这个时阵，咱就爱赶紧来甲拍好过，甲喘好过安尼。
1: 嗯，哈，嗯，哎，会当劝我久啊。
0: 嘿哦。哎、欸，你唔好食一个停一个咧，安尼是无效呢。搁搞问看放偌久，迄保存期限拢三年诶，迄看未到，无我来
1: 听。对啦，我是讲，
0: 我是讲，
1: 我
0: 是系啦，我是讲哦，即马看你看未到，我脚床就该刮落。嘿，后尾买遐久啊，安尼食买两组食甲真够，我问看，迄拢保存期限三年诶啦。
1: 没有。
0: 系啊，啊你咧食唔好冷唔好放，因为食食冷冷掉搁食，无采工伊咧该喘去。啊，喘啊未过，你搁停掉，啊，即马一个只听，啊，你要喘啊，伊搁你搁甲停掉，啊，拢伫遐咧，伫遐咧吼跳恰恰，啊，前三后三，安尼底下游来游过去尔，
1: 嗯，
0: 哦，啊，继续甲食，好唔好？
1: 嗯，好啊，
0: 哦，好。
1: 啊、我请问，听到迄条歌啥物歌？
0: 拄只我即马背的这首吼，
1: 唔是进前，
0: 进前台语的，台语的迄首吗？做人爱乐观哦，我有够介意这首歌。
1: 系啊，我听啊，真好听。
0: 哦，我久久啊拢会吼，因为爱好听的歌吼嘛，袂使逐工拢播同款啦。啊，所以这首歌吼，我拢会久久啊吼，啊就提出来分享一下安尼。这首歌真正我有够介意，有够介意的。
1: 做人爱乐观啊。
0: 嗯，对。歌名也好，歌词也写了好，那是苏金红老师伊家己作曲作词，家己唱的。
1: 哎呀，好听、
0: 啊！哦，就好听，就好听！哈，
1: 个人爱乐观。
0: 是，嘿，好 ，OK， 好，再见，拜拜！哈、哦，来，新同学，新同学，彩珍，甲咱拜托一下哈、哦，你若要卡断嘞，别开麦，啊，你爱家己呢，啊、甲家己讲，啊，我都有心。要来把咱的身体调整而好，毛病不是一天两天来造成的，所以呢，吼，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尤其是呢，吼，彩珍甲咱介绍的这两项，与众不同。啊，甲你过去所食，我讲啊，过去食吼几十万的啦，吼食几百万的，迄拢个吼无同款咯。真的，咱今仔日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那咧喘气喘咯，咧听着精气神，第一名，一级棒的哦，一级棒哦，啊，就是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那成分呢，嘛是上盖齐全的，用汉方来拍底，均匀做事。迄、那个气你喘无过，你搁食仙丹拢无效。我来甲咱讲。大家吼拢有咧看戏剧，看迄个古装诶吼，看迄个古装诶金庸小说也好，吼金庸小说改编诶，你看咱以前吼啊，陈九公迄啥，我迄出戏叫啥，《神雕侠侣》啦，吼《神雕侠侣》啦，有无？啊，迄古装诶吼，那安尼中毒吼要翘去啊，啥物货啊？有一个。 迄个森林，摕一个吼仙丹妙药，啊，落嘴甲煎落去，嘴煎落去咧吼，啊，搁起开，啊，搁运迄个气功吼，爱运迄个气，甲迄个气咧吼，甲伊个任督二脉拍回通，啊，个男主角还是女主角，爱着，这个吼，啊，就吐一口迄个阿杂灰吼，中毒的灰出来，迄个气脉啦拍通。有效则走，走会行；有效则吸收会到。所以你若咧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你会深深觉得哦，你过去所食，无论咧食西药，无论咧食中药，无论咧食保健食品，你也发觉着一点，欸，效果甲成咧差咯，得发挥比较较有，吼，较有迄个效果出来。所以呢，吼，气的物件真正是足奥妙的，啊嘛是过去你食，无都带动着。来二十米的虾油，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哎，彩珍你好，哎，玉秀，
2: 喂，彩珍，
0: 哎，哟，
2: 哎，我请教你吼，
0: 好，
2: 我这阿王棍食，阿王棍较累食吼，拢有迄痰，痰的黏黏黏，拢开嘴。拢配袂出来，迄食好唔好？
0: 迄个食你有可能是吼，你有去看平康科无？
2: 有啊，
0: 有哦，啊，你有偏啊倒流的情形？
2: 无，
0: 无哦，
2: 嗯，
0: 哦，不过即个款的情形吼，有哪有人食了，反应了真好，有哪有爬起来甲咱做嘴暖功德？啊，你会当家食看卖一个，像咱高雄遮有一个因翁有无吼？讲打流鼻血哦，一工哦流要三四届、四五届，啊，所有吼，搁去到较大间的病院检查，啊嘛无法度人食这即嘛吼流鼻血嘛好去呢，啊，咱就家试看卖一个，安尼好无？
2: 我正常，我有甲你买咧。
0: 啊，你有买，你就甲继续食啊。
2: 啊，无，唔过无感觉有效嘞。
0: 啊，无啦，迄体质要调整的，你食偌久？
2: 我可能买四五罐的。
0: 哦，对用咩？啊，加好用，对无？我讲体质吼，你
2: 我这是拢对啊，那有出来？
0: 对啦，对啦，我知影啦。那
2: 在黏黏个个黏黏那片嘞。
0: 嘿。
2: 啊，对，出去对叶子遮出来。
0: 你有可能是片啊倒流啦。啊，有味无？有臭味无？
2: 无，
0: 无臭味，安尼就是鼻涕倒流啦。迄就是鼻涕倒流，因为我咧是安那解问看有味无？你那是呢吼，迄种鼻窦炎还是鼻蓄脓？迄种的就有味，啊，你这无味就是鼻涕倒流啦。
2: 干嘛？鼻，鼻炎，
0: 鼻什么鼻炎嘛？
2: 鼻炎，那那鼻，
0: 好鼻哦，鼻。鼻较无连带，
2: 怎么我听，
0: 哎，
2: 安尼哦，
0: 对啦，
2: 规个嘴，
0: 我知啦，
2: 规个弄出来，
0: 我知啦，嘿，你应该是鼻涕倒流啦，嘿啦，啊气较不足啦，嘿啦，迄个鼻吼无关系啦，鼻吼是关
2: 公，足甜诶，
0: 嘿啦，对啦，对啦，我讲大姐，你食吼。体质已经带遐久啊，啊无迄个讲食三五罐吼，就会好啊，无遐好用啦。我讲你过去看鼻腔科用西药，你食都无食好，就无遮紧啦，系啦。听我的话无唔对啦。
2: 我想个你要四五罐来食啊。
0: 系啦，啊你爱继续食，唔是单咧食你鼻啊这部分呀，规身躯拢甲你管顾着，伊就一项甲你调整，啊未调整到遐吼。千万唔好放弃，就像我拄只讲的，咱要食，你先家己呢吼，家己讲，咱就是有心要来调整体质，啊那无呢吼，唔好买白开钱的，对无？来，你电话寄一个吼，咱一通电话袂当讲遐久呢。

0: 好啊。好，安尼好，好啦，安尼，得拜二个你收啦，哈，好吧。嘿，对，哈，好，安尼收五千，哈，好，好，谢谢，拍水哦，哈，好，再见，拜拜。来，那老段呢，哈，一定爱卡电话回来哦，那老段一定爱卡电话回来哦。无啊，彩珍，你是无爱卖啊？哦，我的人都上爱卖啊。OK。啊，开玩笑啦齁，大家虽然不见过面啊，就是呢齁，拢安尼敢若参像一家伙啊，敢若参像一家伙啊，啊就可惜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
1: 啊，你搞神秘油，
0: 神秘油连咪要卖啊。
1: 哦好啊，
0: 嗯好，等卖的时候给叫贵族啊，哈哈。
1: 哦好啊，
0: 好齁好，连咪啊，这个月给咱去找伊，这个月就会卖啊，但是日期我啊个唔知影，哈、
1: 哦。好，
0: 好，谢谢大哥，
1: 好，
0: 好，再见，哈，来，大家拢来等我的选米哟、哦，大家拢来等我的选米哟、哦，啊、这一届哈，咱啊有得卖的话哈。咱老咧介绍，未使讲未。咱老咧介绍的时阵呢，吼，一定爱加叫贵族啊，一定爱加叫贵族啊，好不好？好来进广告哦。
2: 嘿，因为咱这大家好朋友吼，真的分享。因为我之前未食的时阵，我就是卡对吧？吼，两支卡就酸的啊，就疼，按哭袂落。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听你讲，就几人去见证。我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嗯，
2: 我就是讲啊，不好啊，试看麦。哎、欸，真的，我真正是足好的呀、啊。
0: 嗯，
2: 食了我起码拢会哭，搁会行，搁会爬楼梯。但可是赞，真正讲的有够好的啦。
0: 呵，
2: 对呀、啊。
0: 因为恁宜兰家吼，现在就像迄个来往哥讲的，恁宜兰家吼的乡亲、嗯，现在大部分吼拢在食海王煎甲清汤。
2: 对，真正爱食，真正的，对五十岁过的人吼，差不多拢爱保养。
0: 对，
2: 这是刹那间尔嘞，这要艰苦刹那间，我是一日啊囝尔，我那奇怪，因为我逐工拢在运动嘛，啊那临时无法度爬楼梯，你知道？结果这工那无法度爬嘞，被爬我软卡去啊！哦，真的是好不舒服的对啦。
0: 嘿
2: 我就是讲啊好，我听你讲这个买来食看卖者呀，
0: 哎
2: 真正嘞，我食你都讲哎四罐咱对不吼？
0: 对
2: 不对嘞？
0: 对。
2: 我就吃一半，吃四罐了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哎、欸，真的嘞，一当爬楼梯啊，然后哭了，搁哭了嘞，所以我给介绍这一朋友去买。
0: 谢谢，功德无量啊！我就问你哦，安尼你感觉会怀疑讲这见证是假？
2: 没啊，不会啊，
0: 不会哈、哦
2: 啊。之前的时阵会想讲，哎、欸，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0: 嗯嗯。
2: 因为这是以前有真济的电台拢会就是找人家这样子讲，
0: 嗯。
2: 啊！不过我感觉讲这个确实真正是，
0: 咱的真正真的对吧？
2: 对，真正，嗯、
0: 真金不怕火炼，
2: 你真的是功德无量。
0: 谢谢，感谢你啊！你嘛功德无量吼，你伫宜兰遐搞倒介绍，
2: 有够济啦！介绍做一朋友去买咧，真正。
0: 系，
2: 我替伊点啦，我帮伊点，我。
0: 好，来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啦，货比三家不吃亏啦。我惊的就是安那，迄种呢无信心、无耐心的。我惊的呢吼，就是呢，你要甲当作小盐鸡听来食，你食到海王精清通，一定很重要。讲三次，信心、耐心很重要。来，以上广告，哪位产品等你继续看。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好好，安来拜礼，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哎，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能上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量力量力是落去，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唔好食咖吼浪胖啦。咱旁人吼，要喘气，你着阁重新喘一解，继续个食保养诶。啊，身体会甲你讲，产品会讲话，身体会回馈给你。哦，就像咱对只讲诶，哎呦，真正，真诶。

0: 7766999。这个高雄哈，高雄长啊，某一个社区大楼发生了呢哈，一站啊，先接电话。哎，彩珍你好，
1: 没点歌，
0: 没点什么？
1: 孤单老人，
0: 好，好，孤单老人哈，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哈，等下来安排哟。喂，彩珍你好。
2: 彩
0: 珍
2: 啊，哎，
0: 是，
2: 哎，你妈话你来寄五千诶，
0: 好，寄五千诶，哈，好啊，啊，拜二给你收哦，
2: 啊，你寄你提去台中啊，保德旺，
0: 哦，不，台中保德旺哈，好，好 ，OK， 没问题哦，哈，好，谢谢，祝哈，
2: 好，
0: 好，祝你健康，
2: 好，
0: 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早安，早安。
0: 嘿，你好。
3: 哎，哎，我拄只刚刚听你讲，立基电安怎？
0: 立基电的董事长黄崇仁哈，创办人，迄个甲这个世界讲再见，移民去天国啊，长。
3: 啊？
0: 哎，长啊，长啊，长尾暗发布的消息啦。嗯，长尾暗发布的消息。
3: 几点？
0: 五点外遐。
3: 五点外
0: 发布的消息啦，啊，他长确定啦，这因迄个啥立基电他们的那个国分的网站已经有证实啦，哈，黄崇仁哈创办人移民去天国啊，半个月前个法说会哈，啊，半个月后伊的人生已经圆满啦，安尼。
3: 是呀，啊，涨才叫涨停板了呢呀！
0: 嘿，涨停板，涨停
3: 呀！
0: 涨停板是咱人世间的代志，啊，移民天国是另外一项的代志。
3: 啊，他是心脏病吗？
0: 应该是啊，心肺衰竭啦，就是心中。
3: 啊，几岁？几岁？
0: 77岁，77岁，还很年轻，嘿。
3: 七十七啦
0: ，嘿，77岁啦，嘿啦，嘿，伊咱即马平均寿命算作少年的啦。
3: 对啦，即马人生70才开始啊。
0: 对啊，嘿啦，啊都。
3: 伊嘛即马才过，伊个失败一遍，即马才过起起来咧。
0: 对啊，啊伊都8年啊，行1200亿啊。
3: 即摆东楼遐，阁一片正大片啦。
0: 对啊，啊，这就是拢老后后代的啊。啊，伊甲因太太两个拢无生啊。
3: 哎呦，我都有伊的股票
0: 啊。好，你有伊的股票哈，不要紧啦。啊，公司有讲啦，照常运作啦，安尼啦。
3: 应该是啦。
0: 系啦系啦，啊，立基电他这立基电吼，伫去年到今年的嘛，真好，好，好，好，再见哈，股民关心一下。我这个节目哈，算包罗万象。我这个节目嘞哈，诶，那个综合科诶，连股票这方面嘛爱讲到哈。好啦哈，这就是安尼啦。有在下呢哈，不是大家关心咱家己的代志呢啊。所有啊，社会事哈，国家的大事，咱拢爱该关心一下。好，来讲到呢吼，高雄呢吼，昨某一个社区大楼发生了一个死亡的案件，65岁，一个呢南非籍的吼，南非籍的，咱若讲到南非籍的，你拢会感觉讲南非就是黑人对无？其实南非有白人呢，咱未使讲哦，南非黑人安怎样？南非有哪有白人哦？有哪有白肉底的哦？吼，来，65岁南非籍的男子，他沉思大楼的大厅，警方初步哈、哦，就是讲这个男子呢哈，疑似先食药了后，啊，坐伫迄个大楼的大厅，手机啊，背嘞，大楼的保全呢，发觉讲，这个是安那坐伫遐1点钟。连动拢无动啊！吼、哦，从我去甲看，哎呦，这个南非籍的呢，吼、哦，已经啊，吼、哦，分段喘气啊啦， 赶紧来报警，警消呢赶到现场，嘛证实吼，这个南非籍吼诶啊男子已经死亡啊。好，那这个是呢吼大楼的保全通报讲大厅吼有一个人啊一点钟拢总无啥爱动，无爱叮当啊，怎伊甲看就发现到说哦伊。已经咧吼，无喘气，坐伫迄个大厅，大厅拢有迄个椅啊嘛，大楼吼，就是大厅那里都有椅子，就坐在那里滑手机滑到咧吼，笨蛋喘气安尼啦，吼连动拢无动，因为保全咧就是发觉讲，伊这个姿势吼，就是固定一个姿势，因为咱人啊吼，你若固定一点钟连动拢无动。应该呢吼，脚床嘛会麻，啊那翘脚呢吼，脚嘛会麻。但这个呢吼，就是一个小时之后拢无动。我们即个保全呢好奇去甲看，吼、哦，一个看了讲啊，他呢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吼、哦。0800-77-6699，来啊、今仔日呢节目还可以轻松诶，吼、哦，就是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吼、哦、啊，最主要是咱这班的同学，你那边。点钢的三拼，好，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注意听哦，因为今天是礼拜六，明仔是礼拜天。啊，咱公司行政人员除了讲客服，好、哦，除了客服，行政人员呢，吼，包括着咱的出货部，咱那些订购单，好、哦，都、就是交予客服，客服呢，吼、哦，价格呢，啊，交予出货部，啊，出货部咧出货，咱今仔日明仔它是周休，所以你今仔日来点钢的三拼。一定爱拜二，拜二上班，把包会给你寄出，啊，拜二才收会到。咱那边讲吼，啊，我都吼，啊，产品特别无啊，咱提早吼一两天啊叫，你那早叫，今仔日来收，你今仔日叫就是爱个等个三天后，吼、哦，三天后你才收会到。我今仔日就四天了哦，吼、哦，四天。好，来电话个卡，0800-77-66。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酒摊相逢》。

0: 啊，有啦，啉啦，啉啦，哈，有诶呢，无啉酒，讲无话，哈，啊，酒啉落，话较到鸟仔门，讲未煞。啊，我昨个才甲一个朋友咧讲哈，讲有一个同事哈，就是啊，酒后很会挥，哎，迄无啉酒哈是一种型咧，哈，安尼讲话哈彬彬有礼哈，啊，哦，有哪安尼？就是一种绿虫的人啦吼，啊那酒啉落吼，啊就灰沙沙，所以呢吼，明记着家己的酒瓶吼，啉个嘟嘟喝得喝啊，嘟嘟好就好了，不要喝过量。好来进广告哦，梁太太，你讲肌少症的安怎？
1: 未歹啊，我食个卡马西吧啦。
0: 哦，你以前我那肌少症的对哇？
1: 是，我着肌少症行，无拢行几有那呢？也是做了行三十分。
0: 嘿，
1: 啊，即马开始食食卡进，当爱放盐水食两年，食两届啊。卡进，我真系爬山爬地拢有。
0: 拢好哈。
1: 拜六过去华联，我等下。等阵我像现在八十岁啊，伫遐要待啊，等阵钱要拢爱。
0: 啊，对哇，欠遐。真是要创啥嘞？你我讲啊，你看你以前至少正行几步啊，即马会去爬山。嘿哦，咱讲啊，钓钓乐透都无遮好康啊。
1: 啊，人加减啊行老人啊，啊无你嘛困咧厝公仔的啦。
0: 系啦。
1: 啊，趁的钱也无路用，那家己无食，拢唔是家己趁的啦。
0: 是。
1: 拢放伤多，爱兄弟爱小怕啦。
0: 哈哈哈！哈，这样办呢？好啦，谢谢你哦哈。
2: 哎，
0: 大哥，来三品服务啦。你是安怎甲我介绍甲遐尼啊济，大概拢叫两万，这是啥物原因啊？
2: 那我都无形中听到你的讲，迄阵啊都促销啊。
0: 嗯。
2: 啊，我食感觉讲精神真好。
0: 哦，你本来是阿未。
2: 我无什么毛病啦。
0: 哈。
2: 我人是无什么毛病，人是啊，刚即马食食，感觉精神足好，加真流利
0: 啊。嘿，精气神加足好，啊，咱的脚手加足嘹亮的，加足流利啊。哦。
2: 拄头啊，食三顿的鸡卡酒棍哦，但你两个酒骨头会酸酸痛痛。
0: 好，会酸酸。
2: 啊，即马好，就拢啊，即马我食两顿都无，拢无食起，无感觉。
0: 好，啊，你加食三顿呀？
2: 啊，
0: 你加食三顿。
2: 我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啦。
0: 嗯。
2: 啊，迄、那个我咱都食真济起
0: 啊
2: 哩。
0: 有啊，对哇、啊，啊，我讲吼。大哥，你安尼吼，拄头啊咧只食三顿吼，啊去去拍合同，你的这个脚伤、手人骨头就轻松，啊，佮刷落去吼，精气神啊十足，咱人身体就用。
2: 有啊，即嘛是可以啦。
0: 好，
2: 啊，我要请教你讲，南瓜子食安尼会使无？
0: 会使。
2: 会
0: 使可以。
2: 正常买着吼，买着咱无甲食完，拢拍算
0: 哩。哦，对吼，啊，你即马咧食这，你着吼靠海王精甲清通，唔免搁再瓶瓶罐罐食较济啊。
2: 呀，我顶下有去迄落食迄西药的啊。
0: 嗯。
2: 迄检查伊是讲超好，我食三个月，伊讲有90%吧，都无啥物问题。
0: 嗯。
2: 啊，都买你这来，我就迄搭提三个月以后，我拢无甲食。
0: 哦，你好，算你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即马起来无食，拢咱的海王精清通咧食，安尼就对哇。
2: 耶、yeah, ，我敢咧食安尼尔。
0: 好啦，啊，愈食愈健康啦，你家己感受会到，莫怪你安尼吼，我朋友一届拢两万咧叫，感谢你哦，哈。
2: 没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哈！好，咱住伫华莲的芙蓉节。
1: 啊，就听你安尼讲，阮先生伊就糖尿病嘛，啊，脚头有甲疼哩。啊，伊刚刚咧讲，哎呦，我的脚哦，骨结霜啊哩。啊，无讲我来去买茶针咧，互你食看卖。啊，伊就讲好啊。啊，我就迄天礼拜哦，无恁无上班，我就卡咧，卡恁服务处拜三来就现食，夜头一日。啊，昨昏仔讲，哎，有较好呢。
0: 嗯。
1: 敢那脚头有较好，较溜了。
0: 嗯。
1: 安尼讲，我嘛要来食，我就双手安尼拔，安尼轻松安尼拔，我嘛来食。讲好，你点？你点几万个啦？你来食啦，
0: 哦，你也看，所以讲哦，苏龙姐，咱的海王精甲清通是不是真正足好诶？
1: 袂歹，啊，就食一礼拜就感觉呢，食落啊，拜一个啊，啊，昨昏食一礼拜就做着来讲啊，我脚敢那有较好，较袂较艰苦安尼。
0: 苏龙姐，我拢伫节目，我拢伫节目内底咧，有讲吼，恁爱货比三家，不吃亏。你像恁老
3: 讲过去嘛有买其他来食，啊，就是咧吼，迄、那个效果对咱的海王精甲青葱绝对对袂对袂对无？
1: 对啊，迄嘛是汗腰呢，常常伊讲要去做布拉尿酸呢，本来想讲迄挂号我半年才做会到啊，伊嘛是要去做布拉尿酸呢。啊，顶下听听伊讲啊，安尼我免去做啊，我来食这就好啊，讲听啦哈，免去做啊。
3: 海王精照顾恁两个翁仔某哦哈，甲青葱哈。
1: 对啊，阮爱搁咧做事咧啊。
3: 哦，搁做事吼，啊，就是安尼、啊，我拢讲吼，艰苦钱咱得爱快活赚呐，吼、嗯，啊，得只只脚夹手夹用心命赚钱就轻松。
1: 哎，今嘛老来，拢病痛拢来啊。
3: 嘿，毛病拢来啊，
1: 啊，这两块拢退化。
3: 对，啊，这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吼、嗯。啊，这甲咱斗相陪哦，哈、嗯。谢谢，来哈，阮这个苏龙姐，她住在哪里？住在花莲。咱华人呢，吼是信号哈，无迄个华人的区域，吼咱电台无拍到遐，但咧用 A P P 就会当听。所以你若要介绍人来听节目，第一哈，就是咱传统的诶这个拉里哟，啊那呢吼无拉里哟，其实咧手机啊 A P P 就好用诶。你咧完全拢总无死角，吼过崩坑啦，吼同款信号足稳定诶。啊，你唔免咧吼讲啊，这个关机，这个关机，吼、哦、迄、那个频率爱转，吼、哦、啊，得爱个调，那唔免，哦，你就是咧下载微微笑广播网，伫 A P P 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无分区域，甚至讲你出国，买当听到咱的节目。这样好的产品还用精情通，你看货比三家不吃亏，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产品会讲话，未让您开到冤枉钱，麦都不用当作有毒。还用精情通，还用精情通，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那要还用精，要情通，要咱倒位好汤头哦。0800-77-66-99以上功德，谢谢。

啊，医生有建议你开刀吧？嘿，好，下个礼拜，因为哦，外公子宫吼，它有分啦，吼，肌瘤、腺瘤啦，吼，啊，你若感觉讲吼，医生会甲你评估，评估若爱开刀，伊就甲你开刀，啊，若无的话吼，就是不要紧，啊，即马。子宫肌瘤，你若不是讲足大诶话吼，伊拢用有微创吼，它的恢复啊，伊诶迄个老化诶量拢会较少。

0: 好，谢谢有白麦奇医啦哈，啊，唔免惊啦，医生个人哈，无讲要紧要处理，表示讲呢哈无所谓，尤其是呢哈，咱家呢大姐们哈，啊，那停经了后哈，停经了后。那个子宫哈、哦、肉瘤，伊就袂个啊，陈主公哈，它会萎缩啦，应该讲它会萎缩，伊袂个安尼一直大，除非哈，除非呢，就是无好诶，哈、哦，无好诶细胞，伊即个呢哈，一直大，一直大安尼，好，底下啊，不用过度的紧张，有当下呢哈，无破病，互你家己惊，惊甲破病，哈、哦，但呢哈啊，类似哈，像那种。荷尔蒙的东西，雌激素的东西，大豆异黄酮的东西，我们就呢，较不要吃，因为那个，让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子宫肌瘤啦，子宫，紧的问题，妇科，妇科的东西，妇科一旦呢，还是说，淋巴有生什么会，就是荷尔蒙的东西、这个大豆异黄酮雌激素的东西我们就是不要去吃、不要吃啦、在这跟我们所有朋友报告这个来、有点像呢、我们说、会生在惊心不生在就惊心、这个爸爸、这个爸爸立下遗嘱竟然预言成真这个、唱在银行的保险箱内底医书，并成是咧命案的预言。但是是发生伫咧台南一名姓赵的男子，因为不满伊的老爸，叫伊起床食中昼顿，注意听哦，煮煮的哦，人是困起食早顿咧。伊是咧因老爸叫伊爬起食中昼顿咧，困到日头爬卡床咧。困到中昼呢，因老爸叫伊爬起食中昼顿，敢有唔对？安尼老爸唔对，伊竟然讲安那去买刀啊，甲因老爸毒死。昨下台南地方法院已经来宣判，依照着呢杀害直系血亲，甲伊定着18年的徒刑。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来吴太太。
1: 好。
0: 嘿。
1: 你刚才讲的那个齁、我这个那个是也有那个肿瘤在里面啊，这你那个母亲有东西、
0: 我这没有荷尔蒙，没有雌激素的东西、没有，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像我在说的、那个少年阿祖他也是阿妈过来啦、就是有淋巴细那个歹物啊，都治疗了、他们都持续在吃，你放心、对，
1: 但是 我是没有治疗的，
0: 我知影啦，就是咱两行内底拢无这类嘅物件。对，没有大豆异黄酮，没有雌激素，无啥物嘅物件。因为吼，那生迄迄种嘅迄，未使食啥物嘅物件。咱内底嘛无啥物。
1: 好，安尼我搁请教你啊。我那个早上空腹啊，然后在这个下午差不多4点那边再吃一次，安尼
0: OK
1: 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因为我那些东西很多嘛，没有把它弄
0: 消化完，
1: 就很可惜啊。那个都一罐都也是2500嘛，
0: 对哇、你有跟我讲，会使，可以哦，
1: 哈、
0: 谢谢，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哈、这个啊，遗书呢，遗书写好，放伫保险箱，遗产哈，不要这个大汉后生买好第二后生。来，这站呢，台老爸的案件是发生在那个去年5月份，姓赵，这个赵爸爸中昼叫伊的后生，哎呦，惊呀，爬起食中昼顿哦，安尼老爸唔对呢，我要困啊，你叫我起食中昼顿，你啊看，即摆囡仔吼是真正呢吼，迄个恶克克呢，即摆囡仔吼真正做无臭无笑呢，啊。唔去做工课，困到中昼，因爸叫伊爬起食饭，讲想起因爸，讲不满，同阿玲吼，我都外铺诶出去买一支水果刀啊，等下咧，迄落啥啊，骑着咧吼，即落凶器，阿哥咧吼，吼，阿咧闽南 迄个啥陈银金吼，去甲因老爸吼，讲来讲，你卖个甲我讲啊，你卖个咧吼，底下叫我啥物货，甲我讲叫我冲啊冲啊冲啊，哦，因老爸吼嘛想无呢，哎，叫伊别开食饭呢，唔要叫伊做工课呢，吼啊总啊含伊安尼，吼可能就是有口角，结果啊，这个老爸，这个囝。无想讲，因老爸呢，吼生伊饲伊啊，吼，甲去饲甲一丛只大丛，竟然呢，吼，总啊，对因老爸一巴肚甲签落去。当场啊，因老爸，吼，迄个肠啊，肠啊，肠刀，总啊，走伫外口出来，吼，看到因老爸跋倒，吼，伫涂骹，安尼无法度呢抵抗。伊嘛无顾着因老母，吼，伫迄个房间外口发，吼，哎哟，迄老母看着家己哦，会惊，啊咧，抬着家己个翁，伫外口一直发，一直发，但是吼，即个比前生较不如个惊，吼，总啊安尼，吼，伫因老爸巴肚毋是签落尔，佮伫胸坎内吼，安尼拄三四刀，总共行凶，吼，差不多十三分钟啊，吼，十三分钟。安尼，因老爸吼、哦，马上归天呐、啊！因老爸马上归天，了后呢吼，因后生搁骑椅啊哦，吼搁骑椅啊呢吼，以前呢吼，过去就捌家暴，骑椅啊呢吼，甲因老爸两个手啊吼，拢拱断去，所以呢，因老爸在生之前，伊就呢吼先写好条遗书，放伫保险箱，伊咧讲。哈、哦，因老爸遗书内底是写讲哈，啊，给伊这个后生呢，吼、哦，伤害财产全部拢要给伊的第二后生，嫁掉呢，吼、哦，伊的这个老母，哦，因老母呢照顾伊，了后，哈、哦，他就写说，哈、哦，伊这个后生呢，吼、哦，不好啦，所以财产，哦，伊的财产，这个后生呢，吼、哦，连半角银拢得袂到。啊！伊呢吼讲，并且要脱离着爸仔囝的关系，恳求着司法强调呢吼，这个男主啊吼关到死，卖造成着社会的乱源。昨啊，台南地方法院审理吼啊，这个妈妈吼，妈妈就是妈妈，我感觉吼有阵时啊，真的啦吼啊，未使讲妈妈丢甲唔丢啦，纯粹吼出来。哦，你看，因老爸安尼，你也讲咧吼，互伊出来，因妈妈，还靠迄落做事大人拢袂念的咧，对无？念两句啊，伊就咧吼，迄落唔是牙腿牙偏尔咧，佮去捡去买刀。因老母咧竟然伫法庭内底，佮求着法官从轻量刑。吼、哦、啊，伊个弟弟咧希望讲咧吼，依照着法令来处理啦。哎、欸，啊，这吼、哦，但是啊，就是。人啊、哦、人啊就不会说的啦，到底呢他、哦、妈妈这样做的是对还不对，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呢啊，鉴定团吼，鉴定团就是讲咧，这个姓赵的男子呢，无违反吼、哦、这个社会人格吼，爱、哦、讲啊，他的这个心理障碍吼，哪、哦、个接受着治疗，未来吼，有缘有法度呢，回归着社会的可能性。其实呢吼，咱讲实在，这个真的是呢泯灭人性啦，吼、哦，家己老爸，吼、哦，家己老爸，安尼你讲啦。出来这个社会吼、哦，啊出来，唔得拢未堪去讲这个，未堪去批评，啊，这个款呢嘛不再掉假头咯。真正你出来，你因老母爱个饲一世人呢，因老母无法度含伊食白济回呢。未来这个小弟嘛是危机重重呢，伊感觉讲啊，老爸所有财产拢互因小弟摕呀，安尼也不办呗。只要是人啦、啊，哈，我相信啦、啊。哎、欸，因妈妈吼。我嘛不想讲，这是我个人的角度。咱那不是当事者，真的没有办法代言。啊，不过我感觉讲，这呢吼，因囝啊出来呢，因老母，佮包括着因小弟规家伙啊，吼，拢总是逐工活伫迄个恐怖当中，吼，危机四伏当中，来安排孤单老人吼，孤单老人即马愈来愈济呢，哈，你是不是孤单老人呐、啊？以前吼，黄俊雄播的，我就听着这首歌吼，那个音乐，我拢会心足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老大。
0: 嘿，你好。
1: 我叫诶五千。
0: 好，叫五千诶哈。啊，大姐姐爱拜二将，我多希望哦。
1: 嗯，啊，你好，等老个叫。
0: 好，各叫一组，安尼总共六千啦，哈。
1: 嗯。
0: 好啊，好啊，安尼星期二让你收早班哦。
1: 那马进你笑吧，进。
0: 好，下晡班哈。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啊，祝你健康哦。好，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公格哈，谢谢。年纪哪济啊，毛病拢一行一行算出来。你哪只嘛？回想，好、哦，回想到咱少年的时阵，哎呦，健康真正真赞，目睭也好，心脏也有力，也无来糖尿病，也无高血压。啊，脑筋阁清醒，咱即马咧吼，随讲随袂记，紧讲讲过去。啊，看物件，目睭雾雾，把它看做脸部，目睭疏疏，哈、哦、啊，这个看家吼灰沙沙，哈、哦，目睭落落，啊，三只公啊，甲当作高金箔，嘿，有这种吼、哦、啊，蚊啊，被蚊啊叮的问题，啊，即马食了，免惊咯。都成问题，吼、哦！啊，要做工课，嘛是呢，真忝呢，吼、哦！要做袂使呢，啊，要做呢，吼、哦，是安尼，规身躯骨头拢疼了了，吼、哦！啊，食了吼，真的毛病多，啊，咱就该想想讲，哦，少年的时阵是多么的好，健康都是无价，平安正是福，艰苦钱咱嘛爱开话谈，吼、哦！啊，大家拢总是手面趁食。艰苦钱，艰苦钱，开话谈，赚钱无轻松，赚钱加艰苦，所以呢，赚来钱，咱若要来顾身体，一定爱买回着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别开着冤枉钱哈。来进广告，桂清，
1: 我吃脚啊，
0: 脚哦，啊脚怎么了？
1: 脚老化没？
0: 哎、欸，退化了，
1: 啊现在节痛。
0: 哦，关节痛啊！你现在吃一吃有改善吗？
1: 有啊，
0: 有改善怎么样？
1: 改善很好啊，
0: 很好哦。
1: 嗯，还在保留。
0: 哎、哦，那你可不可以哈、哦、说的完整一点？你还没吃进前是安怎？啊，现在姐姐是安怎？
1: 就不大会走路没？
0: 哦，不大会走路，嘿。
1: 嗯。
0: 啊，你把收音机哈、哦、关小声，要不然有回收的声音，嘿。
1: 对，工作就可以了。
0: 哦，可以工作的啦，会当赚钱啊啦！啊，你讲不要紧啦，好的东西要说出来给人家听。
1: 嗯，啊、哦，真的很好啦，
0: 真的很好哈。
1: 我已经买好多组了。
0: 我知道啊，哈、哦，我说一辈子的依靠哈、哦，你家吃一世人都没问题哈、
1: 哦。嗯嗯，
0: 好啊，这样子明天让你收哦。
2: 无啊，我食食诶，血压正常，啊，个迄个个迄个症状好，伊毋知影，有偌好诶。
0: 哦，真正足好吼。
2: 嗯，啊，你海王症哦，要食过来，我当叫伊就两支卡贴在一起啊。
0: 哦，不会，都头啊叫咧，伊咧喘气吼，迄就是你迄个退化，啊，你诶气血拢塌伫遐。
2: 啊，你又塌。我食，唔是我食迄堆啊，甲伊讲你咯，我食豆腐我管安尼。
0: 啊对啊，啊无法度呢，因为你啊想咧，你几岁啊？你诶塌掉已经塌遐久啊？
2: 这两日在你行路都。
0: 好、哦、你走路很顺利、哦嗯、对
2: 我头早都头早都背在我门口、嗯、我车不敢走那么远头早都背在我门口走差不多两千步
0: 这样、哦、嘿对对 对, 对, 对好让你越吃越会走、哦、啊越吃越用走、哦、好不好
2: 啊这样可以吃吗
0: 可以跟着会吃
2: 我是两个都同
0: 哦、阿桃妈妈，你有迄个糖分的问题嘿？嘿，哦，安尼哦，啊，迄个食嘞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哦。
3: 哦，
0: 嘿，你除了讲有糖分，你搁啥物情形来食？海王精加清汤诶。
3: 哦，我三高拢有啊。
0: 哦，三高拢。
3: 我毛病真济，我吃要食七项。
0: 哦，食不哩啊济项嘞吼。
3: 系啊。
0: 嘿，对，啊你诶，海王精加清汤咧食吼，你的迄个三高的问题，你就免烦恼。 啊，西药你就愈食愈少，唔免食到六七项哦。
3: 哎，
0: 好，啊我
3: 顶番在食时吼，血压拢有较降，啊，血压无稳定，啊，顶番食时是拢百二外。
0: 哦，会啊，系啊，我讲食咱的产品吼，正常就是拢糖化血色素会降，啊，血压会降，安尼，啊，你著阁继续食。
3: 啊，你较半斤吼，拢
0: 好，谢谢，较健手健用心命有三个诶，唔免瓶瓶罐罐，还用正清通，啊，咱来倒下好汤头。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好，拨线，拍摄，不好意思，好，个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就是你哈，都只，咱贵亲讲诶，啊，我食这个会做工课，好，食这个会做工课。咱讲实在啦，哈、哦，尤其是呢，哈、哦，咱这个长辈时代，有阵时呢，加减啊做，加减啊念，哈、哦，有好无歹，啊，咱也无当，哈、哦，就是呢，迄、那个气，哈、哦，较未通，啊，咱的筋络脉慢硬。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好，
0: 喂，
4: 欸、我就问你，我拄只有甲你叫五千公家台中宝德湾，按、啊、我八月去提有无哈？
0: 八月咯。宝德旺遐哪，我感觉你是拜一宝德旺遐哪有备货，你都客户外讲，你哦先卡电话过宝德旺看卖一下。
4: 哦，安尼
0: 吼，安尼较唔免讲吼，加走一抓安尼。
4: 安尼有你的业绩
0: 无？有，嘿，宝德旺遐客户那块业绩着，嘿。
4: 哦，安尼吼，
0: 好，啊，你先卡过家门看卖一下哦。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哈。好窝心哦，哈，这甘心诶，咋叫叫吼？才这么业绩哈？感谢大家安尼支持听堂，真的啊！我讲恁赚功德，啊，阮赚业绩，业绩呢对阮来讲，就是阮的职业生命啦，吼，职业的生命啦。有业绩，咱伫家这样发都继续服务；有业绩，公司呢才有这个机会，和我坐伫播音室。大家做到精彩的节目来陪伴，有业绩，公司有这个时间段给我，咱才有法度结这个缘分哈。啊，这两行呢，吼是我独家代言的，吼我独家代言的，去宝德旺客，吼赶快有财政的业绩。那来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吼这加这优秀的主持人的介绍，啊恁。过来谈啊好选择，你若介意对一个主持人，你就该做伊个业绩；啊，你若介意着财政，甲我斗小金哈，做我的业绩哈，我嘛足欢喜，唔是足欢喜俩，真欢喜哈！实在人讲实在话啦哈，也不矫情啦，有影哈啊，做业绩好我哈，真的很开心，很高兴，表示呢哈，咱伫遮搁受着大家肯定，啊，伫公司这边哈啊，司董嘛会呢。吼，甲我的时段吼，继续和我做服务，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安排一首老歌《歌路的晚梦》这首歌呢，吼，很多咱的老班的马龙做介意。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迄、那个雪米有
0: 雪米有这个月诶，迄、那个介绍啊、哦，你等一下，安尼哈，公司那日期好我，我就会甲咱讲啊。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我今嘛雪米有，你看多少人在等啊哈。彩珍介绍诶，绝对信用；彩珍介绍诶，绝对可靠；彩珍介绍诶，绝对袂互恁失望哦。

0: 好，谢谢，感谢哈，咱都叫锦宏姐讲，蔡正，我中午哦哈，去阮台南的宝德旺，甲你看你这两项哈啊，感谢感谢哈，这拢算蔡正的业绩哦。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永金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咱来听陈小芬唱的歌《爱你袂着，祝你幸福》。

啦，爱你袂定，送你一个欢乐会，搁一个来打吼，安尼就较好，对不对哦？哎呀，我人比鬼较恐怖，你两摆真，安那讲哦？啊，大家我是安琪欧诶，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伊这篇讲哦，人哦比鬼较恐怖，嘿呀，对。诶，中华十八战地眼吼，诶，这梁祝。那牛三皮甲祝英台啊吼，这两只买爷吼，去用偷掠去呢。哎呦，嘛咧洋青，吼啊这鬼卒啊吼，去用烫裤呢，看偌难满啦，吼、哦，真正哦，热烧甲无人有诶，有影都对呢。啊，你啊掠买爷要来，要来创啊？吼、哦，迄实在，迄十八地甲你啊呢，迄中华吼，南天宫啦，十八战地眼吼，暑假期间吼，真侪游客吼。啊，规家伙啊，带带来遮吼，啊，游地府啦。有人叫咱叽叽嘎嘎吼，这声音吼，声光效果吼，啊，开肠破肚吼，就恐怖的红啊无吼，好惊啊破胆去。工作人员是讲吼，曾经某游客甲负责吼，行刑，而且规组人痛苦呢，甲苦啊痛惊呢，甚至啊手啊斩无断呢。哎呦，你若买八断就卖来看吼。啊，牛山别个祝英台尾啊，化作一对鸭飞有无？啊，这对鸭去用偷掠一只去啦。好、哦，这個、牛祝吼、哦，啊，硬生生的被拆散呢，你真正是人比鬼比较恐怖哦。哟，啊，你个鸭鸭要创啊会啊？啊，鬼主啊，都伊就是咧伊咧行刑嘛吼、哦。啊，你个痛苦，吼、哦，实在吼、哦，就是那这啥物代志都有。中华关八卦山，哎呦，啊，我顶顶礼拜去八卦山啦，无注意到这吼、個，吼、哦，我去顶顶礼拜八卦山无吼，啊，顶礼拜去山那溪看这松龙瀑布哦，吼、哦，哦，这八卦山顶看这南天宫已经五十年的历史啊，啊，最近有足侪游客吼，啊，去这十八站地界，吼、啊，甲魔界，而且怪谈，吼、哦，来参访吼，啊，每人入去，后来有贵囝，还是贵囝哩，吼、哦，转票60块尔。哦啊，游客讲有够俗的啦，有够俗的吼、哦。啊，今日有一个查甫人带查孙仔来看，啊，行到二楼的十八站地界奈何桥的时阵，这个桥面突然间出来震动啦，隆一声哦，哦，惊一撮骂骂吼，就托你带钱使。刷来是人的翁啊吼，会足凄惨的吼，互人负责这行刑这鬼卒啦。啊，巴肚甲破开有无吼？歹心恶落到要死，扯15岁有无吼？啊，无甲斩头的遐啊，吼啊，浸油点遐无吼？是哦，哦，啊用铁钩吼，对喙齿甲钩起来吼，啊拢讲是非啊，钩你喙齿，讲人是非，吼啊乌无影无坐车，乌白也乌白讲安尼吼，啊害人怎去用误会去用误解去，啊发生着巴肚弥补遗憾吼，所以讲甲钩喙齿吼，安尼会酷刑。尽管这种是会叮当的嘛吼，家里翁啊，啊，不是家里翁，家里是人手掉吼吼，艺哥啦，艺哥，咱原来艺哥不对叮当的话，就正艺哥一种掉嘛吼。第一阴暗的叮，可能嘛暗暗个红红安尼，啊不青灰，哟，鬼啊灰青灰了吼，安尼，阴阴暗暗的效果吼，好，看了真啊会惊吼，哎，红红安尼喊来，啊咚咚会叮当我，还个喊来，还个叮当我吼安尼，这个真恐怖吼。啊，血塞塞安尼哦，啊头剁起来，啊挂喙齿，啊浸油点吼，啊个莫剃档诶，莫剃档诶就是迄个通干海夫黑啦，吼、哦，啊不通干的黑啊吼，莫剃档诶有无？啊，这十八站地甲除了有名阎王殿吼，阎罗王嘛吼，阎王殿甲牛头马面啦吼，这鬼族啦，搁有受刑罚的人会侪人，啊地甲就是要来行这。伫阳间在世作恶作毒，徛要落个歹心恶落倒个遮，系好啦，遮歹人就对，对不对？包括司法的黄牛啦，吼、哦、啊假药啊害人个啦，吼、哦、有无？应该要收啊，假药啊害人，有啊？应该无讲啊，遮贵红个吼，啊13-14万吼、哦，啊着迄个牛角啊吼，啊鹿茸有无？乌白片，啊牛鞭呐、啊，哦啊用一支鞭呐、啊、吼、哦，用啥？叫塑胶工啊尔，吼、哦、啊用甲盖啦吼、哦，用河马吼、哦，河马哈、啊，海马海马。哦，啊，甲盖好啊，定月中在即红啊，14-15万。结果嘞，迄海马塑胶的，好笑啊！啊，迄个银松即高嘞，吼，即大片的，迄菜头，哦，

你甲看，哎，卖假药夭寿骨，啊，无影讲有影卖夭寿骨，对不对？嘿啊，卖假药害人的，这上夭寿啦。哎，为着病因无，然后啊，搁去干净的吼，去个较干净的，门口吼，迄诊所门口遐搭等。哎、欸，啊，恁咧得啥物病啊？哈，我叫组团咧，组团咧病院咧。啊，你今厝呐，拄啊团我拄啊来呢吼。啊，无我这无啥咧卖人诶，啊，你这是安那吼？来来，我甲你讲，这一贴纸弄得的呢，哈，咩啊？会惊人，会惊去啊，惊去，我啊啊会滚去，啊滚去，啊目睭会滚去，目睭会滚去，跳过两滴哩，摆卡会惊去，哦，真正真了会惊去，安尼呢？夭寿啊，卖假的夭寿人无好吼、哦，啊来放这個高利贷的，哦，利加利的无吼，利加利利加好哩安尼走卖哩，钱赚卖哩，行卖哩，安尼无吼，搁诈骗集团的只。哦，啊，去哦，这鬼卒啊，吼，安尼破腹哦，开肠破肚吼，安尼，这是二楼的。啊，那四楼够较恐怖吼、哦，这个魔界的怪谈，魔怪魔界怪谈吼、哦，魔界的怪谈吼、哦，啊，也就是咱讲鬼屋啦，啊，录音室，喏，录音吼，啊，都啊放个冷气啊，外边关死吼，足恐怖。这昨夜去学安做七里吼，诶，声光效果惊啊吼，吼叽叽叫，咩咩叫，惊出来鬼屋直呼哦，哦，好害怕哦，我咧，啊，这南天宫的工作人员讲哦，应该有足侪民众吼，迄惊到吼，啊正衫倒衫乌白衫吼，无细菌，就会甲这破坏着这红啊吼，啊，甚至够游客曾经难满，哦，啊来变鬼变怪。趁来咧观赏时阵，偷偷啊，甲这鬼卒啊吼，啊，甲这侪人的裤吼，甲脱掉，安着爱穿衫，啊，无要动动下哦，吼，爱穿衫，安尼，啊，甚至有人甲这红的手甲剁下掉，压落灯啊，吼，压落灯，啊，地主因还佫开钱来维修呢，就含这个梁山皮甲竹英台吼，这尾牙啊，去用偷掠一只去，你是掠一对只，你是啥？你是掠竹英台是牛三皮台？迄只你是要当作牛三皮，要当作你是你个竹英台呢啦？要掠了尾要创啥货啦吼？因都爱个开钱，搁订做一只，吼、哦，真正是用人比鬼较恐怖。哦，对不对？嘿啦，吼、哦，这啦去看，该心实好啦吼。阿妈囡仔较细，卖看去惊着，托你抓钱在条件妈妈看较无吼。阿那爱看去甲看，爱去甲行行，是不是？嗯。人比鬼较恐怖，对吼？像这也是，这台中两岁查甫囡仔吼，伊无关伫咧鬼屋，伊关伫咧毒气室，毒气的吸毒气。老爸老母吼，当这个囡仔面头前按硬食冻呢，吼、哦，无天良。啊，这两岁囡仔吼，鼻喷安尼数一档的毒烟呢，你看偌可怜吼。哎呀、啊，这台中姓严吼，而且查甫人。啊，甲这姓彭的某两个拢着毒，吼、哦，那毒虫搞毒虫啦吼。啊，两阿某生一个两岁大汉后生，煞唔知影他要甲顾，安、尼连续一冬哦，当这个囡仔面头前食安非他命，造成这毒瘾吼，安尼规间厝安尼阴蓬蓬。啊，这个十波囡仔年纪细细啊，尔都那像关伫个毒气室啊。后日家在社工发现着，介入安置。安尼，这较恐怖啦，鬼屋较恐怖，这较恐怖吧？对不对？嘿啊，嘿啊！啊，这两个叫牛头马面啊，掠掠去。嗯，安尼，啊，所以发现了，竟然安置。啊，这查甫囡仔他们甲验出来哦，高浓度安毒，然后这囡仔解冻嘞，啊，无伊就伊碗片啊，怎伊爱输毒安尼？这个检方甲伊防坏吼，幼童发育罪嫌，哦，起诉这两对翁仔某，人都唔生囝啊，啊，你这有生啊，你咧帮你食毒。这个检警调查，这两口翁仔某拢有食毒的这歹习惯，吼，明明知影后生才两岁尔，也无啊隔绝，都伫两个面头前吼，你输大水，我输大水，两个拖咧输到赢安尼吼，两个煞贪毒着吼，安尼食毒吼爽快，长期伫这两岁幼婴仔面头前安尼食毒，这个婴仔对2024年五月开始，到2025年七月，安尼一年外伫这个北屯吼。因住的所在吼，个距离着因老爸老母哦，即、這个二手的毒烟。后来台中市社会局吼家庭暴力，还有性侵害的防治中心社工发现着，吼紧急甲介入，将这查甫囡仔安置吼，啊甲救出来。
这个检查发现这查甫囡仔两岁囡仔吼，伊用痰毛甲检查，分别验出吼这甲基的安非他命，哦安非他命浓度足悬的，有毒品的反应，你啊看囡仔够可怜哦。啊，这检方来问吼，这两公阿母承认，因讲对外后生伫边啊已经吼，每一礼拜一届甲两届三届定定数毒安尼，啊，这查甫囡仔报道去，这报告就是。最严重的嘛吼，所以检方认为，这两岁囡仔对这毒品的耐受力吼，甲代谢能力吼，比这个成年人更加较低嘛吼，所以对他们都验出来安尼，可见伊暴露伫这含有这毒烟哦这环境之下，身心健全哦，发育应该是会受到危害哦安尼，所以这个检方然后来侦查伊妨害阿未满七岁幼童哦发育的罪嫌，来起诉这两公阿婆安尼，小明呢有小明无？小朋友够侪啊，小人真够侪。后来咱来听歌，听《流水溪之恋》。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德力零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吼、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介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不知道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阁有微微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嘿。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好，谢谢，咱来邀请黄康宁博士的干服用哦。上手的好
1: 是，这个营养素生火生火啦吼。咱的身体啊，咱古早人讲哦，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哦，发苍苍啊，视茫茫啦吼，齿牙动摇啦，记忆力减退啦，啊，体力大不如前啦。
2: 我跟你讲，嗯，查甫拢赶快哈，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所以在医学上哈，这个血液学哈，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你个想哈，为什么血液学对这个造血补血这么重视？你个想哈，比如讲几个咱时常听过讲诶，缺铁性贫血啊，什么再生不良性贫血、溶血性贫血、海洋性贫血哈、地中海贫血，有听过？
1: 我即想爱即个遗传哦，
2: 啊，已经特殊哦。血液学内边就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啊，欠二十你未使补充，你补充其他无路用。你欠这项都爱补充这项啊，比如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嘛无得改善。所以伊滴血液学哈，因为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因为它不能，像我举个例嘛，你 O 型血你未使用 A 型血来给你输血，
1: 完全不可以，
2: 都黑啊，未使你啊，就这么严格。所以伊血液学里边有一个严格规样，等于你欠啥。你都爱吃啥补啥，它是变格位啊！因为我们人哈，尤其是女性哈，女生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波怀孕的人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
1: 卡这两地
2: 里，卡两地里遐嘛吼，啊那有怀孕的人叫做硬斑嘛，啊包括迄个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啊，太田母斑、色斑， 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2: 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
1: 哦，啊，
2: 扑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
1: 嗯，
2: 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哦，是安尼，那个紫外线有关系啊，
1: 安尼哦，
2: 哎，其实
1: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2: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1: 对嘞。
2: 第，咱的盐血哈，
1: 嗯，
2: 健康比用健康的人，女性哈，一 CC 爱有480万单位红血球呢。
1: 哦，红血球。
2: 嘿，啊，血色素爱超12单位呢。哎，女性你个想法，我时常讲，女性每一遍的 MC 哈，超流掉差不多50到60 CC 啦。我你测讲一年一个月流掉。60 CC 的，一年流掉720 CC， 十年流掉或者十年流掉7200 CC， 我一条男命，咱一个人规个月费吼，嘛超6000 CC， 所以女性我讲爱讲，女性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我有这边有这有诶无诶班吼，你每一遍的 MC 完吼，你一定爱直接为后面的两个礼拜。做一个补血动作，等于捞瓦子、补瓦子，这动作要做出来。这动作你讲，我你讲有做。像讲咱时常咧讲哦，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
1: 对啊，是安那叫黄脸婆啊。
2: 黄生黄生啊。
1: 哈、哦。
2: 啊，黄生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
1: 对。
2: 啊，咱做会安那做，咱人迄个做会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吼，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嗯，所以咱咧做会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伫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会诶，
1: 哎，进入深层睡眠，
2: 啊，深层对，啊，深层睡眠诶，啊，当然，那你讲诶，你要做会进前爱补会嘛，补啥会，就是补做会诶原料嘛，
1: 营养素。
2: 原料，比如举个例，我讲过啊，血液学为什么分这么严格，是因为它不可取代。比如你欠 TC， 你补靶行排泄不好，
1: 对，
2: 还是没办法改变。你欠 T 都爱补 T， 你欠叶酸都爱补叶酸，好，你欠 B 群都爱补 B 群，你欠氨基酸都。它是有特定的
1: 哦，
2: 安尼是安尼，所以你在补血，你要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
1: 嗯嗯嗯
2: 啊你，给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好、
1: 嗯嗯
2: 哦，骨髓干细胞这个造血干细胞启动。嗯嗯来指挥
1: 哦，这方面是咱来讲，咱的皮肉去看咱的血有够甲无够，
2: 对啦。
1: 那么，那对咱是大人来讲，为妈妈因胃肠较不好，未吸收，那么食的物件无像应该少年才够食。啊，愈孤单愈无伴，愈无食啊，愈食无够，因过啊面食面体，
2: 是嘿，
1: 无营养，嚼饱但无营养啊。
2: 我讲过，因为女性超平均10年哦，就流掉一个人的血液量嘛，所以为什么女性的补血？因为我讲。一个查某伊那边水哈，被青春哈，做会机能真重啊！我你讲先讲咧，伊咱来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先讲，伊咱咧穿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啊，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会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他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1: 对
2: 啊，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伊就抗老化嘛，人就少年嘛。现在起码你搞看真侪虎路哈，拢得了一种什么东，叫做早发性停经症，就讲月经哈，应该叫讲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前后嘛。起码真侪拢38、40、40多啊，伊就停经啊。工厂伊都是卵巢早衰嘛，
1: 嗯，
2: 啊卵巢那早衰，都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混的愈搞愈高嘛，哎呀，混愈搞愈高，遮蔽因的伊都面，真侪女生其实她完全卸妆哈，她脸上都是黄生黄生，无就是苍白，啊无就有斑嘛，有斑嘛，
1: 斑哦，都是。
2: 她那个跑不掉，一看就知道她的造血机能是有问题的啊。
1: 哦，你来看，咱博主内行一看了噻，
2: 连
1: 不连看五行就对了。
2: 哎，对了对了。
1: 啊，那么过一种就是喏，咱即摆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
2: 是。
1: 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佮有西药剂的啦，
2: 嘛
1: 是爱营养素啊。那么，接下来希望咱的黄康林博士来跟分享。
2: 哎，这用一个上简单的知识哈，
1: 嗯，
2: 咱人一出世哈，拢差不多3000公克嘛，啊，经过几十年，它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
1: 嗯、
2: 啊，这个所有发育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嘛，
1: 对哦，
2: 哦，
1: 对，
2: 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嘛，
1: 嗯嗯，
2: 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
1: 对，
2: 所以营养素很重要嘛，
1: 对对，
2: 啊，营养素里面最重要的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也五脏哈也较健康。
1: 嗯，
2: 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
1: 嗯，
2: 所以为什么郭在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就是这个道理。
1: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还是多咧。医生吼、喔，开刀嘞，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2: 营养素，
1: 吼啊，那听无起来，有当时哎，这个人有当时去病啊，甲看啊，到那等那老这样子啦，吼，甲伊病中进前，甲伊这样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变袂惊，
2: 是，
1: 机能拢变无好起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得来。
2: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1: 缺铁性啊，
2: 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哈，
1: 哦，
2: 诶，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个出家人哈，即个就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即个我都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卫生哈。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C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紧恶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
1: 哦、
2: 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捞真济费
1: 哈。
2: 汽车不搞的，我要住下来。
1: 住一路血浆嘛。
2: 哎，血浆嘿，
1: 住血浆哦，
2: 住血浆
1: 嘿。哦，所以讲你要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多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不够，而且营养素不够，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茹素的，这是大人哦，
2: 是嘿，
1: 拢是贫血的。
2: 对对对，哎，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真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1: 哦，靠胃，
2: 暗时困袂好嘛。暗时困，边有斑嘛，
1: 要
2: 有诶无诶斑嘛，你是不是拢看得出来？
1: 啊，
2: 手甲帮你讲，哎，啊你奇怪，哎，啊你手内冷机机，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啊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不啦啦，心脏会动咧啦，心脏会无力啊，
1: 会无够。
2: 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够动作是疾病啦。
1: 安尼吼，
2: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治疗，
1: 对，
2: 补充营养素啊。
1: 对对对，那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2: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治疗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1: 营养素哈、
2: 哦，
1: 来形成血红素。
2: 哎，对对对，
1: 啊，
2: 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1: 最重要，
2: 对对，
1: 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其实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2: 哦会，
1: 上手爱有高啊，对不对？
2: 血液里面就携带氧气嘛，
1: 对啊。
2: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
1: 嗯，
2: 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就死啊，脑都变倒呼
1: 啊，对啊。
2: 你个想吼，很溺水人就是讲伊无得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得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1: 对啊，对啊。
2: 啊，氧气我讲，氧气就把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边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
1: 嗯，
2: 跑全身嘛，
1: 嗯，
2: 跑全身。
1: 对，
2: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安尼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哈，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
1: 嗯。
2: 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1: 咱的血哦，啊，吸在咱氧气啊，所以咱俩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2: 氧气不足啊，
1: 常常咱讲讲，
2: 哎，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1: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2: 哎，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1: 哦，
2: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全身骨里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1: 心脏
2: 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袂得，
1: 对对对，
2: 所以它。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1: 那气啊，充足，卡袂他家这样戆戆，惊
2: 啊，爆爆
1: 的。你时大拢惊惊啊，爆爆的
2: 啊，
1: 因为戆啊，戆啊吼。
2: 啊，你那个造血机能不会，人嘛较惊寒，手脚冰冷嘛。
1: 不会，
2: 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1: 都啊低吼。
2: 啊，体温低的人，伊的免疫力一点不好啊。
1: 对，因为咱讲咱的 身体的体温若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2: 咱身体的健康的温度是36.5度至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就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嗯。
1: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位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即血补倒来啦，去遐两虚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神。
2: 所以咱伫医学上上咧讲啊啊，体质无好爱改善体质，即句话啥意思？即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吼，咱的迄个骨髓甲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伫咱肺内面，伊个生命期是120天嘛，120天多4个月。
1: 咱讲骨灰换新灰，
2: 哎，对 对，啊，你骨灰换新灰，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
1: 哦，
2: 所以改善体质是要3到4个月，就这意思。哦、体质不好，你改善体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1: 安尼吼，
2: 哎，是是。
1: 而且另外前面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可以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2: 当做啊，
1: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
2: 大家一定要做保护，做保护，保护，做保
1: 护。所以你看足重要。所以咱这时段啦，胃口较无起来，食营养素摄取了无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无好起。
2: 你个看咱人像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1: 对对对，
2: 脸色的红润嘛，
1: 对对对，
2: 手脚的白。冰凉嘛，对不对？心中的有难嘛，
1: 哦，够好诶。
2: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1: 足重要哦。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2: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好，你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2: 一定呢，
1: 连做侪苦嘞，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2: 对，
1: 才会健康养健啦。
2: 是，
1: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分享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2: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哈。
1: 嗯，你看，无血就无脉，血若无够，看得着心脏一直拍，一拍，个嘿心脏无在，果然是无血。营养素哦，啊，未食嘛，未食未补未吞用的咩？啊，个大家讲只只盈利无血，血无去大脑，咱大脑是规身躯哦上手上个重要所在，啊，就血带上手去咱的大脑，那人来咧无病去病倒啦，今日偏要到上手无？啊，今哎，今好你氧气，你大家个未讲只只，嗯，血啊要搞个卡班，哎，卡班，所以我分享哦，那今年节旅行，你一定一天爱啉一杯营养素。哦，咱讲红血球、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胆氨酸、鸡巴丁，等生血、生肉、生骨髓，足济好处，足济好处吼！啊，祝大家行会，好来谢谢，来听江伟唱歌，哦，伊要唱泡蛙声。

好啦，谢谢安吉，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莉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来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谢谢以上广告。

嘿啦，拄啊咧化疗吼，你真爱营养素，吼，总共一组四千，两组开一个八千，互伊那提较元气。我因在一个朋友九点外甲鬼用去呢，伊就是哎一世人拢佚佗哦，也一直带人游览，哦，伊是算导游小姐吼，拢带人游览。应该翁伫咧时，伊拢想对翁咧走车吼，伊拢做翁的副船啊。哦，啊，翁鬼用去了，换甲即个行的，即个头家走。哦，啊，即摆诶，头家退休啊，吼，啊，搁在，你都一世人拢咧佚佗，有人是一世人拢咧做呢，无咧佚佗，啊，是一世人拢佚佗。伊早九点外走吼，伊血癌，血癌第一摆去化疗时，个还搁会动，搁会砍命，七十岁啊。啊，即摆伊要搁入院时，伊讲哦，我感觉即摆无介好，介感觉无介好。啊，顶礼拜搁咧开讲诶，讲今仔下早九点外就归用去啊。讲你若咧做化疗，人营养素一定爱。爱补充，因为你无营养来疼炸你的身体哦，你袂卡命，医生都袂甲你开刀呢。你就化疗袂卡命，因为化疗吼，虽然是讲标靶吼，啊，这化疗类好歹细胞拢爱死啊。啊，你本来都用要剩半条命尔，啊，这个过家化疗类吼，你袂卡命，真正袂卡命。咱人袂卡，咱人吼是细胞所贴的，咱人是细胞贴，咱绝对唔是体白身体，咱嘛唔是等类事。所以等你化疗时，好歹细胞拢死。啊，若细胞死，咱人是细胞体，咱会伤着袂大伤啊。所以医生唔爱咧讲，伊讲哦，你若只化疗了的人，伊讲啊化疗有成功，但是啥伫咧两三年后，伊又搁压起来。为什么癌症复发拢伫咧两年甲三年？嘿，这医生又讲哦，因为化疗讲成功啊，哦，你抗癌成功。但伊伫两年甲三年阁压起来，原因呢，就是安，因为即个肿瘤细胞的特性，啊，个你身体免疫系统还袂完全好呐，哦，啊，治疗无够彻底，因为癌细胞无可能杀死，杀袂死啦，系杀袂死哦，哦，啊，生活方式，啊，个你心理因素哦，第一，因为即个癌细胞伊具有足强的侵袭，个转移生团去的能力。所以伫治疗了后，可能有这少量的癌细胞，因个潜伫底，秘伫咱身体每一个所在，都像皮蛇同款，皮蛇喺神经度啊。你若钓过水珠的人，这个神经度就秘伫咱的皮下组织啊，神经啊。但你若抵抗力较下降，伊就压起来啦。癌细胞像安尼啦，所以少量的癌细胞潜伏伫咱身体每一个所在，伊处于是啥物休眠的状态。所以两当。三冬的这时间内底，这些休眠的癌细胞，就是有可能重新被唤起、苏醒、醒起来，而且开始活泼、开始生团，所以渐渐形成哦新的肿瘤的病灶。哎，啊，你现在病灶就是一团出来，伊怎团去别位去啊？怎地速的吼，这癌症搁压起来？伫咧你治疗好癌症吼，诶，两年甲三年搁压起来。第二，咱的身体免疫系统吼，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放疗、化疗，等等这些手段，拢是杀死癌细胞，伊同时来对免疫系统造成一定的损伤哦。所以治疗结束了后，因两年甲三年，咱身体免疫的系统可能都还未恢复完全咱原本的勇健，所以无法度有效来辨识，哦。甲这清毒残留的癌的细胞，伊唔知这是细胞，这是残留落，这是癌，这是无的细胞，因为是免疫力啊。但我唔知你是歹人啊，或者癌的细胞复发的可会提供了更有机可乘的机会，因为你身体还袂恢复啊，你伫治疗、转药、食药啊，你拢无好营养素啊，对不对吼？啊，治疗无够彻底，用这手术来切除这个肿瘤的时候，可能无得完全清毒所有癌细胞啦。一寡小小癌细胞可能漏到去，你放疗、化疗的过程一定会局限嘛，吼，哦，一定的局限性嘛，无法度保持吼，保证会当无法度将所有癌细胞全部拢消灭清去，无可能啊。所以这残留来癌细胞经过两年甲三年的发展，伊就可能引起着新的病灶出来。系啊，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是爱搁压起来吼，对咱的身体就是安那。营养素一定爱充足啊！啊，营养无够，百病就照够，是不是？嘿啊吼！来，按机拨电话，记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对吼，哎呀，唱唱叫吼，啊，唱唱叫爱回家，迄大头拢当食，捌囡仔吼，互迄个妈妈讲啊，有听足久吼，啊，囡仔真正输到当阿伫厝啦，啊，真正囡仔暗时困听，真唱唱叫安尼讲，啊，讲爱倒床倒床啊，啊，真正着爱唱规暝袂困，我讲阿姐这食好无？好啊，这上万人临床实验，只有抗过敏的专利，做你家食。哎呀，囡仔捌囡吼，嘿，讲读大班的，要今年要读国小的吼，要读国小的吼，嘿啦，爱家食。哎，那暗时靠困哦，伊头壳个头青脑明，啊无，逐天都混沌混沌，哦，昨暝都困未起，下早个要叫读册，安尼一天无眠，三天四神，啊，逐天都咧无眠，安尼未卡眠啊吼，爱提早好食，啊，即马甲要开工哦，哎，搁三十天啊吼，三十号开工嘛吼，哦，三十号开学，哎，伊都到底若要开学？哦，啊，到到月底嘛，哎，休一个月去哦。我那个听的那样行吼，甲食看食，甲食，囡仔甲会快活。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个旋律就是风凄凄意绵绵呐，啊，桂金花佮唱这难忘的情人呐、啊，哎，桂金花佮唱台语是难忘的情人，伊那华语歌是风凄凄意绵绵呐，吼，对对对吼，对啊，那过来，就咱在等你三问，啊是唔去啊，佮直接去啊药房买都对对对对对，吼，啊药房都阮经销药房，嘿，哦，那不是阮经销房一无，一定要买着正品正货，吼、哦，哎，咱的个性那个像咱个性真哩好啊，吼，好，谢谢。所以这二十四小时会当用电话做好本做方便的吼。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米秀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谢你，谢谢你。

这看到阿仔甲阿玉啊吼，啊带因的囡仔安尼转来，啊做成一家伙啊。这阿国啦想讲要退出啦吼，啊就行到这电梯啊，因人讲唔是你所想的安尼啦，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啦？哎、欸，小玉啊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兜做客呀、啊，啊我已经甲你讲话足一摆呀吼，啊我已经放下。因为伊甲我吼，无啥物过分的举动啦，我也是纯粹好朋友尔。伊帮我摕物件转来尔，安尼你搁咧生气？啊，我啦即摆吼，等到甲问，对啊，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迄个时阵啊，阿仔怎点的？哦，怎叫鸡嘴变鸭嘴？伊本来用一种哦做无理取闹的眼神，安尼看阿我啦，伊话带着做无奈的口气吼。啊！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啦？如果我对啊做唔对吼，你就直直讲就好啊啦。到这种地步啊，你搁咧假无辜，我真正感觉有够恶心的啦！我今仔日安怎要甲你离婚啦，都无啥物意思啦。因为因和我这五年婚姻啊，变成一个笑亏啦。我早就应该伫第一摆对我表现足无耐烦的时阵啊，我就应该讲离婚啊啦。而不是委曲求全这五年啦，因为一直想，一直在想，总有一天啊，阿仔啊，会当去我的爱感动啦。我如今嘛，嘛算我家己吼死好啦。这个阿仔啊，听我讲要离婚，有一段乱呢。你要离婚，为什么啊？这个阿哥来讲吼，我吼跟你做五年的翁仔某啦，有当时哦，我是还佫感觉足了解你。你这人的个性较固执，如果你感觉无啥物理亏，对不起我，你就绝对袂堆出来问我啦。这个阿仔就是这种人，伊对我无啥物耐心，伊更加毋捌认真听过我讲啥物。伊甲我出主意，安慰我的情绪啦。做这时阵，我有负面的情绪的时阵，伊会第一时间选择吼，尊重无看去，无放伫心肝底。甚至可能哦，颠倒过来问我，这都是伊对我的婚姻内底啦。所以我结婚嘞，结婚是名尔啦，对不对？有结婚的名啦，无红啊无行啦，我感觉那像一道吼，伫一座的孤岛啦。伫岛上我吼，足无助的啦。伊对我一向就是啊，拢无啥关心啦。这个阿仔听到讲我要离婚尔，规个面拢热嘞。伊就甲阮对我手骨头扭咧，伊就讲吼，我有伊可能吼想要讲啥物吧，但是迄边传来着阿玉啊吼咧甲叫一声，好伊吼紧转来啦，叫紧转来啦。最后吼，伊怎放开了我的手骨头，我重新搬登去市中心的公务大，甲带来衫裤吼摆好好势。暗顿要煮暗顿时阵，我想阿无叫外送得。才发现到吼，这个阿仔啊吼，后面啊又搁甲我拍几啊通电话啦，我无爱甲接。后来伊开始发讯息啦，为什么不爱听电话啊？你为什么要甲我离婚啊？是不是？啥物人搁甲你黑白讲啥物话呀啦？你最后搁想好好势，咱五年拢行过来啊呢，你莫名其妙要甲我离婚啊？你敢对爱情来着急吗？你敢袂当卖遮幼稚吗？你不是囡仔呢，冲动的代志唔通乌白做呢。这个阿我啦看到这，伊拍的讯息，伊无表情。讲我甲伊结婚五年，和伊的甲阿玉的囡仔做五年的老母啦，对哇、啊？伊甲阿玉啊的囡仔嘛，为着要骗我收养这个囡仔，含车失去生育。哦，失去生囝的能力，伊就拢讲会出来，即个鬼话都编出来了，阁有啥物好做袂出来啦？我阁会照顾伊的自尊啦，生活内底一句吼，啊，我都袂生啦，哦，可能会刺激到伊啦，所以唔敢讲啊，含一句撑着嘛唔敢讲。人讲啊，柿子啊挑软的吃啊，因真正以为我是软柿啊，因的消息我一概拢不爱改回。我甲联络好律师，找律师，请伊紧甲我办吼一个吼婚离婚的协议书。哦，律师吼当然有钱哦，使贵 AA 无啦。好律师有够紧的紧啊，隔两天就甲离婚的协议书传予伊啊。
我看完了后，无啥物大问题啦，我就直接吼，甲个阿仔迄边吼，甲发一份给伊。足紧的哦，伊个开始哦，连续两三摆电话一直卡硬消卡，这两天伊主动卡电话我电话，比阮结婚五档搁较济啦。你甲看偌冷漠对待我，所以我感觉足好笑。伊的心情原来是留伫这个时阵用的啦。阿我嘞啊，你敢真正要跟我离婚呐？伊伫一边足惊吓，啊足懊恶闹的，明显感觉到即届吼，我是来真的哦。我讲过几啊摆啊，你呐吼，感觉吼，你是咧跟我开玩笑的哈？你想我好哦，一旦啊离婚哦，到时阵你想要跟我搁好起来吼，我是没有你机会哦。你做代志冲动啦，无大脑啦，无后悔药啊，你知唔知啦？哦，伊口气安足笃定的。那像讲哦，阿我啦只是咧使性地尔，伊甲保守者一直好啊，一直翻头啊啦，即摆伊算唔对呀啦。阿我啦唔嘛讲气无消，伊真正后壁有即莫名其妙自信，感觉恶心啦。应该哦，我真正有够戆的，想起的时阵只有家己安慰家己呢，无换来着伊半分的爱，还佫理解。如今行到这步地步，伊阁这么有自信，自信到我笑到哈哈叫。因为安那，我当初太爱伊，伊软土深骨啦，伊甲我食死死啦，伊想要继续骗我，等以后照顾因两个囡仔啦，继续糟蹋我的感情啦。阿仔，我其实足后悔呢。伊第一遍就轻笑一下啊，笑我足得意的。我就知影，我直接对着手机啊，一电话筒大声喊。我后悔当初，哪会目睭去互喇叭糊咧啦？会甲你这种人结婚啦？后悔哦，哪无较早甲你离婚的啦？伊一听完后，见笑转上去，伊直接甲电话挂断。我发过去离婚协议书，伊一直拢无动静呢。看来伊打算要拖咧啦。就那像伊唔肯哦签字啦，但这个拜六咧，老爸老母抓破天荒啦，叫伊等厝食饭啦。我想也想，毕竟离婚这样大个代志，嘛确实有必要吼，甲这两个老大人讲一下。所以阿我就回去，结果咧前脚正行入，后脚就看到阿仔啊，伊老母目伫阮家啦，甲阮老母咧开讲。开讲甲嘴笑目笑哦，啊那阿仔更加有够罕见，有够罕见，讲伫灶骹咧斗三工咧无闲啦，咧甲阮老爸哦斗煮饭啦，啊搁带阮这孙啊哦，看着孙啊乐乐，好两阿公阿妈愈欢喜啦，看着我到马上带手机啊藏咧，大伙足欢喜的喊一声。妈妈，妈妈，妈妈回来呀！妈妈回来呀！这些时阵，我变成出来吼，会中心啦。我甲阮老母，佮阿仔老母，目睭小看，拢咧看我的身上。我连咪就了解啊，这个阿仔应该是吼，苦劝我卖离婚，无成功，我带因老母来阮家，要来做客，要好好来说服我，改离婚，卖离婚啦。结果下一秒咧，乐乐咧就被洪金沃斯哦，走去房间耍啊啦。囡仔无伫在场，大人要搁讲啦。阮老母把头夹夹当问我，阿、啊、我咧啊，啊你甲阿仔到底是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啦？啊无代无钱啦，要离婚啦。这个阿仔啊，安尼都从我囡仔甲看，啊脚踏实地鼓励囡仔。啊！你比甲吼无法度，伊才来甲阮讲的呢。伊讲甲伊苦劝啊，你都唔听呢。这个话是大家啦，先开口讲的啦。等下伊等我有回答的时阵啦，因就点名看我，啊我啦，啊你过来阮家吼，啊我若无甲你做伙住啦，啊两个囡仔有啥物矛盾吼，那得爱讲一下就好，爱讲互阮知影嘛。哦，啊你甲阿姨好啊，讲话啊。啊，是不是我阿仔对吼做了不好，啊，你惹你生气啦？
人家少年囡仔吼，爱冲动啦，啊，卡袂卡着，甲这离婚挂伫嘴边啦。哦，你唔知啊，离婚了吼是足苦的呢。啊，乐乐吼无完整的家庭，卖讲啊，后拜一后啦吼。你若讲啊，你离过婚的吼，你要搁去娶，你要搁去嫁，拢无好看啦。我听伊讲完，我才笑者。伊到现在拢唔知啊，乐乐，唔是吼，我甲阿仔生呢。阿仔收养乐乐，甲我隐瞒这件代志，拢讲是老人吼年纪大，互因知影嘛无好处，所以拢甲因骗啊。非得因老母足少过来啦，啊，就讲我有心家己生，啊，就好啊。迄时我咧规个头壳吼，拢咧想讲啊，就安好啊，啊，无安就甲骗安尼得，讲囝是我家己生啦。我老爸无出声啦，但是伊估计嘛无赞成我离婚的代志啦。唔知阿仔究竟是安怎甲因讲的啦，就喊阮大人拢向伊拢威伊啦，佮伊又是我冲动唔捌代志，才要甲伊离婚的啦。今日一顿饭注定食袂好啊啦！本来我就想讲要甲阿仔好聚好散啦，我嘛不爱折磨互相啊折磨，心酸因归家伙啊啦。这个时阵，就突然间，我就无想要甲因归家伙啊老面子啊哦，因为因家母五当。伊嘛无想讲，伊对我有亏欠。我为虾米爱好大发善心，予伊好面色看呢？伊阁好意思甲双方爸阿母拢叫叫来阮家，看来我过去婚姻内底对伊包容甲爱，确实予伊感觉伊高高在上啊，太自信啊啦！我今仔日好，就要当着爸阿母的面头前，甲因两个代志甲压压出来啦。阿仔，你慢慢个吼，家阿伫灶卡，你无用啥物话呀啦！你也免讲感觉讲吼，你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啊啦！出来啦，你莫搁来灶卡啦！恁大家在座，是毋是拢感觉我冲动，莫名其妙要离婚对唔对？阿仔咧炒菜，去学辣椒擦地吼，安尼砸掉。伊就笑嘻嘻的，伊就出来。好笑的是啥物？伊今日穿的衬托啊，是我买给伊的，迄双黄色鸭子拖鞋。迄个时我是兴趣去买的，感觉这拖鞋足特别啊，足古锥的。啊，我也是米色的，伊双是黄色的。我想要淡厝吼，啊，甲我做伙穿。伊看我这鞋啊一眼呢，就做冷淡讲啊，迄个买了我唔穿，只有幼稚的物件，干你会介意呢？我甲你的审美观念就无同款，伊就随搞我哄嘞。你后摆莫阁买我个啦，买家己个啦。落尾双拖鞋，就拢会偏伫储藏室，伊毋捌摕出来穿。伊就讲遐做无水准个啦。我嘛因为这件代志艰苦足久个呢，伊规工踮厝拍电动玩具啦。后来我迄双啊穿啊破破去，我单调啊，嘛毋捌看伊摕迄双出来穿过呢。唉，我本来以为早就会淡掉诶，想袂到，伊现看着讲我要离婚尔，伊煞凶凶公公向我示好呢，竟然把迄双尘封已久的衬托摕出来，当初也毋是讲幼稚，无水准，眼光遮歹只衬托，即摆煞摕出来穿是安那，要暗示家己对我的感情吧，想要互我吼心服口服嘛，互我回心转意嘛。但这时我的内心呢，无言到极点，甚至非常厌恶、反感面前这个人啊！我过当初目睭叫喇叭哥，深深爱过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有自信？因为穿一双我送的衬托啊，就当安那，和我视无视他吗？我感觉这恶心呢！伊想要回心转意哦，我就对我的包包内底提出了迄张哦。他电话我吼，甲并出来看，做一届亲子鉴定书，放伫地桌啊顶悬。可惜今日阿玉啊无来。恁哦，唔是拢想要知影我为虾米要离婚吗？恁拢看看，恁看吧，恁甲这张看，我再佫讲，也不如一张亲子鉴定哦，有说服力啦。
个阿宅的面色，伫个看到亲子鉴定一瞬间，面拢蜡白，惨白啦。目睭哦，瞪啊大啊大蕊，甚至连老母嘛要编这鉴定书的时阵啊，拢唔敢正目看因老母啦。然后呢，伊转头面挖过，嘴唇会喘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时阵知影的？双方的爸母看完了后，面色嘛拢乱呢。阿仔老母一直看一张报告。一直确认这个报告，直接吼对家己胸坎安尼，怎扭家己胸坎，怎蹲伫个碰伊坐嘞？这个厅里内底气氛啊，足歹。外口乌天暗来，饭菜拢冷呀，无一人会想要食饭吧？这个时阵，我就讲，这种代志发生伫任何一个人身上，拢是足食力的吧？有诶，阁无法度接受吧？何况是我耽误了这五年啦，我尽心尽力咧照顾诶，煞是别人甲家己翁婿生囝啦。如果那毋是我发现，我估计可能爱有暗砍一世人吧。讲到这，我阁甲目睭甲看向着目睭白死煞。哦，而这个阿仔，伊头咧咧咧，甚至唔敢抬头看我。时间个算算诶，就是你甲我举办婚礼前几工啊，阿玉较有心诶啦。你明明要结婚啊，煞走出去甲阿玉啊开房间，所以阿玉啊伊根本都无出国，伊是偷偷甲生囡仔生落来。恁两个计划要安那将囡仔送入来厝里，给我名正言顺来收养，敢是？阿哥甲我讲，什么因为车祸受伤，互你做变无未生的人啊？真正有够好笑的呢！我后来请人哦去福利院调调查这个讯息，这个代志，迄、那个囡仔就是阿爷我故意送入去的啦。含生产的日期，拢无拍算要做一下假呢。我看到阿仔口气足平静的，对头甲尾无你出闹的，只有你啊。离婚的协议书，趁早甲签签呢，看会出来，你足介意哦？你甲阿爷我所生的这个囡仔嘛，真正是为伊好啦。你就应该甲伊哦，甲亲老母拆散去。你当初不应该安尼做啊！好啊，即马我就退让一步，互恁规家伙啊团圆，这把算做好代啦。阿仔啊，这阵点点拢无讲话，因老母吼下骨袂轮你扫，绝对捧伊徛起来，就向这阿仔啊，这个嘴皮啊，甲扇一个照大下啦。这个阿仔因老母啊，吼、哦，面色提起煞，夹牙切齿，吼、哦，又果是这阿玉啊，你就是这样无出脱，你介意迄个查某人啊？当初啊，恁好的时阵，我就感觉这阿玉啊人品无好啊啦，结了婚还阁无安稳，无守本分，阁走来个甲你啥？来勾引你，破坏你的家庭啊！这个贱人啊！真老母真没完了，有够气！了后吼，伊就一家亲亲阿仔，阿仔时阵来流目屎，唔敢因为，因老母足气，佮讲我哪会生出你这种囡仔啦？你嘛是一个吼，真正不争气的东西呢，小狐狸精！现在给你塞一个目尾尔，你就眼巴巴去对人，你实在吼足无路用的啦！噶怎嘛啦？这个见笑呆啦！你害我甲你老爸啦，这位见笑死啊啦！这个因老母甲阮大关系是足好哟，两个亲情是足好哟。
啊，伊嘛吼，伊嘛是唔知真相，去用骗伊，会迄个啦。自然所以足生气的啊。我老母对这阿仔的面，但是吼，歹势去给教训，给教死啦。我老爸本来开口想要讲一句啥物，但我再次先出声。这几件代志的前因后果就是安尼啦。阿母啊，你嘛是去哦吼，蒙在鼓里，你嘛是去阿仔骗去啦。好，阿仔回去吧。迄、那个囡仔是恁家的代志啦，跟我无关系啦。你有啥物哦，要拍要骂，恁家己门关起来，恁家己去处理啦。阿我啦，阿我啦，这个大家看到我吼，感觉足歹势，感觉足愧疚的啦。但我的态度足坚决的，足坚定的啦。你要安怎教是你的后生，是你的家己的代志，但卖动阮兜动手。这个仔自头到尾，唔敢发出半句声。个人无一点啊担当啦，我以为伊至少会敢徛出来大方来声音啦，结果唔是啊，敢讲哦，都免惊别人讲你啦。这个阿仔老母目眶红光光，就甲嫌阿仔吼，就离开因家啊。啊，我来甲门关起了后，哦，这个楼梯吼，就听到大细声咧甲嚷。因老母养阿仔啊，这顿饭到尾啊吼，终极尾无食成啦。啊，不过我不在乎啊啦。过过两天，我就甲老爸、老母安搭好好势，等于家己个厝啊啦。煞看到吼，这个满脸吼无口喙手啦，啊，面色阿渣吼，而且阿仔啊，戆戆啊，坐伫阮家个门下口啦。我早阵吼换智能锁个密码，伊无倒入去啦。伊只有啊，孤立在门口等我回来啦。终于，伊看到我了啊！伊歪头要来看我，我有唔错，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阿我啦，我对不起你。不可否认，伊还佫穿了一双哦，黄色的鞋啊，一拖鞋。我这时感觉足恶心的，足厌烦的，足讨厌，足无想要看到伊的。照着这个楼梯光啊，伊的面色啊吼，白死杂，无好啦，目眶也红啦，好喙手啦，那就真哭过啦。我心内不屑，我爱笑。应该唔是以为我看到伊哭，我也唔敢吧，够戆的。然后就甲这个白痴赶快原谅伊吗？无可能啦。啊，无要安那，甲要原谅伊咧。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你怎么说》。

0: 等那查某人看清楚，伊歪头，伊袂阁歪头转来呀。哦，你要阁对于献殷勤，感觉恶心呢。哦，应该只怪应该吼，哎，还是请起来嘛，应该还按糟蹋干嘞。结果伊咧帮娶囝，帮伊娶迄小三的囝吼，啊叫知影了后，哦，所以对不对吼？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食都好用哦。
0: 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哦？
1: 无啦，俺无爱叮当。
0: 哦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材料叮当，无叮钓袂惊吼。
1: 钓袂惊。
0: 对啊，所以你接触到。
1: 等一下。
0: 啊，你接触到霸占区，咪甲啥物啊？甲经营啊是啥物？
1: 唔是。
0: 我
1: 介维他干。
0: 我介维他干做一只。
1: 阿哥介，迄个雪莉旺。
0: 哦。
1: 阿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闽北四十
0: 五号，阿无公车车，
1: 阿公车车，阿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1: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谢谢我服务，啊祝福你哦，哎，
1: 好，
0: 谢谢，拜拜。
2: 近五十几年啊，因为是我今已经六十八岁啊，啊我就是哦，自较早，阮翁喊我变做岁，啊阮翁拢管。广香古井拢啊，食甲真，迄阵啊，听你个电台讲啥物 QMB 啦，吼、哦，啊新食新装的，啊我咧困哦，我阿公嘛是啊，啊我咧困哦，拢会动，哎心脏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新装的遐，啊行的银杏遐，啊食看卖，哎拢袂药药，啊我就是讲啊老的五十几年，阮囝哩。你海军嘛，海军啊！我就是讲哦，该安尼啊，我十几年我拢唔捌得讲该见证啊！我食吼，都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2: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2: 啊，我拢去灌香菇精，啊，就是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先做安断的，我讲啊无灌断啊，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嘿，对，欠断俩。
2: 啊，过来我就加伊。赶来吃保养安尼，
0: 哎呦，谢谢你！
2: 吃 QMB 加银杏加蓝莓安尼，摊那些我都去换三组啊，三领摊那拢
1: 吃都好用的哦。
0: 你这少年哥，你敢吃 Q 啊？
1: 有，都拢好水好水啦。
0: 哦，有去大英过的
1: 哦。哦，五六当前啊啦。哦，
0: 安尼是咱五六当前，安去大英啊？
1: 啊，个心跳跳袂停。
0: 哦，婆婆山安尼啊。
1: 对、哦。哦。啊，我滴位我拢延时哦，早九点要参真营食。
0: 啊，你即马都较袂跳暗好暗。
1: 无啊，无跳啊，保养尔啦。
0: 哦，变正常安尼。
1: 对、哦。
0: 哦，安尼你讲安尼会使呢？食饱随食，啊，你 QMB 只心脏拢正常安尼。
1: 嘿，我真营我就是拢要食，困袂去的啦。
0: 哦，困袂去，哦，安尼个食两粒好啦。谢谢大家吼。哦
3: 足济，我食足济
0: 啊！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那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抽哦。
0: 嗯。
3: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六千几，啊，敢挂万几个嘛？安尼，哎，家你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即心脏足酸嘞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啦
3: 哦。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3: 哦，我食恁个药，食足侪项个咧。
0: 有影咧吼。
3: 啊，随你按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3: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当活你咪做爱顾安那，啊，迄时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1: 啊，无恁病个拢乌暗面哩。
0: 我你也病乌暗面个呀？
1: 我嘛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暗面哩，我。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1: 二十岁的中年，变一个什么妇女，就要变倒来家己。
0: 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1: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怎样？
1: 哎，即马感觉会棒，有啦，我拢有食嘞，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叫嘞你啦。
1: 天。
0: 哦，弄啊变叫。
1: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人文书师啊。
0: 哦，你真好真好，这人心脏是安那嘞？
1: 心脏都吼喘甲拢未喘嘞呢，
0: 用
1: 要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喔？
1: 去予医生看，伊讲都无安那诶。
0: 我讲无安那呢哦。
1: 嗯。
0: 啊，都古怪弄一解起就安尼啦。
1: 嗯嘛、
0: 啊。啊，即卖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1: 有啦。
0: 哦，安尼够有着好加在。
1: 嘿
0: 啊。啊，足简单嘞。
4: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公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4: 有够好个咧，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4: 诶，我加减
0: 做。啊，真正够赞嘞。
4: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4: 有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有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4: 啊，好，恁俩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4: 我几年咧？
0: 哦。啊，谢谢你啊。
4: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啊，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公布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利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街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咱来邀请许廷远博士一家里来讲吼，伊分享六十几篇的论文，一个得最佳论文奖，伊家就不简单嘞吼，爱食有好。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去找就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定这个就哎，种人个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波，啊后棍大波就歹棍就袂掉呀。
1: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唔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到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啊，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哦，
1: 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基本的免疫力平衡就是糖啊，就是糖啊。所以等下真好困，讲这个产品做好，这个产品是因为上万人临床实验，而且就又摕到抗过敏的专利，就是安尼。医生讲你目睭上该是过敏的，你就来个食，鼻啊拍个像呛无停，暗时要困个塞鼻，哦，啊若像冷风咧鼻水水水滴咧，啊不就上上啊会醉醉啊袂醉，哦，这种的困药，食足济药啊，无改善，伊袂改善，得咧尔。那那许建博士，伊应该不是拢开药往食，一定马改成就是开药往食。伊讲哪有好的话，我开的药哪好，那诶患者愈来愈侪，不要拢得咧无好，伊无该要去找。伊讲安尼唔对，伊也唔对，伊刚刚一切放下，伊刚走呆呆谈免疫医学啊，伊两当就摕博士啊，你看偌厉害，足厉害吼。那那许建博士就无简单的啦，所以讲个即四只菌，哦，你若咧食咧过敏，99.9%会好啦，99.9%会好。安尼你就甲食吧，吼、哦！啊，囡仔卖阁受艰苦，啊，你嘛袂阁受伤害，因为这过敏引起着吼，比如咱的生活的作息困扰啦，吼、哦，咱的生活作息已经着了这困扰啊，安尼就无好啦，吼、哦！上班读册拢是艰苦，开车嘛是艰苦，啊，上啊扰干呢吼，啊有异位性皮肤炎的扰干，唔敢讲做朋友，扰干人家不如穿长衫穿长裤，热到要死啊，不如穿长衫穿裤，啊，房间开也臭干干，你组织伊啊！连弟弟啊，皮啊，肯定拢老灰啊！伊上咬我，伊嘛做怀疑人生的呢，做痛苦哦。哪会当好爱又好啦，好不好？祝大家哈！现场电话是24小时当单卡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其实我萍水相逢的人，好来，谢谢。明仔又是礼拜日啦，吼，安吉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到调频，拢收听到明仔载八点的节目嘿。再次谢谢大家，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八月初一啦吼，过了到六月十九，今天拜六，小热天吼，这个地水给恁挂哈，有的所在部分我山区较高外吼，落挂雨啦，这吼、有一挂这个南山这个下晡时间的西北雨吼，那当地雨桥都排较慢嘞吼，爱注意。唔好安尼讲啦，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地院法院昨有一个案件，这是正式判决吼，的后生杀死老爸，哇，可怜吼，的家庭悲剧真正不时就有啦吼。这件代志发生是去年五月啦，台南姓赵吼，姓赵的爸仔囝，其实不是讲这个后生，这个爸爸吼生两个啦吼，人家要生两个吼。当然我来小夸有会啊啦，爸爸小夸有会啊吼。这个爸爸，当然管教，有可能我咧想吼，都有较严嘛是安怎吼？咱看这个情形吼，大概是安尼啦。就是发生代志迄时讲，这个大呢，就这个凶手啊，这个短老生吼，都代志爸爸是凶手吼。伊阿个咧困啊，对人来讲，佮咧困到日头白加床啦。啊，要叫起食饭，我讲食早顿吼，唔是食中昼顿啊。啊，即卖囡仔，我讲早顿吼，该食的食，啊，都困醒了中昼咧吼，啊，都其实嘛唔是囡仔啦吼，这个食中昼吼，我你叫袂起来，叫袂起来了吼，爸爸就硬甲叫起来啦，啊，困到中昼啊吼，啊，佮安尼起来食食中昼顿吼，都过年过月嘛。这个爸爸到中昼时间啊，一直要叫这个大人起来吃中昼饭啦吼，结果一直卡叫，一直卡吵着吼，哦，准烧命啦！你是过来计算袂啦吼，啊，都得啊，一直关条条啦吼，啊，要吃唔吃才素材我操，啊，囡仔大人就是安尼啊。但是做爸母，迄心内永远就是囡仔，啊，你卡唔知吼，当然爸母啊你。他也就无一个三顿啦吼，安尼困啦吼，烧未了，这个大人这后生准出去，伊嘛无食，无食准出去。出去以后，伊伫买倒啊呢，唔是家己买物件呢，唔是讲伊家己买爱食的中大顿，伊出去外口就买倒啊，买倒啊倒啊炸嘞吼，顿来，伫爸爸的房间，爸爸可能困中昼啊，皆可能吼，你卖食，出去吼，不管爸爸入去房间困中昼，结果。一个里面，倒啊，买回来，三个里面吼，就太阳啦。大声上尾甲话一句吼，你敢袂当卖去管我啦？你甲看，这句话，实在介重要呢。吼，这现代做是大人吼，阿公阿妈急啦吼，还是老爸老母吼，哇，这囡仔吼，实在无像较早讲，都爱管甲严甲吼，伊当都听啦哈。上尾一句甲话讲吼。你干嘛在外面看我的台啊？胃巴摆巴肚啦，有诶无诶吼？哦，台家安尼火晒晒，爸爸当然，我来小我甲伊拼一下吼，但是我来无肚啦，安尼胃面床叫台家伫面床卡嘛好好，妈妈伫外口，安尼一直发，伊甲门关诶嘛，甲门关诶台伫房间内边台老边好好，妈妈知影，绝对知啦，而且妈妈伫门外口吼，一直发，一直动，一直发吼。就话讲唔当唔当，伊同款为老爸胸肝巴肚大差不多四五刀啦。伊另外佫炸迄个速带，就人迄、那个水电咧做迄速带吼，为颔棍卡输咯，速过安尼安难难吼，我袂喘气吼，就一定要死。甲速颔棍无开，巴肚胸肝甲抬差不多四五刀吼，真正死啊！这个爸爸死，这个大老生过去啊，人家查了记录。伊把起伊个共同老爸双手呢，因老爸双起手吼，都进前把起好，都像呢，系烧麦个烧巴，起伊个个共同双手当搞袂好个。这个爸爸当时都切心，但是无多，嘛是家己后生啊。切心，伊阵首先加一个遗书，甲囥里头呢，唔是厝内哦，伊甲囥伫银行个保险箱啦，而且保险箱内面嘛其他物件无唔对，但是囥这张批。这张牌就爸爸早前我这边去有共同相处的时候，就当讲这个吼，足歹管教，但是嘛是爱搁淡处啦，无变呐。都家己后生呢吼，伊写讲日后啦，就是进前和共同相处的时候，无生命危险嘛吼，但是伊惊讲这个代志会搁发生，所以伊准写一个遗书，讲你去南保险吼，伊讲后摆吼，我若捡这个后生，就这个啊，就这个大呢吼，怕是。伤害任何问题吼，我已经袂当自主啊吼，都叫拍甲可能当伤唔知影人，啊那无就拍死啦吼。我所有财产全部交第二个啦，伊个就第二个嘛，后生
才会当照顾妈妈啦，都照顾这个太太了，对吼。而且，后盖我这个后生啊，佫较伤害第二遍，伊也脱离边界关系啦。那困求舒缓吼，就是那真正有一天发生这个代志，因这个团后生吼爱甲关甲死，绝对袂当互伊出来社会。出来社会，因这个后生袂改，伊同款的胎人啦吼，这种个性得体啦吼。结果真正到拄到。你看这爸爸进前介绍美容当有诶无诶吼，患者小百骨那边吼，甚至其中有一边伤较严重，都叫乞伊啊共同抢救嘛吼。因爸爸伫咧自觉啊，但是无法度，嘛是家己诶后生搁带咧厝内面，真正有一天吼，叫大事吼。好，这个大汉啦，都是抢救这个吼，伊家己倒啊啥咧自首嘛，我大事老爸啦吼，人警察官处理吼。好。就开始办嘛，即咱今旧年五月到即马，正常判决吼好。伫法官门外开庭啊，法官门外开庭，我那边，甲问为什么？为什么？爸爸，伊所有的过错拢替我爸爸啦，爸爸管伤严啦，爸爸吼最爱念啦吼，爸爸拢啊，你安那抬爸爸，听讲过去你。不要惊，拍过那边啊！拢你拍爸爸，甚至甲爸爸的手，讲甲双手肿痛，伊讲伊拢袂记得啦，伊拢袂记得吼。而且，拢讲的吼，拢是爸爸唔对啦，到厝内唔对啦吼。啊，伊想要讲啊，甚至想要佮这个法官讲吼，爸爸死，但是绝对有遗产啊。伊知影爸爸有欠我钱啊，吼，有一笔钱欠我钱吼。伊讲我嘛要分啦。法官听一个海头，法官讲：“你胎死恁老爸，你即马开庭，我要甲你判罪啊！反正你有可能死刑呢，你绝对有可能死刑。你佫想要一句，甲法官讲，法官我嘛想要分啦吼！那爸爸即马死了，有遗产嘛？哇，心里当中有一个人有出来讨情啦，就是因老母啦。因老母恳求法官吼，都爱即个判较轻的吼。”安尼判愈轻愈好啦吼！我咧想这件代志，因老母上知啦。厝内发生这代志，后生胎死因翁，就是胎死老爸嘛吼，都因老母上知啦吼。好，当然有一个第二小弟啊吼，就是第二个小弟，人家问伊讲吼，法律安那处理来处理啦吼。那么精神鉴定，这个人是不是有头壳未拄啊？绝对有啦，无靠个人安尼精神鉴定来个查记录，这个。大呢，胎死老爸这个吼，伊有重度忧郁症啦吼，啊头壳精神袂拄好，二十多年啦吼，干那看医生吃药吼，吃要150几遍啦哈，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像这，我那对判决相当有利啦。我去调查你原来精神病药啊吼，哇，吃20几年吼，啊拢个来去看医生啦吼，得安尼，唔只咱正常判决嘛。甲判18年啦，那无照你讲，这个较重啊，做这较重。你后生胎死，老爸这加重一倍啦。等于我今仔日所以一倍就是讲，你今仔日吼，那如果20年吼，爱判到30年啦，都加了一半吼，加了一半型吼。那后生胎死，老爸这吼，甲判18年，我咧想这个法官有哪，我按照妈妈要求，妈妈的要求安尼，当然法官甲问，但是问题是。这段无写，妈妈可能会甲问讲，反正我正知啊，这个爸爸吼，哪里管这个大呢吼，个性特别严。不过当时啊，就讲囡仔，一嘴囡仔啦吼，你搁平平家己亲生后生三囝，两个就好啦，两个就无共款性质啦。啊，管教吼，你若讲管教的人，就做爸母啦，上直接管教就做爸母吼，你若无在调种，这个亲子教育。上过啦，知影讲变啊做老爸安那吼，迄有当只第一个上严重，因为翁仔某绝对有可能打生第一个后生吼，管教较严啦，啥物啥我拢当然伊的意思是我为你好，我甲你管教较严吼，我希望你安那照规矩的啥吼，我就是为你好，但是你唔知讲迄个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啊。我看这个案件，我昨都看到啊，昨暗一个新闻快报嘛吼。咱我伫遐咧，找新闻的时吼，哦，交我一个朋友有够像的像啦，交我一个朋友，真正那个看起迄个，规个情的感觉吼，
伊个脑神感官，伊灌溉迄个大脑神上大呢，有够严的严。哦啊，当然，咱身躯边的人上清楚啊。一个即个啥？拢讲管迄个外口边看的人，第三者会较清楚嘛吼。伊足听即个后生，啊伊足希望讲伊精壮啦，生财嘛吼。啊个哦管较严啦吼，啊迄袂使，迄安那伊做啦，我了我严个。即、这个囡仔大啦，囡仔绝对大啦。二十岁大以后吼，因老爸叫赶出去，当然因老母替因惊。因为因老母所知影，就是因这个老爸对这个囡仔吼，已经变作严格吼，人已经无在条生活迄个严啦，吼，都严格呢。我呢，当然这件是不是呢，我是唔知，但是我咧看后边发生这个情形啦，都别爱讲变坏小人啊。伊大以后，伊跟老爸看出去，伊讲你若阁倒来打入来厝一卡步，我绝对起刀甲你抬。因老爸唔相信，我的朋友啊，唔相信，便拿外口倒来。里面问一下，抱伊就起刀安尼。啊，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即马头壳小小，就是已经人的头壳已经未拄好啦，未拄好开始做这个代志。啊，因老爸即马已经无伊啊啦，在我里边个无伊啊，哇！所以我咧讲吼，我当时啊厝内面，一寡这个，家庭问题啦吼，这有的是家己做来呢。有诶，唔是讲哦，外口并无虾米真大，即个外人嘅干涉啦，虾米话啦吼，啊是讲虾米虾米诶经营吼，迄话是家己唔知是安怎想啦吼，都足奇怪啦。但是你讲管教囡仔，管教囡仔是到底要外严，还是偌轻松点吼，实在无一个标准啦，难讲熟悉啦。啊囡仔吼性质无同款，迄话囡仔老爸老母较严，你甲管教伊会知。伊再讲这老爸老母吼，会为咱好吼，所以讲伊袂变作顽秀啦。啊，这话就无同款的想地啦。你开始不是甲管条条吼，你啊，哦，开始啊足宽足脏吼好。有一天伊完全袂想倒转来，老爸老母是我好啦，怎唔是？伊买倒啊个头死，可怜吼，你甲看。这代志发生一年外嘛，伫过年个月吼，啊，这个老爸早就知，但是伊无互伊某知影啦。无，这个囡仔妈妈知影吼，伊写一条遗书，阁写甲准准准。有一天，我反正真正发生代志，就发生伫这个后生啦，这个大老生手头吼。那如果真正是安尼吼，我全部财产绝对无留伊，我全部财产全部留第二后生吼。这有写白纸黑字，因老爸亲身写的吼，这绝对照安尼办啦，一定先这个遗嘱啊啦。那照安尼讲，这个遗嘱嘛吼，是安尼吼啊。可怜吼，结果真正搞土搞，因老爸佫真正身见之明呢啊！我吼有可能有一天会死伫我这个囝的手头，佫真正死伫囝的手头啦。唔只事先写遗书，更第二人保养箱，即马代志真正发生，人开始总查，再看到一张批啦。可怜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我迄天打电话给你3-4点的时候讲迄个安庆安吼，哎，我安尼加进拄啊食5-10点尔，哎，有差呢，差足济呢。
1: QMB 哈，
0: 啊，倒咧煞无啥物感觉会庆安。
1: 哦，迄差真正差足济哈。
0: 才吃10颗而已呢。
1: 好 ，QMB 哈，我跟你讲 QMB 其实对咱这个胖婆心中就好啦，哎，相当好啦。
0: 哎，今麦那结束我都来过来提贵州啊。
1: 老宅的人真正要等来吃，真正要等来加买贵州
0: 哈。不错不错，
1: 啊，别庆啊啦哈。
0: 别啦啊。都对了啦，
1: 好
0: 啊，但是我当个食呢啊，
1: 都改善真济啊啦，
0: 嘿，我食10点呢啊，
1: 无像较早呢，无像较早呢，定定都倒了就水清啊呢吼，
0: 真正吼太不舒服了，
1: 安尼吼，哦啊吵够济，
0: 公公啊，鱼更多遐啊，人多只咧艰苦，
1: 好啊，食 QMB 哈，哦，食了就好哈，
0: 好好，恭喜恭喜，
1: 哎，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买当个食，尤其哈。人来开始误会，即个大大社啦、阿伯阿姆吼，这个所在吼，人来误会吼，上加发生侪啦吼，上有感觉，哎，加上咱白白杂杂啊，喘气袂顺，那无较早呢，喘气顺顺顺，轻盈盈哦，哦，即卖加上足重呢哈，但系数一个大气，那无吼，较早上无同款，就足袂感觉，较早讲某一个物件。摸两趟都无代志，即马吼，刚压一条伊来平平喘啦吼，袂堪即个当波大劲吼，行路散步，较早用走的即马吼，来行较久淡薄哦，平平喘，有当下个喘较滑壁啦哈，爬楼梯个路免讲啦哈，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美国进口 QMB 就即个胖虎啊，即个眼镜吼，啊甲顾等下迄个退化，无啥物大问题，就是退化。人误会，开始慢慢的退化，就是你无咧个保养啊，物件用久爱个保养吼，伊就继续正常的这个功能啦。你生鲜尿钙啦，无咧个吃苗，无咧个过吼，就比以前较慢足济吼。就咱这个眼睛瀑布啊吼，就规身躯的树头总数量啦。美国进口 QMB 上好国家啦，美国进口 QMB， 咱今后特别做诶，要食爱食侪长期，食愈长期。你的感受愈大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加买特别组的，你出2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3罐，另外1罐1400块90粒，公司特别要送给你，到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特别组的时间才有，但是呢结束就无啊啦，大家都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B 尽量较紧啊，加买一个咱公司带的优待，到咱的特别组啦哈。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疼阮心内的稀微。昨暝的梦，是你我伤心的过去，用饮的泪。

做起嘛一个案件，发生伫桃园啊，这已经正式要甲办啦，哦，都要甲判刑啊啦，哦，都一个四十岁姓甲的男子，一个姓的朋友，听讲两个真好吼，哦，好，啊，这个姓的朋友，佮先做工过，啊，头家吼减算薪水啦，减算一条薪水吼，佮先30,000块两个条会啦。啊，头家吼讲，你无这条30,000块，伊讲有啦吼，这个姓杨的好，这个姓杨的吼，讲啊讲，啊甲讲我这个马子的，这个姓干的听，啊姓干的讲，我替你讨啦，我讲你咧，人做工过，头家甲这个人小欠薪水吼，有这条30,000块算袂清楚吼好，你唔该讲啊，你着家己去甲头家讲我清楚吼，唔是，伊讲我替你讨好。退一退吼，迄一天伊真正找伊咧，这真正真马子呢哈。这个朋友吼，就先干来这个啊吼，准甲头家约好了吼，头家当时伫厝，伫公司个款吼过。结果一个看头家介成无要讲迄个工资欠30,000块个问题吼，伊就替朋友出头，就要讨这条30,000块嘛。都伊甲头讲啊，都头家介成有一条薪水的30,000块工钱吼，算我清楚吼。好，伊即马看头家颔棍挂一条链啊啦，这条链啊差不多45,000哦，迄金啊吼，我来做介绍。伊一个看到安尼，讲两句啊话，介成这条30,000块，讲袂成吼，伊准为颔棍个个抓咧吼，就走啊啦，啊准走，一个抢到金牌链吼，准走一边呢，这个生意干咧吼。两天两就叫警察抓到，住在路下里面嘛，抓到吼。伊甲警察讲第一句话啥呢？伊讲啊，我的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这条薪水讲袂成，我同抢的啦吼。啊，你真正抢哦，你真正有影？有人讲，迄毋是你的代志呢？迄是恁朋友薪水工钱甲头家讲袂好势吼。啊，讲啊讲，啊你讲要替伊出头，而且阮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如果真正迄条工资讲袂成啦吼，伊伫遐咧演个吼，你就用抢个啦，伊真正用抢个啦吼。结果有人讲哇，啊，即马办上办这个姓，姓干个啊，靠什么人？你出手共抢个啊，你共抢金牌咧，啊来去用关关嘛，伊用关无？啊，恁朋友，我也无甲你讲安尼啦吼，我甲你讲安尼。后壁边我当翻口经啊，我靠，佮讲真正要共用枪个啦吼，哇！你甲看这朋友吼，袂哪讲，这个姓干是因为甲姓杨这个熟识啦。那么姓杨个一半边啊，大家吼拢出来见面啦吼，啊，食饭食酒啦吼，好，伊在会斗啦，斗讲因头家欠伊一条30,000块个工资啦，算袂清楚，伊即马咧找因头家讨，因头家讲无啦，无这条钱啦，好好，变哪办？当然，这个会袂清楚啊！啊，这个姓干的哦，人真有义气，就听安尼好，我替你讨啦吼。准甲伊讲，阮头家对啦吼，公司也对啦吼，啊大对啦吼好。当时甲讲，伊讲，如果你若替我出面，头家用来共款，唔讲这条30,000块吼，工钱吼，你会记哩？伊讲，伊颔棍吼有挂一条破链，袂细条，真粗啦，真正有影。一个讲袂好势吼，得甲抢。伫当时呢，伫两个月前了，5月初3啦。生个来，即个家己坐一台白白车，甲个因头家公司的所在，甲讲我吼是要替恁较早迄个工人啦吼，还是即个员工吼姓洪嘛？啊，头家当然知啊，都进前都会面2-3遍啦，就是为着这条30,000块吼，有诶无诶代志吼。好，即马甲讲讲个了吼，当然。绝对担保不成的嘛，姓陈的人姓干了啦，姓干这个吼，叹讲头家真正无注意，伊就有交代啊，啊真正有影，伊所讲迄个头家颔棍挂一条乌啦不加粗金破链吼，那讲袂成破链抢来做你走啦，啊伊真正出手，趁你无注意抢来就走啊，抢到以后赶紧去拼出来吼，搁再砸客人家就走啊，坐高铁落来台中随甲断掉呢。东港5月初3就随甲断掉，断掉以后吼，钱啥呢吼，准卖咧。结果有讲啊，人抢金破链，啊恁既然当初交代，就意思讲这是内面有我的薪水啊，我就是要甲讨一条30,000块的薪水啊。啊，既然啊讨无
无要紧吼，你诶嘛，都爱伊。那如果抢金宝莲买本，伊即马摕着迄条金宝莲去等等150,000尔啦，等150,000啦吼。伊个讲迄条宝莲差不多价大概个40-50,000啦，40-50,000嘛吼，甲等150,000等条所在。结果钱摕着，好准备离高雄，一直为台中过来高雄啦，秘里路上拢唔出名啦。那警察开始找人抓人，两工抓着啊，伫高雄吼，安尼。抓到150,000开到剩130,000啦。啊，这个朋友讲无啊，也无给我啦。既然是安尼吼，这个就是欠薪水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这条就无代志啦，这条无代志。伊即马安那讲吼，就讲啊，就伊叫我去讲的啦，伊叫我去替伊谈判啦，谈判讨这条30,000块的薪水，而且嘛是伊甲交代啦，伊甲交代讲，如果薪水这条30,000块，那真正讨无。真正伊个底下咧下无来吼，你着用抢的吼，着暗棍一条破链着甲抢啦。但是这代志拢你讲的呢，拢你做的呢。你即马一直到检察官讲，检察官伊叫我抢的呢。伊讲我若甲伊谈判无好势吼，伊同款无爱摕这条30,000块，我着甲抢啦吼。啊，你真正甲抢？我讲你甲看这個，是。调低也是戆吼，咱都唔知啦吼。这吼，这个代志全部拢办这个姓干的嘛。都你出手共抢只金宝莲，而且抢过手了，你话同款已经先甲断掉啦吼。加断掉换作现金150,000嘛，开差不多要到20,000块啦，剩13,000啦吼，全部偷转来啦。啊，你甲看，我讲敢真正系你调低，也是抢的钱都无要给予人吼，是。干那家己要抢，连家己也要卖啦吼。那无你去看，你抢着金宝莲，你也无通知呢，也无讲啥，也无讲吼，这个你内面吼，是不是大家对半分啊，什么话拢无？啊，你抢了就走去高雄吼，一直秘伫高雄吼。啊，也无甲迄个姓杨的联络啦吼。啊，家己秘伫遐啦吼。嘿吼，就是我知影讲有一条金宝莲，你甲讲。即马我先代志啊！伊讲，伊叫我改唱的啦吼，得讲袂通啦。啊，真好咯吼，伫汤啦汤。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红沙车运来单车哦。
1: 嘿，
0: 人啊，这拢分的死死运，阮老母拢哭到要死呢。
1: 惊死人！
0: 哎呀，啊，即摆哦，咱听到恁咧讲过这油安椒，
1: 嘿，
0: 即摆现在形容好个，拢未安怎样啊？
1: 哎呦！
0: 这中间呐，你客运那三车，卡煞无拢坐客运车，
1: 晓哦？晓晓。
0: 拢等人啊，坐拢分，拢四四分咯，
1: 你
0: 哦，把
1: 我靠个，
0: 食头靠个。
1: 哇，你食咱的客运米吼？
0: 系啊，我食客运米啊，即摆食在咱身边，拢即摆拢卖啊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
0: 够好。客运米只有够好用。
1: 够好用，好好好好。
0: 是无嘢，好加载。
1: 恭喜，恭喜，恭喜哈！
0: 好
1: 好，谢谢。
2: 进口这款 Q&A 哦，爱食啦！阿伯阿阿公阿妈哦，上高我身体，迄个人体化，但是阿伯较主导，一定是安尼啊！你也毋是讲人吼，已经艰苦，甲已经倒款款吼，人拢袂较注意，而且这种代志体化吼，毋是上严重，迄个真正病的时吼，你一日也较好啊，若较好淡薄，人就会较袂记啦吼。唔安尼，人吼食到这个货中班开始就要注意啊，心肺梗吼。是身躯上个体话，往那造病源头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在这个缅甸这个碰布啊，规身躯总数量哦，先较高嘞，继续在人面咧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啊，连面吼青青青哦，哦，佮像一个物件，佮像袂水康走出来吼，看的物件就无想要吃，无胃口啦吼，无大劲足够喘啦，啊，喘平平，迄话喘佮伤过急。咱咧喘气就是安尼，你喘气底下不接就是人个消化里面昏倒迄个感觉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B 佮食一个长期，食愈长期吼愈有保障啦。即个眼镜，即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马特别做个买二送半，有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唔免钱要送互你，叫做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咱个内面会加加一个清洗锅个搞造粒吼。买送给你哈，是这个时间都要特别做赠送才有啦。那赠送结束了无安尼哈，大家肯到小报一个，万事拜托。那无从地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有处理事件，这属于警方啦吼，警察吼，都通这个所在，或者是分局，还是总局内面的迄个指挥中心吼，迄个指挥中心分局嘛拢有啦吼，包括总局吼，好，这指挥中心有啦分迄个队长啊吼，主管级的队长吼，好，这个队长叫用客调呢。下要做甲主管、队长有另外加级的薪水吼，结果一日发生代志，随开掉，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台听，其实这唔系讲公家单位吼，这有一寡私人公司机关嘛，拢有可能会当到这啦。就是因这个分局内面吼，有一个警察老爸过身啦，老爸过身，当然请假，叫做丧假吼，我要请丧假吼，我讲丧假是上大嘞，咱讲事实。那所有的家里面吼，都四大人过身，这个丧假是上大啦，应该把所有代志全部摆开吼。好，咱个落去看吼，伊当时请假那请嘞吼，因老爸吼，伫顶个月六月十七过身啦，六月十七过身吼，当然老爸过身，一日随过身，绝对有绝对代大家处理嘛吼。啊，因到底伊一个查甫呀？伊这个查甫当然是爱伊大处理嘛，好。结果六月十七过身咯，你敢知影？今年的五月节、端午节有三天连假吼，伫十九端午节嘛吼，三天连假吼，所以这个三天连假吼来处理拄好啊，啊都拄拄啊，这个麦卡排班吼，啊我会当请丧假嘛吼，用三天连假这个端午节，结果其中一天就是二十一啦，十九、二十、二十一嘛。二十日，你讲吼，你若请假，甲咱做工课同款，你的工课袂当无做，但是你请假得别人代班嘛，别人代理吼好。那么迄个代理的警察，唔是甲伊讲，唔是甲这个爸爸过身这个同事讲，伊去甲主管这个队长讲来，甲队长，我三天连假来，袂要紧，我代班，但是我上尾一天已经甲厝人讲好吼，要休假，休困一天要。抓太太某囝，对啦，好。但是，上尾一天嘛，拄碰到这个，你要代班这人丧假，丧假是上大嘛，吼。迄个队长阵头壳摸咧烧，要安怎办？我讲到要安怎办呢？你做队长的人，你连这个代志要安怎裁决？伊讲，无恁两个去讲啦，恁两个去讲好啦，吼。就是安尼，这个队长就是因为这件代志去用，这个主管级客调，人上尾调查，伊真正有讲个咧。为什么甲客调？就是人迄个调查小组，因迄个分局、总局有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吼。就是讲你做主管的人吼，你袂当叫人家己撬啦，你免来家己撬。我想要休，你也想要休啊。但是我是上家，你这个时阵就要用你主管级的迄个权力来讲啊，袂使你吼爱，因为你佚佗咧创啥食饭的吼，先甲排掉。人这是爸爸过身，人的上家咧处理吼，较重要。你就要裁决。下边唔知好，底下超袂好势，到尾安怎你敢知道？到尾吼，这个爸爸过身仲减一天，就是我啊，迄天伊就要休假，既然主管也无要拍算吼，无法度，伊阵对同事歹势嘛吼，无我丧假头前两天就好啦，我赶紧处理吼，第三天吼，就互你休假啦，就变做安尼吼，好，结果倒，甲爸爸要出山去咧告别式嘛，东港告别式伊嘛请无假。但是东港的告别式吼，是伫当时你是头嘛，告别式足早啊，就办办来吼。浙江这个警员吼，伊的班是伫暗时啊班啦，伊好甲这个舞会个，但是问题是安尼嘛，伤过寒啊。一般来讲，东港告别式，东港办出山，厝内面绝对有足侪代志要处理嘛吼。伊嘛在等请无假，无法度是安怎？主管拢唔敢拍牌，拢你家己撬啦，你家己也撬会好，同事。当然有当时有人讲，就按照滴，家己爱找找东西先请桥啦吼，先安那代班上。不过有当时等着歹桥呢，同事之间你嘛看讲，大家都做有同事情呢。你爸爸过身的确可能，但是我休假，我一个月无休，我到遮拄啊，到阮某囝讲后壁安那办，我做主管无必要吼。有当时我那袂当安尼，既然要你做主管，有当时一寡下骹手人的代志，你爱。碰到困难，底下咧袂当安怎用，你就要用那个主管的裁决权啦。安尼，你基本才先放弃，对安尼吼。当然，咱咧讲就是安尼啊，唔只讲
这个商家是上大嘛，把所有的家里面碰到代志吼，你要吃得要要加，要不不不不任何吼好，什么代志碰到当时的商家，绝对先让开嘛吼。啊，无在调，唔知你个看，为着一个商家，人咧个调查属实，真正是无在调，完全轻商家吼，就去办爸爸的过身吼，安尼有无吼？就是主管无魄力啦，啊，这个主管这个队长还是组长，咱唔知吼，准随个客调呢。哇，这样，公家机关要做个主管，你才有一个魄力吼，得疼吼。现场电话，咱小等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产品也有办啊，公司起码好多多年都有这个今年这边啦，特别做买二送半哈，加上产品的量哦，咱的人客哈，对哦，多今年这边来特别做哈。起码搁你清楚，那有就我无详细啦哈，会当得特殊用0800-8688999。今天哈，伫新竹的这个月十四嘛，新竹一个音乐教室，台南，搁是教授呢，迄、那个交通大学教授哈，客到台南就大细练啦哈，大练台大练的，大练台细练的啦哈，这个。这个名嘛，好好，今仔日叫做追思会，伊这是宗教的关系啦，宗教哈，叫做追思会嘛，吼，可能基督教、天主教这边哈，人贵姓要办一个迄个追思会哈，什么人出面呢？就是可能这家伙啊，哈，内面已经是上大辈哈，就是迄个妈妈啦，哦，丈妈哦，妈妈哈，有出面啦哈，可见叫台戏。这个音乐教室担当，就是第二竞赛嘛，第二竞赛哈，就大汉的竞赛开始第二竞赛啦哈，安尼，那今仔日追思会哈，有350几名啦，可见这个启宏台是直接做担当，起码这个音乐教室的事业伊咧花这个嘛哈，就第二早间甲第哈，恁咧花哈，

当然嘛，在讲这个过去啊，哦，无人无啥啥公司，奇怪啊，这都一个音乐教室吼，啊，都安尼好色溜溜，啊，而且恁倒是大家拢有读册，读甲比别人教育较悬的，读册教育的人吼，啊，才会做安尼吼，啊，唔只讲，这样吼啦，免来讲好，那么第一句话就讲，就是红台戏。红台戏就是什么人台戏？就是因大汉竞赛啦。阿边阿讲，嘛就讲红台戏安尼吼，就这个第二竞赛吼，这个胜记嘛，这个第二竞赛吼。伊讲，那讲到我这个第二竞赛吼，即马这个音乐教室拢在花嘛，伊在经营啦，在花啦吼。伊讲时代经营甲相当会当红娱乐啦。你甲看，人家的场嘛，本来就是因。到的实验嘛，就是后头做这边场人场的实验吼，这个音乐教室吼好。但是这第二竞赛、第二查囝接，尤其是这第二竞赛吼，我那做了相当好啦吼。结果伊讲吼，即马有真侪无奈啦，啊，我那感谢社会各界相当关心支持吼。但是吼，有一挂就是伊无讲啦，好，伊有讲，伊讲。伫这个手个就是播，这个大汉竞赛吼，客多啦吼，到音乐教室就台这个第二个嘛，第二竞赛吼，就大练的台戏，二练的啦吼，台差不多超过几啊十多啦哈，当场死啊，警察开始警备兵兵，断掉卡队，治疗已经出来了，这么修啊，这已经出年啊，这大汉竞赛咱有报道嘛，出年即马已经咱检察官问完了修啊嘛。无等于吼，好，今仔日就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嘛，经过半个月吼，那举办一个追思会啦。因这基督教啦、天主教吼，有一个追思会吼，人过身吼，要这个安葬吼，都一个进行一个追思会吼，现场超过350人啦，哇，我那算相当侪人。可见讲伊这第二竞赛，你经营这间真就是相当成功啦，都做了袂歹，唔知坐高陪啊吼。包括叫教会啊、声音啦、家长啦吼，忙来吼。那么这个场嘛，就这个妈妈，家族这个妈妈第一遍出面向大家讲，讲唔是外界所想的吼，讲咧烧济财产吼。当然咱是唔知啦吼，啊，反正有人顾民主也是咱也唔知啦吼。不过这个妈妈既然当面甲大家声明嘛，吼，就是今仔日趁今仔机会，这个代志经过半个月嘛。到7月14日，经过半个月哈，那么第一遍办追思会，就是有关这个代志。这个场嘛是算这个家族人上大家长啊嘛。目前上大家长哈，伊都爱出一个声哈，哦大家知影。那么伊讲外界当时报纸啥咧讲哈，就是姊妹啊啦哈，啊姊妹啊年代就变作啥呢？就是两个大细恋的嘛，哦，安尼烧济财产，结果发生凶杀，你讲唔是安尼啦？唔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妈妈来讲，伊讲因这个第二竞赛胜记这个吼，第二竞赛在这个点场嘛，甲第二查囝拢是留学美国，伫美国的教会熟识恋爱结婚。那这个第二竞赛，伊除了音乐，是足大兴趣吼，伊是读啥呢？迄个企业硕士啦吼，就企业管理，就是公司啦、什么啦、经营管理的硕士。所以讲，毕业转来台湾以后，本来是伫台湾做工过找道路啊，吼。好，就是因为要陪伴第二查囝，因这个第二查囝，伊继续要过去美国考迄个钢琴演奏博士啦，吼。所以讲，这个囝仔准陪第二查囝，搁再过去美国，搁下转去美国吼，打算无要转来啊。因查囝吼，那如果伫这个所在去着演奏博士，就会对乐团嘛，人咧。职业的乐团吼，对演奏啦，啥有哦吼。啊，那么这竞赛伊家己本身伫美国都有那未歹，即个学历啦，啥物吼，要找头路绝对无问题啦吼。那即个第二竞赛吼，伫美国有那你话足久的时间嘛，摕到证书咧，伫美国学校的证书吼。好，那么这个妈妈咧讲，伊讲因的公司其实有两间啦。所以两间就两支牌啦，两支公司名吼。好，这间音乐教室，大家拢讲音乐教室吼，伊是一个什么有限公司啦，吼，就是可能有一挂卖什么其他物件，唔是干那讲加音讲尔吼。所以讲伊个成立一个有限公司，这间那大家所等下就是这间音乐教室，就是本来就是伊个人来做啦，啊，你大家知嘛？哦，就是
这算我第二代啦。那伊甲因人接是接顶管，就是那囡仔爱叫阿公阿妈啦。其实这个音乐教室自阿公阿妈就开始做啊，自这个因家囡仔阿公阿妈就开始做哈。过来较高第二，就是伊甲因人啦吼，经营吼，因为因人的身体关系，所以讲第一遍伊是请什么人来请大汉仔囝无唔对吼，就是大汉仔囝来。经营过来，这个团仔囝做甲无做，就讲伊要离开，伊无爱插这个音乐教室代志，所以因翁啦，就算丈人啊，吼，因翁吼准硬拜托，那无这个时阵，第二仔囝、第二囝婿已经过美国了吧？因本来有在台湾一段时间无唔对吼，但是已经过美国，过美国以后吼，就拢一直在美国吼，是因为迄团仔囝伊做甲无爱做嘛。本来公司是要交伊，就是一间音乐教室。大汉仔囝吼，当然大汉仔囝就带挂迄个大汉囝婿啦吼。不过大汉囝婿家己本身台南乡秀即个啊吼，伊是迄个交通大学的教授，所以讲名义上是应该是就是交大汉仔囝落去经营一间音乐教室的一间公司啦吼。就做个一半无爱做吼啊，丈人啊，就因翁嘛吼，即、這个妈妈甲你讲吼，讲准大汉仔囝。啊，就无爱做，无爱做啊！你也别弄多强吼，准硬拜托，就是爸爸出面拜托，拜托迄个第二仔囝翁仔某，为美国一定爱登来台湾协助，因为这是一个未歹有赚钱的公司啦。这间音乐教室吼，而且迄、那个钱也咧谈个未少啦。咱讲俗语，就是收入未少的样吼。唔只第二囝婿甲这个仔囝吼，无爱做，因爸爸要求嘛吼，准真正登来，甲美国迄边的事业全部放弃嘛。到迄个演奏啦吼，甲乐团啦，什么伊都已经摕到钢琴演奏博士嘛，这个查囝，啊包括这个囝婿，我那算伫美国有一个头路吼，准甲美国迄边断掉，啊准转来台湾经营，到甲爸爸妈妈做伙经营这个音乐教室吼。当年咧时，爸爸妈妈都一直咧帮啊啦吼，要帮这个音乐教室互伊互因做吼。啊，音乐教室以外，当然吼。因这个囝仔，因这个囝仔，第二囝仔，这个个特种台是听吼，伊家己本身上做生意的理念，因为是读个企业管理嘛，伊是伫美国读个企业管理，所以讲对公司经营啦，后边那有诶无，伊是真有一个理念，所以伊当时吼，除了咧教音乐，这个音乐教室以外吼，等下以后，伊个另外个个成立一个亿万公司，就是变做两间公司名啦，但是同一个所在啦。讲一个组织，就讲这个音乐教室组织吼，伊阵开始咧卖遐个器啦，有诶无诶啦吼，准成立公司，而且遐个器进口有诶无诶吼，一挂买卖，拢是即第二家在家己出钱诶呢。本来是做音乐教室，就是即、这个家族啊事业吼，因家在就是讲啊，有拿来卖一挂个器啊吼，人绝对也卖钢琴嘛好啊，钢琴都好，伊就出钱去搁设另外一个公司讲组织吼。所以讲，这个组织是两个公司名啦，吼。但是，伊讲因这第二件事吼，所有的营业额完全无空落地啊。伊家己拍家己的薪水，就是一个月外的薪水。薪水以外，那公司阁有赚，迄、那个收入的阁剩吼，伊就大概平分啦，就是安尼啦。伊讲因这个第二件事吼，相当正派。生理拢算大家吼，啊，都营收伊家己拍薪水，薪水开以外，公司绝对够赚，都大家平分啦吼，就是安尼吼，啊，过来都唔知是哪样啦，所以讲中绝对有一段，唔知什么代志，迄有诶吼，讲讲诶就讲，未讲就未当讲啦，无法度啦吼，伫家族啊内面吼，有当下就是安尼啦吼，啊，妈妈咧讲啦，到这个丈妈吼。现在这个家族里面上座的这个妈妈，她说都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她也没说什么原因，她也很感谢这个第二家婿，跟第二家婿回来接这个音乐教室，有人说，这后来我看后来难做了，反正这间公司，这间音乐教室要收起来了，就没人啊，因为主要在经营这间音乐教室，包括买卖乐器有诶无？就从即个第二件事，伊咧烦恼诶嘛。伊是所有足够烦恼吼。啊那学生囡仔要咧排课啦吼，包括音乐要咧教啦吼，有诶无？教钢琴嘛，有诶无？啊，佮其他吼，过来佮买卖乐器拢是第二件事。啊，这第二件怎样不会吼？
即马可能即间音乐教室，包括迄、那个乐器的买卖吼，都可能拢无大啦吼，所以讲可能即、這个无大去做啦吼。即所在啊，当然是可能早前有赚到钱啦吼，是安尼样啊，过来后壁就无啥讲啊啦。伊是干啦出来，因为要追思嘛，要追思这第二竞赛，去予因短竞赛个台戏嘛吼。啊，今日是主要要追思这第二竞赛吼，伊对家族个贡献啦吼。讲到这，伊就讲一个啊，当时这间音乐教室是安怎来吼？为顶一代接到因的手，过来一个教短查囝，过来再去教第二查囝去竞赛吼。这个经过尔啦吼。第五讲，伊这个大汉竞赛为什么开始去台西第二竞赛，伊都无讲啊啦吼。我咧想也颇颇知啦。我咧想，无就唔知啦。做妈妈是足多代志，无爱讲嘛吼。啊，但是绝对袂去讲这啦吼。我咧想吼，哪要知影，都要检察官这段时间的问话啦。到尾，那真正调查清楚，然后开始要判决，代志就别空啦。因为检察官，那这个案件大家拢注重嘛，所以到时阵，即摆检察官侦查不公开，就是伊咧问话时间伊无公开，无甲这个所有代志公开吼。什么时阵来公开？就是侦查结束，我今日问话全部结束。你先来个杀人吼，你什么原因吼？伊个问话，问话这个过程，这个侦查吼，都要到伊上到法院，就是检察官正式个起诉嘛，这一定会起诉呀。杀人最后无起诉，都变无罪嘞，无可能。伊这到尾就咧起诉，等到起诉正式起诉迄一天。检察官的案件交到法院的时候，伊就公布了，伊就公布讲，伊当时所真侦查这段时间，这个大案的竞赛大案的吼，是安怎要杀第二啦吼，即马拢无人要讲嘛，连老母嘛不爱讲啊，伊嘛是讲感谢这个第二竞赛这段时间以来，可能15年吧吼，经营这个军校师、音乐校师吼，真成功吼，啊，大家真爱戴，一定爱戴，那无你个看今仔日追思会。伊去用台戏，有350几人几啊个，这个追思啦吼，都唔是干那亲戚安尼，身躯边有教过音乐的人吼，啥物的家庭无人过，迄条可见讲伊做了相当成功个安尼啊，真无来，要知影代志啥个安尼，两个是啥物原因，啥物深仇大恨啦，吼，较杀人杀安尼吼，都要等个检察官侦查将个正式个起诉，迄个时伊才会公布公布这个侦查的过程啦，吼、就先提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活力民宿，
1: 一下吃了啊。
0: 活力民宿啦，
1: 啊我，啊我，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0: 好安尼哦，
1: 啊砍咪三粒，砍咪粒医生客话，哎，好我食三粒。哎，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咧。
0: 哦，拢顺家哦。
1: 我若想安尼吼，拢唔免免去再买通迄通股。
0: 是啊，是啊。
1: 因阿公太棒哦，你甲讲食两包，哎呀，我伫只山顶，阿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那个强嘴，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0: 好好好，
1: 你就甲人家讲，
0: 讲好你民宿啦，好你民宿啦，好好好。
1: 叫人那无偷食两包。
0: 好，你十多年安尼哦，十多年拢派白安尼吼。
1: 派白。
0: 啊，即马拢家己办，
1: 拢
0: 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安尼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安尼。
1: 啊，好。啊，食医生诶，拢爱通诶。
0: 安尼吼。
1: 啊，即马食看医生，看你诶资料。
0: 好你民宿安尼啦，吼，哦，安尼。
1: 免通。
0: 好物件。叫做活力民宿，你看咱的活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吼是经过偌济专门咯，全世界遐济国家吼，干那几个国家上界专门咧研究益生菌，甲咱认证的咧，甲咱认证，真正伫台湾人的体内，咱每一个人种，每一个国家的人种吼，有家己本身的体质啦。这个物件，欧洲、美国食一下，台湾人不一定食一下吼，这个叫体质吼。咱的活力民宿是。这个益生菌入去台湾人的体质吼，上到生大做胃病啦吼，尤其迄个下边排排便，迄排排便吼老大人啊十个九岁啦，啊这排便是老大人吼一个三天的重要大事，好困好食嘛，都要好放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甲朝主人家己主人的排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嘛别咱食物件点来益生啦、肚肚啦吼，迄个咧消化系统，在咱的活力民宿最好用吼，各顶关到台湾人有哪足济。唱歌吼，大概就唱几包卫生出来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啦吼，甲食一个登记，就好。生活的话，活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民宿吼。咱嘛有特别作用吼，特别作为时间起码吼，多等咧清晨，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另外内面佫加一个清洗膏三十包，唔免钱，要送互你的。到这个时间咧，特别作为时间清晨之后哈，清晨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吼，两盒吼，会送一个半盒吼。你若要特别做吼，咱就加送一个清洗膏三十包伫内面哈。但是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沙田埔叫做三民街哈，几点透早哇？我来算差不多天白光要天光啊吼，五点半左右啦吼，差不多五点半吼，这场火灾，厝内总共四个人，阿妈、爸爸妈妈各一个囡仔吼，十四岁高中生的款吼，四个全部倒看看，哇，你甲看吼，安尼火烧吼好。咱一个赶紧到位，火小可拍一下，开始先救人嘛吼。阿嬷随请，好加在阿嬷吼，七十五这个阿嬷随请吼。当然我来受伤伤病吼，并无大代志吼。三个总倒啦，就是爸爸妈妈加这个囡仔吼，郭中生吼，尤其上严重的爸爸加这个十四岁郭中生的后生吼，是一度心脏袂定，完全袂喘气啊呢，一个都乌卡呢吼。赶紧送去病院抢救吼，小可恢复，但是这也算严重啦。咱人的喘气甲心脏啦，一度停，停一秒就好啦。迄条那拢有故障啊啦吼，抢救即马个伫交病房嘛，伫迄个病院吼好。那相对甲看的时间，火烧的时间，那相对接到报案吼，差不多五点二十分啦安尼吼，绝对五点进前啦吼。差不多五点进前吼，就发生火烧。等下发现的新报相对到五点二十分啊嘛吼，伫新北的沙田埔三民街啦，五楼啦，哇，这吼，我那算无去吼。相对讲派总共出动三十二台水冷车，好，你去看，因为惊讲厝边隔壁，而且你知影讲台北尤其沙田埔吼，迄大楼不只济啦，小隔壁吼，哇，遐硬吼，所以讲一日听到。伫三重埔这三民街吼，哇，准派三十二台水冷车呢，迄像咧拍工厂呢，迄工厂的火咧拍嘛，差不多安尼吼。三十二台水冷车吼，将近要甲一百个超过，因为你在业的相对佫加二销啊，二销佫有加入吼，超过一百个到现场，因为厝内太袂住袂少人啦，一罐头知影讲内面住四个人嘛，拢无出来，拢无出来，火烧的同时伫顶悬五楼吼。一个月四个人全部报出来吼，开始火烧瓜转一下就入去啊啦，即先救人吼，结果先看到阿妈，我那差不多要昏倒，赶紧先甲救出来，吸一下空气慢慢好起来吼。迄、个阿妈吼，我那送一个病，阿妈算上清醒啦，阿妈上清醒吼，过来三个人吼，都五十岁爸爸啦，啊甲新妇啦吼，啊甲一个十四岁孙啊啦。这个郭中生嘛吼，三个总倒哦，送到病开始治疗，上早听到妈妈啦。妈妈上单这个就较轻，但是我若昏迷到，我若算严重，我就送去交病房。即马差讲吼，上严重到这个爸爸甲后生，这个十四岁后生吼，第一时间发现信息完全乌卡的，已经未喘气，无心跳吼，送到病院嘛是同款，是病院，伊甲送到马街病院，台北个马街病院吼，可能上近吼，开始硬急救，两个都跳上来啦，到爸爸甲这个。郭中生的后生吼，安尼两个只慢慢啦，这个有心跳吼，但是嘛算严重啊。你知影讲这个喘气心跳已经差不多经过几分钟的时间吼，病院抢救卡这个回响吼，这嘛都要相当大的治疗啦，是安尼吼。那相对说来讲，会伫差不多六点钟啊，就拍我做正点钟嘛吼，半点钟、正点钟吼，拍我吼好。那么加看个去起火点吼，是为这个公寓五楼的公寓嘛吼，内面的客厅开始烧啦吼，反正嘛，搁咧充电啥，我咧想可能有可能啦，即马都上有可能，但即马被调查详细嘛，即马被调查讲到底起火点是啥物物件吼，那个看个吼，是为客厅啊，客厅上有可能吼电器啦，那客厅是起火点，都上有可能电器，所以跟你讲啊。天气大酷酷，啊，佮热到安尼吼，迄电器吼，真正插电，人茫插咧困，尤其是咧充电的所在，充电池、充甚物电池，迄个充电的物件吼，人放咧困，迄充电充到底咧，但是各种你都唔知啦。上惊，啊，大家上爱充电的时间，就人咧困的时间啦。有诶讲戆样哩，其实我甲你讲啦，我一半边也有感官啦。但是我若做会到时吼，我因看这看太济咧，我即马拢那充电，我拢我人清醒的时充，充到真正是充无到迄个八点，不要紧，咱得甲背掉啊吼。你明仔载个规间先通充嘛吼，但是就半边的人困去啊，我倒啊都充电吼，那无吼，有咧充电的不管啥物任何电池啦吼，你充好唔好充
人去困都放底下充啦。但是一般的人生活习惯，上好充电的所在就是我手机啊啦，什么电脑、平板，就是我日时头使用到电池的物件。那无电要充电，就暗时啊，我人困，上拄好我人困起七八点钟，电就充好吼。但是上危险就是安尼啦，唔像讲爱注意哈，火烧真正不要开玩笑，你甲看。一家伙四个人，即若卡手卡板的四个总倒啊呢，连救都救袂到呢。阿妈啊，甲爸爸妈妈个即个囡仔吼，人一个教卫生卡手算偌紧啊呢？嘿，卡手都可能伫身躯边尔，即个相对一个教卫了吼，血嘛小可转一个尔都都起嚟啊吼。你看阿妈倒了没倒了，好个无倒，阿妈伫遐咧戆戆吼，开始关心数学上病吼，阿妈上早起，过来即个妈妈。我那昏呀，唔知阿人啊，我那生起病，我那救起来，好家在。妈妈、妈妈甲阿妈，较轻然后好。到这个爸爸甲囡仔即马吼，虽然有小可恢复，但是伊生甲病已经有一段时间未喘气、无心跳嘛，吼、哦，较久的时间咯。所以即马赶快查讲，就是交病房吼，唔知救会到嘛，就希望救会到啦。那无吼，真正你甲看，安尼又够严重啦，吼，火烧吼。就今仔透早差不多5点啊啦，5点伫迄个新北嘅3点半吼，人即马初步甲看吼，是为客厅迄个气味点，但是唔知虾米电器，唔知都爱落去勘验啦吼。但是那是客厅啦，人是讲那发生伫客厅嘅电器吼，足侪拢是啥呢？迄种充电嘅啦，充电嘅电池吼，哇，真正哎相当水即系。改变啦，迄其实会当改变的吼，会当改变为着生命较安全的吼，这种充电的代志也是盲人放咧困，啊准放底下充电啦吼，继续危险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则多多使用。

0: 比起来无我严重，我比起做做手那够近嘞。
1: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0: 近一工两次都会近了。
1: 安尼都有够顺的呢，有够好人数了。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吼，哇，真好真好。
0: 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哈。
0: 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1: 当然当然嘿。
0: 我还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要去做啊。
1: 哎，来一个产生，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哈。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对对对，是啦。
0: 我下面那个。
1: 能啊呢，安尼容易嘞，
0: 要用耐心呐、啊。
1: 活力民宿，咱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哈。有人即摆听益生菌，哦，他都给即摆益生菌牌子哈，哪怕一千百毛五百百啦，啊，真正有影哈。益生菌哈，都还会当入去体内生做胃病。益生菌要食好算的呢，食芳芳、食甜甜、食安尼会好算，唔是你若要食要汤来食得哈。那你益生菌就入去体内，叫做益生菌，就是要入去做胃病啦哈。尤其伊个针对有真侪所在较重点，比如讲排便，这是老大人吼，你食益生菌，好人要去互你肠啊自然的叮当，迄个排便吼，在咱个活里面说上直接上有感觉吼，迄个排便吼，顶甲下规面讲讲唔好吼，那无着物件，即个想要总便所一工总要几十撮啦，迄个排便的部分，在咱个益生菌活里面说吼，伊会甲你调整，互你自然变做恢复较早迄个慢慢啊较正常安尼吼好，另外在你消化。食物件变来益生啦吼，啊，足够肚肚安尼吼，活力民宿爱甲食一个长期落去整理吼，家下排菌吼，甲肥皂，然后甲变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排泄话，顶关都有一个现象，台湾人足侪，就是咧唱唱唱，大家来吸落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啊，到无同所在所，会当唱，话讲会啦，嘛就拢对，大家拢会啦，迄味啦，啥物话啦吼，空气吸落无同款，但是正常人吼。差不多一年两个拍一个卡枪，伊是拍要一百个这啊！我咧讲这大家知，足侪人安尼吼，卫生纸就抢几包，迄个活力民宿啊，食一个长期吼，你会一直减少、减少、减少吼，到你个抢抢抢这吼，活力民宿，咱有特别做诶，尽量甲要特别做诶，食较久吼，咱特别做，你出两克啊钱五千人嘛，一克啊两千八啊吼，两克啊五千人吼，你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有加一个清洗裤，半克啊要送互你。无要甲你算钱诶吼，就是咱特别做精神，这个时间唔通无采。那无上地看下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这个电话去给报一下，阿伯阿姆甲抄起来，0800-8688-999，产品药房吼，那无详细先到询问，询问吼，较袂买唔对哈，0800-8688-999，会记得多多甲咱使用。

好，来，时间比较长吼，不要紧，电话给你拿，告诉讲有任何不详细啦吼，一定要随卡过来问。尤其吼，咱公司今麦拄咧大小杯迄个生产期间吼，这是一年多一百年啦，就是有另外上一个分量吼，就是唔免钱上好你的迄个分量 QMB 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啦吼，咱的得力能够经雪莉吼，那买二送半，买二送半的特别多，啊，一年多一百年。买产品上产品的情况吼，绝对唔通无使。有任何问题，拢等开过来问。规工的时间，那有哪个咧服务？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得到使用。好，谢谢。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守护咱每一个听众朋友健康的每一天哦。咱来听歌哦，你哪高啊？是五六年级生呢吼。徐伟，你知影吧吼？徐伟是应该我做早间的偶像哦。伊十七岁吼出的唱片了，有内底有一首歌《笔友》，因为迄时阵做流行笔友呀，对不对？嘿，好，咱来个听这首歌叫《笔友》。

徐伟哈，我应该去买一个海报大房间的，而且再看徐伟哈，这是我笔友哦，这足久足久的歌好不好？应该会写批。好来，大家好，我是安吉哦哈，啊，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即马收上一批应该是伟杰，因为感觉哦。拢会写配合伟杰哈，伟杰的节目吼，就拜六诶礼拜，啊，有啥伟杰即马会当休困吼？礼拜诶拜六从今日吼，伊会念配吼，感觉夹会配吼，啊伟杰会念安尼吼，会夹配合伟杰啊伟杰念吼，啊联络着家庭、厝人啊，甲啥物人啊，敲电话啊写配哦，啊有要来甲啥物人问好有无嘿啊？我珍惜咱做优先时阵爱问好就问好吼，伊写配哦，应该买笔友啊，像即马拢网络。哦，啊，网络拢假诈骗吼，真诶假交友真诈骗有无？嘿，啊，应该迄个笔友吼，嘛是会出来看吼，要写一段时间咧，会要不？我是无看。哦，啊，我朋友姐有去咧看，伊查甫哟吼，伊查甫，个同学，哦，算朋友啦吼，来，啊，有咧写咧写咧写写吼，啊，伊就出来看，就出来看，伊讲啊，那无看你，伊讲有啊，我都徛只冰店遮吼，安尼，讲哦，大悲剧啊，吼。一般什么话头要炸，像讲袂使啦吼，袂当以貌取人啊。人伊咧这种样的小朋友，迄字足水啦吼，足水。啊，伊要来去哦，我伫遮两个小，啊，十波因倒因倒。

得啊，也免经过提批啊，对不？啊 ，email 也免开钱啦，啊 ，line 也免开钱，卡电话免开钱，用卡较紧啊，哦，啊用 line 较紧啊，有无？安尼，安尼拍牌就搁等寄批，哦，就一来一返，我寄后日可能我今日寄，你可能后日才会到，哦，啊这后日到你搁写写，啊就搁你后日搁再到，多少一张批来回啊一礼拜啊，哦一礼拜。哎，都爱随回呢，唔够咱一礼拜点点好，定爱单批。但是迄较实在啊，有无？安尼较实在啊，爱了了邮票啊，了邮票啊，有无？即马人咧用邮票，第一个你有啥物咯？啊，为者啦，为者寄不了邮票吼，我迄个看邮票啊，无你偌久冇看邮票啊？我听讲你偌久敢唔够看邮票？啊，第一你是上班行号的吼，上班行号的，可能还佫有批线，诶，批线的往来吼。你就可能，啊，是一件文件的往来，你就搁有这个邮票，啊，无即马看了几百万单，嘛冇看过邮票啊，对不对哦？哎呀，平信啊，快信哦，啊，挂号的限时挂号的现金袋，哦，迄价钱拢无同款哦，啊，对吧？嘿，我这即马，咱就无咧用这个笔友这啊啦吼。来，啊那即马吼，这个 COVID-19 愈来愈紧俏呢，看免啊防不胜防，这也无发烧呢。来，你啊快筛了两条线，啊，这波新冠的竞争变啊哦，变啊啦，哦啊啦，这个病毒不是讲讲你的细胞尔，因都咽喉痛啊，就烧无吼，哦，哎都变啊，因这酸痛，啊像刀啊咧割咽喉这无吼，即马病毒不是讲讲你的细胞呢，有三个的人，你恐惊引起的吼，规身骨血管拢发炎，你灵芝一定爱食，我讲好朋友，你灵芝一定爱紧食，嘿啊，你灵芝一定爱食，你爱食进前。你啊看，伊这个三高的族群吼，会引起着啥？规身躯的血管发炎，看你偌艰苦，哦，所有炎拢出来啊吼，所有你想着咱北来所有发炎，拢想着，所以你灵芝定爱食正经啦。哦，我讲咱先 COVID-19 做研究的时候，咱的中央研究院啊，咱就在研究嘛，用3000多种中医甲西医落去研究，对行的新闻上个怎来控来当来抑制吼，这个 COVID-19 第一名灵芝啊。灵芝咧，食就是退休金浓缩，迄上解好用吼，唔、哦、是解甜，唔解空，苦达达唔是。咱国内即个新冠疫情哦，持续升温哦，哦，即马就进入了流行期啊。过去互人吼会惊，吼、哦，若去感到像迄刀仔咧割呐哦，赶快竞争再次出现。伊嘛有吼、哦，第一线医生临床先发现哦，即波疫情吼、哦，真侪患者还未发烧哦，但是伊快筛就已经确诊啦。所以因此哦，未当用无发烧来判断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这个心脏内科医生嘛提醒哦，新冠的病毒哦，伊即马唔是讲讲细胞尔，更加可能会引起规身骨血管发炎，增加三高、佮有慢性病的患者心肌阻塞、佮有脑中风的风险。所以疾病管制署已经哦，将这公费的疫苗免费的，一直注注到九月底啊，哦。所以呼吁民众要提早去做预防重症。这个本土的新冠疫情哦，已经连续六礼拜一直上升哦。吼，第28礼拜，7月12日到7月18日，急诊的已经4766个人啊，比前一礼拜佫增加66%。顶礼拜增加25个重症的4、5个，所以预估7月底到8月，赶快是持续在升温呐。所以疾病管制署哦，伊就咧讲。对去年10月开始，已经累计161名新冠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其中已经死23个啊。所以你想还够严重无？还够足严重个啊！这个重症的患者拢是安那，65岁以上的，吼、哦、啊有慢性病，而且90%拢唔捌去注过吼、哦、新冠疫苗的。安尼吼，所以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呐、啊，伊就咧讲，这一波疫情的竞争哦。甲过去是差不多，吼，嘛是伊发烧啦、嗽、咽喉痛、流鼻水为主啦。哎呀，不过这第一线医生嘛提醒哦，这观察这阵嘛吼，诶，竞争，小可一寡无同款。台南耳鼻喉科的医生吼李宗勋呐，吼，伊在咧分享哦，用顶礼拜对吧，一天啦，门诊就验过超过10个吼新冠阳性的患者，这个观察发现哦。即阵啊，未少患者感染的初期无明显的发烧，吼、哦，伊是出现着37度，会低烧，啊，规身躯酸痛，吼、哦，啊，足酸的，
哪熬无爽快，扫老皮在竞争，快筛嘞阳性诶。所以讲，这特别注意的就是哦，这波病毒的竞争，伊像迄刀仔片哦，咧流哪熬感官上明显，哦，迄看偌疼，迄暗吞偌都疼。你着按着怎讲化疗人偌艰苦啊吼？迄个哪有疼到甲化疗人看伊偌艰苦？伊无时无刻身躯拢发炎，化疗人吼。这个病毒的竞争就是哪有像刀片上上盖明显。而且李宗勋医生嘛提醒，即阵卖患者上盖四上反应激烈吼，一烧哪有疼，甚至形容像咧倒啊咧挂哪熬。而且脑疼往往比发烧少，佮更加较晚好，吼、哦、较慢好。好，准你食药了，暗时嘛是反复发作起来。哦，啊，若是曾经参加大型的聚会，哦，出现脑疼、酸疼，哦，还是低烧，哦，低烧吼，即、这个竞争，虽然你无发烧，嘛建议你紧去病院做快筛，紧去就医看卖啊。哦，啊，即、这个疫苗降低重症上该有效啦。哦，免费来自助啊，到月底。罗一军伊就咧讲吼，目前感染的人吼，还是轻症的较侪啦。吼，啊，但高龄者慢性有病、有慢性病的患者，甲免疫力功能较无好的，感染了后，感染哦，甲重症的感染艰苦，特别爱注意吼，这预防的措施。所以疾病管制署已经公费的疫苗，专门来接种，已经延长，甲这九月二八。满六个月以上的，拢会当免费去做；65岁以上的长辈时代，55岁以上的原住民，甲免疫功能不全的人，符合资格的人，拢会当做第二剂。吼、哦，啊，进一步来提升保护力。嘿，安尼，啊，这个国军吼、哦，桃园总病院心得分院心肺梗中心的主任吼、哦，曾国祥医生，伊就咧讲啊吼，这波的新冠病毒并非只是发烧、感冒。这单纯的呼吸道鸟，而是一种引起了全身血管发炎的疾病哦。这个国军桃园总病院心得分院的心血管中心的这个主治医生哦，主任哦，这个曾国祥伊就讲哦，原本有三高甲心血管疾病的人，你的血管内底常常吼，这个动状吼、动脉周转硬化的斑块，好，这个时阵因此当中新冠病毒。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变成啊细胞的激素风暴，细胞的激素风暴的时阵，可能会把原本稳定的这斑块吼，这血管，我伫咧边这血管吼，感觉无稳定啊，甚至破，所以进一步引起了急性的吼心肌阻塞，啊不脑中风。好，所以此外吼，这个病毒冇可能直接嘛侵犯到咱心肌，引起了心肌炎。因此吼、哦，慢性病患者去感染着了后，发生了心血管并发症的风暴风险，明显哦高于一般人安尼。嘿，所以面对着这免疫的温的升温哦，这专科医生有三个核心的这建议，今日建议注新冠，吼、哦，第一积极控制慢性病，吼、哦，各位也袂糖尿病，各位记得按时爱食药啊，吼、哦，总血压、血糖、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哦，维持伫理想范围内底。同时爱做挂口罩、勤洗手，安尼啊，维持你的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要用啥物维持？人形啊，真的是真的真啊，伊的血管断球啊，血管经常开啊，血路循环在顺畅啊，安尼对不？对，吼、哦、吼、哦，来，爱注意心血管的警讯吼，确定这新冠了后，确定你得着确诊啊吼，你都要少发烧、呼吸道的症状，你别提高是不是胸腔的闷闷、胸腔的疼，会喘袂过来。会大心悸，心跳连咪跳紧，连咪跳慢，还是高一边的脚会肿、会疼。那是拄啊讲咱讲的遮，拢发生伫你感染的期间，还是你要好了，你都得着新冠，但是好啊了啊，这几礼拜内底，拢会阁加遮竞争，爱去用医生看，由心脏内科，还是急诊的进一步评估，较袂延误治疗哦。嗯，唔能够塌，你要食啦；唔能够中风，你要食啦，好不好？爱健康，爱勇敢，先提早做检查，安尼是上解好吼。后来咱来听歌，一首歌叫做《为你唱一首歌》。

0: 黄康年博士。
1: 哎、欸，是哎、欸，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个黄康年博士欧博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年博士，你若站在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欸、你甲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的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哎、欸，都双向。
0: 套这个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上磷脂伊嘛有，
0: 哈。
1: 再第三个，也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欸。氨基酸就重要，
0: 对。
1: 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
0: 哎，
1: 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好、嗯，啊，所以磷脂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来就讲讲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磷脂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
0: 哈，
1: 啊是讲即过敏性的红膜炎，就是红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目菇、
0: 啊
1: 会痒哈，
0: 对。
1: 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64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等根很难治断根，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足恶底等根诶，
0: 反复，
1: 我等下再解释一下哈。而且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64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灵芝伊就是有针对即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64种诶，一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做广泛性，现在讲伊叫做广泛性，因咱人体吼，咱人体伫一个所在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龙骨、背部这个龙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拢总有31节嘛，31节里边砍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哈、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总统府，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手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龙骨哈，里面叫做龙骨册。啊，龙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足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造伫这个龙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捌听过无？对，血癌哈、所以伊个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有关系。磷脂哦也特别哈，伊就针对咱这个龙骨内面的骨髓哈，也促进伊个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也促进哦，
1: 促进
0: 磷脂哦，
1: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这个磷脂哈，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囡仔就想，囡仔甲是大人想要加抵抗力，
1: 对，
0: 所以灵芝的三铁类。
1: 哎、
0: 我再请问咱的黄康年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身体其实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摆自律神经失调人真多哦，就是咱所谓5种的自律神经，这个吼，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也特别的讲哦，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5种拢有帮助。 五脏啥意思？对，肺部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哦、
1: 代谢嘛，哈、哦。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0: 拢管有
1: 掉，拢顾掉，嘿，拢顾掉，嘿。
0: 黄康林博士，你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1: 诶、欸、是，
0: 得呾支气管炎、黑姑，
1: 哦，真真，
0: 迄都是安尼，迄都管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侪，
1: 哦，这些
0: 掉，即林志华管掉，就是你讲的
1: 吸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讲得，就是拢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好，真济人，即种会感染伊那骨。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0: 啦、啊，哦，都压起来呀。
1: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0: 哦，肺炎嘛，我今晚就食，较侪就惊到肺炎嘛。
1: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磷脂结合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嗯、有多糖体啊，
0: 是是是，
1: 有三铁类啊，
0: 对对对，
1: 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垃圾品。今麦唯一种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嗯啊，是迄个肝癌好，磷脂就是有
0: 三铁类，
1: 三铁对对嘿。啊，磷脂是主。嗯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有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要保存吼，这个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
0: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1: 欸、对对对，哦、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哦、你食物件就爱食伊活性嘛，爱食伊吸收嘛。
0: 是是。
1: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放水，
0: 无效。
1: 嘿，好无效嘛，
0: 对
1: 不
0: 对？
1: 是加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知道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台台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0: 吼。
1: 啊，都来就是这个伊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让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0: 吼。够好诶！
1: 就让咱的部队，让咱内面的建材，啊，让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0: 就像那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啊。
1: 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嘛。
0: 真恶好，所以灵芝
1: 有帮助，
0: 会当解救伊。
1: 对啊，系啊，你给他查一句，我给他查，就拢有啊。对啊。
0: 其实咱听这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1: 对啊。
0: 但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1: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哦、这五行，
0: 有够好，
1: 有帮助。
0: 其实，刚才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好感冒，就把免疫系统，
1: 啊，
0: 体弱多病的嘛是免疫系统，啊，抵抗力的歹嘛是，啊，那这病毒一入来就丢
1: 啊，就丢啊，
0: 对吧？
1: 不然话，即马诶，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0: 对吧？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零几嘛会使呢，所以即马有当下从哦，竟然爱注意用啥做啥物话，就有当下咱那个体弱多病时种零几。可能免疫系统
1: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较安全，这较不副作用。
0: 而且磷脂两千多年
1: 啊，两千多年
0: 啊，伊是足温和的
1: 物件，还不会被取代掉，
0: 对啊对啊，
1: 还广受欢迎呢、欸。
0: 今天在这些人来黄康林博士、哦、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磷脂的好处啦。
1: 好处，
0: 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来黄康林博士。
1: 好，谢谢各位。
0: 哎呀、啊，一直安尼两千年啊，还不会被取代啦。哦，有中之用的磷脂啦，啊，磷脂即卖现代磷脂用科啊，生活科技哦。用冷冻法萃取的上盖赞，吼，赢过古早千万倍用点用空的，靠达达的吼，啊个爱好吸收，因为爱活菌，吼爱活的加速，咱食灵芝才吸收。所以伫这时阵哦 ，COVID-19 啦吼，肠病毒啦，诺罗病毒吼，做者多种病毒，只要听有病毒，就是灵芝咧台，灵芝的灵芝三体咧专门咧台病毒的，爱食正经，吼爱用姜味，谢谢来听歌听，甘味唱歌唱落山风。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要爱顾爱顾吼，啊，甲听起来，啊，身体爱顾健康，开较开少钱。你若变大坑开袂离哦，迄种食力嘞，啊，较侪钱散钱加在救袂啦，啊，佫加病痛，加艰苦，会走病是足艰苦的呢。那咧处理咧治疗的时阵，甚至吼足伤肉体。那等下轻松开外口，小病都爱顾，唔要大病，互咱救苦吼。谢谢大家，敲电话到，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足久无听过，今嘛唱这首歌，为什么？

0: 啊，食了哪有差啦？
1: 哦，安尼，你算恁两个阿公某吸收算足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0: 哟，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都有差。
1: 阿公某算几岁啊？
0: 我买八十万呢。
1: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0: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1: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摆喘无电啊。
0: 哟，伊也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灌迄落，迄落一罐一千啊，两罐两千，迄个水也许啉嘞啦。我有去灌四罐哦，啉嘞。
1: 水力旺哦。
0: 哟，灌只水力旺呐。
1: 哦，你这做无着？
0: 那讲迄买真济啊！那讲恁的，恁的要甲恁买几啊万？
1: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0: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就安尼喘呐。
1: 哦，啊，你无咧食？红食尔，你无食？
0: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1: 哎，足听红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0: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迄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1: 啊，迄充电唔足紧呢？
0: 哟，
1: 唔捌甲充过，要甲七十，要甲八十，唔捌甲充过电过。
0: 哟，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1: 电。唔知讲安充电才简单啦。
0: 哟，我真就是我下头几罐一罐顾心脏的啦，哎。哦啊，我想讲要问恁讲，啊，我若搁挂一罐迄落固胃糖诶，无？哦，
1: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挂哪？
0: 活力民宿都固胃糖啦，啊，搁固迄落讲，阮头诶伊迄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会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1: 哦，哎，伊安尼哦。
0: 哟，伊安尼啊，我袂啦。
1: 啊，即卖较好安尼。
0: 即卖伊就是搁有安尼啦，我就是讲要搁买食个安尼来互食啦。
1: 啊，有甲安尼有心买，甲买两克好啦。
0: 无啦，两克啊，你一届啊食遐久安尼，我是讲迄食遐久，我拢讲那食了，甲过来买安尼啦。
1: 好安尼，啊，伊这即马办活动是办安尼，安尼你送无着较无彩呢。
0: 有。
1: 你若买两罐送半罐呢？所以得送一千四百块。
0: 有，你拢报安尼啊？我即马就是要甲你问。
1: 好安尼哦。
0: 我若买一罐的，啊买一罐的，安尼敢有送啦？
1: 哦，安尼无送着啦。
0: 安尼无送哦，有无？应该安尼嘛是开。嘛是该买五六千，你安尼才会算。
1: 因为伊包做伙啊，伊包做伙啊，你安尼伊无包做伙啊，
0: 安尼伊无包做伙，安尼较歹卖，包做伙较歹卖。
1: 拢好，我无咧卖歹的呢，我拢卖约到第一名的呢。
0: 啊，我做到新经济，我会想安尼，我唔做，我会想安尼啦。
1: 啊，因为我要送你，怎包做伙啦？
0: 哦，你要要，你。
1: 我送拢是特别做包做伙啦。
0: 我安尼。
1: 嘿啦，阿爸今日餐餐个开，翁啦用加得好啦，无差几千块啊啦。
0: 无，你一届也买两盒
1: 的啊，
0: 两盒，安尼就大食济啦。
1: 哦，安尼啦吼。
0: 我拢食了，搁买，食了，搁买。
1: 安尼好，啊，无你家甲张弟看卖啊哈。
0: 哦，好啦。
1: 啊，祝贺你哦嘿。
0: 好啦，好啦，
1: 谢谢谢谢，好谢谢。伊到尾伊卖买，伊到尾伊卖是买特别做啥啦？哈哈哈！迄你去甲看伊包安尼好，做好势吼。啊，因是同款，甲同款爱包做嘛，吼，爱搞不着送吼。啊，食了是袂歹，啊，我两盒要吸收真好。拢食一罐一罐，就感受较快活吼。我的物件就食好呢，你买到八十岁，唔捌充过电，噶只爱有充电车才简单哦。啊，充电就变足快活。哦，你有要快活无？啊，用行吼。咱的0800-333-5599，咱也无方便出门的，马紧专人专家送到恁家去。哦，乌鸟甲咱送，啊，经销房送。哦，我的经销房即阵啊送到干干叫，哈哈，讲足忝的，我走袂哩。啊，都即个办活动尔，唔对唔对，即办到八月通啊尔，吼、哦，即都即马个来个八月啊嘛，个八月通啊，即咱都要完满十指啊哩。我说咱若会当关来个关嘞，买就涨着。你若要一组吼，特别组你就赚一千嘞，两组赚两千嘞。有人拢规单分的咧摕，迄一摊拢几万块的嘞，对无？迄拢赚几万块，迄差足济，真正有差。咱平时都咧食，我若内行拢知影即马吼。有买有精神，说上届会好，真正上届会好哈。

0: 为什么？为什么？啊，都无提早过啊！吼、哦，为什么？为什么？来，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嘿嘿，咱来巴掌去咪足好用诶！啊，咱啊，这个心脏甲暂时对咱遮久啊吼，啊，你拢毋捌甲充过电过，啊，伊无乌白跳，啥物乌白跳，对不对吼？毋捌充过电啊，电流无够啊，你免怀疑，心脏需要电，啊，无咩照心电图，啊，人啊无病啊，啥物用电去电心脏，因为爱电啊。电有电才会起蹦啊，起蹦会使，该个叫做跳起来，啊无跳嘻嘻呢，佮他们在无跳嘻嘻呢。你时阵啊，八站去咪先食呐？
1: 我有狭心症啊。
0: 哦，夹心的呢。
1: 这样叫我老爸怕，啊，一直哭一直哭。
0: 嘿。
1: 他边啊检查出来讲狭心症啊。
0: 哎呦，啊狭心症，捌哪捌牙开心捌呐？
1: 就是一直不舒服，头晕呐。
0: 嘿啊，伊咧拍袂顺时啊。啊，会塞袂去大脑，你就是安尼啊，都戆啊。
1: 嘿，我现在都蛮正常的，
0: 都变正常了吼，因为巴掌球没有在吃，吃足好用的物件。
1: 我食巴掌球，米汤食要几十年啊！
0: 哎呦，谢谢你啦，你够差啦。
1: 我食要几十年
0: 啊！安尼哦，安尼唔敢放你看，因为我像我讲，你吃时，咱也咧惊，较袂搞喘无。
1: 嘿，我今日都爬五楼，我五楼去压过三，五楼我爬去压过，
0: 嘿嘿嘿
1: ，OK 啊。
0: 足牛的来顾着，够谢谢你吼。
1: 要八十岁的人啊！
0: 哦，你要八十岁啊！啊，人你七十岁就咱顾啊，看偌好。
1: 系啊，我食要几十年。
0: 哎，做爱愈早人顾身体，食了较免拖磨啦。
1: 系啊，
0: 系啊，然后啊，照顾你啊，你个
1: 通常买衫，通常买衫。我刚刚遐就是些小
0: 管呢，这个毛病，
1: 我
0: 真心
1: 我袂足
0: 济足济。哦，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啊，祝你健康
1: 哦，
0: 诶。
1: 好啦，
0: 哦，谢谢谢谢，拜拜。
2: 以前拢变的哦，但是拢变是会放啊，拢变许条条食较开的物件哦，都啊老来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拢变的嘛。
2: 哦，袂调，
0: 袂
2: 调。我把听电台的广告哦，我把伊变来吃一食第一包呢，我就总诶。感觉有差有差，差吼，我去继续吃咩啊？啊，我下我搁食真凶，我搁食迄个发福啊，迄个
0: 哦，
2: 啊，我心脏即摆结束落去。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2: 啊，到心脏我有食真症啊，我今早拢食真症哦。啊，食十外单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咩啊？啊，我带你买只针，搞只针装个哦。
0: 好好，八针玉米。
2: 我食第三罐啊，啊，降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摆针装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2: 嘞。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就喘，擦鼻底安
0: 尼。感觉尿尿也袂行，就喘到尾海，即是免啦，你吼。
2: 哦，
0: 有差啦，
2: 我就继续食咧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嘛。
1: 拄住啊，做啊呢，哦，咁个翻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啊紧。
1: 啊，去看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即卖食偌久啊？
1: 食几啊年哦。
0: 我昨日去买食几啊年啊？
1: 嗯，拄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食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1: 嗯，
0: 迄只灵芝，
1: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佮唔硬出来，即摆是要留下来，咱家己赚了钱哦。
0: 嘿，
1: 我拢家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1: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咪敢话咧过？
1: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1: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1: 要啊要，迄数字哦，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过钟啊。
1: 嘿啊。
0: 哦，你迄个过你嘛足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1: 等去啊啦！
0: 我等去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1: 无啦，我出来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1: 第较早我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1: 足忝的啦，拢做迄啊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啊。
0: 咱就家身体够用行得。
1: 系哦，咱家己
0: 啊用。嘿，囡仔家己啊用行得对吼，来帮我当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偏无啦。 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交，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莲做伙食，祈祷回往新的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做，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甲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啊，毋是要困蹭蹭蹭蹭蹭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泰勒斯唱的呢，全世界几十亿人听伊歌吼。泰勒斯啊，都加人啊，吼，做风光的加足球员吼。好来，谢谢。啊，甲我那啥物不了解不清楚吼，啊，即摆要咱服务，开始要健康啊啦，开始要勇敢吼。你著甲试看卖啊咧，你著对即马开始试，试到即个八月半，你就知道啊哟，即两个月尔，那遮神奇，那换一个人同款，换一个健康勇敢人同款啦。哎呦，恢复到你少年的时阵啦。打打地当无问题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听阿嬷的话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王世贤的爱甲无命，唔知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看到阿仔甲阿玉啊吼，啊带因的囡仔安尼转来，啊作成一家伙啊。这阿国啦想讲要退出啦吼，啊就惊到这电梯啊，因人讲唔是你所想的安尼啦，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啦？哎、欸，小玉啊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家做客呀、啊，啊我已经甲你讲话足侪摆呀吼，啊我已经放下。因为伊甲我吼，无啥物过分的举动啦，阮也纯粹好朋友尔。伊帮我摕物件转来尔，安尼你搁咧生气？啊，我啦即摆吼，等到家门，对啊。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迄个时阵啦，阿仔怎点的？哦，怎叫鸡嘴变鸭嘴？伊本来用一种哦做无理取闹的眼神，安尼看阿我啦，伊话带着做无奈的口气吼。啊、你今天到底是安怎啦？如果我对阿做唔对吼，你就直直讲就好啊啦。到这种地步啊，你搁咧假无辜，我真正感觉有够恶心的啦。我今仔日安怎要甲你离婚啦，都无啥物意思啦。因为因和我这五年的婚姻啊，变成一个笑亏啦。我早就应该伫第一摆对我表现足无耐烦的时阵啦，我就应该讲离婚啊啦。而不是委曲求全这五年啦，因一直想，一直在想，总有一天啊，阿仔啊，会当去我的爱感动啦。我如今嘛，嘛算我家己吼死好啦。这个阿仔啊，听我讲要离婚，有一段乱呢。你要离婚，为什么啊？这个阿哥来讲吼，我吼跟你做五年的翁仔某啦，有当时啊，我是还佫感觉足了解你。你这人的个性较固执，如果你感觉无啥物理亏，对不起我，你就绝对袂堆出来问我啦。这个阿仔就是这种人，伊对我无啥物耐心，伊更加唔捌认真听过我讲啥物，伊甲我出主意，安慰我的情绪啦。做这时阵，我有负面的情绪的时阵，伊会第一时间选择吼，尊重无看去，无放伫心肝底。甚至可能哦，等到过来问我，这就是一对我的婚姻内底啦。所以我结婚呢，结婚是命尔啦，对不对？有结婚的命啦，无行啦。

公务大，甲大来衫裤吼摆好好势。暗顿要煮暗顿时阵，我想也无叫外送倒，才发现着吼，这个阿仔啊吼，后面啊又搁甲我拍几啊通电话啦，我无爱甲接。后来伊开始发讯息啦，为什么不爱听电话啊？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啊？是不是？什么人搁甲你黑白讲什么话呀啦？你最后搁想好好势。咱五年拢行过来安尼，你莫名其妙要跟我离婚啊？你敢就爱这样着急吗？你敢会当卖这样幼稚吗？你唔是囡仔呢？冲动的代志唔通黑白做呢？这个阿国啦，看到这，伊怕的讯息，伊无表情。讲我跟伊结婚五年，和伊的甲阿玉的囡仔做五年的老母啦。对啊，伊个阿玉啊，个囡仔嘛，为着要骗我收养这个囡仔，含车失去生育，吼、哦、失去生囝的能力，伊就拢讲会出来，这个鬼话都编出来了，阁有啥物好做袂出来啦？我阁会照顾伊的自尊呐，生活内底一句吼，啊，我都袂生啦，我可能会刺激到伊啦，所以唔敢讲啊，含一句撑着嘛，唔敢讲。难讲啊，柿子啊，挑软的吃啊。因真正以为我是软气啊，因的消息我一概拢不爱改回。我甲联络好律师，找律师，请伊紧甲我办吼一个吼婚离婚的协议书。哦，律师哦当然有钱哦，使贵下下无啦。好律师有够紧的紧啊，隔两天就甲离婚的协议书传予伊啊。我看完了后，无啥物大问题啦，我就直接吼甲个阿仔迄边。我甲发一份予伊，足紧的哦！伊个开始哦，连续两三摆电话一直卡硬小卡，这两天伊主动卡电话我电话，比阮结婚五档搁较济啦。你甲看偌冷漠对待我，所以我感觉足好笑。伊的心情原来是留伫个这个时阵用的啦。阿我嘞啊，你敢真正要跟我离婚呐？伊伫一边足惊吓，啊足懊恶闹的。明显感觉到这届吼，我是来真的哦。我讲过几啊摆啊，你那吼感觉吼，你是咧跟我开玩笑的哈？你想我好哦，一旦啊离婚哦，到时阵你想要跟我搁好起来吼，我是没有你机会哦。你做代志冲动啦，无大脑啦，无后悔药啊，你知唔知啦？哦，伊口气啊足笃定的，那像讲哦，啊我啦只是咧使性地尔。伊甲保守者一直好啊，一直翻头啊啦，即摆伊算唔对呀啦。啊，我啦唔嘛讲气无消，伊真正后尾有即莫名其妙自信，感觉恶心啦。应该哦，我真正有够憨的，想起的时阵只有家己安慰家己呢，无换来着伊半分的爱，还够理解。如今行啊即个一步地步，伊阁这样有自信，自信甲我笑甲哈哈叫。因为呢，我当初太爱伊，伊软土深骨啦，伊甲我食死死啦，伊想要继续骗我，等以后照顾因两个囡仔啦，继续糟蹋我的感情啦。阿仔，我其实足后悔呢。伊第一遍就轻笑一下啊，笑我足得意的，我就知影，我直接对着手机啊的电话筒大声喊。我后悔当初，哪会目睭去予喇叭顾咧啦？会甲你这种人结婚啦？后悔哦，哪无较早甲你离婚的啦？伊一听完后，见笑登上去，伊直接甲电话挂断。我发过去离婚协议书，伊一直拢无动静呢。看来伊拍算要拖咧啦，就那像伊唔肯哦签字啦。但这个拜六咧。老爸老母抓破天荒啦，叫伊等厝食饭啦。我想也想，毕竟离婚这样大个代志，嘛确实有必要吼，甲这两个老大人讲一下。所以阿我就转去，结果咧前脚正行入，后脚就看到阿仔啊，个老母目伫阮家啦，甲阮老母咧开讲，开讲甲嘴笑目笑哦。啊那阿仔。今天有够罕见，有够罕见，讲伫灶脚咧斗三工咧无闲啦，咧甲阮老爸哦斗煮饭啦。
阿哥带阮这孙啊，哦，看到孙啊乐乐，好，两阿公阿妈愈欢喜啦。看到我到，马上带手机啊藏咧，带好足欢喜的喊一声，妈妈，妈妈，妈妈回来呀，妈妈回来呀。这些时阵，我变成厝内吼的中心啦。我甲阮老母，佮阿仔老母，目睭小看，拢咧看我的身上。我念伊就了解啊，这个阿仔应该是吼，苦劝我卖离婚，无成功，我带因老母来阮家，要来做客，要好好来说服我，改离婚，卖离婚啦。结果下一秒咧，乐乐咧就被洪金沃斯吼，走去房间耍啊啦。囡仔无伫在场，大人要阁讲啦。阮老母把头夹夹就问我，阿我咧啊，啊你甲阿仔到底是啥物？发生什么代志啦？啊，无代无钱啦，要离婚啦！这个阿仔啊，安尼都从我囡仔甲看，啊，脚踏实地故意囡仔，后日比较吼无法度，伊才来甲我讲的呢。伊讲解苦劝啊，你都唔听呢。这个话是大家啦，先开口讲的啦。等下伊等我回答的时阵啦，因就点名看我。阿我啦，啊你嫁来阮家吼，啊我若无甲你做伙住啦，啊两个囡仔有啥物矛盾吼，那着爱讲一下就好，爱讲互阮知影嘛。哦，啊你甲阿姨好啊讲话啊，啊是毋是？阮阿仔对吼，做了无好，啊你惹你生气啦。恁家少年囡仔吼，啊冲动啦，啊卡袂卡着，甲这离婚挂伫个嘴边啦。哦，你唔知离婚了吼是足苦的呢。啊，乐乐吼无完整的家庭，卖讲啊，后拜日后啊吼，你若讲啊，你离过婚的吼，你要搁去娶，你要搁去嫁，拢无好看啦。我听伊讲完，我才笑者。伊到现在都唔知乐乐，唔是吼，我甲阿仔生呢。阿仔想用乐乐，甲我隐瞒这件代志，拢讲是老人吼年纪大。让他们知道也没好处，所以都把他们骗了，非得他们老母很少过来啦，啊，就说我有心自己生，啊，就好啊。那时我的整个头壳吼，都在想说，啊，就这样好啊，啊，不然就把他骗了，就说孩子是我自己生的啦。我老爸没出声啦，但是估计也没赞成我离婚的事情啦。不知道阿仔究竟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啦，就喊我们大人都向他，都为他啦。佫以为是我冲动，唔捌代志，才要甲伊离婚的啦。今日这顿饭注定食袂好啊啦！本来我就想讲要甲阿仔好聚好散啦，我嘛不爱折磨互相啊折磨，心酸因归家伙啊啦。这个时阵，就突然间，我就无想要甲因归家伙啊老面子啊哦，因为因甲我母误当，伊嘛无想讲伊对我有亏欠。我为什么爱大发善心，让伊好面色看呢？伊阁好意思甲双方爸阿母拢叫叫来阮家，看来我过去婚姻内底对伊包容甲爱，确实让伊感觉伊高高在上啊，太自信啊啦！我今仔日好，就要当着爸阿母的面头前，甲因两个代志甲压压出来啦。阿仔，你慢慢个吼，加阿伫灶卡，你无用啥物话呀啦！你也免讲感觉讲吼，你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啊啦！出来啦，你免个来灶卡啦！恁大家在座，是毋是拢感觉我冲动，莫名其妙要离婚对唔对？阿仔咧炒菜，去学辣椒插者吼，安尼砸掉。伊就手切切的，伊就出来。好笑是啥物？伊今日穿的衬托是我买给伊的，迄双黄色鸭子拖鞋。迄个时我是兴趣去买回来，感觉这拖鞋足特别啊，足古锥的。啊，我也是米色的，伊双是黄色的。我想要淡厝吼，啊，甲我做伙穿。伊看我这鞋啊一眼呢，就足冷淡讲哦，迄个买了我唔穿，只有幼稚物件，干你会介意呢？我甲你的审美观念就无同款，伊就随搞我哄咧，你后摆莫阁买我个啊啦！
要买买家己的啦，路尾上拖鞋，都拢会骗你储藏室，伊唔捌摕出来穿，伊就讲遐都无水准的啦。我嘛因为这件代志艰苦足久的呢，伊规工踮厝拍电动玩具啦。后来我迄箱啊，穿啊破破去，我单调啊，嘛唔捌看伊摕迄箱出来穿过呢。唉，我本来以为早就会单调的，想袂到，伊现看着讲我要离婚呢，伊煞凶凶公公向我示好呢，竟然把迄箱尘封已久的衬托摕出来，当初也咪讲幼稚，无水准，眼光只歹只衬托，即马煞摕出来穿是安那？要暗示家己对我的感情吧。想要让我吼心服口服嘛，让我回心转意嘛。但这时我的内心呢，无言到极点，甚至非常厌恶、反感面前这个人啊！我过当初目睭叫喇叭哥，深深爱过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有自信？因为穿一双我送的衬托啊，就当安那，让我视无视他吗？我感觉这恶心呢，伊想要回心转意哦。我就对我的包包内底摕出了迄张吼，迄张互我吼甲并出来看，做一届亲子鉴定书，放伫地桌啊顶悬。可惜今日阿玉啊无来，恁哦，唔是拢想要知影我为什么要离婚吗？恁拢看看，恁看吧，恁甲这张看，我再讲，也不如一张亲子鉴定哦，有说服力啦。这个阿宅的面色，在看到亲子鉴定一瞬间，面拢蜡白，惨白啦。目睭哦，瞪啊大大蕊，甚至连老母嘛要编这鉴定书的时阵啊，拢唔敢正目看因老母啦。然后呢，伊转头面挖过，嘴唇会喘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时阵知影的？双方的爸母看完了后，面色也拢乱呢。阿仔老母一直看一张报告，一直确认这个报告，直接吼对家己胸坎安尼，怎扭家己胸坎，怎蹲伫个碰伊坐的？这个厅里内底气氛啊，足歹。外口乌天暗来，饭菜拢冷呀。无一人会想要食饭吧？这个时阵，我就讲，这种代志发生伫任何一个人身上，拢是作假来的吧？有诶，阁无法接受吧？何况是我耽误了这五年啦，我尽心尽力咧照顾诶，算是别人甲家己翁婿生囝啦。如果那唔是我发现，我估计可能要有暗砍一世人吧。讲到这，我搁甲目睭，甲看向着目睭白死煞吼，而这个阿仔，伊头咧咧咧，甚至唔敢抬头看我。时间甲算算诶，就是你甲我举办婚礼前几天啊，阿玉较有心诶啦，你明明要结婚啊。刷走出去，甲阿玉啊开房间，所以阿玉啊，伊根本都无出国，伊是偷偷甲生囡仔生落来。恁两个计划要安那将囡仔送入来厝里，互我名正言顺来收养，敢毋是？阿哥甲我讲，什么因为车祸受伤，互你做变无未生的人啦、啊？真正有够好笑的呢！我后来请人哦去福利院查调查这些讯息、这些代志。迄、那个囡仔就是阿玉啊故意送入去的啦。含生产的日期，拢无打算要做一粒假呢。我看到阿仔口气足平静的，对头到尾无你出闹的，只有你啊！离婚的协议书，趁早甲签签呢。看得出来，你做介哦，你甲阿玉啊所生的这个囡仔嘛，真正是为伊好啦。
你就应该甲伊吼，甲亲老母拆散去。你当初不应该安尼做啊！好啊，即马我就退让一步，互恁规家伙啊团圆，这把算做好代啦。啊，知影这群点点拢无讲话，因老母吼黑骨袂轮你扫，绝对捧伊徛起来，就向这阿仔啊，这个嘴皮啊，甲扇一个照大下啦。这个阿仔因老母啊，好面色提起色，牙牙切齿，好，又果是这阿玉啊，你就是真了无出脱，你嫁伊迄个查某人啊！当初啊，恁好的时阵，我就感觉这阿玉啊人品无好啊啦，结了婚还阁无安稳，无守本分，阁走来个甲你啥？来勾引你，破坏你的家庭啊！这个贱人啊！真老母真没完了，有够气！了后吼，伊就一家亲亲阿仔，阿仔时阵来流目屎，唔敢因为，因老母足气，佫讲我哪会生出你这种囡仔啦？你嘛是一个吼，真正不争气的东西呢，小狐狸精！现在给你塞一个目尾尔，你就眼巴巴去对人，你实在吼足无路用的啦！噶怎嘛啦？这个见笑呆啦！你害我跟你老爸啦，这位见笑死啊啦！这个因老母甲阮大关系是足好哟，两个亲情是足好哟。啊，伊爸吼，伊爸是。唔知道真相，去用骗你，会迄个啦。自然所以足生气的呀。我老母对这阿仔的面，但是吼，歹势去给教训，给教死啦。我老爸本来开口想要讲一句啥物，但我再次先出声。这几件代志的前因后果就是安尼啦。阿母啊！你嘛是去哦吼，蒙在鼓里。你嘛是叫阿仔骗去啦，好阿仔回去吧。迄、那个囡仔是恁家的代志啦，跟我无关系啦。你有啥物吼要拍要骂，恁家己门关起来，恁家己去处理啦。阿、啊、我啦，阿、啊、我啦，即、這个大家看到我吼，感觉足歹势，感觉足愧疚的啦。但我的态度足坚决的，足坚定的啦。你要安怎教是你的后生，是你的家己的代志，但卖同阮兜动手。这个仔自头到尾唔敢发出半句声，个人无一点啊担当啦。我以为伊至少会敢徛出来大方来声音啦，结果唔是啊。敢讲哦，都免惊别人讲你啦。这个阿仔老母目眶红光光。就甲嫌阿仔吼，就离开因家啊！啊，我来甲门关起了后，哦，这个楼梯吼，就听到大细声咧甲嚷，因老母嚷阿仔啊！这顿饭到尾啊吼，终极尾无食成啦，啊，不过我不在乎啊啦。过过两天，我就甲老爸、老母安搭好好势，等于家己的厝啊啦。煞看到吼，这个满脸吼，无口喙手啦。啊，面色阿渣吼，而且阿仔啊，戆戆啊，坐伫个阮家的门下口啦。我早阵吼换智能锁的密码，伊无倒入去啦，伊只好啊，孤立个门口等我回来啦。终于，伊看到我了后，伊回头要来看我，我有唔错，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阿、啊、我啦，我对不起你，不可否认。伊还阁穿了一双吼黄色的鞋仔，拖鞋。我这时感觉足恶心呢，足厌烦呢，足讨厌，足无想要看到伊的。照着这個楼梯光啊，伊的面色啊吼，白死杂，无好啦，目眶也红啦，虎喙手啦，那就真哭过啦。我心内不屑，我爱笑。伊应该唔袂，应该唔是以为我看到伊哭。我也不敢吧，够憨的。然后就把这个白痴同样原谅伊吗？不可能啦。
无要安那，甲要原谅伊咧。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你怎么说？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不会哦，走路平平，啊，不是甲平平尔嘞。这医生讲哦，贫血。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哦，咱应该有讲骨质疏松是温型的杀手，对不对？贫血也是哦，可能会低速的失智症，啊，出现着头晕晕啊，头昏昏安尼，啊，无胃口哦，啊，这种拢爱注意些个，因为这个哦，年纪愈来愈大，身体每一个机能拢会渐渐有变化，吼，包括肌肉减少症的肌少症啊，嘿，哎，咱若破病啊，都会问成三天，你的肉就软去啊，迄个肌肉就减少了，嘿，伊减少肌肉，无减少脂肪哦，安尼哦，咱老开刀倒来，会倒入病，伊卧床诶，当下咧厝卧床，无落来咧行，嘿，三天开始，即、這个肉就咧软啊，肉了了就咧软啊，即，我过来骨质疏松，拢会慢慢出现，开始咧行路变慢，哦，啊伊无力啊。啊，无关系啊！哦，啊那无咧，就容易规身躯酸痛。迄表示讲，你的身体多即马渐渐在老化。啊，也唔过其实哦，除了肌肉、甲骨质的流失以外，另外有一个容易防疏忽的，就是贫血。因为年纪大了后，咱的胃肠吸收的功能变无好，佮加上你规巴肚都会宿便，你的吸收的功能更加无好。我讲今日去做大肠镜嘛吼，啊医生个行你落啊你落你一边一天做大大个电视你通看，我讲哦我血迄肠啊内底规拢血管个吼，拢诶做细条血管拢看得到，讲对啊，你个肠啊做健康个，啊若无健康人看袂着血管，会肿起来会发炎吗？你根本看袂着血管，讲你个肠啊拢做水个，嘿，你也去遐看家己肠啊，讲你也家己顾到啊，益生菌拢在食，对不对？好益生菌拢在食，肠啊内底拢正好困啊，嘿啊，过来哦。这个愈来愈大，这回哦，这个胃肠吸收的功力变歹，无大劲哦，佮更加容易啊，更加无容易吸收体质，所以做伙的能力都下降。所以你即阵爱补充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比如烟碱酸、单氨酸无？哎呀，所以咱肠啊吼吸收变歹，无大劲哦，咱佮更加无容易哦，这个吸收体，所以造成这个。做会的能力，你就下降啊！你就容易变成贫血，走路定平平，规样定戆戆安尼。哦，虽然咱台湾老大人诶，即个贫血的比例算悬哦。即经过2002年的社区的统计吼，北部65岁以上社区的老人诶贫血的比率啊，吼是24%。但是因为贫血比较吼少被提，他就讲了贫血，所以无容易红发，就发现注意到，甚至个以为即个症状食老啊啦，迄食老本来就咕咕啊啦，迄食老本来就较惊寒，迄食老本来就慢慢啊啦，拢当感觉迄是食老啊，唔是呢，所以你感觉是食老啊，所以当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啦。那么你若长期定贫血，即、这个贫血就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可能致使着啥物？失智症，所以根据家庭医学会资料，因为贫血，而少年人的身上产生着严重的症状并无侪啦，
吼，阿爸无啥物并发症啊，吼，而且呢，多半哦，你只要少年人较爱食嘛，补充一寡营养素，啊，伊积极治疗就当逐渐改善。啊，若对这老大人来讲呢，吼，因为足侪器官呢储备功能会慢慢下降，所以贫血带啥物欠上素，咱的血带上素，咱规身躯有上素。大脑爱上锁，但你无血，你就上锁变少，因为上锁就血咧出来啊。啊，你血少咧，上锁对咧少啊。那伫个应该可能各当动一阵啊，但即马咧，你会马上会对咱的身体造成反应。不过老大人贫血现象哦，是未有不无啥会甲一般人的症状像啊，面色白死煞啦，头壳晕啊。啊，心悸啦，心肝炎啊，丢丢单啦吼，会症状哦。但是伊会出了昏昏欲睡，困起来阁睡醒神，还阁爱困，目睭不是沙眯，阁来胃口变无好，吼，也是讲容易吼爱跋跋倒，倒只爬起来尔，啊，阁起落，阁跋落，啊，跋落阁爬起来尔，嗯，啊，阁跋落，脚袂在啊。这时阵保你免疫功能阁减下降。甚至哦，你的造成你的人体的功能阁变歹哦，哦啊，转来有失意，哦啊，袂记哩咯，啊，重复做同款的代志，这种类似失智症的现象，鱼啊都买阁买鱼啊，菜有买阁买菜吼，啊物件都买阁买安尼哦，就容易被误会是失智，甚至会啊会缩短寿命，得这部无会吼，无会就无咩，所以比如讲你本身有冠状动脉疾病人。如果你有冠状动脉，啊，你有个贫血嘞，这有可能造成心肝痛，会恶化，啊是引起着其他心血管的疾病，啊，无就造成老大人的心肌阻塞、死亡率的增加，因为你无血，因为咱身体咧贫血的时阵呐，你心脏的更加出力哦，咧跳咧跳，因为你要把血拍出，啊，你就无血啊。你都无会当好拍，啊，所以硬拍硬拍，伊拍愈侪啊，所以诶，这个功能哦，会损歹去，会较紧歹，心脏较紧歹，心脏一拍一拍一拍，造成老大人心肌阻塞嘛，嗯，你的心脏一拍，而且这竞争诶，那较轻微的病患人身上都会出现啊，所以该讲咱身体营养素一定爱足重要，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是用营养素咧带动啊。嘿啦吼，你所以会对着这个贫血愈来愈严重，会症状会愈来愈明显。啊，不过这个造成贫血原因足侪啦。啊，如果只是单纯补充体质还是营养素，啊，可能无度解决贫血所带的问题哦。爱找出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做改善。这个老大人时常发现因贫血原因啦吼，欠铁、欠 B 十二、欠叶酸。按伊定来讲嘛，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2、B12。对不对吼？嘿，对吼，嘿啦，啉偌济补充偌济啦。啊无咧，慢性的腰椎病、慢性发炎，吼啊无肝脏疾病，其他慢性的疾病，吼啊有大颔骨，吼甲状腺功能低下、伤过低，啊无你自体的免疫性的贫血，吼啊无就血液癌症啦吼，就种这个得了无好这啦吼，嘿啦，所以讲啊，补充营养素，啊家己顾好，你若营养有够。你就袂百病交交，啊！你又袂定戆戆轻盈平平，袂定啊跋跋倒，迄跋啊骨头断去，着搁咧开刀呢，啊开刀了怎倒入门床袂起来呢？对不对？迄病人较严重，会心就跳足紧嘞，啊会戆戆，嘿啊血压降低，啊喘无啥有气，啊心脏衰卡济，所以你甲看一个病人哦，这看了咱规身躯的，因为咱规身躯上爱做运动会走的，就是血嘛，所以无血嘞，啊就无命吼。哦对吧吼，所以营养素足重要吼，得力雪利旺，吼得力雪利旺，关灯来食，足大用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都啊讲只就因为营养不够，百病交交，啊那营养不够，袂食，食少啊，是不是？吼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带动着咱身体全部来衰卡衰卡衰卡衰卡安尼，吼咧做重大化疗的人。这感情医生讲，人两当三当后，衣柜压倒起来，因为你的保护能力哦，甲你免疫功能拢无救起来，而且像营养素对来讲是上个重要，啊免停免抓免停免遐，你都只其他需要咩个补，我第一未补未食未退是用啉的倒，继续行，即管好贵，祝你勇行吼，谢谢。来廿四小时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

0: 人家有晒啦，爱煮晒不急不高会煮晒啦。
1: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血老血药啊吗？
0: 唔捌啦，
1: 唔捌咯。
0: 即马拢足正常啊。
1: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0: 嘿，啊，我用啊无得食
1: 啊。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0: 喝将半年啦。
1: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安尼偌久？
0: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1: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0: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帮正常啊啦。
1: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0: 啊我即帮嘛去人买大桌诶，搁想讲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
1: 诶。啊你去人买个一个真，你敢捌食过？
0: 两捌。
1: 啊食了还好啦吼。
0: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1: 哦，谢谢你。
0: 有
1: 影吼，安尼，啊，你应该要食 Q 美食，我爱婆婆菜呢。
0: 没。
1: 啊，不是，安那要食。
0: 应该心率不准。
1: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0: 我食足久
1: 啊
0: 呢。
1: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0: 无问题都叫会生啊。
1: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吗？
0: 开刀啊！
1: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到神经，食煎该好。暗
0: 时我拢食两粒
1: 未？无，你即落药食过，你毋好甲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三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食过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0: 上阿未疫情到单啦。
1: 安尼五单啊哦。
0: 哎，
1: 五单，啊你拢无甲食煎，甲拍哦。
0: 哎，迄阵无。
1: 哦，你啊，无你即摆甲对食，卖食暗时倒，因为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吼，你爱食三顿食
0: 哦。哦，安
1: 尼啊。嘿喏，好无吼？好，啊，叫你用惊嘿。
0: 拜拜。
1: 即个妈妈就告知，妈妈要有惊食啦嘿。你话应该用煮的呢，啊，不得不甲就煮出来，唔敢出门。哇，规身我拢臭屎味。哎，即摆好啊，你看，哦，哎呦，有够赞的赞呐、啊。

0: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马仔来高雄哈，因为马仔高雄基丁的风筝节，哈基丁的风吹节，哎风吹啊，今暗时上水，今仔无暗时，因为大家等暗时，暗时荧光的爬起哩，哦啊，就拢在今仔个马仔，哦，恁来要看，如来高雄佚佗，哎，当来咱丽池艺博物馆佚佗，啊咱，而且暗下晡到5点尔吼，下早10点，哦啊，电视到下晡的5点安尼。你的时间就啊，春秋好吼。之前咱根本我未记个讲时间，哦，咱中部迄个大哥因后生出来高雄佚佗，去基丁佚佗，伊讲在遐咧坐，暗早到5点尔吼，嘿咩吼，歹势哈。好来，啊那要来行行个来，哦来佚佗吼来。啊明仔是礼拜日，安日做安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的明仔载8点的节目个好，甲阮转台湾吼。啊像我等下要落山卡，啊咱甲咱需要服务的。24小时的电话要记录起来，一定是爱咱的经销商叫咱的正品正货，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 照像咱讲遮尼好，照像大家分享讲啊遮尼好啊，嘿，哟，拢再次谢谢大家吼。廿四小时电话在咱0800335599，哦，像那因为我接你有电话，哦，那像无了解不清楚，啊，因为我做现场的，包括妈会知啊，八点还是做现场的，哦，伫咱即马都收收会着，条屏拢收着，妈会知八点节目会知啊。好，现在马仔是做现在哦哈，好，谢谢大家，啊，咱时间买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立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东油房立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立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乐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
0: 来收听，你要讲过，邓姐，你要讲过嘞呢？来，请讲来。
2: 我卡大头部吼，唔知哪拢六皮，
0: 六皮。
2: 哎呀，阿伯两三工好去啊。
0: 哎呦，阿你不
2: 穿？阿我遐个后生卡吼，妈家掉吼。
0: 嘿。
2: 我家有风湿脊椎炎哦。
0: 哎呦。
2: 我那叫我那好去啊。
0: 哎呦。
2: 阿公公讲真干嘞，阿我你大伯来不完嘞。
0: 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
2: 阿我拢食恁的迄落，你三项我拢有食呢。
0: 嗯，感谢你。
2: 阿好困嘞。
0: 哦，阿你有食阿亚德纳呢？
2: 嘿，阿亚德纳阿三条金宝阿迄落
0: 盖盖过日。哇，感谢感谢。
2: 阿我是讲你无唔知几几啊十单。啊！食迄阵食只这样，两空拢未记啊。
0: 耳空本地几过来十单哦，
2: 几过来十单。
0: 哎呦，即马食三年前不好去安尼哦。
2: 哎，我唔知挂几多，我换一届啊。
0: 哦，不要紧，不要紧，食好靠紧。好，谢谢。
3: 心脏卡好。
4: 哈？心脏卡不要来拍破皮啊！
0: 嗯，
4: 大嫂好差。
0: 哦，安尼更好呢，好大嫂，安尼谢谢哈，谢谢。来哟，贵县古龙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
1: 三险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哦，甲咱食咱这款
1: 钙骨质，
0: 哎，当然昆明无欠少胡萝卜个食。阿亚德纳，来八八节，咱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甲恁报告好消息，咱的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呢买两罐，买三片的任何两罐，咱就送一罐三这半罐的给恁哈，送半罐哦，那么这个送的拢完全无甲你限制，记在你拣哦。一组就是两罐送半罐，然后呢两组就是四罐送一个半罐，等于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因为呢，咱这种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啊，而且咱的好朋友，你知影咱已经两三单无犹太啊呢。当然咯，咱趁这个机会咧犹太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有咧买人呢，咱就加逛逛，加买逛哈。因为呢，难得的机会哦，但放三单三年咯吼，拢没问题。所以呢，咱每两罐上半罐一组，第那么大组就是每四罐上这个两罐四罐的哈。啊，咱的八八节。感恩大油台来咯，来谢谢。李慧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5: 你打，
0: 哎，买产品你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李慧你好，喂，我秀山李慧。
5: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
0: 好，来接接来哦，谢谢。来，要家你买人较紧的哦，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感恩大油台买两罐送半罐哈。那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6: 秀爽呀。
0: 还是，嗨。
6: 我这得了，我不
0: 要。我要搞咩呢？我来接接哦，来试试。那么，如果是听到不详细，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拢甲卡里边哦。咱进去药房，即嘛药房全部拢有货啊。啊，咱的好朋友若要过药房关嘞，会记哈。咱关路者对你如何好，因为啊，咱买产品就是咧顾身体，当然啦。啊，你若讲钱啊欠在银行嘞，人袂健康嘞，啊钱啊投资家己才会健康哈。每两罐送半罐，咱的好朋友即嘛开始哦。现在已经开始了，跟我们建议好朋友老师的人两张注文，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7: 哦，我跟你买。
0: 好，可以，这蛋姐来，谢谢。感谢蛋姐哦，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你好，啊，我想要跟你叫那个。
0: 好好，我叫人好。好，来接接哦，上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你好，嘿。
8: 哎，那我刚去买就有啊了。
0: 哦，涨就有啊呢。啊，你买几组？
8: 我买两组啊。
0: 哈，
8: 两组啊。
0: 买两组呢，阿尚。买两组上两罐四罐的呢。
8: 哎，去电话买啊。
0: 哇，好棒好棒，好好啊，有帮起码拢有啊哈。好，感谢。哈。
8: 我想要点一首歌。
0: 来，感谢哈，来，你讲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8: 李明阳的。
0: 出节目咱贵姓啦？
8: 我姓陈啊。
0: 在里堆啊，我知你在里堆嘿。咱多一堆啦，
8: 二林。
0: 好，来要听什么来唱讲嘿？
8: 阴阳唱的坚强的男人。
0: 好，等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哎，徐立贺，你好。
9: 啊，徐总。
0: 哎，来唱讲嘿。
9: 甲你买红个色，那都不一样。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听说是要带他点歌。
0: 要点歌摆啊，白卡办咯哈。啊，你我那有台，你有听到无啦？
10: 我有听到，好，做好诶。
0: 啊，做好先啦，你有去关无啦？做好。
10: 我有去关，我有去关。
0: 你真的关吗？
10: 哎、欸，我再去关，我袂可以白菜啦。
0: 啊，你再去关，你再关是有关的，上面有上色关的无？
10: 有有。
0: 敢有上色关的吗？
10: 有啊。
0: 哇、哦，安尼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好，谢谢哈，啊，来，对不起，谢谢你，哦，秀传，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嗨，你好，
11: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嘿，我秀传，你好呢，嘿，
11: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好，等一下来，赶紧呗，蛋姐，我跟这个秀蛋姐来，等我接接哦，嗨，谢谢，哎，谢谢你，那我秀传，你好，你好，
12: 哦，啊，到时候那卡来，那讲这不是真台，
0: 你刚才卡唔丢去。
12: 我
0: 知道，有可能看不到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12: 我买啊，做啥物？
0: 我好，来蛋姐，我叫来听下蛋姐，谢谢。来，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来，对不起，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3: 啊，我感冒买两罐，三半罐。
0: 你有买到？哦，
13: 有，
0: 好好。
13: 我要改过去改三星。
0: 哎，隔壁罐啦，大姐，隔壁罐，我两单罐哈，又台一盖呢。
13: 我这现金啊，我逐个月拢买现金呢。
0: 我跟你讲，你若买两单，你无隔壁罐，你后摆你无买。
13: 对啊，
0: 系啊，嘿。
13: 我后日摆个买。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3: 哎，我听迄个黄雨玲的《放开我的手》。
0: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13: 谢谢
0: 你。来，弟妹你好，对不起，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4: 哦，出门不了钱。
0: 好，等你摆哈。
14: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感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15: 喂，
0: 啊，你好，你好。
15: 秀爽呀，
0: 嘿，是嘿。
15: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叫。哪个接接哦？嗨，等我一下，谢谢。哪有要跟咱订，要跟咱加油？哎，不是加油啦吼，要跟咱订产品的，咱的好朋友今麦拢有当卡哩吧吼。那要订过人先停者，咱要订产品的人先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6: 喂，秀爽呀！
0: 嗨，是嘿，你好嘿。
16: 哎，我改了喂。
0: 我刚被来直接上线咯。嗨，谢谢。来，都叫那卡袂起来，即马电话卡起来，要订产品的人先卡起来哈。啊，先卡起来者，来，谢谢，你好，你好。
17: 秀爽姐，要不要点歌？
0: 啊，你都叫卡啦。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16: 你好，秀爽啊。
0: 嗨，是嘿。
16: 我请问哦，哎，你讲买两罐上
0: 泡片，
16: 我以前买嘛，把它。

0: 我家己来看黄大姐。
1: 来，你讲
0: 起
1: 来，
0: 听
1: 讲
0: 什么代志啊？你
2: 会
0: 听着？我去买一项拢四十罐，四十罐，
2: 四十罐哦。哦，你怎样那个？惊着，惊着，真好惊着。
0: 对啊，我是行星官。
2: 你过行星个官哦，一项拢个官四十罐。一项拢管四十罐哦！
0: 哎呀，你
2: 有够厉害！安尼我来讲。
0: 秀才，你敢会记得你有一件下晡时啊？你讲我甲你交流着你的时间，你句啊，我就是迄个大姐卡。我无甲你讲，我妈妈要过年当诶。
2: 啊！我想到，我想到，
0: 哎，是，对，我甲你交叉着，看谁迄个不？
2: 没啦，嘿。
0: 哎，我就是要按算要甲妈妈买啊。
2: 啊，你改变，邓姐，你讲行星币伊够贤惠哈尼济吗？
0: 无，以前甲我，没，我甲伊讲，爱讲吼，哎，大姐，阮有收到手线的批啊呢，系落紧通知啊呢，啊，
2: 过两
0: 工啊，系啊，哦，都欢喜的啦，我讲，好，安尼我要，咱一项拢40罐，
2: 哦，只拢40罐的，哇，感谢你，
0: 都欢喜的啦，
2: 谢谢，
0: 你嘛欢喜，我嘛欢喜呢，
2: 我嘛欢喜呢，我嘛替你妈妈欢喜呢，
0: 系啊，本来来，手线本来就是。文先生吼，伊个髋关骨，伊讲去有医生看，讲爱开刀啊。
2: 是，
0: 啊尾啊，我讲吼，你爱紧食个冬去做啊吼。
2: 哦，
0: 啊食我看会免开刀。
2: 哎呦，啊啊，到位嘞，
0: 有较好嘞。
2: 真正免开刀啊？
0: 嘿，个无啦，伊个医生去开3个月以后，食啊家己个代购一人。
2: 系啊，产品我不记得。
0: 啊，真正伊真正有较好啊。
2: 哎呦，阿弥陀佛。来，每个人三个人的当卡里边，买两罐送半罐哦。咱一组就是两罐。啊，阮的好处就是阮拢无甲你限，记在你见，记在你夹拢无问题吼。啊，那买两组就是四罐送两罐，小罐的顶上一罐大罐呀。咱过去10罐就有送一罐咯，即马4罐就有送一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加做会好的呢。啊，咱这难得的机会，尤其是咱用2-3档就有增上一摆呢。所以你若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就加关加买关哈。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我秀嫂，你好。
3: 哎，秀嫂，我要甲你买啦。
2: 好，谢谢。好，来，感谢，谢谢了，接进来。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2: 没事，嘿，你好。
4: 小姐。
2: 嗨，安娜。
4: 我要4罐。
2: 要四罐，好，来，接进先咯。好，谢谢。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5: 喂，秀嫂。
2: 嗨，是嘿。
5: 秀嫂，我要跟一条狗到处。
2: 咱这几位嘿。
5: 我平东新恒几大姐。
2: 好，我尽量拜啦吼，来，什么歌来，请讲起来。
5: 你礼拜五再陪我要打副球。
2: 伊不用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好，再见，拜拜。因为你好。
1: 我们两关你的双向进步。
2: 好，小邓姐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感谢哈，谢谢你。来，因为咱继续看咧，即马先我到公一下气气象啊电话啦，邓姐先接电话来，谢谢，来等我一下咧。来，你好，你好，嗨。
6: 喂，你好。
2: 还是你好，你好。
6: 我叫回哦。
2: 哦，叫回你。
6: 这个叫回啊。
2: 好。
6: 啊，不来啦，拢不。
2: 我的邓姐，我叫人听来，双向接接来，好，谢谢。来，那么今麦咱的电话满线，咱的那边的电话满线，你也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7: 二二六八八八八。
2: 要给咱电话人哦，较紧的要给咱犹太人，较紧的看这个电话。今麦先我让旁我大屋公姐气象姐来，谢谢你。
7: 还是啊，咱这天气中到以后落雨机会增加了哈，所以咱最近的天气这几天拢是安尼。好啊，但是啊，咱咧看的是这个风台后礼拜有可能开始的影响，哈啊，因为这个叫白海豚啊，这个风台吼，伊有可能是伫后礼拜四拜五左右迄时阵吼，应该来伫咱台湾的东边，台湾的东边，哈，拜四拜五，安尼迄时阵有可能，哦，进目前的路线哈路线。伊是慢慢向咱这个华莲台东这个方向慢慢弯入来，所以讲但是嘛唔知啦。有另外一个这个讲法是讲伊会浪胖直接走去中国，吼、哦。所以来个各位提醒，后礼拜一定要关心一下咱个气象这部分。后礼拜三、拜四，这个白海豚的台风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咯。
2: 嗨，谢谢。来，这么电话通啊通啊，咱的好朋友要给咱送，要给咱送的人，要给咱这个送的好朋友，这么一张卡里边哈，每两关咱的八八折，感恩的大油台，今天去开始，今天去开始哦，买到的好康哦哈。来，每两关送半关，过来呢是咱来买两组，两组上，你上无至少爱买两组以上哦，四关送两关，四关的哦，等于一关大关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借人，有咧用的人，就较紧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2: 嗨，你好，
5: 我那拢卡未通啊，
2: 我的电话线，你都没爽，还拍死人哈，好，什么鬼事？
5: 我讲啊，我会走吼，有卡吼，
2: 嗯，
5: 那过两桌啦，
2: 要过两桌来，直接来先哦，嗨，好，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8: 是什么？
2: 嗨，安娜。
8: 我要四关啦，
2: 要两组呢。好，邓姐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8: 叫你不用买啦。
2: 好，叫你不用好。好，邓姐，你电话麦挂来接接是感谢。三线来，三线好了，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三线好，谢谢。秀爽啊。
2: 是，嘿，你好。
9: 啊。
2: 是啦，我就是你好，你好。
9: 哎，要两关嘞。
2: 哦，要一组来，接接来，好先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都满线嘞，麻烦咱的好朋友，要予咱精神的人家卡空气。
7: 二二六八八八八。
2: 哎，即马我来个报告一个咯，谢谢。

0: 我的产险宣布。
1: 嘿。
0: 啊，跟一帮友破大拢无啊。
2: 我食你的产险宣布哦，今仔暗时，
1: 嗯，
2: 今仔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今仔较免吐啊，拐啊放煞啊。
4: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面条嘛好去。哎呀，倒那个产品面包吼，倒去困嘞，我改。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1: 嗯。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1: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拢是食咱倒一罐的产品嘞，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一罐。
6: 三省金箔，
1: 真正你都免烦恼，咱来关灯来食。咱甲咱介绍遮尼久，大家拢甲咱讲着啊，所以呢，拢唔免怀疑，你来甲关灯来食就对啊。即马够有咧油台，即马关咧真正是哦，会当我咧省钱，佮省了啥，佮当赚着健康。那么呢，是如果那是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是食咱即款
6: 钙固执，
1: 好让睏眠好，加是啊加强咱的睏眠的佮增加荷尔蒙是。哎，阿雅德纳。那么咱这三段产品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个半罐给你。阿拢无甲你限，记在你拣，记在你搭配都可以的哦。哈，买两罐送半罐一组，两组就是买四罐，就是送两罐四罐的。等于一罐药，一罐药哦。那么咱的好朋友，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加买罐，因为呢，咱这有钱寄的银行的利息足。足低啦！啊，咱那是即马呢？当然，咱来甲买吼，咱来为了食嘛吼。啊，咱来加款挂，因为咱两档挂要甲三档来叫犹太一摆哦。那你上面的单坑三档拢无问题哈。所以呢，八八节刚问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没有人上掉人金卡以外，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
6: 大准一杠，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姓啥呀？哟，
1: 哎，你好，
7: 你好，要甲你买药啊？
1: 哎，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哦，来，谢谢。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等卡你白哦，来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1: 没有咱正常的人，即马等卡你白咯。你好，你好，
8: 喂，
1: 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8: 喂，
1: 那就关起来不？
8: 哦，
1: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8: 啊，我要改，嘿，三十
1: 三片，哦，来站起来，来站起来，嘿，谢谢。那么咱即马药房拢有铺货啊，拢全部拢有货吼，所以咱会当过上近的药房关。啊，若无方便的人要看起来山顶，甲咱主文同款哦，会拢会当哈。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哈，
6: 盐
1: 酸之乱，听倒唱歌，咱继续卡。啊，来要甲咱家里买人继续甲卡咱那个啊客服电话哦。啊，若袂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6: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嗨，谢谢。

0: 集团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哎，主持人是方顺吉，这是
1: 大副球员了。
0: 嗨，谢谢。来，李贺你好。
2: 喂，李秀传。
0: 哎，我秀传李贺呢？
2: 啊，我想讲那个。
0: 哦，要转变你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二线个接接，来谢谢。我秀传李贺你好，喂，李贺你好。
2: 你好。
0: 何事你好。嗨。
2: 那袂的。
0: 什么？
2: 我袂。我要买的
0: 买产品呢、啊、我来等一下二线哥接进来嗨谢谢来咱现在电话没线呢不要紧咱的电话没线了卡不进来等一下卡另外各用的电话是空气
1: 226-8888
0: 谢谢咱今天去开始哦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我头一次八八节办活动吼那么当然呢咱是跟公司有争取然后要不过我也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我紧起的啥对您有利的身体先顾好较紧哦身体顾好靠家己啊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虽然这个钱袂使省这个钱你更加投资什么钱拢什么钱拢会当省就是健康的钱袂当省哦吼啊咱即马买咱上的好呢因为呢咱买两罐一组是两罐送半罐哎等于就是赚半罐的啊你若买两组就是等于送两罐小罐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较巧的人就是投资家己成都的迄大姐呢迄一人拢买四十罐呢啊当然啦、啊赚到是虾米人？伊啊，伊，咱钱啦，寄银行、寄定期的吼，无虾米利息啦，大户对不对？
1: 是。
0: 哎、欸，那啊，咱就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咱的利息就是健康，所以咱的好朋友投资爱感慨，对家己的感慨哈。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啊，你好，
3: 我来叫，
0: 没叫回来，姐姐，哎，等你二线啦，谢谢。你好，
3: 哎，秀华，
0: 哎，
3: 哎，叫回，
0: 好，没叫回来，姐姐，三线啦。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阁会通啊。那么咱当然一定要甲好朋友讲哦，咱人哦，不管你是食个几回呢，一定要骨头顾好。咱的骨头呐顾好，脚路呐好，自然咱走路的自由，咱就是方便呐。所以我定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唔省这种钱，就是包括就是咱的脚介重要。无你是要靠啥走路？当然嘛，靠脚走路啊。啊，脚就是跟咱的钙质有关系。当然，咱今日新闻阁报了啥，跟低三毛关系，这种钙重要吼，因为跟腱子嘛毛关系哦。咱咧一旦走路，就是脚有力，就是包括骨头跟腱子吧。那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来。啊，要跟咱电话，要跟咱交关的人继续看哈，谢谢。
1: 是哎，咱这骨头啊，你还了工资不报？哎呀，有人讲哦，我这年会啊，被报去的，等等，喙齿爱啊。咱的心会更啊，咱的这皮肤，咱的骨头，每一个所在拢需要骨这钙质，哦，所以讲不管几岁拢爱食，哦，是讲这量你敢无咧控制，伤多也无好吼，啊，伤少就是咱身躯欠伤大咧，按你的骨头抽来用，哦，所以讲啊，咱爱赶紧补，安怎补，逐天食。莫袂使停啊！一定要记得，每天都要吃。大家拢爱食啊，少量食袂使停啦。啊，有人可能食伤侪，遐无好，伤侪就排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时阵，咱的卡路筋都无好，各有啥个问题？除了大讲的骨头不够用吼，安尼跋倒吼，弄掉拢骨头必须断去。以外，那是咱的这卡头骨甲腱子吧。卡头骨无好的人吼，通常拢是因为会痛、无爽快、会肿哈，迄个发炎呐。那发炎的时阵，咱是不是要有医生看？哦，卖去食偏方，食医生开药较有效。啊，医生迄无效，食也无效啊。迄医生嘛咧刺激药啊，所以讲来乖乖食。但是你上重要是你敢有咧运动、啉水、甲补充你需要营养。哦，咱这卡头骨需要营养。除了这钙质以外，就是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不是想用胶原蛋白呢？哎，这也当按动物遐啊，是这类的哈，靠花多萃取这胶原蛋白，对咱的这软骨的这真好啊。所以讲，食全素的人勿紧啦，咱不是直接食肉哦，这没有关系啊。就你关联爱钙质啊，但是呢，有时阵你干嘛讲哦？这骨头是啊，看这关节是不是？乖乖吃就好，没有那么简单哦。咱应该吸收好啊，哦，比如讲你讲胶原蛋白这部分是真需要，但是我也不感觉啊，因为你吃时间不够长，因为你真久无保养 哦，所以讲你需要去更加愈侪时间去反应，去即个慢慢咱哈，把即营养补到位。啊，即骨头咧，你就是需要钙质，啊，你个补充啥？维生素 D3 的效果更加如何？那咱去拍日皮肤的灯化，75岁以上的长辈，医生会主动帮你开即个 D 维生素 D 的营养品，互你补。哦，这部分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哦，所以爱吃啊。啊，你要有这个观念，一定爱吃。
0: 是
1: 啊，这骨头的这时阵啊，你要牛些骨头的味道，安尼较好哦。
0: 哎，哎呀，补充钙质一定爱靠家己啊，因为咱无多制作，一个是洗澡以后哦哈。那么咱的喝冰，咱要做啊，这个咱平常时在吃哦，在保养哦，拢钙重要啊。咱即马趁，咱即马有咧犹太哦哈，每两罐上半罐，你当个上咱的骨头方面，给你补充掉诶。那么当然，咱那边细管的，就是上两罐细管的呢。利用这个我咧犹太，咱的喝冰较紧啊，有听到人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
4: 叶莎小姐。
0: 喂，
4: 你好，
0: 嗨，你好。
4: 我等这个关关的
0: 商品好不之类，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哎，我就是阮囝转来再载我去。
0: 哦，阿伯安尼好，感谢你啊，感谢这一线哦，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谢谢，放开我的手，继续关心黄雨玲说，请回来陈大姐说电话，谢谢。我来切工，切工来，切工起来，你讲嘿嘿，吃哪哪好？
1: 你做骨头要吃好嘞，
0: 盖过一档吼。
1: 对，
0: 我、哦、啊，吃哪哪好呢？
1: 吃到卡好，我看，骨我诶骨白色，无拢未骨呢。
0: 还有，
1: 我吃卡过呢，我去坐了马桶呢。
0: 卡早
1: 了，马桶叫我坐坐，叫我坐那个骨呢。
0: 卡早，我都苦的，第二即摆当苦啊啦吼。
1: 我、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盖好盖。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快紧甲改两顿哈。好嘞，我靠，电话拢个接起了，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讲啦，别讲过，别讲过嘞。来，
2: 三，
0: 好，三片不接来，请讲下你食啦，那好嘿。
2: 我食迄三片健补吼，本来目睭拢雾雾吼，啊，拢看无迄个吼，啊，迄也好伊吼，啊，这要做大便嘛，一个子孙啊！
0: 哎呦，哦，安尼好呢！
2: 我食啊食，去年听哦，啊食炒两年瓜，
0: 哎呦，安尼
2: 计二十外罐啊！
0: 好，把经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哎阿妹，保重啊！好，谢谢你，谢谢。来，小丹姐来，哎，三片我不接，你讲要吃要吃哪？你讲你嘿，来，请讲。
3: 无，我有食，我特别改做见证。
0: 好啦，你食了哪好？食什么嘿？
3: 礼拜食两下拢食。
0: 食啊是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食了泡泡都袂泡泡啊。
0: 放尿呢？
3: 嘿，
0: 放尿
3: 袂泄，
0: 放尿袂泡泡就对了哈。
3: 清清嘿，啊代谢哈，代谢拢哦，足好势。
0: 哦，代谢新陈代谢的对了哈。
3: 嘿，对，
0: 安尼好，
3: 感谢。
0: 哦，真紧要帮关，不要紧啦，嘿，大姐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啊，继续甲咱看嘞，看嘞啦哈，谢谢你。
4: 你迄款嘞，盖过只食好呢，你
0: 就能
4: 管好吧？
0: 啊，你食了那个，甲阮讲者来嘿。
4: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5: 我嘛卡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6: 诶，心情真不好呀。
0: 我想
6: 食，我头先闭眼，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他就放了出来。
0: 哦，大姐，谢谢。
5: 一点哈，
0: 好好好。
5: 哦，就好，这还是你的钙骨质哈。
0: 好好好。
5: 哎，这骨筋骨质的呀。
0: 啊，吃了那好呢嘿。
5: 啊，我就是哈，我脚手术，啊，我本来就有在吃啦哈，啊，但是唔知讲脚手术了哈，搁加吃哈，足好，我的脚足好的。
0: 啊，怎么吃了那好？
5: 好刚好我的脚吼，安都那像讲我无手术，安尼才好安尼呢。
0: 啊，走路够问题。
5: 走路足轻松诶，
0: 拢无问题。
5: 嘿，无问题，佫足会行。
0: 啊，走路佫好行吼。啊，好好，
5: 佫真好行，啊，佫真会啦。
0: 谢谢谢谢。
5: 啊，今嘛吼，就是讲吼，我一个孙啊。
0: 哦，因为当家啦，阿妹当啊，好无问题，谢谢。来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那么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多，所以补充钙质爱食咱这罐。钙过质咯吼，啊，咱这爸爸呢，大家一定爱关灯啊，这样呢，因为咱查甫人哈爱顾家庭啊吼，所以好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囡仔小朋友食几粒食杂么？咱这包的犹太哟，爸爸节，咱的爸爸节，根本的大犹太呢，希望好朋友呢，啊，经过有旁观吼，啊，无卡去山顶哦，买两罐，一组都是两罐，上半罐。那那边两组的是细管的，上两管细管的，顶一管大管呀呢。啊，咱的当我好朋友呢，咱这两当我再优待一摆呢。咱的当鸡冠挂鸡尾挂，身体够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丢咱的
7: 多准一杆，
0: 谢谢。哦，秀传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秀传呀。
0: 开始。
8: 我请教你哦。
0: 好没？
8: 你那个吃骨筋骨的遐
0: 啊？哦，来邓姐来接接哦，一线哦。我想听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川啊，
0: 哎，是你好。
9: 我请问你哦，我脚头乌吼，苦的吼，
0: 苦了，
9: 安尼安安，骨病病安尼硬壳壳。
0: 安尼我来，接接来，谢谢。我叫听邓姐，谢谢。来哟，咱今嘛个赶快先我到唱歌啊。
7: 哎呀嘿，
0: 到我来个唱只霓虹我的，哎。 Tokyo阿卡巴拉来听大伙唱歌，啊，咱要甲咱订回人，要甲咱高官主文个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莫算时阵，咱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0: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

0: 就阿克巴拉这主持人什么人没记啊哈？那杜家西
1: 大副卷，
0: 嗨，谢谢。
2: 成哈，入窗不少哈喂。
0: 哦，你讲那个入窗哦，德明城的入窗，弄弄太阳
2: 我的。我见伊闹受伤，多人全部无多叮当嘛哈。
0: 嗯嗯嗯。
2: 哎，入窗哦，我弄皮痒包才好伊呢。
0: 啊，那得跟咱邓小波呢，哦，邓姐谢谢哈，感谢你谢谢。
3: 你不被过来？
0: 哎呦，啊你别刚过来，三片我们就来，请讲下来。
3: 那个，我今天一到哦。八道吼，艰苦，一年365天，会使讲十日八道都拢会艰苦。
0: 安尼哦，
3: 啊我，啊个会喘，
0: 吼，
3: 啊我今日啊心脏这个会安感觉艰苦呢，会安撑袂散迄种。
0: 啊怎嘛呢？
3: 啊我准食你个迄个
0: 三味三宝，
3: 本地食两粒，会再两粒，用两粒嘛。
0: 嗯。
3: 啊，姐姐，有时也过会牙。
0: 嗯，
3: 啊你到尾，我准啊食三粒。
0: 哎呦，好，
3: 食三粒吼，啊姐姐吼，到尾八道准好个牙。
0: 哎呦，
3: 啊哟，秀爽来叫我问你，
0: 嘿，
3: 那个粘连吼，八道，
0: 哦，等下粘连较麻烦哦哈。
3: 粘连跟有关呢。
0: 粘连有关系啊，但是你即马是，
3: 哎
0: 来讲过啦，粘连，迄长粘连真麻烦，你要看医生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4: 我吼只用瓜辣椒油，三点零五食了，即马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嘿，
5: 哎，食三宝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5: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哦。
5: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5: 拢好伊呢，
3: 目睭加食金啦，阿尿加食袂放啊。
0: 我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哎呦，真正是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这款你真正赶当来食。唔好跟他听，这久嘛不好，你拢无咧食，无咧保养啊。那么咱骨头关节筋都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
1: 钙过期，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广东的食的吼，啊，咱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嘎嘎，
1: 哎呀得啦。
0: 那么如果是皮肤问题，给我
1: 诺诺皮痒，
0: 那这把油汤是三品咯，也就是咱的八节根本的大油汤是，每咱两罐的三品。啊，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去在你见无家你喊咯吼。每细罐就是等于上两罐细罐的呢。当然咯，每两罐细罐的，当然咱就是上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好比咱加做一盒钱呀，爱用的对的所在，钱爱用的咱有需要所在，就是爱投资，和咱的健康如何哦吼。所以你啊，寄银行钱啊，寄银行呢，无利息呢，啊，而且呢，佫较袂好哦吼。所以呢，咱好比呢，趁这机会，咱有咧精神，有咧犹太呢，紧关灯，紧甲关灯来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呢，
1: 多准一
0: 讲，谢谢。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秀嫂你好，
6: 哎，秀嫂，我要在你位啦，
0: 好，谢谢，好来接接哦，嗨，谢谢，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啊，电话通，拄则是电话未通，今麦会通啊，会当卡入来哦，要跟咱电工做文个卡你好，你好，
7: 哎，小姐吗？
0: 还是我秀嫂你好，
7: 小姐你好，跟秀嫂下吗？
0: 我秀嫂你好呢，嘿，你好，你好，
7: 好，是讲你讲，咩在引起的啊，老哥，
0: 无去无乐，
1: 哎，
0: 无去无乐，
7: 好，谢谢，
0: 不客气，嗨。我秀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8: 我搞你咩？
0: 我来接接哦，来谢谢二线来宾，你好。
9: 喂，我是小门娘。
0: 我边嘿。
9: 秀爽呢？
0: 是你好，你好。
9: 我你讲买几罐上？
0: 买两罐上半罐，等于买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鸭呢嘿。
9: 哦，买两罐上半罐
0: 啦。对哈。
9: 啊，四罐上一罐啊。
0: 等于就是一罐大罐鸭啦。
9: 哦。
0: 啊，你听好无？你稍等下，三线接接哦，来上线来，谢谢。来呀、啊，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边哦，咱这么电话会通啊，好，各有一线会当卡起来。来，咱的现场的客运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啊，那电话未通，这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8。嗨，谢谢。那么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哦，该电话你敢知有一个医生啊？哎呀，真正有够玩弄，这个医生是一个牙医师啊，少年呢，有够少年的呢。 啊，42岁呢。那么伫网红内底面，伊算有名，排有对的哦。结果啊，因为伊伤过疲劳，常常困眠无够眠，伊拢感觉伊人真忝。甲因兜的人讲哦，伊规个人强要爆炸了，因为咧困眠的品质无好。地书伊家己嘛做医生家己知影哦，但是地书呢，因为伊安尼关系呢，真猝死了。哇！所以拢感觉讲哦，伊就是人感觉规个人哦，叫咩爆炸了啊！大脑呢，唔知啥那是拢啊，困眠无好，所以这困眠呐、啊，影响到介大啊问题哦。所以咱咧好平，咱困哦介重要吼、哦。来，咱电话即马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你好，你好，
10: 李秀芳呀呀。
0: 哎、hey, ，你好，
10: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0: 哎，接接哦，我看看接接。啊，咱即马先请大伙来讲咧困眠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咱这个困眠啊，啊，有足侪人，你的枕头是毋是想矮？想矮，啊，你个是即个我倒病我正病的时阵，你的肩胛头啊，是毋是拢伫眠床？结果你的颔骨啊，哦，你头啊，啊，是毋是即个角度都会变足大？所以讲你需要较悬的枕头，好、啊、对不对？啊，是毋是你的枕头伤顶啊？伤潮一点来说哈，伤顶啊，伤悬伤低拢无好。哦，你去选择一个宽度较适合你的，啊，够即软吼软 Q 这部分嘛，要看你家己倒来较爽快迄种好枕头，会当帮助你困眠。啊，眠床嘛是相像，啊，卖倒来伤软诶，伤软是真正哦，迄无好困，起床了，规身躯拢都忝迄种感觉。即讲寝具吼，咱咧倒即眠床甲即枕头甲被吼，逐工拢爱用，所以讲咱爱加开寡钱咧投资伫即个顶管。啊，有人是欠营养啊，荷尔蒙无平衡啊，缺营养了就不好睡，最不值得。为虾米？啊，你都无甲家己身体照顾好，互你个身躯哦，甲你即个主人甲你怨叹讲啊，你无爱甲咱补充营养啊，所以讲我即个器官萎缩速度变紧，比如讲咱脑部一个好可能即个器官叫做哈松果体，啊，你无咧补充营养啊，啊不当然我也无爱分泌好菌，好入帮好你啊，所以你会变成一天比一天更加歹困。中辈，咱在下卖一直度过哦，你找台机器制作哦，啊，找台制作时有生活有目标哦，较袂安营养拢困了，度过哦，暗时真正无困，加运动加爬日，甲咱的循环做好以外，咱身体若是讲有目睭看日头的时阵，暗时绝对会较好困。做者国家的研究报告拢有甲咱写着吼，咱若是伫下晡时。去爬日，暗时靠困呢？
0: 嗨，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稍等一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20: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刚不了解，那么这些欧比红收起来的呢，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1: 对我做饭做做好。
0: 你讲是三线金箔跟阿亚德那盖好哦。
1: 嘿
0: 啊！哦，啊，你是吃了，啊，吃了那好，赶快讲起来，生病
1: 我
0: 们起来。
1: 哦，哎呀，我未，本身我未困的人哦。
0: 嗯。
1: 啊，未来吃好，先讲啊，天光。
0: 喂，就困到天光啦，嘿呐，你拢讲一醒是一困啦，嘿呐，好谢谢。哦，那你黄大姐，你讲吃了那阿亚德那吃了那好。
2: 啊，吃了困的呀。
0: 哎呦。会好困啊你！
2: 哎呀，啊，卡袂卡袂了啊！
0: 卡袂
2: 啊！你叫我食，
0: 你拢头壳卡袂啊？
2: 我在赶，卡袂，卡袂晕啊！
0: 卡袂戆啊吼！
2: 哎呀，我在问啊，你讲叫我食遐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好，黄老姐谢谢。
3: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4: 养的呐，
0: 好。
4: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气卡。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哎，哎呀，得呐，叫我养。
5: 睡得本来睡得不好，
0: 那么
5: 睡得很好。
0: 没，啊你好，大哥好，谢谢，好，感谢你哈，来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昆明去，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呐。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是的，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够回魂呢，那么你像够天然的比大冰米青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所以阿达妈经过基底拿来那波后来的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同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今嘛我咧感恩的犹太呢，买产品的手上了点数呢，过来，咱今嘛唔是哦，是咱今嘛是感恩，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上一罐四罐的合理，六十半罐就对啦，半罐装的啦，啊，咱来买两罐四罐就是两组，就是上两罐四罐的呢，顶一罐大罐价。所以咱的和平，咱买愈侪，送愈侪哦。有咧用的人，有咧借人咧，咱来加买挂。那你和平，咱两三当只送一拜年呢，只犹太一拜年吼。所以你若有咧借人加买挂呢，咱只钱哦开伫这个所在，绝对是正确的，而且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哦吼。啊，而且呢，当然啦，咱这个当放三当，所以呢，你若佮买拢无问题哈。啊，将近要绑挂，或者是锁定注文哦。啊，以上广告，等下即位很丢蛋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嘿，有。
1: 嘿，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1: 我退一个头壳吼。
0: 嗯。
1: 规粒拢安尼痒呐。
0: 会痒哦。
1: 嘿。
0: 啊，上个你讲困眠无好吗？
1: 困眠我是无介好。
0: 安尼无怪啦，来个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李秀山。
0: 嘿，你好。
6: 我下辈抹掉。
0: 要跟我美女来接接好信哦，安顿姐，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6: 你秀爽呀！
0: 嘿，
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6: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来接接哦，哎，三线接接。来哟，那你好朋友，咱继续卡，今麦电话会通啊，有一线会通哦。那么继续卡，空白空空。469，那么那是咱的好朋友，那是哦，这个电话那卡了一百，但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那么咱到那是上京的药房方便的人呢，会当上京去药房挂的可以哦，哈，赶快哦，咱拢是赶快，但是咱跟咱报告一下哦，因为呢，那是上商品呢，上商品的无上点数，所以咱上你这客过来给你加起来。就是安尼嘛，无要一只牛八箱了皮哦，无啦吼。咱那是送产品，咱就是家己加起来无送点数。啊，当然啦，是送点数，咱就是无送产品。啊，即马较好啊，有送产品啊，对不对啊？我去做会嘛，所以咱咧加干挂加买挂，就是安尼啦。叶妈妈你好，哎呦，那就叽叽叫的啦，那就关起来呀、啊，拜托啦。
7: 请问你，
0: 嘿，
7: 那个买的那个什么那个点数呢？
0: 我刚刚就有在线上讲，你都没有仔细听。
7: 我没听到。
0: 有送产品就没送点数啦，你听得懂吗？
7: 哦，通通没算啊。
0: 对啦，因为有送产品给你了，还要送点数哦。
7: 哦，这样子啊、哦，
0: 不，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7: 比如说买两组，那个两组的四张都没算了、哦。
0: 本来就是啊，要不然你要怎么样？我又要送这个，
7: 哦、
0: 又送那个。
7: 我了解一下嘛、哦。
0: 没有啦，有送产品就没有送点数啦哈。
7: 哦，
0: 好，
7: 好
0: 谢谢你哦。
7: 那个、送的也没点数了。
0: 送的没有点数，当然啦、啊。啊，你送的产品
7: 也没有。

0: 我拢做工个，规工拢无伫咧呢。
1: 哦，你等一下，我叫爱听来，三线接一下来。哎，免捧场吼，爱买爱买当个食，啊靠家己啦吼。咱就是爱身体顾好较紧啦。我拢希望恁哦身体健康啦。我拢讲哦，恁的钱爱用伫对个所在。咱这种钱吼，真的，你刚才我出国去日本佚佗吼，啊，我看人个名牌店呐，人个名牌咧卖包包名牌，你也看大家吼，像爱马仕，大家拢买几落卡呢？迄干那一卡就120万呢。啊，人个当然有钱无唔对，要唔过咱唔是，咱无钱的人，咱更加投资啥？投资健康。来，你好，你好，嗨。我是小六，嗨，你好，
2: 嗨，我妹妹喽，
1: 三品呢，我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继续卡呢？今麦电话拢会通啊，今麦电话通啊，都就是未通，今麦会通啊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来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的家庭，一旦个转咱的啥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师傅，我来叫。
1: 好，来，哎，接接，甲您买了哈，好，谢谢大姐，谢谢。
3: 哎，你好。
1: 哎，我是转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我买咖喱米。
1: 哎呦，这句我上爱听嘞，哎，接接，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即马电话会通哦，有一线会通哦，来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我要来甲讲一个我捌讲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观念就是从我拄只讲安尼，一个做苦工做清洁人员的阿姨，一个阿姨啊，伊平常时拢买产品来咧保养身体，食好油，啊买好盐，平常时呢食菜。阿龙嘛是食青菜较济，食较少米粉类的物件，真够顾身体、保养身体。那么伊同事就讲：“哎呦，甲讲阿瓜拉就好啊，阿瓜拉，阿你逐工阿你辛苦趁钱呢，咱总赚的薪水也无济啊，你哪安尼这么干？买好油，搁咧保养身体，搁食欠，你保养身体的产品，伊就甲讲啊，即阿瓜拉这伊就甲讲啊，讲哦，迄十几当前，因爸爸欠80几万的全部钱呢，拢互因阿公开了了。”嗯，阿唔是有健保吗？伊讲无呢，你那是一挂开刀的吼，拢叫人用自费的呢。结果钱甲因爸爸开了了，但是三当前呢，伊讲即个阿我那即个工作欠的钱欠200万呢，我那赶快因爸带伊开刀呢，自费哦，甲开200几万。哈、啊，伊讲哦，我即世人赚的钱哦，阮家的人前两世人赚的钱全部拢互病院呢。啊，我无希望将来呢害着伊，害着我的囝呢，所以我要讲，所有上班的钱呢，拢无爱去服病，我无爱破病，所以我要提早保养身体，我要把身体顾好，啊，对家己较好，养生那个较贵呢，嘛贵袂贵啥医疗费用，对不对啊？哦，所以您敢知影，敢那讲话者，您讲卡通话就好啊，迄10几万呢，您当作拢免钱哦。干那健保拢免钱，全部拢免钱，无呢？有足侪拢必须要开刀，拢爱用钱，爱用自费的呢。所以呢，咱平常时保养身体，除了是讲食食来注意以外呢，其实啦，补充营养的钙质，补充钙，譬如讲钙质啦，补充的营养呢，这拢总有需要。无灵感，你若是有一工艰苦啊，人破病啊，破病足歹听，对不对？医生来跟你讲哦，跟你讲安怎呢？那么医生来跟你讲一句讲哦。先生，你的病吼足严重呢。阿姆哥哦，第二句伊就讲啊，还好呢，会当治疗。第三句医生就讲啊，阿姆哥哦，爱你要开钱哦。哦哈，啊是唔是有健保吗？无啦，有一寡是无健保的，比如讲癌症的人，癌症有真济伊个药呢，药啊呢，药材是无健保爱自费呢。所以呢，咱人哦，用3分钟，医生用3分钟呢，就当家你。轻轻俭俭俭过了10年的钱呢，给你开了了，而且有时有可能个无够开啊，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免摇摆，免得炫耀的讲哦，火烈钱哦，这个拢偌济都偌济啦，迄个伫病院哦，开钱咱咧开做呢，你敢知影爱用着就是爱用着呢，啊，那是咱平常时那是工作，你拢哦，我讲我工作偌济，唔过你若倒落去，人拢无咧。

0: 保养人若倒落去的，什么拢总唔是。人若一旦去啊，什么拢总是别人的。所以啊，咱就是为了会当漂白家己的是啥？健康啊，只有健康，把咱的身躯的零件甲顾好，安尼当然啦、啊。这个钱哦，才有迄个价值。啊，钱呢？才有些用了，这要用伫个对的所在。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平时爱对家己较好诶，唔好欠是，唔好欠掉啦。身体该健康诶时，咱得爱欠，得爱保养啊。唔好欠哦，钱用伫掉诶所在，卖讲哦，工钱拢没有恁兜诶囡仔，结果恁兜诶囡仔并无适合，安尼等到你趁钱哦，趁趁诶拢互恁囝开就好啊。所以呢，爱为了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传你好。
0: 哎呦，嗯啊，伯你好，你好。
1: 嗯，
0: 没事啊，伯你好。
1: 我要再跟你买。
0: 好，阿伯谢谢，等一下来。好，感谢没事阿伯。哪里好，你好。
2: 是什么？我没有叫产品了。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二千哦，谢谢。来，现在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继续卡，继续卡，咱要给咱主文的人呢。虽然咱今天是第一天啦，但是咱的和平，咱犹太吼，不是讲一定是一个月，不一定啊。因为呢，我公司出货部有跟我讲，讲哦，我的细菌干啊，经常的迄个细管的干啊呢，无够量，无够量啦。所以当这个细菌干啊，伊讲。美国那边能增多少就卖多少，所以我们的和平你不客观说、一定就是可以多少卖多少也都有呢，不一定哦，因为世纪干了没什么搞，所以我们的和平你如果有要吃的人，我们有要买，我们既然有要吃、我们就提早买，不用就等到最后一天这样、来听我唱歌，来我先来跟他把这首歌 Settle Hanayome 叫做爱的礼物，听我唱歌来哦。

0: 谢谢，继续关的国语歌叫做爱的礼物，那你用国叫做石头呢好了，有没有奈户大桥的奈户叫做石头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但我是传立贺，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1: 啊我等你啦，
0: 哦立贺你好，什么贵书，
1: 哎
0: 哈
1: 搞个关老哥，
0: 没有三片你阿伯，哦老阿伯的老客哦，好来接接安心哦，嗨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2: 啊，你好
0: 是，
2: 对了我小妹妹三片，
0: 好蛋姐来接接哦，哎二线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来继续卡，咱电话呢，今麦两线吼，咱卡一排吼，这个电话弄个，咱继续去卡个一线，当会通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咱今麦在做什么呢？咱就是咧感恩大犹太啦。您干嘛听我的爸爸在咧做经商活，经商的活动，唔办嘛吼，头一摆。所以呢，我就是甲公司争取。本地是不个然后呢？我希望伫爸爸节呢，为了咱这爸爸辛苦的爸爸，真的做爸爸哦，肩胛头哦，盖当啊！有一个医生我都叫讲过，伊就是一个牙医师，因为呢，伊责任盖当，所以这压力大呢，天天困眠无好，引起的什么呢？猝死。即马猝死的人呢，拢总是年轻人，而且啊，各新闻间那个报道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人40岁。伊平常时呢，无啥物，伊拢总无啥物病，拢总无得着啊。有一工朋友叫伊拍球啊，我这天气热呢，啊拍半点钟哦，好变寒呢，胸坎阁闷闷呢。啊，伊朋友真肯讲哦，叫伊休困。或者天气热呢，伊体力煞无法度呢，总坐伫边啊啉水呢。结果啊，突然间啊，总倒落去，啊倒落去上病院的时阵呢，伊的朋友当作是掉沙啦。哇，结果不是呢，那原来是啥？哎呦喂，心力不整啊！所以呢，好个仔有紧上病院呢，结果呢，阿拉伯的猝死啊，这个人是几岁？40岁。所以呢，那你这运动呢，管外靠那热，那你河边唔要套中道去运动。一个是呢，你那个最近个淋巴搞个脱水的时阵呢，会造成了什么呢？咱人体咱的循环呢会下降，心脏会变成呢怕会个愈加烂，心脏呢怕会加烂，个拄着热的关系呢，咱的血管会紧啊，会加扩张呢，心跳的加速，过来一直变青光。咱有讲过，咱变脑光是为了什么呢？脑光是为了调节咱身体的体温。但是你脑伤者光，佮加上的运动的关系呢，你佮最近佮补充无够，咱的电解质无够呢，曾引起了啥脱水？那么会对黏体，迄个时阵，哎，当然啦，咱的心脏的颤动，然后引起的心律不整，即阵的容易得到啥猝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甲领导人交代哦，莫套中道去运动啊，千千万万都不要哦吼。所以呢，当然咱你本身啊，佮有高血压人，啊，咱嘛得爱注意，特别注意什么呢？唔要套中道运动以外，你要注意的血压，唔茫去中风。你毋知道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报什么呢？有一个52岁小姐，伊无高血压无，嘛无糖尿病哦，但是有甲状腺增大。通常人有甲状腺增大的人，一般拢是心脏会较无好，而且较用心房颤动。结果伊感觉讲奇怪，那咧无代无志人吼，规身躯无力啦，人变青光啦，先啊个破心啦，肩胛头个麻麻咧，较紧咧。因为伊本身是一个护理人员，所以有这个警戒心咧，较紧咧，家己去病院急诊哦。一个急诊落去，哎呀，不妙啊！是虾米？原来是心律不整。哎呦，好个仔，伊家己哦，知影这个重要性咧，家己有警戒心的警戒心哦。阿拉伯即下的再见啦！因为这个小姐家己怎讲，伊爸爸甲妈妈拢是伫50几岁时阵的心肌梗塞走的。所以早起是一个高危险群，是啥？心肌梗塞高危险群，爱多过52岁。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不能开玩笑呢，真的哦。咱人到底咱的寿命多长？3分钟。啊，那病毒穿开就再见啦，电表。
2: 三秒。
0: 丹姐，你要搞完咩呢？来个接接哦，嘿，个接接来，一线，无潘姐，我多给你去掉，是的哈，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谢双，
0: 嘿，
1: 我买买油啊。
0: 哎，接招，来谢谢。来哟、哦，要干咱买呢？咱即马有咧犹太人咧，好朋友，咱犹太人咧，加紧卡一排吼，也是经过药房关。当然你唔好认为讲啊，这可能到月底啦，不一定哦。我即马去强调一摆哦，咱的厝卫部甲咱交代吼，讲咱即马血管咧，干啊无够，这干啊无够，咱就无法度，就无法度装啊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咧，提早的我唔无了解啦，但是呢，我是较希望恁。啊，咱有需要，咱就先买起来，免得等到最后一天了吼。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听到人较紧的，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两罐半罐的，等于是买四罐两组，就是送一罐大罐叶的对哦。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是，我秀传你好，
3: 哦，
0: 嗨，
3: 我问你一下，
0: 好好，再讲下来，
3: 心脏。吃什么药啊？
0: 哎呀，接一下，医生，我听一下，我叫人给你听，等一下。

0: 八的月代表。那么这是非轻松，请来是咱这徐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等我一下来。哎，你大大姐，你讲买加咱过年啊，来讲重点商品，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千分吼，食六七年啊。啊，我心脏吼，你跳即马无啥会皮薄菜呀。
0: 哦，皮菜的对了
1: 哈。嗯。嘿，血压个正常。
0: 哎呦，呵呵呵。
1: 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即马三千千分吼，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等。
0: 叫三等。是。
1: 两粒。
0: 安尼，甲看咧看咧，好啊，大姐甲保重哈，嗨，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
2: 我讲啊，食这吼，血氧化袂好，食这真好。
0: 食三两钱，无即马袂喘哦。
2: 嘿，
0: 哦，啊，你温底喘哦。
2: 嘿，
0: 哦，啊，食这即马袂喘安尼哦。
2: 温底刚好甲要死，血氧化，必须加多血氧化
0: 啊。啊，看袂好，
2: 看袂好。
0: 哦。
2: 到尾我真讲好啊。来吃三百三百吃看麦，我吃一罐瓦娘，就有感觉。
0: 哦，哦，好，好呢，阿那你要继续看呢，看呢呢，大姐继续看呢哈，好，谢谢。而且你原地会我管呐？
3: 原地阿未吃，恁下我八四瓦，阿吃。
0: 八四瓦这么瓦济？
3: 阿这样子都讲，一早时啊拢足给力，拢头尾阿无甲百二。
0: 我跟你要运动，最那里冇搞你，安尼在无？想冇至少六十以上拢不要紧啦。嘿，对对对对，安尼好哈，好保重哦。感谢大姐，谢谢。
4: 哎，
0: 三票不是加咱的，加咱的三片，今麦今麦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啊，现在没问题啊，你。
4: 我这是二十档啊，你。
0: 是。
4: 我哪无可以当真吃你的物件？我现在可能使用哪哪。
0: 哈哈，使哎呦，爱保重，爱保重，嘿啊，大姐好，保重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5: 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你吃。
5: 我改挂上金金宝，我说金川家哦，水林香家，
0: 我今日
5: 啊你非常改食，
0: 啊你食了那好嘿，
5: 食了一罐食未了未歹，效果未歹。
0: 啊是食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5: 啊，都会喘呐，
0: 未喘呐，哦，
5: 啊会喘呐，
0: 啊你即马未喘呐就对啦吼。
5: 未，即马得住人足快活
0: 咯。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
6: 明显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6: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6: 我吃三年先保啊，他看讲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7: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7: 我食落啊，就食，怎啊就拢袂疼啊，会搞咧。
0: 安尼好啊，安尼你啊继续甲看下，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8: 教我听，头壳讲吼，食三年先保哦，百分之百。
7: 伊落在哭哭。
0: 安尼好啦，好，安尼好，阿伯你啊改两顿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管各在买东西，这人一管，你那没怀疑，真正大东西这人一管，三千钱包。哎呦，啊那这一管，还是这嘛一管呢？这嘛一管呢？因为咱一管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所以当然啦，吃一管就好呢，吃一管低的五管就是咱一管三千钱包。咱的新朋友一定要挂灯来探咱这个我的犹太呢，而咱的新朋友挂灯来吃，挂灯来保养哦哈。忽然吃一罐滴嘞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咪起来放过来，该有人呢啊弄个蛋糕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哈，安心。什么个价都没问题哦，来，那么咱今摆有咧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两要干三年、两年半才一概念呢，那不是达当拢有诶，咱无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咱要食产品，新朋友，你爱趁这个机会，紧急要赶，而且呢，咱是买两罐，啊，咱无甲你喊，记在你家。拢总会当上半罐，这个半罐嘛，无甲你含，去在你加啦吼。啊，咱来买四罐，就是等于两组的上两罐小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这产品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利用这个机会，你加款罐哈。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嗨，
9: 你好，秀山。
0: 还是秀山才对，你好，请讲下来。
9: 要借问下，啊，做，甲，迄个，敢会讲，迄个三品金宝敢讲的了。
0: 三品，哦，这句山顶袂当讲来，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0: 小姐。
0: 啊，我小姐，我小姐，我秀爽啦。
10: 啊，秀爽哈。
0: 哎、欸，啊，我女生对啦嘿。
10: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再讲起来。
10: 那个心中哪不好，要吃什么会？
0: 哎，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爽。
0: 还是。
11: 我要吃什么会？
0: 哦，好，谢谢。哎，等一下来，谢谢，等我接接哦。来呀、啊，咱要跟咱高官主文的人，咱的那边的龙扎卡哈，哎，我拢甲恁建议呢，尽量嘛是哦，莫等到最后一天啦。哎呦，秀山，等下介绍呢，我无咧急啦，来慢慢啊买安尼啦，不要紧啦，咱就先甲买起来。因为呢，我有讲过，阮的厝的部甲我交代讲哦，血管呢敢那较少哦，所以变成咱那是血管的上完的没有了。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阿鼻干，等下听到的人呢，咱拢龙扎甲主文哈。我来甲唱一首。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回，这首歌是好像叶倩文所唱的哈。来，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卖哦，那么咱过去有个咱买过真济这个橄榄油好朋友呢。恁应该当体会的讲咱秀山哈，甲大户，我两个介绍产品绝对是啥，真真正正讲实在话，真正物件有迄个好处，阮才敢伫山顶安尼讲哦。包括我即马介绍产品嘛，同款呢，我拢敢伫山顶要甲咱报告过吼。那是我介绍产品呢。经过这二十年来呢，阮经过几啊改善，调整内底成分，调整过如何，增加了个真侪成分入去，但是我拢无甲咱加钱。我是希望大家好朋友食了好，所以呢，当然我甲公司要求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新朋友，咱有甲咱买过橄榄油，食了钙好，好朋友当相信咱秀山家的大户呢，安心啊，食阮的产品拢没问题哟。
1: 秀山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嘿，那个叫那个，
0: 买产品，来现就接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啊，是哦，我被叫回叫。
0: 哎，等接哦，来，谢谢，二线好，谢谢。来哟、哦，虽然讲咱有健保，我有讲过哦，咱是即马目前个当然，咱台湾的健保是世界有名的，福利上盖好的是台湾，尤其是西游记啦。啊，你敢买西游记？虽然讲免钱啊，是干那迄个挂号费呢？啊，西游记刚好啊，当然是不好了吼。还是国不理中诶啦，无虾米人要家己自愿去西游记，当然是不好。那么咱的游记呢，既然个是无爱无好，你就是安那，莫乱食油啊。除了是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对咱游记更重要。以外，你嘛袂当平常时食重口味，佮食真咸，而且你佮拢无咧啉白茶，拢佮啉饮料。这个当然是不好哈。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呐，35岁呢。这个人吃物件拢吃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吃火锅爱问那个沙茶酱。这个人吃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佮问你的客家脯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刚刚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也汤头的拢个咸酱，我嘛袂去个问，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个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水那里无够，因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佮包括咱的膀胱油多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只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爱注意，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茫坐伤过久啦，佮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咱嘛得爱慢慢啊啉，当然那是油脂无好人，啉温的茶上该好。那么有一个先生嘛是真少年哦，这个人才几岁呢？这个人很年轻哦，我刚看伊几岁呢吼，伊是这个男性呢，伊本身哦，压力过大，压力大呢，伊感觉奇怪，逐天我来拢感觉卡吼，拢安尼静静的感觉，而且吼，25岁而已哦，而且伊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呐、啊，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卡拢静静来，人心中会轻嘞。啊，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尤其慢性尤其病第几期？第三期哈？啊，那安尼啊，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就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伊先来交代水爱啉无够，因为呢，伊水温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 这种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呢，唔好乱吃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得的啥慢性有这病第三期，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希望有机会咱有共过哦，卖乱吃药啊，卖乱吃偏方。秀传你好，你好。
3: 哎，小姐。
0: 哎，我秀传你好。
3: 三片。
0: 三片，我嗨，姐姐，一线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4: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4: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4: 诶，你那个叫黄妈妈了，
0: 好好，是，
4: 要做回，
0: 要家庭买呢，哎呦，好，哎，谢谢，等一下，二线哦，来哟，咱今嘛有浪胖啦，咱今嘛电话通诶，通诶，通诶，当卡里边吼，要甲咱高关注文，咱的好朋友今嘛甲卡里边，咱买两罐，两，第二三片的两罐，咱就上一罐四罐的半罐就对啊啦吼，啊，咱来买四罐，等于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价呢，所以你加做会好呢。咱平时拢无呢，你看单买三单，将近要个两年半的吼，才有三个犹太呢，所以你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趁这机会哦，啊，经过有旁观，啊是看来山顶甲咱注文都可以。哈，所以咱即马都只咧讲的油脂钙的膀胱的问题呢，一定爱记的，绝对莫乱食。平衡以外呢，什么青草油啊啦，什么丁补啦，这个这种物件呢，油脂呐不好人嘛未使食。鸡精啦吼，这个重用的呢，男性也要特别的注意。当然，咱身体家己的，然后咱要保养呢，当然会当，可是不要乱吃偏方哦。跟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呀那嘿，
5: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阿姆邓姐，那个听起来，谢谢。我来秀丹，我秀传，你好，
5: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好像那个喜肾哈，
0: 嘿，
5: 这肾哈，
0: 嘿，
5: 拢安尼，
0: 无精神，便便皮正常的啦。那个听起来哦，一线哦。哎，谢谢，我来个报几首歌哈来，我来个报几首歌是这个新的，一个。日本一个新的歌星，这个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当然啦，好听我才会买啊，啊，若不好听我靠可能会买，不会啦吼，来我给播几首歌曲，这首歌叫泪，这首歌叫泪口，泪口来听看嘛，谢谢。

0: 这首歌是一个人名叫做 Leiko 来试试啊，你三片节目吃哪哪好？
1: 好
0: 哦，三片我不吃嘿，
1: 都好，
0: 吃哪哪好啦？
1: 安尼哦，
0: 嘿，
1: 我头啊哦，拢吃照三顿。
0: 无啦，你吃了安那？好啦，啊、你
1: 吃三，
0: 你吃了安怎好？你讲重点，你
1: 讲好棒。
0: 啊，是啥物好啦？你讲重点。
1: 放药未闪药？
0: 哦，未闪药。阿哥，阿哥啥？阿尚哦，安尼你爱保重呢。哟，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啊，咱有滴油台买哦，爱看爱逛哈。好，谢谢。
2: 我我逛几下逛啦，我食吼，你迄个解散是中北饭咯，这点小便吼拢清清嘞。
0: 哦，阿伯，你问这些安娜，问这安娜。
2: 那你等于我无跟你讲有泡，
0: 有泡泡的对啦吼。
2: 嘿嘿，
0: 阿今嘛袂安尼。
2: 今嘛袂，阿妈是爱强，卖卖讲。
0: 嗯，哎对对，爱强是爱强是。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个干娘等不紧哈。好，谢谢你哦。
3: 咱这多讲吼，咱这神，你多讲神行进步，我无听清楚。哎，听众朋友，过来阿阿姨，过来跟咱分享一下好不好？神行进步，你食个安怎好？
4: 哎，我食，甲你讲，拢困未起
3: 啊，拢
4: 起来放放四边
3: 了。啊，放药了啊，对对对对对。
4: 阿姐嘛，拢一边了。
3: 啊，阿姨食。
4: 放药个清。
3: 哦，感谢买到咱的产品就买到健康。
0: 哎，大夫，安尼跟你讲者，跟阿三讲者来，谢谢，感谢哈，谢谢你哦，谢谢。你要讲鹅肉啊？阿要鹅肉啊？那你讲重点。
5: 我讲，我的迄、那个药剂哦，本地大概五十吧。
0: 好、
5: 哦，啊，我食你个三全三宝吼，
0: 嘿，
5: 食了，今麦准变六十不落，六十五，
0: 那才那才高，哇，你健康嘞？
5: 嘿嘿，
0: 哇、哦，你赞！
5: 哎，那我很乐观。
0: 安尼你没烦恼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对对对对，好，谢谢哈。哎，加两顿无要紧哦，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邓姐，吴妈妈，你原点是三十几呢，即马变到六十无，算是就过你了。
5: 我三十几，加四十几，搁四十几，即马六了六。
0: 即马六十啊！
5: 啊，
0: 哦，好棒哦！
5: 啊，你好棒哦！5.5
0: 哦，哇，好棒哦！
3: 嗯、
0: 哦，拢盖好，拢盖好，哇，你检查了有够好。安尼，吴妈妈，看你，看你哦。哎、欸，谢谢你，感恩啊，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拢同款，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所以你免吃嘞骨人骨来种，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啊，慢慢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胀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个朝鲜鸡哟，甲肝有关系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枚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自然这款三省金宝。啊，当然啦，咱即马咱登记哦，拢有点数无唔对，唔过咱即马佫较好，咱即马就是感恩的大油胎。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哦，咱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罐四罐的。那么当然，咱就无甲你限，拢记在你夹拢没有关系哦，哈。那么如果是咱买四罐，就是两组呢，会当送两罐四罐的，顶一罐大罐呀呢，你加做会好。咱那个边你个算嘛，加做会好呀。咱那过去是十点够送一罐产品呢，今麦就是四罐，就是送一罐产品啊，真正加做会好。以外呢，咱会当买起来，甲关起来，甲这个会当囥。三档拢没问题哦，难得的机会，所以咱的好朋友经过有旁观，也是看起山顶拢会动哦吼。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
6: 什么的三省金宝？
0: 三品小姐，有记哦。我来先接接哦。哎，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7: 就爽呀。
0: 还是嘿。
7: 啊，我弟弟啊，管。我见两摆啦吼，啊自己那又交看四摆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7: 啊、
0: 哦，你别过来你啦，大哥，哦，帮叫你来，接接先接接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靠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469，那么若要给咱订产品，咱的好便利，咱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啊，若要找个秀爽的，当个打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要唔该咱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咁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平常时呢，我咧保养身体人，人诶，人讲有假真正有假去，有一个大姐卡来我，伊讲哦，伊必须要刻意趁钱，因家的经济呢，拢爱刻意趁钱，所以三十岁开始伊就保养身体。伊讲秀爽，你讲的观念呢，我真认同啊，伊讲个认同吼，所以呢，伊拢对我讲，对我讲，阿龙哦，已经看真久啊。伊讲伊家即马咧身体个毕业朋友咧，大家拢个较好，哎、欸，真正有假有惊喜哦吼。那我时间的关系，直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王一莲，感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今天是八月一日，古历是六月十九哈。那么公六六月十九，今天新逢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成道的纪念日啊，所以但给那里，如果你可以的话哦，应是个斋啊，回向给世界和平，回向给众生离苦，发菩提心，断恶修善。好，阿弥陀佛。哦，另外哈，这个礼拜六哦，大家很开心呐、啊。那虽然寒假不是暑假，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啊、哦，今天是第二个月的第一天了啊、哦。暑假总共放两个月，所以啊、你们如果又逢礼拜六黑胶太，我的脸书上面刚刚一分钟之前 po 了一张今天想要播给大家的黑胶，你们可以去点点歌啊，不是点歌。是点音乐演奏，那当时那一张刻盘，在130块的年代，新格音乐哈，0800883355开始跟那列接报。下个礼拜父亲节，那我需要咱的产品要送给爸爸，0800883355。邀请四方众生一起来到我们的广播天地，南无观世音菩萨。

丘能管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哈，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心静下来，虽然是礼拜六啊，大家比较起的晚一点，不用上班，也可以喝一杯咖啡，喝一杯无糖豆浆啊，慢慢的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信佛，不管家里面有没有采观音哈，在心里面默念三称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来哦，对你对他的尊敬啊，表达给他知道。我们要拜菩萨哦，今天他的成道纪念日啊，不是只有拜他，而是要学习他的精神。比如说，你对一个老师，你一直称他为老师。他的精神你要去学，拜关公的是在拜什么？是在拜他的中医啊，拜妈祖的是在拜他的慈悲为怀，救度众生啊。那拜观世音菩萨的，当然是要学习，不是只有拜，要学习他的大慈大悲救难。

我很喜欢一首诗哦，闭着眼睛都能背。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泪结羞。三十二应片尘煞，百千万劫化阎浮。啊，大家看，百千万劫哦，把它化成阎浮。阎是阎罗王的阎，浮是漂浮的浮。啊，这个是真的很慈悲的哦。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我每次如果念到这里我会想哭啊，因为自己太渺小了。他是千处祈求，你可以再加一点点，千万处祈求千万处应，所以他是完全可以听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你在对他发出一些 SOS。 观世音菩萨我痛啊，观世音菩萨我苦啊，观世音菩萨请救我啊，他都听得到哦。所以今天6月19号的农历哦，如果你想去拜一拜，我觉得也很好哦，去观音寺，去观音庙，去拜拜，处理有财观世音呢，买一些水果回去咧，吼、哦，趁即马哦，还蛮早的，还没那么热，好不好？吼、哦，谢谢感恩。那么我相信啊，观世音菩萨不是你拜他你就一定平安。我还得讲另外一种话，如果你拜他的时候是虔诚的，但是你离开了他，你就作恶多端，你就占尽别人便宜，他会不会保佑你？你就慢慢等吧。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会保佑一个，即使你作恶多端，但是你真心忏悔，不是在他座前求平安求发财，离开了他的今生，离开了他的庙的时候，你就作恶多端，你就占尽别人便宜。即使你有拜他，比如说你家的佛灯、街道公用的电，你家的佛灯、街道公用的电，爱、啊、用公用的电贪图别人的便宜，来接你家的观世音菩萨，让他光明，请问他会不会保佑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题。你如果觉得占别人的便宜来供自己的佛就会得到便宜，那我真的是我也服了你的智慧，简直跟畜生道没有两样。你以为我们是谁？但是狼呢，在六道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六道唯一一道能成佛的只有人道。拍摄哦，连天道都不能成佛啊，因为他们太多福报忘了修行啊。欲界天的那一些人在那里爽啊，爽完了他们能不能成佛？没有啊。有机会成佛的佛陀说只有人道啊，你还真的是披着人衣做畜生的事情，做畜生道的事情，而且做错了不懂得忏悔，还觉得自己很委屈，那你拜观世音菩萨无用。哦，我今天在6月19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点点那个 feel 啦，说最近哦，不管你的股票是怎样的，你的家里是怎样的，日子一样在过啊。观世音菩萨教导我们的是大慈大悲啊。那如果你没有大慈大悲，你说什么都没用，好不好？哎，朋友们，我聊到这里就好了啊。另外哈，我在脸书上面呢，有放了两张相片，一张是黑胶唱片的正面封面，另外一张是它的背面，还有歌单。有歌单，有总共12首歌单。这个歌单说是歌单也不对，应该说是音乐单，因为他没有唱歌。所以耶，
这种演奏的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的黑胶唱片哈，现在嘛四五十年啊，这张诶我有捡过哦，演奏了未歹哦，这是新格唱片的，上个礼拜那是歌林唱片的，这演奏的乐队不同哦，今天呢还比较现代化一点点哦，欢迎大家上去点哦，我今天都会播。小蔡已经说要播《老人与狗》了，好啊，可以啊。郑淑芳说要说。他要点就在今夜啊 ,OK 啊，等一下我都会播哈。今天是星期六呢，没有人点星期六吗？啊，那就很奇怪了，要不要点星期六？好，来，我以下简单进入一下广告时间，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甲各位来介绍这鱼眼窝油。你最近是不是感觉你头壳哦，咳咳啦？咳咳不是像我现在豆豆我说哦，是你真正咳咳，你在思考的时候会顿一下才讲得出话来，你在思考的时候诶，我要说什么，我会停个两秒钟。第二个，你在写字的时候你也写不出来，诶，我要写什么，以前都不会哦，现在就会觉得我要写什么，这个你要赶快吃鱼眼窝油，因为你的思考需要我的 PS 脑磷脂，还有吼，咱两类看了会金会清会明，思考会清楚，兼顾着碰谱哦。咱这个鱼眼窝油就好诶，日本进口诶鱼眼窝油有很丰富的 DHA、EPA、PS 脑磷脂，还有我拄只讲诶，如果你已经会蹲蹲啦。不要让自己痴呆。我们每天在对岳母的时候，对梅子的妈妈的时候，那一种心情就是觉得好像老天也要让我们家有一个这样子失智的菩萨，让我们照顾他才知道多么的辛苦，才分享给你们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孩啦，就是说你看到温刀安的叫狗，连梅子都没有办法再兼顾广播了，退休了。他最爱的就是广播，他爱你们，但是孝顺当前哦，神来杀神，佛来挡佛，没那么严重，但是他得退休。那你们还要不要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失智的人呢？啊，怎么办？预防啊，预防失智啊。鱼眼窝油你把它关灯去吃，买一罐60粒装，一天吃2粒，早上了后吃一粒，晚上了后吃一粒，这样一天吃2粒，一罐能吃2个月，看会金，思考会明，预防痴呆，兼顾到碰谱，很好的哦，0800-883355 0800-883355以上广告啊，对了，考得有心刷妹姐的父亲节要到了哈。以上广告，那来听歌，但姐我要来播黑胶了，你们要点，可以在脸书点，也可以在0800-883355来点，谢谢大家哈，让我有个人气，让我有一点业绩，你也买到健康打电话喽。

来简单再讲过一下，因为咱下个礼拜是父亲节，爸爸很伟大。那礼拜六的时间呢，我就推销这个 Call Day You， 不是父亲节而已，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加油嘛，加息三顿啦，无油袂使嘛。啊，你若用好油哦，我跟你讲，很多人就在说啊，我要买好的苦茶油，找王一鸣，因为买一瓶他送你一瓶，两罐1500，食了阁真好。啊，过来，问题有都不会发生。我在这里，你可以放1000个心，吼、哦，无问题的油，吼、哦，没有食安问题。啊，过来的是1580，我们买一送一，两瓶还有一个礼盒提袋，那、啊、你可以用礼盒提袋啊，送给爸爸，哦，送给妈妈，或者你有干爹的，你要送礼的，吼、哦，剩一个礼拜父亲节，今天8月1号了。啊，8月8号就是父亲节，剩7天哦。你也有法度，即马赶紧甲叫，好不好？啊，甲恁爸爸客别啊，哦，有食人的水米的吼，啊，报一下温的，哦，啊，你一世人，反正恁爸爸开几啊千万，啊，那较含万的嘛，开几啊百万，才甲你请甲只大汉，唔通啊，袂给你1580块尔，唔通啊，唔敢开。啊，若家己厝内底要食好油，煎煮炒炸，拌饭拌面线，煎鱼啊，哦，要凉拌做沙拉，还是要清啉较好排便，还是讲要来抹皮肤，皮肤会足油的，吼、哦，皮肤一撮啊就好啊，哦，唔免真济，一两滴啊就好啊，抹皮肤抹面，保湿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好，咱的烤地油需要交代，免客气，两罐1580。好、哦，啊，过来我拄只讲的鱼眼窝油，买好爸爸的。另外父亲节，我、哦、建议送那个泰素丰永蛋白，加料会让爸爸长肌肉，晚上好睡觉，而且回到男性雄风，爸爸快乐，妈妈更快乐，阿阿伯感情好。泰素丰永蛋白，男女都要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吃空白的，哦，吃空白的，吃空腹的，好不好？哈、哦，1800元，60颗。啊，那爸爸营养较不良，较不均衡，较难吸难吸啊，抵抗力不好，体力不好，买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天吃一颗，60颗装，可以吃2个月。是2个月才1500块，哈！以上广告0800883355，0800883300，开始我们的黑胶唱片时间了，哈！我先来送上的是郑淑芳的《就在今夜》，他点的，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喽。那需要三片，0800883300。

杨莲香哈，伊嘛是点就在今夜。我们因为黑胶的关系，所以会一首一首循序渐进的播，我比较好控机哈。朋友们有需要我的服务，贝贝三片呢，欢迎0800883355。

这个黑胶唱片真的是很爽，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昨天的股票涨了多少点大家知道吗？3186点。我昨天在9点的时候我有说股票开盘了大涨了，可是这个如果能预测的话我也觉得是神了啦，包括王者都不能预测股市，他什么研究都做就是不预测股市，但是他知道要怎么样去防守哦。因为今年的七月很奇怪，七月初的时候还快50000点，七月底的时候前一天你知道多少点吗？已经掉到39000点，也就是足足掉了10000点。那么呢，到昨天又云霄飞车往上喷了3186点，这太扯了，这太扯了，太好玩了。呵呵哦，好玩的是有些人哦不太妙啊，听说啊韩国啊才是昨天让我们踩刹车而且喷上去的，就是韩国的国安基金终于进场了。王者在4月中七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叫说那个韩国的金融怎么回事，国安基金应该要进场了，他们有9次的熔断呢，怎么还不进场呢？所以我觉得韩国人不太内行，在这方面真的是不太内行到了极点、哦、所以我们呢就这样子吧。昨天的夜盘又荡了1000多点，所以这个也不要太开心、哦、也不用太开心。那反正呢，如果你要太开心的话，我只能跟你讲一个利多，说台湾的股票是健康的。我们台湾的财报哈，就是每一个公司的财报都是基本面越开越好，回归基本面就是台湾的优势，这个是好消息可以跟你讲。所以你若是有 lucky 的，只要你不是借钱来投资的，你就把它抱着，有耐心一点点，你想想看，不用10年哦，1年以后你回来看今天，你就会觉得我现在讲的是有道理的。抱着有耐心，他绝对会帮你赚钱，好，帮你赚钱，你再把它拿去回馈社会，不然拿来照顾家里的人。黑胶唱片你喜欢的话，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让它过去》这一首歌，是李雅慧点的，不止他吧，很多人哦都有在这里点哦，李雅慧啦，哦哦对，杨淑丽啊，他也是点《让它过去》哦。那我们就来播这一首音乐，喜欢的话给我一个赞，什么赞呢？买一罐啦，买给您爸爸，买给你自己，买给家人。三品黄虎高台，0800883355，轻音乐时间，黑胶唱片，让它过去。

0: 哎，你好。
1: 喂，黄立明先生吗？
0: 我是，你好。
1: 我要给你降那个苦茶油。
0: 好啊，我线下帮你服务哦，哈。
1: 好，
0: 不要挂断。

好，接下来再送上的是小蔡哈、哦、点播的黑胶唱片。这黑胶唱片我跟您讲就多好玩，你知道吗？它这个封面哈、哦，它有写动感节奏，充满年轻活力的人会喜欢它，享受清静优雅的人也会喜欢它，因为它令您感动，令您回味。音色富于变化的电子乐器与雄厚悠扬的铜管乐器领导主旋律，舞出激荡的节奏。熟悉的乐章与畅销的电影主题曲帮助您展现青春的舞步，让您更年轻更有活力。新格唱片一当存啊，在台北市民生东路66号9楼。我为什么敢写这个电话，他也有写54175056。我把它公布了干什么呢？第一个他有印上去就可以讲，第二个我公布了也没用，为什么？因为现在一定换地址了，第二个也一定换电话了。台北市的电话是八码，他们那个54175056就是一个七码的，也就是说它是1983年发行的啦。那当初那台北市的电话叫七码而已，不是八码。第二个1983年是民国72年定价，这个是130，当时定价130的你去唱片行买大概就是个110，它不会照定价卖。所以让大家听这么老的歌、欸、72年对不对？哇，你这张40几年啊，43年的老客盘哦。那么，如果你想要看这个的封面啊，它有在我的脸书上面拍。其实这张保存的还不错，虽然已经43年的老黑胶了，不过它的这个叫什么厚纸板呐、啊，还没有很多的渣渣，也没有很多的灰尘啊。唱片保养的更好，也没有跳针哦。所以今个礼拜六，我礼拜六固定都我掰黑胶让大家来点点歌哦，你们就喜欢的话。不要客气、哦、在脸书上面给他点下去、哦啊、我的脸书你去找 FB 的粉丝专页搜寻王一鸣梅子、哦、这样子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哈。那一首一首来，我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今天的点歌、哦、会照那个 A 面，第一首 A 面，第二首 A 面，第三首啊，那比较我比较好播，所以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小蔡点播的《老人与狗》哈、哦、，Blues 的这个节奏啊。有需要咱的产品，我谢谢台北南港的王大姐，给咱做文两组 Code 油，谢谢你哦。有需要我们的 Code 油的，继续打电话来。《老人与狗》来啦，黑胶唱片时间，需要我们的服务，0800883355。

我想起来了，这是王梦麟的歌声，对不对，小蔡？哎呀，原来是这一首歌，太怀念了。啊啦啦啦啦啦啦，老人与狗。

好，来，老人与狗哈，先听到这里，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跟大家聊。我喜欢播黑胶唱片，我也希望大家把身体养好，身体爱好真简单，无撇步，只有你卡电话哈。咱有当时啊，蛮无啥保养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好像我们这个保护体康啊，就非常的好。你每天吃一颗啊，身体不知不觉的就养起来了。不是那个瘙痒的痒哦，不是那个痒起来哦，不是痒哦，是养乐多的养。哎呀，真的是养生的养啊，我还不会讲话，养什么乐多啊，养生的养哦，难讲哦，你给它用起来啊哦。好，朋友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维他命 B 群，有 B1 B2 B6 B12 还有叶酸哦啊，另外有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D3 可以来增加钙质的吸收哦啊，维他命 E、维他命 K， 那维他命 C 的功能是帮助你吃东西的好处跟营养都能够怎么样吃到里面去吸收完全。所以朋友们，我在讲这些时阵哦，大家来讲哇，安尼哦，啊1500块哦，啊嘛不是袂开的，哎，我跟你讲哦。我还真的要提醒你，一天吃一颗真的够哦，整天精神都很好，唔免一天食两粒。也换言之啊，一罐会当食两个月。你看，我帮你们省钱呢，一个月只要花750。我若较无天良呢，我就甲你讲一天食两粒，啊，你一个月就食完啦，你就过来甲我买。啊，我唔是这种朱奇林啦，哦，所以你若是讲。干嘛袂歹，你就买一罐啦，保护体康，试看买下能够为，给自己一个机会哦。啊，谢谢我们台北南港的王小姐嘛，做文能做烤地油，烤地油要上内上大风上健康，用好油带走你身上之前吃掉的坏油，好油会带走坏油哦。啊，我们的苦茶油食安问题交给我把关，没有问题的，买两瓶。1580块，父亲节最好的礼物，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感谢。那么我们来听一首星期六，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嘛，所以我自己点，因为你们在脸书没有点，哈、哦、啊，以上广告你需要我的服务，打电话0800-883355。

天星期六，大家来听星期六。当年也是杨耀东在新格唱片出的歌很红，所以新格唱片也才有这个版权啊，把它办成这个所谓的演奏版本，让大家来听星期六。打电话0800883355。

好了，好，你听到了叉叉叉的声音对不对？我现在要来介绍何荣要点的歌了，叫《大公鸡》。二三二，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天哪，我还要这样子数，还要站起来，还要对准那个线。天哪，这个就是播黑胶的一个，当时会被淘汰的可能也有关系吧。不过我跟你讲哦，我的老大姐叫文珍，她是以前台中广播的董事长，31年前她是台中广播的创始副总，就是她面试我进广播界的。当时哦，那个我去广播电台应征的时候哦，那个信件从地板上像一座山一样，几千封，他们要应征十个新的播音员。那年我27岁，足岁27岁多吧，还是28忘了。他就让我进去，哦，我想说，我又不是本科系，但是他给我这个机会，所以如果哦，我今天有得过那些什么金钟奖的，我第一个要感谢他，因为他没有让我进广播界，我都没机会，我只是一个在秀场主持秀场的人啊。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人呢？也是因为我进广播，就是觉得说越来越洗尽铅华，我本来很油啊，你问梅子就知道很油，而且气质也没现在那么好，那跟他讲起码就好哎啊，这个就很奇怪哦。这个气质是可以多读书培养出来的。那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奇怪，是小时候太有钱了，是我爸爸太会赚钱了，所以让我们就吃啊喝啊，读私立小学啊。所以因此气质也差不了到哪里。OK， 我要讲的是以前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也都要上半天课哦。啊，别的国小好像是不用上课哦。反正我们礼拜六中午就会去吃洋茶，爸爸妈妈就哦，如果只有妈妈就坐着计程车来带我们。啊，去那个台中市自由路远东百货的8楼，也就是顶楼啦。就吃洋茶，那个时候叫钻石楼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少爷的生活过了起码十几年哦。啊，常常看到爸爸哦，无代无志都去买厝，哎，建设公司的老板就请我们全家去吃蒙古烤肉啊，冰淇淋啊，吃不完，好你吃免惊，因为咱个买厝嘛，啊，常常买厝，处理几啊十间厝安尼。后来就一间一间败掉了，所以赌博千万不好。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事情，就是反正进广播界啊，它跟你的气质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没做广播，你的气质要好，你就多读书，真的有效啊。我现在很忙啊，你知道吗？忙什么？先来上班，第二个下了班以后 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去做哦，比如说写书法，在家里听黑胶，在家里泡一杯茶啊！我最近还想把国画再精进一点点，我就会去拿那个普心瑜的画稿哦，那想说他怎么可以画得这么好啊？你们知道普如是谁吗？如果你们不知道，我也没办法。OK， 好，再来就是，我就慢慢的去学这一些以外，还有啊。我必须要多看书啊，看书也是我的日常哦，我才有办法有的时候讲一些东西给你听啊。我还要创作啊，我接下来要创作的是我的公告哦，我有跟大家预告过嘛，杜月笙应该在3个月之内会收掉，因为杜月笙我已经讲3年以上了，都啊，先我讲3年啊，要不讲煞。你看伊甲讲六天有病无？我六天讲我死，聊天钟也未死哦，靠腰阿姨是大叔啊，咱都尽量我已经讲3年话，我想讲3个月以来甲大先收掉哦。我还有很多个人好讲互恁听，啊，我即马嘛是爱写稿呢，写稿我要写古早清朝的代志呢，迄大家也足爱听的，爱创作下去，迄就是2点钟浸伫咧书桌前哦。
当然可能有黑胶轻音乐啦，但是不会有其他的杂声。再来呢，我还要做公益啊，再来我还要照顾家里啊，反正事情一大堆。好，现在刚才有提到何荣对不对，今天是农历六月十九号，也是他的儿子叫宝瑞、哦、跟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同一天生日，也是何荣的母难日，他在几十年前的今天把他的宝贝儿子生下来。那他说儿子属鸡，所以想要播一首大公鸡的黑胶，我赶快播，要不然我怕齁待会会切到广告时间，好不好？来，何荣，祝你平安健康，我们有你在听节目非常的幸福啊，大家祝福你儿子生日快乐，0800883355。

0: 谢哈，黑胶老唱片的时间，那来进行一段广告时间。那呢，酷得有啊，下个礼拜再过七天就是八月八号父亲节了。你拿爱咱的酷得有每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元。啊，你拿买两组、买三组，送给你的丈人。啊，无就是打瓜，啊，无就是客杯啊，哦，父亲节嘛，都很好哈、哦。买一瓶送一瓶，1580元哦。趁现在，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电台的时候，你打电话进来，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3: 想。
2: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第二点钟，咱和大家来call in点歌哈，欢迎哦，卡电话哦，礼拜六放轻松，点点歌聊聊天，0800883355，要点歌卡电话，谢谢感谢，落来喽。嗨，你好。
1: 老师啊，一林老师啊，
0: 你好，你好。
1: 我爱点播张惠妹，好大力的来。
0: 哦，好大力的来。
1: 谢谢，感恩。
0: 不客气，拜拜。哎，你好，喂。
2: 喂，王大哥早安。
0: 不敢当，请说。
2: 阿顶哥，
0: 来哦。
2: 叫我的名。
0: 好，叫我的名。
2: 哎，对。
0: 好啊，
2: 好，
0: 谢谢。好，谢谢，拜拜。0800883355。哎、欸，我这个爵士哈，你不要听到睡着了。如果晚上十一点的听到重播，今晚是暗时才一点，你哪被困，你都帮我困你，不要熬夜哈。你好 ，Hello。
3: 你好，我想点播一首赖明伟的《一起问老伯》。
0: 一起问老伯，好，赖明伟哈，好，谢谢你，
3: 谢谢你，好，拜拜，
0: 不客气，拜拜，0800883355。哦，来咯来咯来，你好 ，Hello，
4: 早安
0: 、哦，你真有精神呢。
4: 我已经做工课做两点钟去
0: 啊。哎呦，啊，我做一点钟尔，你做两点钟。
4: 啊，我七点就到工地啦。
0: 比较凉啦、啊、不会那么热。
4: 早点出门啊。
0: 哦、对，啊，你们六点多就出发。
4: 还好最近在中和。
0: 哦，对啊，六点多就要出发嘛。
4: 摩托车就到了。
0: 哦，凉凉的，开始做。
4: 对啊。
0: 啊，有吃饱吗？早餐吃饱一点。
4: 我们两个都很重视早餐，
0: 对，
4: 中午过后就我爸的喝啊，
0: 好、哦、啊，父亲节快到了，啊、你要点什么？
4: 祝你父亲节快乐！
0: 哎呀，中嫁你也是啊，哎呀、
4: 啊，他现在在隔壁房间听，
0: 对，
4: 我在隔壁房间做。
0: 哦，他父亲节快，他有听到，
4: 他有听到，
0: 要点什么歌？
4: 总教练讲要听金门王的《流浪到淡水》。
0: 哦，到淡水好啊，好。
4: 淡江大桥上面看风景很漂亮。
0: 你有去吗？你有去吗？
4: 我还没去，但是有很多朋友去过，有传照片。
0: 我跟你讲，很好笑。我们家王者读淡水四年了，淡江大学四年，他毕业淡江大学大桥就通车了，他都没看到，好好笑。
4: 啊，有时间叫他上去，有那个
0: 回去一下。
4: 好，
0: 有时间叫他回去看看的。
4: 对啊，听说夕阳很美。
0: 哦，好，我家是从窗户哈。因为我家有落地窗哦，很大很高，我家有挑高的客厅，看出去东边哦，那个太不是太阳了，月亮出来哦，而且我家对面有一片山，没有房子只有山，那个山哦，哎、啊、刚好那月亮出来，从那个树从那个山上来哦，每天哦都有那个景哦。那个夕阳完了以后就是
4: 月缺的景都不一样
0: 啊，最近都月圆嘛，所以最近我们在看那个月亮都觉得哎呦
4: 好美
0: 哦。以前呢、啊、我心梗的时候那一天是中秋节。所以以前看到月圆就会怕。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怕一辈子吗？我就不怕了。
4: 你那个叫狼人症候群。
0: 狼人。
4: 对啊，十五月圆就是狼人发作的时候啊。
0: 哎，狼人。我那天可能狼人发功了，所以我才会心梗。不很感谢一切的发生呢、啊、让我更疼惜自己的身体，再来去运动。我
4: 无运动呢，
0: 我无烟无酒无查某无熬夜，但是那心梗都、就是无运动。
4: 你无查某，你妹子不是查某。
0: 不是啦，我讲无足侪查某，无足侪。
4: 我在妹子讲，妹子，你那讲伊无查某。
0: 无足侪查某诶，这是我足遗憾的代志，因为因阿祖娶七个呢，你娘靠啊！我唔是娶一个，我的才华敢会输因阿祖对吧？
4: 那个年代，而且他算是属于清朝末了。
0: 对啊，所以啊，
4: 就是、大户人家。
0: 我搞不好我上辈子也很多老婆，所以这辈子才那么多女人缘，还蛮喜欢我的，而且都是阿嬷喜欢我，都没有那个女大生喜欢我。哎，
4: 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喜欢你的这些女人，对你来讲是都是好像是属于亲人的那种感情？
0: 我想要奸情我不要。
4: 你怎么会来啊？
0: 不要乱讲，不要乱讲，待会又被好不容易培养的形象，刘龙告党罪哦，哈，谢谢，
4: 哎、对、哦，谢谢，哦、拜拜，
0: 拜拜，拜拜，来，你好，请说。喂，
1: 我要点那个豆赏，那个红白会
0: 豆赏好啊，妈，父亲节要搞啊，要听豆赏哈。
1: 是啊，阿、啊、也祝你父亲节快乐。
0: 阿、哎、你我拍谁呢？
1: 啊、哦，王老师，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你。
1: 好，感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朋友们要点歌打电话哦。那像那个熟立这种老家人哈、哦，他就会说啊，你点回来啊，他就知道我有要接电话啊，你们就这一段时间打。这一段时间就点歌啊，努力的给他点哈，我再留一分钟给大家点好不好？听听爵士乐，0800-8833。

好啦，差不多了。诶、欸，你还是可以点啊，我还没有放歌出去之前，想点就来点。但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林刀，因为刚才有人跟我说父亲节快乐哈，我就想说，虽然还有七天来聊一下那个喜多，因为父亲我们都想到老人嘛。哦，最近在这个 COVID-19 是2019的年末嘛，啊，再来2021哈，22的头，大家都有经过那个两三年的疫情啊，疫情了后哦，青少年的自杀率哦。很高，所以呢，咱健护就最近这三年推出15岁到45岁的民众可以享受3次免费的心理諮商，希望能够介入你们的心理困扰。我也常常在我的节目当中讲心理的事情。那么相较之下，高龄的长者，我在说我们今天想要说高龄嘛，因为父亲节嘛，反而比较少受到关注。所以我今天要专为父亲母亲讲一段哈，讲卫福部你通给65岁以上自杀的人口，最近是下降的，这不错哦。民国113年呐、啊。哦，每10万人口大概是25.5人，哦，高于全国平均的13.4人，是一般人的2倍。尤其男性更达到每10万人口35.6人。简单讲啦，自杀吼，常常看到的原因，尤其是老人，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忧郁症。老人忧郁跟心理健康。仍然是我心里面最痛的那一块软肋。咱说喜多哈，不是只面临身体老化哦，还有退休以后的角色改变哦。我跟你讲好了，你去老人院，去失智症的老人院看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下个礼拜二，我跟梅子还要再去老人院做义工。唱歌跳舞给他们看、哦、下个礼拜二下午2点在台北市的瑞光路的老人日间照顾中心做义工。我跟梅子会结婚是因为我带她去新竹市北大路373号天主教老人社会服务中心做义工，做了4年，阿公阿妈给我爱个带，现在跟你讲的都是真的。阿公阿妈们给我爱个传功，你来做戏你。

校长，你是总统都一样。如果你忧郁症了、失智症了，你到老人中心，你的角色改变，你就是一个病人。你不管是不是校长，或者是将军，或者是总统，你只要生病了、失智了，你就角色改变成为病人。雷根总统不是病人吗？对不对？那么老人面对的不只是身体变化，还有退休后的我说的角色改变，还有哦，失去亲友或者配偶死亡，还有慢性疾病，最后功能退化，这一些都会让你忧郁症。好，一个的 AI 时代来临了，好，那变迁的太快所带来的焦虑跟疏离感，像我啊，我手机大家人要叫我说你要买什么，你要载具吗？我说你开发票吧，我不知道什么叫载具，其实我可以学啊，但是就是我有那种3C 的疏离感。还有你的子女离家了以后，夫妻中间常年解决不了的冲突可能会再度又浮现上来，要注意这个。还有孤独、失落，以及对生命的终点的焦虑，我特别是啊，我会焦虑，也都增加了这一些老大人的忧郁跟自杀的风险。所以朋友们，父亲节到了，让我讲一段。你们点的歌我都会点，但是我讲这一段是，很多人在门诊当中哦，看到很多被生命经验困掉嘞，拔起来的时段，你有一些是酒精酒瘾的还价改不掉，还有始终没有放下父亲未将心爱的留声机留给自己，因此认定自己不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有这种人哦。还有哦，有一个死母的翁，那么因某过身30年了后，家人仍然不敢在他面前提到他死去的太太，这么严重哦，也因为他始终无法真正的放下啦。还有其他的案例，比如说照顾失智丈夫的太太，她从小就配合别人隐忍丈夫多年的暴力，最后自己得到忧郁症。还有企业家大董事长，事业有成，家孙满堂，钱坐到哪山嘞？但是因为他幼年曾经被送养，所以他终其一生摆脱不了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好，我刚才讲了很多都是真实的案例，故事不同，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真正这部也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那一些没有被理解、处理跟整合的生命经验。所以政府现在在积极推动一些长照服务，失智筛检跟社会据点，你鼓励长者增加社会的参与，对延缓失智啦、延缓失能啦、改善情绪啦都有帮助。过去也曾经要来推动老年忧郁症的筛检，这若是一旦有成果，我就觉得啦，自杀率就会下降了。哦，那么心理学，我最近每天都在讲心理学，说人生最后的课题就是达到一个自我统整。什么叫统整？就是统一跟整理，也就是重新理解跟接纳我们生命中的快乐、生命中的失去，还有生命中的遗憾。我今年很遗憾啊，我的妹妹离开我啊，我最疼的妹妹，她就是不要我啦。所以你要最终怎么样跟自己和解，我都觉得这一些生命中的垃圾是在给我成长的养分哦，我说要读书嘛，要常读书嘛。我来介绍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叫做巴布迪伦。巴布迪伦诺贝尔奖的文学奖的诺贝尔的文学奖的得主，一共统整就是要有弹性，而且能够去看或者去接受新的
事物啦。还有一个弗洛伊德，大家都知道，他是心理学大师，他说同整就是要能去爱，去工作，不是只有职场哦，不是只在职场工作哦，而是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像我就是想要为台湾多留一些台语的搭嘴鼓的卡本，我就在写，现在写二三十张啊，我得那么多奖了，还要再写那个干嘛？你不要管嘛，你就是做嘛，哦，所以有些人哦，会去参加老人心理治疗的课程，这个要长期的去把它建立起来，这一种老人心理治疗的模式，因为台湾是超高龄社会，我们政府有投入很多资源来照顾父亲节快到了嘛，照顾爸爸，照顾妈妈，照顾爷爷奶奶嘛，不应该只是延长寿命，而应该重视长者的心理健康跟尊严。你若老人自杀，自杀率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那么你就要注意了，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才会想到忧郁症而自杀，怎么办呢？呵呵呵，就好好的加油啊，不要自杀啊。好，礼拜六我的节目比较节奏比较慢一点，因为我现在在找歌我现在在找歌，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好像讲话顿点顿点，我不是失智哦，拜托，来叫我的名，先来欣赏这首巫启贤的歌声。啊，那需要我的三片哈，父亲节剩下七天，你觉得我的节目哦，不只是节目，不是干那规工你袂摇啊，你欣赏我的节目，你认同我的节目，你照顾自己的健康，打电话了。

0: 请后听哈，你们都忘记打电话了，因为太好听了。来，一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广告时间。这部当中，咱所介绍的这苦地油啊，来油耗是大，唔通等有一天你要叫老爸的名，伊已经听袂到啊。唔通有一天你再对老爸讲，人生的路爱你牵阮行，苦地油哈，有需要卡电话，以上算广告哈。能管1580元。来，你好，请讲。
1: 黄老师，你好。
0: 不敢当，请说。
1: 黄老师，我听你的节目是很好。
0: 嘿，谢谢。
1: 所以我现在，我现在很认真听，就是才听一个多月了。
0: 是。
1: 常常听你们在讲梅子，就大概你跟他的怎么都现在没有他的那个，因为我才一个多，
0: 是啊，
1: 差不多才听。
0: 是啊。
1: 那请问他现在人？
0: 梅子是。以前你没听过他的跟我做、
1: 啊、
0: 做节目嘛？
1: 我在听了超几个月，因为我都做不到，你不要给我加 APP 啊，所以才听到一个月。
0: 对，我跟你报告一下哈，因为我跟梅子是，他是我儿子的妈妈啦。
1: 啊，对啊对啊，我这样说，他现在人呢？
0: 他现在人退休了，他本来跟我一起做，但是在2月1日退休啊，现在是8月1日，哎、欸，2月2、3、4、5、6、7，他刚好退休半年呢、欸。天哪、
1: 啊！他跟你搭档，
0: 被你这样一讲，我才知道他今天是退休半年整、欸。
1: 对啊，可是听你们在讲，都是很默契、很好，又是很好的这样夫妻档啊。为什么他会退休呢？
0: 因为我的岳母就是梅子的妈妈，是失智症患者。他、欸、为了一次比一次还要在越来越糟糕的这个病况。所以他觉得妈妈可能剩下不到一两年，所以他想要用最后的时间常常陪妈妈啊。但是你别说，他来这里就一定很多状况哦。是他在今天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哦，他电话就响了，老人院的电话就来了，说妈妈又闯祸了，又可能又怎么了，又情绪了，所以。梅子是一个很孝顺的女生，
1: 对啦，就听起来很有爱心嘛。
0: 她干脆就
1: 不知道，因为才听一个月，说她的气象，很想知道，每次很想打，又怕说这个会不会是很小事情耽误你？
0: 不会啊，
1: 你的广播时间
0: 没有啊，反正我也广告很少啊。啊，聊一下没关系啊。
1: 对啦，就听起来这个梅子好像也是大家。都
0: 对，大部分的人
1: 很想念他的人呐、啊，所以我才说他到底人在哪里。
0: 我偶尔会播出我跟他的搭配够
1: 哦，
0: 你们就会听得到他的声音。
1: 那个、啊、现在赶上了、啊、希望多听一些他的事情。
0: 哦，好，啊、他、
1: 啊、希望往后有他有空，还是说怎样子能够再跟你这样子搭档？
0: 有啊，他退休。了11天，我们家火灾嘛。
1: 对啊，对啊，大概有听你，可是没有很完整。
0: 那个时候他就有退休12天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连线，有声音。我说你回灾跟我打开听。
1: 对啊，对啊，很想再听。
0: 还有哈、哦，跟您报告，也跟大家报告，因为既然你问到了，就是他现在除了照顾妈妈以外，还有在做那个临床上的进修，就是说如何关怀老人。就是老人要失智了是一点，第二个就是没有失智的老人要怎么样关怀他，他都去做这个进修，他现在还在文化大学上课，上一整天哦，不是上两个钟头哦，明天也是上一整天哦，他一个礼拜大概能够修的话是没几天，所以也跟所有的听友报告一下，这个人哦是闲不住的，压背几家，所以他一直在进修，
1: 他也是有那个心要帮助一些社会哈、
0: 哦。对
1: 的爸爸妈妈，这样也是一个他的爱心、啊。
0: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啦，我是说真的。
1: 你也是很大家都是存着感恩的心、啊。
0: 但是以才华来说，我赢他很多。没有啦，开玩笑，
1: 各有专长啦哈，人就是这样子啊。
0: 我两个那是有较早的话，你也就好，就爱笑的讲哦，伊两个搭水果那也真好笑安尼啦。
1: 有啊，有时候你安尼讲一个讲一个，我就其实很好奇，今天鼓起勇气，我想，
0: 哎，
1: 我这样子问人家的那个会不会不好意思？
0: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我外面有小三，我就把他给离掉了、啊。
1: 哎呦，不会的，
0: 你的哎呦，好好笑啊，
1: 讲笑了你了，我知道你的。
0: 我以前哈，我们几乎天天在讲。这个很无聊的梗，你知道吗？
1: 你是要讲红笑的
0: 啊？因为听阮的节目也足欢喜的。
1: 啊，个讲的人都袂醉啦，迄拢是讲好。
0: 没，咱醉袂起来啊，咱醉袂起来，因为阮囝会搞我醒，我也唔，我伫我伫阮厝足乖呢，啊，伫遮吼我陪一下吼，感觉讲大家那是。
1: 对啊，对啊，就是讲好关照，大家安尼讲起方笑笑的安尼。
0: 系系，啊，你住你住桃园还是新店？
1: 我住新店啦，哦，当时啊半暝不听，啊，可是为了
0: 我新店，我跟妹子伫新店结婚呢啦。
1: 啊，我迄阵都唔知，啊，所以要来你甲我讲啊，讲会使加 A P P， 我有时候会听你的。哦、我都失眠、啊、睡不好。
0: 好好好，谢谢你问，不会不会，欢迎你每天听哦。
1: 有时候你也可以多讲一些没事的事情。
0: 好好，我有空再播他的大吹告哈。
1: 好，
0: 好，拜拜拜拜，好，哎，你好，请讲。嘿，你好。
2: 哈，阿吉啊？
0: 啊，不是，我不是阿吉，你看不对啊，我是电台。
2: 你家不是电台哦？
0: 我家是电台，我家是。
2: 哦，啊，你敢在卖？秋电是不是你那边？
0: 啊，不是。
2: 啊，
0: 不是，我无卖秋电，歹势歹势。
2: 啊，无拜托你甲我报讲伊个电话敢好？
0: 好，我线卡甲你讲好无？
2: 啊，
0: 好，你卖挂掉，好，呼大力的来，好来。

来，好朋友，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吼。咱若是感觉讲最近安尼，小可想到啥吼，爱炖两秒钟才讲会出来。你都爱食鱼眼窝油啊？哦，你来炖炖，感觉讲思考会炖一下，啊，无就是讲你的字写未出来。我要写啥？我要写啥？我要讲啥？你若安尼啊，开始安尼啊，拜托你赶紧的搞我买鱼眼窝油。一天加吃两粒，一天加吃两粒，再吃一粒，暗吃一粒，上济用吃个三粒，一天照三顿。但是我一般拢请听友吼，吃两粒就好啊，因为吼这保养的物件，如果你若足严重的，譬如讲咱的两类看袂清、看袂明啊，足模糊啊，看医生啦。啊，来讲伊的前兆来啊，感觉讲最近感觉蒙蒙雾雾吼，你赶紧食鱼眼窝油。有的人就大讲啊，我大白啊，你食鱼眼窝油，你甲试看卖啊咧。足严重的食三粒，啊那无严重的食两粒有够啊，你就感觉哦，我计足好诶。啊，继续好诶，你就继续后摆一天食两粒甲保养，都未发生这款代志。第一，灵魂鸡汤鼓励；第二，咱啊讲话顿顿啊，你开始你脑雾啊，来赶紧诶吼，咱诶这语言我有 PS 脑磷脂甲鼓励，甲鼓励吼，这是碰普嘛甲鼓起来，1500块。日本进口的，吼，你才甲咱买，谢谢吼。拄只迄位阿桑吼，讲啊，伊要食吼什么甜的，我讲哦，我无你买什么甜的，啊，但是咧，你若要顾咱的碰普，赶快食鱼眼窝油，所以赶快我家有服务的，就是这鱼眼窝油碰普甲顾起来，吼，袂互伊塌起来。第二点，吼，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父亲节春七天，父亲节春七天，你要送给老爸，咱来听，伊是阮老爸，这是赖明伟的歌声，以上算广告吼，0800883355，0800883355。

父亲节要到啊，吼，甲家己的老爸买一罐啊健康的食品，可以会当长命百岁、延年益寿，好不好？哦，我只能这样子讲。如果我们今天礼拜六有的人是拜六才在听节目的吼，你给我一个机会哦，我家的产品对恁的老爸可以表达你的孝心，可以照顾他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好。0800883355。

都我先看到吴世英态度已经较软啊，伊就讲，如今你干那用弥补的，就是你把蛛丝架抓出来，要安怎做，抓会到抓袂到，就看你啊。这吴世英，所以一五一十的把当初应贵心怎么样聘伊的状况拢讲出来啊。而应贵心虽然人去被关在的警察局，但是用透过实力传一个字条给徐老虎。这我昨讲到这，徐老虎我要介绍一下，本名叫徐宝山，他小弟叫徐宝珍。徐宝山徐老虎，人说这扬州王，他的比较拼拼的是中将的阶级，但是呢没上任。他是什么人呢？袁世凯的眼前的红人，大红人之一啦。所以连续带着的伤害嘛是不可一世，甲青帮、红帮拢总有来往。那么应贵新的字条啊，传告为徐宝山，马上召开着紧急的会议，调集了手下卡的人来参详，包括着陆连魁甲吴世宝。正当大家对我咧参详，要如何来救着应贵新的时阵，雄雄来了一个人，徐宝山讲。子敬小姐，您都出动啦！这周子敬，但是东西这个女子暗杀团的团长，人拢叫伊叫做血光团。所以徐宝山、徐老虎对着周子敬伊咧讲：，陈世昌这个卡小十分的可恶，原来一切拢是伊在咧操纵的，才会害到应贵先去让掠去警察局。周子敬头害一个伊讲。恁错啊！其实诸多几件代志的，唔是单世昌，你是单吉米。无论如何，一定爱有机会甲杀掉。啊，那无咧，单世昌手下骹有一个叫做杜外生的少年人，这个人真巧哦，恁爱特别注意呢。另外，爱选一个适合的人选，想办法混入去着。孙宝榜一定要把武树英在咧警察局内底，甲抬掉处理好起来拍官。哦，徐老虎听到伊惊着讲，哈，武树英嘛去用掠去哦。周子敬讲，不但安尼，伊已经嘛是讲出着应贵心是主使者，而且答应要来出庭作证，所以一定要先甲冲掉。公告家陆连魁一提醒公，哎，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派两个人假装在法租界店铺打人，引来巡捕的注意，到时候就可以混进去了。徐宝山、徐老虎点头讲，哎，就是安呢，那是要如何混乱视听，来使外界不至于在应贵新身上大做文章嘞？周子敬甲回答吧，讲啊，根据我所在，应贵新去红。敲出来的电报，第一封就是应贵心拍出去的，写着梁山伯在乱闯，这个要怎么处理哈？红树这个人的回文就是照办，哎呦，两字而已，打电报要钱呢，所以啊，那字哦，就是这样。过来就是说，3月20号11点在上海车站将梁山伯匪寇杀掉。梁山伯是那个水破的破，三点水哈，一个阿伯伯，不是那个梁山伯的梁，不是那个祝英台那个梁山伯的梁，好，咱大家要注意。所以啊，这是梁山伯是108条好汉，以宋江为首。大家看过《水浒传》哦，这宋江就是现代的代表，或者宋教仁呐。所以因为杀梁山伯就是要杀宋教仁啊，这是他们有暗号的啦，要知道哦吼。所以周子敬该碎了电报了，又说这暗杀的案件经过报纸连日以来的大件报道，早就使到大家目标目光集中在应贵新的身上，再来再加上武树英已经招啊，所以应贵新更加是跳到黄河，嘛是洗不清啊！不如我第二天我去自首好啊！哈，你也无犯案，你要安怎自首？周子敬，哈哈哈哈！我会使讲是我暗杀着
暗杀团的团长，我是受到黄克强的指使去暗杀宋教仁，安尼一来，因就会乱七八糟啊啦。徐宝山嘛讲，另外我要会使，让我的手下骹的人搁较侪去投案，去自首，拢讲是黄兴指使他们去杀宋教仁的，让黄兴甲胡万民、甲孙文、孙中山之间，大家互相猜忌。好朋友，有人安尼创的呢，实在是非常的贪吗？不，别人讲脏话啊、哦！这个是他们广播剧里面在说他妈的，我可没有说脏话啊、哦！先讲到这，后礼拜有闲我就讲给恁听。王一鸣讲故事间，上海皇帝杜月笙，来听这首《流浪到淡水》。好朋友啊！拜六的时间，我讲过给你听，你才叫茶给我喝。剩七天就是父亲节了，你若要买一罐健康的食品给你的爸爸，来打一下电话给我交关一下，好，自己买健康，0800-88-33-55，0800-88-33-55。

好朋友，现场最后剩无九分钟，咱节目特别结束啊！有需要我的产品，卡一下电话咧，空八空空。

哦，打啦！朋友啊，恁唔通啊乱打呢？即马只现场的只灾事呢，唔通伤打吼，啊无到时阵，透早就啉好醉。啊，暗时啊11点的无要紧啊，即马特别12点嘛吼，你若要吃一杯啊，明天礼拜天可以啦。好不好？来，朋友们，我进一段广告时间吼。节目当中，咱什么物件用好打啊？就是你的油已经打底啊，要好打怎么办？赶紧甲补一下油嘞，好不好？补咱的油就是节目当中介绍的烤地油。烤地油会当和咱拌饭、拌面线、炒菜、煎蛋包、煎菜头粿、煎鱼啊。哦，炒松板肉，炒任何的青菜，吼、哦，高丽菜、硬菜，什么菜拢用炒。哦，啊，无就是咱要来空腹青食，吼、哦，来帮助消化排便，排便加足顺呢。吼、哦，这就是咱烤地油上盖好。有需要免客气，卡入来，咱的烤地油，烤地油真正有够赞的。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2罐1580块，還有一个礼阿爸的提袋。父亲节剩7天，我们买给爸爸，买给岳父，买给哦这个大官，买给干爹、客伯啊。哦，咱父亲节甲买一个啊，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哦，你若进前食上一些不对的油哈、哦，你赶紧的来买烤地油，哦，帮他做一个排出，哦，这个很重要，好不好？有需要你打电话啊，过来就是咱的这鱼眼窝油，鱼眼窝油哈、哦，你若最近感觉讲，我讲话哦，爱一两秒啊，咳，啊，唔知影要讲啥，啊，才讲出来。卡扎都未安呢，今麦那也拢 KK。我要写什么？我 KK， 我无都随写起来。这里关键呢，用 PS 脑磷脂 A 这鱼眼窝油来做一下贴扎，来做一下保养。咱再是一粒，暗时一粒，两粒1500块，吼、哦，拢总60粒装，用食一个月。有需要一天才食2粒，你看了会继续金的。你的两对袂足搭下呗，吼，来打电话喽，谢谢你们哦，0800883355，医雄公狗，吼啊，其他爱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吼，你打通电话，他会感受得到你的孝心，0800883355。买给杜桑，买给爸爸父亲节的礼物，最后一条歌，0800883355。

0: 谢谢，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记得咱多多利用24点钟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二礼拜日，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6月20日，今日不适合立柱、安乡、计川、安城开市。头头新闻讲的是一个政策哈，就讲厝顶啊，咱来安装一个光电，来发电啊那些哈。不过今嘛呢有一挂做调整，因为本来是今日正式，就是厝顶的光电新的制度，但是行政院长呢，一个大灯色，这时间嘛先话吧哈。今嘛就是讲。外界啊，一挂声音较反弹就对哈，比如讲咱家己的主体，这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证实的，就是讲考虑到基层要来执行这个政策，包括地方政府所提出的一挂议论，咱行政院决定讲无安尼先分阶段，分阶段哈，头一波呢，咱即马从一般咱的主体啦，也是讲一挂店面类的。这方面的建筑呢，咱等后续一寡呢法规，也是配套拢较完毕了，咱再来推动。那安尼办公大楼呢，工厂这方面的呢，迄就正常。这是立法院咧2023年6月三读通过，就是咱的再生能源的发展条例。咱要求的迄阵啊，要求的就是讲，你新起的厝。咱节目中讲过嘛，哇！你即马呢大楼起起，新起的厝也好啦，是讲你各家起的增建的，也是你改建，改建呢一定规模以上的这间厝，你要黑掉太阳光电，用日头来发电，要做一挂规定哈。结果呢，内政部去年12月公告嘛，公告就是讲他都讲的这几种的。新厝啦，还是讲增建的啦，等等这样。你那是面积达到300坪以上，每20平方公尺，超6坪了哈。都要黑一个，就是咱呢1kW的光电板来发电。今日正式上路，这就是讲当减少呢。这电的使用，买当呢，较减少空气的污染嘛，好啦，所以内政部呢，就安尼先。这当然是好代志啦。但是新制度嘛，引起了真大，讲你即马呢配套啦，各方面呢，惊讲安怎呢？你一个桥落去，系啊，卡掉的，会安尼袂会哈，一定会哈。安怎讲？你卡手无够啊？你这方面的要求呢？你要来审批，要来什么戏呢？到时呢，哇，准啊，各项代志拢冻掉的，真有可能哦。所以调压里位啊，冇一寡的声音啦，就是讲你来安尼死呢，哇，这厝起落去啊，成本是不是加真高啊？这效益到底啊，会当到一个什么程度？相关的配套一个是什么款？所以呢，咱的政务委员。就邀请了经济部、内政部，包括各管区的代表啊，来请恁大家到阵来，大家来讨论哦。包括咱即下要进行后，会有什么问题无？大家来开会嘛。所以考虑，迄个问题，安怎讲？上基本的啦，确实讲，每个月新的建案，新扎新的建案，咱一档呢，差不多处理。200件年开始呢，建案一直入来的时候呢，我系啊，你就塞车呢，到时呢，绝对啊，反弹声音会真大哈。第二点呢，台电，台电呢爱配合，对不对？你的电线啦、配线等等啊，那时候，伊嘛无多咧八月初一啦，全面性的就开始，所以后来就决议讲好，安尼一般的主体。啊，是咱日常呢服务场所，这新的建案无较慢呢。其他的呢，比如讲办公大楼，是工厂的这方面呢，就照本来规定呢，安尼先落去推动啊。好啦，所以伊伫国土署是较站，站讲
本来政策规划新的这个建筑物达到呢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就是要求伊核电呢里头发电啦。啊，但即马呢，即马当然有一寡无同哈，做这方面的一个改善。所以国土署是表示讲，为了确保咱政策啊推动了呢，唔通讲吼，遐也有一寡争议，啊，遐也有一寡问题安尼先吼。所以呢，即马对地方的建议啊，咱分作两阶段好吗？啊，所以主体啦、店面者，就先较慢安尼先。但是国土署啊强调吼，就是讲这唔是讲啊，这主体什么都取消，唔是取消，啊，只是讲较慢。但配套出来了，嘛是会来做这方面的推动啊，特别互咱了解一下。但是到底当时，啊，你当有一个完整的。

起这么多啦，应该是会压哇千多点有，但是不止呢，哇、哦、好厉害，三千几点。台北股市昨天七月最后一天交易日哈、啊，3186点，这是有史以来哦最大涨幅，好厉害哈、啊。当然七月啊，安尼啊起起落落啦，真正哈、哦，黑色星期五啦、啊。一个路呢，两千几点啦，千几点吼？哎，有的人，有的人就淘汰啊呢，哦，就断头啊呢，哦，拿不出来啊呢，哦，这当然问题啊真多哈，哦，所以这呢实在是起落之间呐、啊，起落之间呐、啊，这心中爱怎样？啊，涨呢涨，哇，起真大，啊，是不是呢？哦，要好起来呢？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哈，当然起落啊，够是安尼起落。是不是啊？好，哎呦，涨呢，哦，涨不得了，啊，一个开盘呢，砰一下去，就千几点去啊！哦，所以涨呢，连台积电、台积电的这大的公司，股本这么大，台积电要涨停板，那是这困难的啦。哦，啊，但是涨停板，台积电呢啊，台积电也当是有史以来第三遍啊，哎，10%。涨停啊，那是哈，所以台积电的涨停啊，这股市那可能不好呢，是不是？而且加权的指数偏一下哈，如果登到43000几点，哦，整个大盘呢，起7.98%，有史以来第二大涨幅了哈，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是规个带动起来啊，带动起来啊，所以有人讲哇，你后礼拜呢，唔知要安怎好哈。起落了，起落了啊！不是安尼的，规个起来安尼是哈。当然这边，三星安尼是啊，你卖讲崩盘了哈。三星安尼，哇、哦，股市一直落来呢。啊，有两个大原因嘛。头一个大原因就是韩国，哦，韩国呢真正吼、哦，一挂韩国人呢，都用掰了哈，啊，咧杠杆呢，啊，咧买啊，所以引起了呢，一挂呢，就是跟那个，对咱的影响嘛。啊，第二点的原因就是美国，啊，美国那边呢，冒一挂声音，啊，就是讲这 AI， 这 AI 呢，啊，这么多公司钱拢落去，啊，无看咧赚钱，啊，那是呢，咱来投资的这种的股票，到时呢无赚钱啊，唔是同款呢，啊，嘿，啊，不过，哦，就是有类似，啊，像讲啊，这个 AMD。啊！伊就是投资 AI 落去了，哇，赚真侪钱呢！啊，不是干一间尔，啊，几啊间诶啊财报，哦、啊，有赚无？我数字诶讲话嘛，哎呦，我真正拢有赚哈、啊！表示讲 AI 落去呢，是应该，因为会赚大钱啊呢哈！好啦，所以这两大原因呢，你甲想看卖啊，这个对咱台北股市啊，绝对有影响嘛哈、啊！所以咱知影，尤其啊，咱开盘进前，你先看美国股市。哦，压起来嘛，啊、哦，压起来哈、哦，尤其啊，这个费半的指数呢，哦，起8%，哦，这台北股市绝对的跌了压，哦，知影讲会压啦哈、哦，啊，但是想未到，哦，好、哦、啊，起只最安的时候，好啦，所以韩国股市呢是这波全世界股市受影响呢，韩国股市呀、啊，啊是凶手啊，凶手，好、哦，安尼几日讲。阿妹啊，妹啊呢？当然啦，这几天呢，前几天啦，哦，包括韩国政府嘛出来，赶紧来出来瞧呢。啊、哦，不，真正韩国会出大代志啊，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包括韩国政府这边啊出手啊、类似国安基金这种的钱啊落入来，啊、哦，所以韩国呢，一旦讲是去杠杆了啦哈，礼拜五呢，哦，强劲反弹嘛，是不是哈、啊？韩国政府呢嘛是有钱落入来就对。所以韩国的股市啊，啊，比咱呢台北股市哦，也更加厉害。起偌大呢？起17.91%，等于讲要起到18%。哦，一天股市啊，起18%，吓死人，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韩国股市哇，带头冲，啊，日本啊冲，哦，当然那么跌跌冲啊，那是啊，所以顺势啦反攻，啊，一旦讲一扫阴霾，但是过去啊已经落太侪啊。啊，这个月吼，就好落遐尼多，是哈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安尼先呢，如果呢 V 型反转呐、啊，如果要洗起来啊，啊，如果要洗起来呢，是哈，
可能嘛无阿多遐尼紧咯。啊，韩国版的国安基金啦，有人安尼讲，哦，所以韩国股市呢带动起来，包括美国那边的情况呢，企业获利，这嘛是好消息来了，整个的都加起来了哈。好啦，所以你看咱台北股市，啊，七月份的变化，为六月二三迄阵啊呢，哦，台北股市来到48,000+点呢，哇，不得了的高呐哈！啊，刷落呢，哦，一路一直落来。一路一直到7月30日，连40,000点都无。啊，当然啊，有一挂人就挡不掉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大家拢认为讲啊，等八月，等八月，啊，乃在讲七月最后一天的交易日呢，放着你落去安是哈。但是呢，啊，是不是哦，量真大？没有啊，知影也摇涨啊，大家啊，真侪知影涨应该会去哦。但是你买无股票啊，买袂到啊，一个开盘啊，就涨停啊，你一张也买袂到哦，所以这量呢，干那8,000+亿两两，明显缩量啊，冇人讲好代志啊，啊，安尼大家都唔敢买哦，表示讲呢，哦啊，后市啊，股市真好安尼是哈，当然啦，看个股啦，个股啦哈，但是有一个好代志就是讲。像咱所讲的，啊，这间公司的股票有价值无价值，上界基本的，就看这间公司伊做有生意无嘛，有订单无嘛，有赚钱无嘛，啊，是不是？哦，卖跌人小家小下那些，啊，所以这波呢受到韩国影响，咱台湾真侪真好的公司，我昨昨日才讲的啊，哦，这好的公司，迄股票哪有可能落价呢？是不是啊？哈，真侪交易公司啊，哦啊，涨呢就海因一个公道了哈。哦、啊，所以呢，基本面好，咱就唔惊啊，咱就唔惊哈。但是你各个种呢，这边的真正哈，就被修理了呢，因为太追哈，旧、啊、钱来弄啦哈，哦、啊，贵的背个凹落去啦，有真追啊，真正就拿不出来呢。好，确实有这个状况哈，所以今日甚至有一条新闻咧讲哈，啊，就是讲咱中央银行针对咱的利息的这个确定的会议啊，可能嘛受到咱即马这世代同堂的一挂情况，可能变作是爱考虑这个因素。安怎讲呢？因为顶半年咱特别股市安尼咧个啊，只要你摕到钱，你要你借到钱，只要你钱安怎入来落入去股市，你就赚钱啊。啊，大家拢安尼收呢，啊，所以想办法来厝提来贷款，哦，车提来贷款，啊，无我用信用来贷款，啊，无我咧买股票过来就过来贷款，过个落落去哈，四代同堂，有人讲五代同堂、六代同堂，拢是贷款的贷啦哈，哎，安尼一厘啊，大开杠杆，是不是？哦啊，安尼信落去了，因即马被借钱哦，啊，借钱你俩。害钱啊，利息啊，较悬，甲你调较悬起来，你是不是害较多？啊，一定的嘛。哦，所以即卖咧中央银行针对着九月份，哦，这利息要调整无？啊，这必须嘛得思考到这呢。啊，包括这银行的主管安怎讲呢？伊讲啊，就亲像中央银行早前哈，针对一寡买厝的投资客，伊知影啊。啊，知影讲啊，恁这投资客呢，啊，借钱来买厝嘛，啊，但是伊嘛是袂讲直接银行的利息甲你调悬来对付你这投资客，啊，因为一般有真侪人伊嘛是正常贷款，嘛是正常的拿利息的啊，就全部拢会受到你的影响，哦、啊，所以嘛唔敢讲呢，就以升息来对付这投资客嘛，咁是安尼先吼，但即卖呢等于讲。就是，迄不是一般的借钱，就是借钱来买股票的一堆。哦，所以这种啊多重借款户，啊就是借钱来买就对了哈。啊，即马呢，即马前几工啊，有无？一直落，一落吼，敢那连续五工呢，都落差不多要5,000点嘛。啊，5,000点呢，你就扫出门啊。啊，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另外有一个银行业者咧讲哈，用就看后续的状况啊啦。
啊，银行的体系呢，八月份是不是国家最终信用贷款呢？啊，买厝贷款呢？啊，这方面的状况呢，这中央银行拢会做参考。啊，恁开理干事会议的时候，会决定讲是不是要调整利息嘛？要不要升息嘛？哈、啊，这边呢开会，这的问题拢会变作是因思考的因素之一啊，是哈。所以其实呢，中央银行也好，金管会也好了哈，针对这股市的出入啊变化。拢是非常注意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超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马超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娘啊。
1: 喂，阿娘啊，甲你请教咧吼，你果真是咧食安怎吓？
0: 譬如讲啊，我人较会喘啦，心脏无力啦，循环代谢歹啊，脚麻手麻啊，
1: 吼。脚麻手麻。
0: 嗯，这拢食灵果精啊。
1: 对。循环歹。
0: 对。哦。啊，你人安怎？
1: 啊，雪利旺咧。
0: 雪利旺的话，他个虚狂啊，人嘛无元气啊，脚背手背恁叽叽啊，欠肥啊，吼。
1: 嘿。
0: 这要食雪利旺啊。
1: 嘿。好，
0: 啊，两行斗阵食，上补气血上好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亮啊，你好。
0: 嗨。哎、
5: 欸，我跟你小问一下
0: 哈。哎、欸，请讲啊。
5: 你问你讲的三焦钙粉的哈？
0: 是。
5: 那是食几粒哈？
0: 三焦钙粉一顿食两粒。
5: 啊，食三顿食呢？
0: 哎、欸，那一般六十岁以上，咱希望三顿食。
5: 啊，食饱才食安
0: 尼啊！食饭前食不饱拢无要紧，但是较要紧的是食三焦哈，爱晒日头啊，水分啊加啉安尼先。
5: 哦，啊，这个做做啥个？多哩瓦骨的。
0: 瓦骨甲三焦斗阵食。
5: 斗阵哦。
0: 哎、欸，啊，咱那是饭前无食西药，咱建议三焦瓦骨的饭前十五分钟斗阵食。
5: 哦，你那是三焦甲个
0: 瓦骨。
5: 瓦骨当时吃瓦根，
0: 哎、欸，斗阵吃较好啊。
5: 斗阵吃是饭前的饭后。
0: 哎、欸，就是讲你饭前也无吃西药啦，哈。
5: 哦。
0: 咱就是饭前三焦瓦骨，吃饭前十五分钟先吃。
5: 哦。
0: 啊，然后再吃饭，安尼。
5: 哦。哎、啊，我这是先教人，我怎么？
0: 嗯。
5: 我就是迄骨吼，哎、欸，有只骨人我含起来去做好做工，中国说，伊迄我含起有退化，
0: 哎，筋
5: 骨啦，筋骨啦吼，那
0: 是
5: 无加迄个体验呢。
0: 你吃三椒吃瓦骨有对症啊？
5: 有效啊？
0: 有对症？
5: 有对症了。
0: 嘿，阿买瓦当。
5: 哦，瓦当。
0: 啊，那是这个较迄路较做较矮时呢，有只骨来缩一下。
5: 哦。
0: 哦，譬如讲，我即马咧洗碗，我即马咧流涂
5: 骹。
0: 哦，迄个动作的时候呢，有只骨来缩一下，好唔？
5: 哦。
0: 哦，还是我爬楼梯、爬山啦，哈，游览啦，有只骨缩一下的是
5: 嘛？啊，你这。瓦骨迄万两粒了，就拢两粒了。
0: 哎、欸，瓦骨两粒，三椒两粒，斗阵食。
5: 哦，斗阵食安尼
0: 哦。嘿，好唔？
5: 哎、欸，啊，这只会困袂起的。
0: 袂。
5: 啊，我拢困袂起了。
0: 你那是三椒咧食，顶多会较好困一寡。
5: 好、欸，安尼、哦、好啊，我正是讲、欸，我即摆很薄弱，足歹困的。
0: 哦。你那是我建议啦，你家己看卖啦哈。你那是歹困的，雪利旺买一罐来加咧食啦。
5: 雪利旺食安怎？
0: 雪利旺咧，和咱的血旺。好，咱的脑部呢一旦血旺，较袂因为啊脑部缺氧咧歹困啊，买来加咧食哈。
5: 我参袂爸爸见咧。
0: 丢哈。
5: 哦，啊我即唔拄行到当下，我拜恁袂啥在咧。
0: 啊，啥物袂啥在？
5: 咱老人咧行到，敢毋是当下一半拜啊吼？
0: 嘿。
5: 徛袂啥在。
0: 丢啊，所以你三朝瓦骨一定爱食啊。
5: 哦。
0: 啊，无你会跋倒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哈？
5: 哦好，啊我即下就是
0: 金
5: 毛虫。我懂得啦，金毛虫
0: 喺边啊？有啊，遐都有啊，
5: 遐有
0: 啊，遐大组嘛拢有哈。
5: 大组，哎呀，哎，这是瓦骨，遐敢无错只呀？
0: 瓦骨金毛虫大组敢那有哦？
5: 无
0: 啊，
5: 瓦骨咧无。
0: 哦，伊那无，你就先买一罐嘛。
5: 嗯。
0: 哦，啊，你就 哦，伊阿无啊，都无啊，无啊多啊，都要等到重阳节，我估计要大做啦。
5: 哦，阿无啊，重阳节再过来买。
0: 啊好啊好啊，
5: 哈、
0: 啊。
5: 重阳节只接未到啊，唔是接未到。
0: 哦，
5: 阿无我都，我都暂时啊接未到，过来遐买一个。
0: 好啦。
5: 啊，将两下再过来买。
0: 好啊好 ，OK。哦，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6: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昨天不告诉我去北塞吃了的呀。
7: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8: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1: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2: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4: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一阵呢过去发生的啊，车呢小客啊，将对方拍架呢，差一点啊无性命。这代志发生咧2021年十一月初七透早哈啊，有一位大学生姓宋，宋同学哦，宋同学呢啊，就是开车载同学，你咱叫。啊、哦！咧西顿，台中市西顿街，甲一只呢玛莎拉蒂，哦，这个扒车咯哈！我小客，小客了，这玛莎拉蒂的内面，包括驾驶李伟林，这内面这张敦亮、陈进豪，啊、哦，都举迄个啊球棒也不打啦，就甲对方喊呢，甲对方拍哈！啊、哦，所以这宋同学呢，啊、哦，就哦，差几下无性命。哦，这当中呢，这张敦亮，张敦亮呢，因家好野人哈，食品厂的小老板呐。啊，啊那这个呢，目前是以杀人未遂啊，判刑九年，这俩关押啦。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就依照的伤害地党伤罪，将这李伟林呐、啊、陈进豪啦、啊，哦，3年10个月啊，有期徒刑，这嘛算。定案的是哈，当然这代志啊已经发生这多年啊哈啊，这被害者今麦状况是什么款？这个、同学送同学妈妈送妈妈了哈，这样是表示，因为代志发生已经5年啊，这个囡仔都是被怕的之类，哦，但是又救回来，好、哦、啊，但是安怎呢？经过呢，你看嘛，几岁年嘛，哎，当讲青春变掉，但是又能怎么样？啊，目前呢，这位宋同学是读大学的进修部，哦，唔是进修部，哎、啊，因为他刚去阵啊，叫喊个真严重嘛，哦，啊，这包括神经系统，啊，所以伊目睭无都正常安尼看呢，哦，伊目睭看呢拢是复视，就是讲跟咱两个影迄种型的，啊，无都改善啦，啊，这位读书就真困难呐、啊。啊，所以呢，一直无法度正常时间来毕业。啊，妈妈讲啊，这嘛无法度啊，真无奈啊。啊，不然怎么办？哦，啊，无法度完全恢复以前啊啦。啊，就是有倒家因后生，就靠劝后生啦。哦，啊，接受这卖家己，因为你这卖身体就是安尼嘛。啊，你干哪话呢？想袂开嘛是无效啊。哦，啊，过来就讲当时甲咱拍架那是爱赔偿嘛。啊，赔偿哦，嘛是伊哩歪啦，伊虾米戏啊？阿尾啊，呢记者就甲妈妈问讲，啊，赔偿偌济？哦，伊也袂讲啦，伊讲差不多是咱要求的1/4尔尔。啊，佫分呢30期啊，3个人啊，啊安尼来分期付款。结果伊个姓李的，啊姓李的嘛，几啊个月嘛，讲讲嘛无害啊，无补偿安尼是啊。哦，伊讲啊，啊那个袂不补偿啦哈，进一步。就是拍官司，甲讨一条钱，安尼是嘛？后来一台黑色的玛莎拉蒂呢，就是张敦亮，闽南福建人嘛哈。这个名是车是因妈妈的名就丢了。啊，案发的时候呢，就两台车小客嘛。哎、啊，福建人啊，哦，这福建人跟那是大少爷呢，落来了呢，我、哦、甲对方呢斩呐，也滚那个喊呐，迄阵啊吼，迄、那个宋同学头壳骨。骨头是安那，骨头是支起的哦。哦，另外呢，伊这个急性啊，硬膜外出血啊，差一点无性命。啊，家在有救到回来哈，但是啊，即马身体啊，无都正常回来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警察，不地的全国模范警察新北市加一位啊，侦查组叫做陈奎豪。啊！伊哦，表现真好啊，无来做无人警察呢。但是啊，这唔知安怎想的哈？因为一边咧掠毒品，啊毒品呢啊，甲钱，啊40万的现金，7包的毒品，伊竟然暗感现金，包括7包呢4盒啊海洛因呐、啊，啊为着呢要暗号这毒贩呐，佮用家己的小编调包。哦，哎、啊，毒贩啊姓黄啦，哈，等于讲呢，调包呢，就小编包庇迄毒贩啊，甚至呢，甲这毒贩啊姓黄的一个，啊，叫伊提钱20万， 来将倒咧我只一包呢，买回去安尼是哈，这当然是袂当啦，吼，现在真无彩，无还警察，即卖咧比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甲判刑咧六年啦。啊，这个发生咧2024年正月二五，哦，迄阵啊呢，这位啊，模范警察陈国豪呢，啊，伊就是发现这个黄的有毒品嘛，哦，所以请同事呢提法院的搜查票。来到黄的引导，就个敲啊嘛，啊敲落去就是40万现金，4包的四盒啊，3包的安非他命，哦安尼是，啊唔知什么原因啦、啊、哈，突然间呢，他讲呢起歪念头，哦将40万，啊迄一包哈、哦、一包呢10公克的四盒啊。啊，无下去啊，那是吼，好啦，所以这当然啊离谱啊啦。啊，即马后来追查，就是讲这個警察将黄的有抓登去，啊，抓去大队的，哦、啊，啊这黄的呢，黄的当然啦、啊，黄的本来个卡关系啦，啊加息，啊你卡关系就加息，你一条个落去，啊你才关个死哩，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尾啊呢，陈的这边，就警察这边呢，啊就讲安尼，我即马。甲你啊，伊啊，持有毒品罪，甲你以上啦。啊，而且呢，协助你啊，将安非他命调包，和你的假性呢，卖比撤销，安尼是。所以，这警察家己啊，去变数将家己的小编调包，这黄的小编安尼是。啊啊，刷落呢，佮讲我只一包呢，你提钱来甲买登记来甲虾米安尼是吼，这代志就大条啦。哦，所以检察官调查的时候呢，这位警察呢直接咧刑警大队的办公室内底用冰糖来调包大部分的安非他命。后来伊打电话甲这黄的要摕20万嘛，哦，啊，尾啊黄的呢钱装袂出来，哦，所以尾啊呢这毒品是无交予黄的。后来是安怎呢？后来是这位毒贩啊，这黄的，因为毒品的案件啊、哦、又被查起哦。啊！这黄的甲别人啊，跟他埋怨呐，埋怨讲哇，迄、那个警察吼、哦，哦，当时安怎安怎吼、哦，是乌食乌安尼。安尼是呢，这个代志才变个呢。啊，看离谱不讲哈。好啦，另外咱讲的是针对着讲，这个地方的议员呐、啊，影响到咱的光电，而且发电哈、哦。这是高雄，高雄呢6连霸议员叫做陈明哲。伊就是咧北高雄，就一个太阳能光电的案场当中啦吼，伊个开发商嘛，开发商咧，你这废土要清运啊，要什么去啦？啊，有诶，就是要共抢手啊，提好康诶啊，啊，这我甲你发咯，安尼是啊，好啦，啊你呐无答应咧，无答应咧，我就发动人咧抗争啊，哦、啊，你要点点做这個，我地方无同意啊，哦、啊，你看咧，你甲你抗争啊，好等等。啊，即卖呢？即卖桥头地检署搜查，搜查议员陈明哲因兜，包括服务处，哦，啊，将一挂被告啦、证人啦，拢总8人啊，就押来问啊嘛。哦，啊，后来了解呢，甚至后壁面呢，佫有白手套。哦，这业者呢，庄家祥等等哈，这今日呐写真大片啦，会检调单位咧调查嘛。哦，真侪太阳能光电的开发商。伊个计划呢，当然咱这個案吼，咧咱高雄的家庭啊，遮罗德遮，吼啊，遮拢气温啊，啊，另外某一个朋友住咧罗德，啊，伊啊嘛是气温啊，气温啊咧啊，好啦，所以呢，店家要来开发这個光电嘛，啊，本来人咧开发案哦，就这长期合作的这清运业者，清运业者呢，就是讲你这个废土啦，我给你处理来个安怎呢是？哦，而且陈明哲当然是地方的名台啊，咧地方呢，当然有伊实力啦，对不对啊？好、哦，啊就伊概念嘛，概念呢，这我给你处理哦，这啊这当然好康的嘛。哦，啊你若不爱听，还是讲你若无愿意，啊好，啊、哦、你啊阿边想要做这些头路啊啦，发动人来给你控制，安尼是嘛哈、哦？啊这其实敢干啊，这个所在念吗？可能真侪，真侪所在嘛，类似的状况，哈，咱嘛把报记了哈。过来讲啊，台中的一条新闻呐，啊，即卖呢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呢，哦，翕相翕了真凶呢。不只讲台中啦，哦，啊，真侪所在那种科技执法嘛。啊，然后一边呢，啊，登去台北，啊，登台北，啊，台北呢，啊，就坐客轮车，啊，客轮车问讲来开讲啦，好，开讲哈，开讲呢，伊就讲哇，阮台北这科技执法哈，啊，阮台中嘛翕干呢，哟吼，迄台北翕了叫凶啦，我客开客轮的啦，会当有一个月吼，迄罚单的超过一个月赚的钱。我哦，你是安怎开车的？啊，你唔去甲多隆强翕？哦，就是讲，咱过去开车，可能有一挂习惯，啊，一点点啊违规尔啦，哦，可能也未讲啊，产生什么大代志安尼。但是啊，迄科技执法，迄电脑啊，迄镜头啊，迄无感情的啊，哦，而且设定落去了呢，哦，真正一张、两张、三张，翕翕的呢，几个月赚的拢可以啊。哦，这严重哦，哎呦，哦，真正哈，哎，啊对，埋怨很多了哈。好啦，这当然会当罚真侪钱咯。哦，啊，台中市呢，为2022年甲2025年呀，交通违规这罚单，来到咱的市政府的市库之内金额，差不多是114亿5000万呐。哎呀，好厉害！哦，啊，这钱用得到，啊，讲用咧交通工程。包括交通安全是改善，哦，这当然真好啊！但是不是全部呢？敢那用差不多58亿呢？嗯，啊，你不是收100多亿？啊，敢那58亿用来吃？啊，占50%呢？哦，啊，这钱应该用在咱交通安全的工程还是改善才对啊？哦，啊，但是呢，台中市政府是讲，这个除了讲啊，交通安全的工程之外。有真多啊，爱去做，就是交通，咱来有一种教育，有一种宣传，哦，安尼是啦哈。其实呢，因这报告内面呢，就是讲台中市吼，当你开车要注意哈，因为台中市规台中呢有76位拢是科技执法，哦，啊，有效啊，无效啦，伊讲有效啦，啊，降低了交通事故，伊讲一台61线。哦，迄这边的所在，迄测速的讲哈，用去年的交通事故呢，比去年减少10件呢。啊，路口呢，这种多功能的科技执法呢，去年的事故呢，比去年减少了596件。哦，安尼是就真正真多哦，减少23.2%安尼是啦哈。好啦，这个确确实实哈，这个科技执法刷落你也较谨慎吧。会较注意嘛，啊，买较慢呢，因为大家这路口啊呢，要注意哦。嚯，这路口呢，弄咧翕相哦，哦，真侪人就会特别较慢一挂，啊，买让这行路的人先行哈，啊，那无呢，你就绝对去用翕啊，啊，另外开车又无注意，嘛是去用翕去啊，哦，啊，你家己要注意啦哈。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焦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868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盖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食一罐，遐三石钙好呀，食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石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条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钱哦，三石钙活骨煮啊三顿食，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石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石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石钙活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照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照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照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照钙好，0800-0900-868。 啊，老大人走路呢，一定要较注意，较慢呢。啊，这点呢非常要紧哈、啊。有一个啊，这个、研究报告，用老大人啊，上惊两项代志。老大人惊到两项呢，用头一项呢，就是惊感冒。啊，感冒呢那要紧，这感冒了，因为是老大人，哦，所夹着其他的并发症。啊，尾下你感觉讲哇，那样的是哈，啊，感冒。啊、第二项。跋倒，啊，跋倒一个，啊，要注意一个吼，啊，抓到看跋倒倒样怎，啊，不是安尼尔。一旦跋倒，多变成，哦，多变成刷到呢感染，哦，感染的所在两个所在特别严重，哦，一个就是下体泌尿系统，一个就是细胞，哦，感染啊，感染了呢，哦，治疗个治疗啊，哦，然后呢。迄、那个抗生素啦、西药咧、咧管啦，到尾啊呢，到尾啊连性命都无去。哦，所以像这种骨质的较受伤，然后呢跋倒，然后多病床，然后一年来往生哦，而且人数比例无输呢心脏病发作的迄个比例。哦，所以呢，咱这个腰骨、咱这个脚呢，一定要顾起有力。哦，啊，走路呢较慢呢。唔能去跋倒，跋倒真麻烦。哦，三朝解后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即毛大组呀，啊，买大组来食来过安尼先哈。啊，那有咧食瓦棍呢，啊，咧过关节两行呢都到顶食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等来，先来讲到这个油哈。这個、油呢，吃了有致癌，嘛啊，然后当初时就是讲，物件收收落来啊，但是那是确实讲比例干那20%以下呢，都唔免收啊。即嘛，这只变作是一个大家讨论，还是讲啊，大家要来了解一个重点呢？为什么有这20%？为什么是20%？哦，所以包括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啊，其迈嘛讲，为什么是这20%？应该收入来就收入来啊！啊，起码够了解就是讲，哎，咱咧开会时，啊咧开会时呢，这业者啊，业者嘛到底咧开会，所以是不是讲这20%是业者这边建议的呢？这咱呢，连一种今日的报道哈，讲、给大家听，新闻电台刚上，待会见。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关心到咱台湾的经济啊，即嘛全世界经济呢，真侪所在啊，拢无讲介理想哈。不然主计总处呢，昨公布了咱第二季台湾咯哈，诶，经济成长率大约是12.92%，啊啊，这都厉害了咯，哦、啊，比啊本来预测的啊，佮上修2.09%，已经连续三季，一季是三个月哦，哦，那三季都九个月哦，哈、啊，连续三季呢，咱是啊，10%以上的成长，用主要原因就是。投资、消费、啊、出口，拢比咱呢设定的也更加好安的是哈啊，尤其啊，资本形成呢上修最多哦、啊，所以反映出来就是讲出口呢真强嘛，啊，就带动呢资本的投资嘛，哦、啊，包括呢国内投资安尼哈哦，所以顶半年呢经济成长率顶半年哦哈是13.72%。诶，当时50年来呢，共这个期间的最悬的记录。确实讲啊，那下半年的 GDP 啊，维持啊本来预测者，安尼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突破呢10%以上。哦，伊即嘛一个世界局势，真正无几个国家呢，会当为诶这个数字。这样啊好呢、啊、所以呢这个主计总处是在说用这个 AI 的需求呢哎呀这个真的非常之大。啊国家上呢现在咱生产的产品啊啊这安怎说呢啊起价啦呵呵、啊、咱的东西在卖别人 啊但是咱现在调整价格啊起价起来啊哦安尼啊当然呢也更加贪婪的时候。好啦这是咱目前台湾因为啊，打到这 AI 这条路线，生意真好嘛，啊，所以赚真侪钱啊，是哈。另外，咱来讲啊，咱这边这 N 十，哦，咧下期这 N 十韧性演习，8月13日呢，啊，要点咧下晡的2:30至3点，进行的是30分钟，诶，这个 N 十。啊，这演习当中呢，即嘛大家较有注意到的，就是讲针对咱呢，这种啊，这个降速、网络啦，哦，行动通讯的降速，哦，这方面的演练吼、哦，所以这那个是目前来讲，即嘛是科技的时代嘛，科技的时代，万项物件拢爱靠电脑，拢爱靠网络嘛，啊、哦，但是确实讲，啊、哦，确实讲你呐，网络未通的时候要安怎呢？啊，尤其哪里便宜呢？什么物件拢靠电脑、靠网络的时候呢？这边那没有呢，那断网呢怎么办呢？啊，实际上呢，咱即马才想到吗？啊，人边啊早都想到，啊，像台台边，还是讲啊台北龙总，哦、啊，用早都进行，哦、啊，卖讲什么降速呢啦？啊，阮呢是断网的演练，网络拢未通，哦、啊，阮嘛未当讲准啊，安尼准啊暂停吗？当然不可以，是不是哈？所以伊讲台北龙总呢，国家这个中华电信有签署到呢，一部建到呢低轨卫星，用一旦严重的灾情啦，对不对？拢无网络啊，全部拢断网啊，包括阮边内底哦，这种啊固定网络固网嘛，拢无得使用的时候呢，啊，阮台北龙总，阮是连接到低轨卫星。那、啊、这真要紧啊！爱通未？用低轨卫星就可以啊！哦，安尼是阮边呢，依然正常运作。
哦，所以台北农总的院长是讲啊，无论是地动也好啦，哦，这当然咱拢预防咧头前，还是一寡什么国家重大哦复合式的这灾害啊，病院这边真要紧嘛，对不对？你还价啦，你动静的啦，吼、哦，还是讲啊，即马大医院哦，这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就是病院嘛，是不是？还是讲啊，一旦呐、啊，好、哦，一旦呐、啊，震惊咧，伊来炮位咱家来咧，啊，我冇咧土地。土地的病房呢？哦，地下的迄种诶，安尼是吼，所以讲啊，一旦咱啊受到攻击，啊是讲咱瘫痪，你网络拢未通啊，这影响当然真大。哦，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有一撑救性，就是咱的医疗韧性，医疗韧性。伊讲阮台北农总今年初就完成了病房啊。

终端，咱们要怎么应变？哦，患者呢后送，哦啊，血液调度，啊，对外联络，等等安尼是哈。病人甚至，我们是用无人机来支援，安怎送血？对，哎，欠血啊，开刀的血啊，吼，送血。用无人机哈，同时还建立着机动的通信的设备，哦，佮正下的微波的通信，哦，所以这当然啦，这一时拢有想到啊，吼，就台台边这边嘛，你讲啊，因为台台呢，你这边，你国家演练进程啊，阮就有多过呢，超过30分钟呢，全面断网这种代志发生啊。哦啊、所以我那是台台边这边，我嘛阿个上班准备，哦，全部网络拢未通啊，啊，就像以前那有网络，啊，以前敢无台台边有啊，啊，无网络的时候就台台边呀呢，哦，所以阮台台边卡叔讲，那真正完全的断网啊，啊，阮台台边呢完全的当的重新，从过去无网络迄个时代。包括呢病例，包括诊断，包括领药啊，包括开收据，包括挂号，拢总甲过去样款用手写的，啊标准的 SOP 啊，拢会当马上来接起来呢是哈。啊那呢，台台甲台北龙总台台你都较落差了呢。啊，那一斤拢一斤啊，即马咧用尾气啊，来倒砂缸来处理啊。哦，啊，你的处理方式是，嗯，过去嘛无网络啊，咱就照过去去胶提出来用，可能要更加进步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第六届监察委员，第六届监察委员呢，伊是做到7月31日，哦，咱监察院嘛，啊，监察院内底监察委员，噶唔是呢，哈，好，噶长，啊，任期届满。即马李焕英呢，昨有确定讲9月29日要来表决新提名的干委啊，什么人会当通过安尼是？嗯，啊，迄是9月29日呢，啊，今日才8月7日呢，安尼监察院内底唔着变作无监察委员咯、哦？系啊，嗯，啊那安尼监察院内底无委员，那有迄个监察院，所以即马呢啊，就类似要。行向就是讲，好先和你无人，然后监察院呢就和你无去啊，好安尼是啦哈。当然监察院到底要有监察院，还是讲不爱有监察院，这其实呢，有相当的时间在讨论这样啦，是不是啊？当然政党啊，政党那是执政甲在野呢。啊，主张呢也当然无啥讲啦，确实安尼是啊。好啦，所以呢，本来总统。6月提名第7届啊，干委的名单嘛，啊，当中呢啊嘛，某名人、某名人、某名人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就是同意咱只9月29日啊，然后这边呢来做这方面的同意权的记名投票啦，啊是不是拢无通过啊？是安怎？因为即卖呢，以在野的角度就是讲监察院呢也要废掉嘛。哦，啊，马上要废掉，可能呢，哦，这啊，个不要简单，安尼就和你委员呢，通通哦，通通给你否决掉，啊，安尼是啊，等同呢，废除监察院的意思啦。

啊，今日针对这食了诶低盐的油啊，中联这间公司啊，有一寡这方面的报道。哦，中联油这公司，伊这本身呢，啊 VAP 哦，就这种元素呢，超过标准，食了会低盐。啊，即马检察官的持续追查嘛，啊，本来从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叫做余林仲，收啊，禁见。

即马首长叫陈明龙，哦，陈明龙要甲收啊，紧紧无？台中高分院审查了，认定讲本来交保的，但是检察官这边有提出控告。这高分院认为讲检察官控告有道理呢。哦，伊认为讲你这首长陈明龙，你案发进前就已经跟相关的人。哦，刚刚呢有隐匿案情的共识，就是跟相关的人呢，大概有一个共识，讲这代志唔能讲哦，安尼。哦，所以撤销呢，台中地方法院呢，何志伟啊，抢到200万交保的裁定，发回重新哦更裁案的时候，台中地检署呢7月23日再一次搜查嘛。哦，针对中年的抢掉陈明龙这部分认定讲，啊，伊犯多一条罪，多一条罪，多一条，另外呢，有事实会当认定讲伊有湮灭证据、伪造证据、勾串共犯、勾串证人的这个可能，哦，所以应该收押嘛。但是法院这边认定讲呢，你针对这个陈明龙是不是讲，啊，就是讲无。达到相当基层的义务啦，所以也袂当认定讲哦，你这部分伊就是犯罪，所以后来是可以交保嘛。啊，交保检察官就不服嘛，啊，佫提出控告。啊，即嘛呢，佫发回，啊，发回呢就真有可能哈。规个阿起来应该真紧就有消息了啦哈。好啦，啊，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咱讲的他都要讲迄总经理，迄个总经理呢，你代志发生了。好，咱政府部门呢开会嘛，啊，开会呢，看要按后续安怎处理嘛，哈。结果呢，这总经理竟然是以专家的身份来参加到咱政府的这个专家会议。哦，所以台中市长在咧讲啊，差不多要抓到门神啦，啊，就是讲针对中年，伊不只出只大出，哦，然后后续呢，政府的一挂决策。和你也感觉讲都会怪怪，都会怪怪。卖讲咱讲呀，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哦，即卖部长，伊嘛讲，当初时这20%以下唔免收吼，这嘛感觉怪怪，连伊嘛感觉怪怪。哦，按咱咧听起来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应该唔是业界的门神呐、啊。不是门神呐、啊，唔是伊咧搞呀。按咱咧后壁面是虾米人？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业者呢，7月初4日开会的时候，伊嘛来开会，专家的身份来开会，是不是？爱讲，阮台中市政府啊，7月初5日，阮个要去个查工厂啊。哦，嘛希望讲中央政府咱到底来个查、啊，但迄阵啊呢，中央讲反对去查，嘛甚至呢啊阻碍阮去查，国讲呢无必要查，啊，阮中央嘛未派人甲恁去。哦，啊，这袂感觉真奇怪啦、啊？为什么啊，袂去查呢？为什么唔免去查呢？哦，是咪后壁面呢有人咧告这业者？哦，安尼，哦，这可能咧真紧啊，就会当知后壁面到底是虾米人啊？哈、啊，这当然安尼先啊，听起来等于讲有啊无？哦，啊，你讲一个头，哦，啊，和大家去安尼先要，这样也不大好啦，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斤，得你学历旺，得你活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该有事，那去做晒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加上加你两公味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喂，
0: 阿姨，
10: 你阿亮啊？
0: 嘿，我就是阿亮啊。你好，
10: 你好。
0: 嘿，
10: 我讲吼，
0: 系你讲啊，来，
10: 要叫三椒啦，
0: 要叫三椒好啊。本来三椒要大做嘛，大做三千块，
10: 大做三千哟。
0: 对。
10: 啊，三椒甲带有呢，还是啥两项哟？
0: 三椒甲瓦骨，
10: 瓦骨
0: 无大灾呢，
10: 无大灾哦。
0: 我甲你问看卖好唔好？
10: 好啊，哎。
0: 闹大灾啊，紧敲电话甲你讲，啊，甲你斗阵送去，吼。
10: 啊，系啦，啊，我讲两组啦，两组大灾啦，嘿。
0: 三椒大灾要两组是无？
10: 系啦，啊，甲带，啊，甲带好嘿，完啦两组是无？
0: 瓦
10: 接生诶，
0: 瓦骨嘛要大灾两组吗？
10: 哎，
0: 外久我给你申请大组一组就好，好唔好？
10: 好啊。
0: 吼，大组一组五千块，啊，三招咧，两大组是六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唔好？吼。
10: 要安尼爱一偌久？
0: 啊，你这个三招230粒，你那是两组就460粒安尼。
10: 安尼哦。
0: 嘿，外久那大组是300粒的呢。哦，啊！但外国的无一大组派车啦，我先甲你找一组就好啦，好唔好？哦，因为外国是重阳节，即卖还未到。
10: 哦，
0: 啊！我先替你发路，我来去共调一个安尼先啦。
10: 哦，啊！我是讲，
0: 系
10: 啊，伊这三椒是，咁是食两粒迄三椒嘛？
0: 三椒就是两粒，啊，外国两粒，啊，两粒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食。
10: 哦，
0: 阿姨，你是
10: 多？我拢两早食呢，我拢提早就食呢，
0: 不要去提，不要紧
10: 啊，不要紧了。
0: 阿姨，你是多诶下头吼？
10: 嘿，
0: 好吼。
10: 啊，我讲吼，你若要来就，安尼都拢装安尼偌济？
0: 安尼三招两大组6000块，外国。
10: 你敢是讲特价？
0: 对啊，这就是来对两阿的介绍，加半阿的来对呢。你若安尼买两大组，等于加一阿哦。
10: 好
0: 瓦棍，
10: 这样吃多久？应该吃
0: 多久？咱这个三椒瓦棍拢会当放3年。
10: 我讲吼，安尼差不多，一到时差不多12点啦。
0: 明仔中昼12点，好唔好？
10: 好啦。
0: OK。
10: 安尼偌济拢总？
0: 来，三椒两大组6000块，瓦棍一大组5000块，安尼拢总11000块哈。
10: 11000块。
0: 对，哈。
10: 好啦。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10: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11: 喂，阿亮先生哟。
0: 嗨，你好。
11: 你好。啊，我不过哎，刚刚忙忙啊，都未记你啦。
0: 哦，你请讲来。
11: 什么来讲？你讲叫我买香菇精哟。
0: 嗨。
11: 哎哎，买一 包偌济？
0: 零果精一盒2000块。
11: 2000块。
0: 嘿，对。
11: 雪莉旺嘞？
0: 雪莉旺嘛是2000块。
11: 嘛是2000块。哎，要变哪只？
0: 零果精一顿一包哈。雪莉旺是水的哦哈。来对水的熬啊，每一顿迄个熬啊，吼半熬安尼就好。
11: 半
0: 熬，嘿，
11: 泡下些水。
0: 哦，咱厝内你家己的纸杯也着用的啊，吼。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去，零果精就那配咧食，吼。
11: 甲瓦龟甲三椒迄样同齐食无？
0: 会当，斗阵食无问题。
11: 无问题哦。
0: 嘿，无问题哈。
11: 做啥？瓦龟迄那无做特别做诶。
0: 瓦龟特别做诶，重阳节才有。
11: 即
0: 马无来哦，嘿，瓦棍吼，爱，搁一个外月才有啦。
11: 哎
0: 呦，即马是零果精、雪莉旺、甲三椒才有特别做的哈。
11: 我就讲，我赶紧问问，我说，那可能无特别，我准备两下了。
0: 安尼吼，谢谢。
11: 我就讲，我赶紧买啦，讲那无，我就讲。
0: 瓦棍歹势，瓦棍在重阳节才有哈。
11: 瓦棍在
0: 该才
11: 有。
0: 嘿，到时再买瓦棍大做的哈。
11: 哎呦，爱当只食我紧啦
0: 吼。嘿，三顿食哈。
11: 三顿食。
0: 好，谢谢。
11: 好，谢谢，好，
0: 拜拜，
11: 谢谢，
0: 再见。
12: 他讲我吃雪莉旺，感觉好足白啦。
13: 雪莉旺，脚背拢会顶滋滋。我今嘛袂安尼。
14: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15: 雪莉旺哦，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6: 雪莉旺啊，今仔饮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7: 吃饱哦，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8: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9: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日本啊、哦，日本的防卫省在7月30日宣布，啊、哦，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又叫神盾护卫舰啊，叫海鸟号。海鸟号在美国海军的支援之下呢，在太平洋。完成了一个战斧巡弋飞弹头一遍实际发射，这个、战斧飞弹是非常之厉害的，哦，伊发射一旦来到1600公里遐尼啊远哦，哦，所以伊是属于一种远距离的，哦，这个、防区外飞弹，一旦将敌人呐，啊，哦，一种打击啊，是范围外发射。哇，哼哼哼啊，吼，就发射出去啊！所以当初时啊，乌克兰哦，甲美国讲，你给我战斧飞弹好唔好？哦，哦，迄阵啊呢，俄罗斯的普丁一个听，就呛声讲，你可以看麦，我绝对甲你拼命啊！所以你要了解讲，这战斧飞弹呢，伊有偌厉害，伊不但会当打遐尼远，而且呢，啊，佫是准准准准。针对你的指挥中心啦、啊，你的飞弹基地啦，砰就给你落去，安尼先吼。所以这日本啊，会当讲啊，就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运作的时候呐、啊，这当然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日本的防卫省宣布嘛，在美国的支援之下，啊，我们已经实际哦实弹发射，而且 test 哦，确认讲伊即马会当实际发射，包括操作的能力。拢总 OK， 所以为加买当代表呢，日本头一边呢，啊，会当讲呢，有只海上平台啊，来做这方面呢，弯谷里会打击的能力啊。咧日本起码咧这段时间以来啦，哈，尤其这首相坐台了，咧这方面呢，一寡诶，当讲卖讲进步啦，哈，就讲这演变呢，确实也是。非常之多啊！不过咱现在讲的是川普讲的这哈马斯，哇，这久无讲的哈马斯啊呢？哦，哈马斯跟以色列政家呢，有无吼？后来呢？哦，川普总统7月30日啊，一破文表示，哦，伊讲啊，和平理事会已经针对呀这哈马斯啊，以及呢加沙走廊受其他的武装团体。啊！会全面呢解除武装，啊，唔就放下武器咯。哦，要达成呢历史性的协议，啊，这是加沙这边，也当讲是走向哦，久等和平甲安全呢，真重大一步安尼先吼。不过伊讲的，嘛唔知啊，到底是唔是都是安尼，因为有倒讲话啊，那唔知讲这真啊假安尼先吼。所以一日间呢，暗时。时间是7月31日的暗时的时候呢，以色列这边呢，照理讲，川普总统来讲，哦，遐所在啊，即马要和平啊，哈马斯要放下武器啊，以色列这边应该是有什么有一个反应才对吧，还是讲回应才对吧？哈，但拢无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你公开场所伊嘛是点点呢，嘛无做任何的讲话呢。哦，所以川普的破文呢，伊从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是要走向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来治理啊加沙这个关键。啊，那这个所在变作巴勒斯坦的政府来管咯。哦，按那以色列敢会答应？是不是啊？好，所以这就唔知影咯。啊，以色列呢？好、哦，所以这。是突然间，如果点来这边是什么意思呢？哈，好啦，所以川普咧破文当中讲哦，伊这都是落实呢，以加沙20点和平计划当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啦。哦，啊，对着讲啊，要来解除武装，哦，解除武装，哦，这哈马斯武器拢放下，啊，以色列咧，以色列撤离加沙这个所在。哦，以色列 A 吗？伊 B 吗？哦，过来呢？过来就是国际维稳部队、国际部队配合到新的
巴勒斯坦的建设啊，来维护这个所在的一个安全。哦、所以听到这里当然听听了、哦、到底、是不是这样是这咱是不知道、哦、所以川普也说、啊、感谢埃及啦卡达啦土耳其啦、哦啊、出面来做这个调解工作、做了很重大的这个贡献等等这样、啊、所以也有美国官员在表示、啊、用以色列他是怀疑啦，怀疑这、啊、哈马斯有可能放下武器吗？是不是啊？哦，但美国官员表示讲呢，阮非常有信心。哦，这代志呢，安尼进行的时候呢，以色列会遵守啊啊，即马所讲的诶迄协议安尼是啦，哈、哦、啊，甚至啊，美国官员讲呢，确实以色列也无照即马所希望的安尼啊，川普总统会非常失望哦，哦，非常失望安怎吗？哦，但哈马斯这边呢？好，哈马斯这边谈判的团队啊，是安尼讲，伊讲啊，咧以色列撤离加沙进程，以色列即马还阁占未食，咧因撤离进程，阮无可能咧解除武装啦，那可能武器放下呢，无可能。啊、哦，所以哈马斯这边的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哎呀，伊讲迄个协议啊，迄只草案尔尔啦，哦，你只要巩固迄个草案咯。党型的大型的武器，干那会当由这巴勒斯坦政府来保管跟控制，啊，无可能交予以色列啦，哪有可能？安尼是哈，所以这等于讲是公共的，公共的啊，会安尼袂安尼啊，应该讲是川普总统的希望啦，啊，伊希望会当安尼是哈。不过即摆呢，某一挂这个专家咧讨论目前世界局势啦，哈，因为美国跟伊朗。哦，这战争呢没完没了啊，而且愈拖愈快。安怎讲呢？因为伊朗下面有几个团体在支持啊，像也门啊，有一个团体叫做青年运动啊，这个团体协助伊朗嘛，要来封锁到这个曼德海峡，是不是？啊，这个、海峡呢未通未用的呀、啊，真侪国家油啊，要遮出去啊，啊，像沙特阿拉伯这边啊。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呢都组织一个海上呢怎么说联合的团体，这样是不是大家都看看你吧、啊、甚至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呢联合来空袭伊拉克那个什叶派民兵嘛，啊，刷的是埃及，埃及的港口这边的油轮去有无人机攻击、哦、所以埃及也看看你去，这样都总看几个国家你知道吗？一二十个国家，啊，那真正安落落去，是不是发生更加大的战争？这头一点，第二点，这世界上有两个大战争区，一个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一个是美国跟伊朗。但即马呢，即马两个代志阁夹到阵啊，因为乌克兰这边发射无人机，飞飞飞飞飞，飞一千公里。攻击到伊朗咧里海内面的一只商船，包括一只咧边啊呢，甲保护的这俄罗斯的军舰，安尼是不是会那边的战争打来这边的战场咯？啊，是不拢夹夹到阵啊？啊，其实呢，乌克兰这边的讲法，你伊朗过去，你帮助俄罗斯搞我拍、啊，哦，因为俄罗斯迄阵啊要求呢。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干不是呢？哦，所以你伊朗用你无人机打我乌克兰，我为什么会当打你？而且呢，你讲迄只是啥物商船？其实顶面就是要俄罗斯的物资啊，我当然给你打掉啊！啊，所以比作两边的战争，这么夹夹到底呢，会比作一个大战场哦。啊，所以这专家是咧讲哦，安尼是啊。根本不甲买啊！啊，亲像啊，以前世界大战同款，嘛是安尼砍砍砍砍到变成世界大战啊，啊有可能无？哦，这可能无啊！因为即摆呢，像沙特阿拉伯这边，沙特阿拉伯呢7月30日宣布要组织一个海上的联合团体，就是要保护红海、曼德海峡。边啊，航行的安全。
因为这個海峡呢，伊连接到红海，包括亚丁湾家嘛，是不是？啊，你即马这个所在，阮也未通，阮出入，啊，阮油要送出去，才卡掉呢，是不是？哈，所以沙特阿拉伯这個做法呢，嘛，都多是目前也门迄个青年运动组织顶礼拜宣布的嘛。啊，因就是讲要将这个海上那个封锁起来嘛，啊，封锁起来，针对沙特阿拉伯这边来讲呢，这安尼先啊，你不要和我话咯，哦，所以结合了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的声明，哦，这14个国家包括巴林、孟加拉、吉布地、埃及、约旦、科威特、奈吉利亚、巴基斯坦、卡达、索马利亚、苏丹、土耳其，包括也门。啊，你看看你看几个国家，哦，不止20个国家，超过20个国家，哦，这有淡薄呢，愈来愈歹处理，啊，而且呢，牵涉的国家呢，愈来愈多，安尼是哈。后来咱先讲淡薄呢，经济方面的国际新闻啦，哈，啊，因为即马 AI 呢，哦，发展哈，啊，这 AI 到尾啊，发展到尾啊，敢会当利用 AI 去赚到钱啊？啊，所以投资的人感觉讲呢，哦，我敢那一直咧 AI，哦，发展半工啊，无啊都变做钱啊，哦，无啊都真正赚到钱啊，那是。好，结果呢，有一个数字出来了呢，他都要讲的遐呢，好亲像呢，农民很好啊。微软最近公司的财务报表出来啊，啊，结果伊的云端业务啊，不断呢非常稳健的成长，所以。应证了讲，你是 AI， 你这投资，日后呢，啊，你生理上呢，你真正会当赚到钱。所以微软的估计呢，咧7月30日，啊，哎呦，起了15.51%，啊，伊的这个公司的价值，咧一天内面就增加了4500亿美金哦。4500亿就遮多啊，结果是美金哦，一天哦。哦，啊，这4500亿美金是代表偌侪钱呢？14条5000亿，所以呢，投资 AI 呢袂趁钱，哦，趁大钱哦！这嘛创下了美国啊，这种企业史上上大上大，一天呢就起遮侪、趁遮侪迄个价值。哦，所以微软呢，一个公布了伊财务了后呢。全世界的市场针对 AI 呢，不甲买也唔知赚钱未赚钱啊！哎，这大家拢点起啊！投资者真正会赚钱哦，真会赚钱哈！你讲像亚马逊这大公司，哦，你7月30日美股盘后伊嘛公布哈，伊顶一季整体收入达到2006亿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了20%，比市场所预料的也搁较侪。哦，所以这当公司，大家呢较安心，给大家一个强心针 ，AI 落去发展，好、哦，日后呢你真正会当赚到大钱，安尼是啦哈。好啦，即卖咧，啊，就较安心啊，因为本来是迄个回答啦，回答。好，一穿白衫，黄仁勋哈，有人讲啊，你回答，哦，啊个北京大公司呢担保，和北京大公司呢啊去发挥，啊，因为伊需要钱，啊，你回答呢，该担保，啊，伊则提银行的钱，啊，则来买你回答的机啊，啊，你回答呢，佫个担保，啊，意思讲，拢恁家己遐咧钱洗来洗去，啊，感觉讲真有生理迄个款。都无影赚到钱啊！那些有迄方面的声音啦、啊。哦啊，当然啦、啊，投资的人就会感觉紧张啊！哈、啊，我来另外讲到的是日本。哦、啊，日本的中央银行昨昏宣布讲呢，伊的基准利息维持咧1%啊，无要做改变啊！那些哈，日票呢一直播，这大家知影。啊，大家知影哈、啊，所以一直播，一直播，当然。啊，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开销的成本，当然就会较无通用，无通开安尼是吼。所以你看过去吼，日本钱大鱼嘛哈，日本钱大鱼呢，哦，全世界你看日本人全世界咧佚佗啊，哦，然后好，迄阵啊日本的经济真好，对不对？
哦，美国有真侪公司啦、大企业，拢叫日本买去呢。啊，全世界买透透去啊呢。啊，后来日本卖去啊嘛，卖去了，日票一直薄一直薄，薄到即卖呢，一块哦，对，160块啊，美金加日票安尼先哈。所以呢，日本的这方面呢，真正是有一点点辛苦了哈。但日本啥呢？日本钱啊，拢藏喺国外的大企业。日本是大经济体哦，所以这是一个真奇怪的经济体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多有劲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月穿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咱这边的活动就是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以及咱的三椒钙合，两阿加半阿的大包装的，就这三项哈。而且瓦棍是安尼哈，瓦棍呢，伊主要是咱重阳节的活动，所以卡叔讲啊，你拢是三椒甲瓦棍的夹在吃。哦，安尼是呢，是不是讲你个有帮忙起来？以下呢，阿个瓦棍大做。啊，你就赶紧个提嘛，是不是哈？啊，瓦骨大组是5000块，内底拢总有300粒的，啊，迄是瓦骨。哎，那无大组的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嘛。好，啊，等重阳，时间到啊，咱要买大组的，再来买大组的吧。好，也只好这样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这部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椒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要提醒大家哈，天气真热，水分一定要补充。啊，为老大人呢，不要喝水呢。哦，水分太少不可以哦，哦，水分一定要补充哈。好了，小娜娜，拜拜。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
1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么重要，有点难得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药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所以讲啊，今朝一开始呢，拢会安排一寡咱的这个健康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咱即摆要来讲到出事这件代志哈，出事就是熊熊喘气的啦，啊，有一种就是困到总迄个去经验了红的啦哈，很多都是这种情形哦哈。后来阿公要来讲到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黄医师哈，伊最近有个伫网络呢讲一个哈，讲超级沉重的医界真相啊，因为真侪熊熊出事的哈。讲拢是伊熟悉同行啊，也就是医生啦、啊。反正吼、哦，伊讲最近就是最近接连很多哈、哦，就是几位名医啦，嘛不是讲很多啦，讲伊讲最近呐、啊，小连耍几位名医猝逝，哈、哦、猝逝等于我错去的掉哈，大概30到50几岁医生了哈、哦，他们就是平时恁的想讲，迄、那个因平时啊啦一寡人哈、哦。那像用像种精神发作吼，他们就是会甲人对鬼门关拉回来嘛，因为是医生专门咧救人诶嘛吼。结果呢，伊讲足奇怪，啊，家己医生哦，我是无听你妈咧想话吼。伊讲啊，结果甲人对鬼门关救倒来，啊，开家己煞变成迄个无声无息，就从我踹迄个啦吼，就会觉得好像医生是神不会死吧吼。医生嘛是人啦，医生嘛是人啦，所以这个黄医师就是在讲啦，伊讲咱一般的小老百姓啊，就是咱一般这个人就对啦，拢觉得讲这个医生嘛，啊最懂得养生嘛，啊个要看病嘛，哦，那有可能会乎家己生了重病啊个唔知啊，就讲家己身体出问题，而且个足严重的问题，先啊唔知会乎家己形容错开啦哈，所以这個黄医师讲吼，这些猝死的医生哈，因伫个病发进程根本的无参照偶像剧迄种讲哦，我心肝头痛啊，安尼那个。捂着的是讲，咱生活头中安尼烂掉的，啊，袂想像足疼爱死种的。讲其实哈，演戏管还演戏，正经这种熊熊哦出事的哦，现在是讲咱讲心梗的这种的对，没有那么浮夸的挣扎啦，无像戏咧演安尼的对啦哈。啊，甚至有诶可能拢无感觉的哦。出事的人啊，真正啊，你讲啊，好好人，脚总共踹去。你讲啊，敢未讲伫个要出来进前，这个心脏会痛甲像咱电视咧演安尼种啊烂掉诶，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伊讲要倒了，人家医生就是处着这些医生要倒了，这个进前吼，几句话呢？啊，那几句话，有当下就是把酒落落诶，吼啊，然后甲同事或者是厝内人讲，啊，最近吼足忝诶，因为医生吼无参详，咱讲朝九晚五，就是讲咱啊8点上班，5点下班，啊你啊9点上班，差不多6点下班，吼，大概就是这几个小时，医生规日诶呢，真的啦，你看熬迄个早班、中班，搁。晚班呢？你看医生无吼？咱卖讲去病院，跟他诊所就好。哦，未到点就开始看病啊嘛吼，爱到下晡差不多12点半，啊，就医生休困，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的时阵，差不多2点过开始看，到差不多话讲到5点嘛，5点医生过休一日困，差不多7点过看。哦，伊嘛分早班、中班、暗班。啊，咱有当下讲上上班族诶，你早班、中班、暗班是轮班。啊、所以你做的嘛是迄个8点钟到9点钟，但是医生早班、中班、晚班拢是讲迄个医生，我们去诊所看拢是安尼嘛吼。好了，所以讲因为医生嘛是家己，就是讲身体脑对无爽快，是讲嘛不是迄、那个讲会疼，是感觉人真忝真疲劳吼，啊得会原来可能感官啦，一般可能一般伫个人感官啦，也就讲啊最近是不是做了真忝嘛？啊不要紧啊，我困一下就好，都一样啦。 医生跟咱看咱也是用同款啦。你讲啊，拢干啦，迄个叫白人吼，爱注重着迄个病逝感。我其实医生也是少想的，对个哈。好啦，阿伯就是我老大先安慰家己讲，啊，值完这个班。回家休息就没事了，啊，困一下，啊困一下，休息就是讲困一下，个一个困，你看都见不到明天太阳的啦哈。啊，你大家伫边看这些穿白袍啊，总觉得讲因就是自带神仙光环的哈，百毒不侵。用无影无一只啦，其实脱下白袍哈，嘛是每一个礼拜哈，就是迄工那要算工时哈，因原来拢标破55个小时的呀，啊，有迄个日曜颠倒嘛爱白班的啦哈。所以你看一下医生哦，迄个足侪，包括迄个护理师，拢足侪拢足爱食咖啡。比如讲，像我迄个我妈妈迄阵阿伯往生的时阵哦，我知因真正足爱啉咖啡的，所以我妈妈阿伯往生的时阵，有一阵是住院嘛吼，啊，所以这住院那期间，我拢差不多无逐工啦，但是差不多两几工，我都拢会迄个买。一大堆咖啡，就是迄个护理站有偌济护士无吼？因为护理站就是一区嘛，啊，就是看因要偌济迄个护理师，啊，包括医生，我就是讲啊，拢改咩呢？那就是两袋的那个咖啡，吼，啊，总放喺护理站饭店。你敢知护迄护遐护理师，大家都欢喜到要嗨去，真正诶，迄乌西对啦，即哪讲哪要讲叫做乌西啦。哎，免乌死遐护理师呢，哎，有差啦。这样子吼，得甲咱顺房顺较近的，甚至就是讲哦，咱若有啥物代志甲叫哦，迄口气声随真正叫做无共的。啊，对病人嘛是较好嘞啦，真的啦。哎，人讲讲一句话，讲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不是有这句话吗？对不对？嘿呀、啊，阿听看没这几个代志。我看我老婆今物讲话讲，带伊在个开支，在个乌西遐迄落买饮料，啊买咖啡。其实饮料无爱，因爱咖啡真正我无骗你。啊，你买咖啡在个乌西遐好意思哦。看了，见仁见智啦。我是感觉啦，那咱来一直抱一个感恩的心哦，就讲人啊，感恩照顾哈，应该是回馈啦。啊，为人未晓去做这个动作啦，系啦。啊，这是乌西啦，我跟你承认，乌西遐好意思啊，迄落那拄啊咧叫的时阵啊，是一个真一个电，一个啥，咱那是不是用病房边有一个电铃吼，迄个就紧急按钮嘛，气了，人伊就随来啊，真正爱不该拖鞋哦，你个气的气哦，伊也是伫遐咧坐的对啦吼，好啦，所以说啦，所以讲到这个咖啡，我才想讲啊，有影啦，黄医师讲其实。一个医护人员包括医生的感官日夜颠倒，但现在需要白班嘛也是要靠着这个高浓度咖啡，你的吐因你的血肉之躯的对啊，咖啡啉的精神尽量较好了，所以这黄医师的直接点出了几个很残酷的医学真相啊，因为这种极度疲劳的背后往往是藏着什么？藏着肥厚型心肌病，搁在冠状动脉疾病，遗传性心律不整。甚至心肌炎这四种潜在的心脏病，其实这就是叫做是心脏病，但是是参像那种炸弹阿未崩起的心脏病就对了哈。好了，所以讲这病平常哦根本没有感觉，黄医师讲这种加都加共叠加，平常没什么感觉，单纯的是干嘛忝，单纯的是忝。所以当当你把这个超长工时啦、长期熬夜啦、睡眠严重不足、跟极度高压，全部拢改他做一回的时阵，这粒碰不啊心脏，吼，这粒心脏的参照，一只强逼你一个大，一直个大，吼，总共这只车虽然讲，伊的引擎效能阁袂歹，但你一杠杠得较超，吼，一直上迄个油门一直个拉。哦，就像能够被迫踩到底的一个引擎啊，那的对了哈 ，engine 啦哈，啊的 engine 一直胖一直胖，啊你就讲车的一直走一直走，哦，一般感觉是安尼嘛，但是迄个黄医师讲扯了，其实机油烧干了，零件就过热了，人这个碰不啊，这个心脏是同款的意思哈，伊讲机油烧干了，零件就过热，零件的烧啊烧的会胖起来哈，所以伊就是直接。说刚给你看，这个警示灯都不会亮， 这就是为什么真侪医生呐，回去工作忝，安尼一倒的，啊，就雄雄就是。错去就是足济，就是怎啊这种原因就对了哈。然后呢，伊讲国外研究哈，早就有讲得很明白啦。这种长工时哈，加上大夜班，身体会焦。

安怎安怎。所以我今麦咧讲，这医生因为这工时这么的长，你今天听我节目，你们的工时有没有这么长的人也要注意听啦，都是一样啦，只是工作诶，就是讲恁做的工课职业不同而已，但是可能迄个时间。工作的时间、形式、形态都是一模模一样样哦，哈。所以讲，真侪医生明明身体都已经出现严重的红灯信号啊，比如讲得疲劳超过两礼拜哈，安怎困拢困未倒转来，爬一个楼梯心肝头得扎扎，也无得喘，啊，就变轻肝，甚至呢，拄到会感觉讲这个心悸、心包头皮破菜啊，人会迄个头晕晕，想要昏倒迄种感觉啊，哦，就是。长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警讯啊！但是你也想看嘛，我都在你讲到这，除了你讲足忝的，啊，想要困，未感觉讲啊，我足忝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好，拢想讲去困一下就好，啊，结果困困未倒转来。好，啊，即卖来，我跟你讲，爬一个楼梯会喘呐，哈，会变轻肝啦，甚至就是偶尔会晕晕啊，会心肝头皮薄，像想要困到这，恁都拢要注意这些现象啊，哈。但是我讲的，即卖黄医师讲，都只讲的这现象因。有当下啦，准压起来时阵，做者医生嘛是摸干摸干啦。哦，说他说，其实很多他们都是选择哈吞几颗止痛药，都、就是这毛病都加工，这毛病也压起来，因不舒服嘛是吃几天药啊，就吞几颗止痛药，得个登去一个查房看诊了。所以为什么因为病院的排班，伊讲啊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做个这忝啊？真正拢袂当较松的，伊讲袂使，伊讲因为病院的排班就是这么硬，你若不扛，就其他同事要扛。啊，我讲这是我的工课，咱忝别人敢袂忝哦，就是安尼。所以说，其实哈，伊讲这东西伫白色巨塔里面哦，大家互相接话的对啦。那黄医师伊话苦口婆心哈，也记得就是说红。伊咧讲是讲这篇就是我一般咧讲去同行听啦。伊讲平时啊吼，就是爱乖乖接受着即个血压啦、血糖啦、啊个血油、啊个心电图的评估。伊讲风险高的，连心脏的超音波跟24小时诶心电图都要做。你讲阿妹那这里只24点钟，当然人都我都这里只24点钟诶啦吼。所以医生，这个吴清老师无伫外边啊，无你得人讲，哎，你讲讲你只四点钟没那跟监啦吼，其实就是有啦吼。那医生啊，已经吼，就是已经被台湾的医疗制度吼压榨的，也是属于那种猝死的高风险族群了吼。啊，所以大家拢讲救人是医生的天赋嘛，但是即滚台湾最聪明的脑袋超个暴毙，欸，这也不，欸，这是一共，这算是哪门子的医疗神话了？等圣光较厉害的，对了，讲台湾的医生啦，哈，拢就厉害，拢就聪明了。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咱讲讲俄勒，是到底哪门子的医疗神话了？哈，嘿，超个悲喜，吼，你更加巧，吼，你身体更加用嘛，超个总崩起的，对了，哈。好了，所以讲，记得。这个合理的工时啦，合理的工时啦，婚礼季啦，排班制度哈，一共真的是，也就是说，对因这个医生界来讲啦，哈，医生啊，是一个要安怎会当让因真真实实活到退休的一个环境的对啦哈。啊，所以讲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哈，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不划算啦哈。所以记住一句话啦，不是所有出息有天公伯都给你第二班机会。所以可能他今天讲的这一篇除了讲大多数都是讲给同行听，但是咱今嘛一般的人，咱来听讲哦，原来嘛是这个。干啦，戆戆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无休困吼。咱的身体一直操，一直操，一直操，到尾这条心脏爱崩起。一直操，一直操，一直操，唔是透支体力呢，是咱这条心脏的参照一架车引擎，你一直个吹，一直个打油，一直吹，一直无好休困。咱车上烧，引擎的原来缩起来。同款的意思哦，所以讲，咱呐平常时啊，咱做工课是比人较忝的，还是讲工作时间比人较长的，都要注意这颗心脏很重要哈。好，咱用心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嘞。好，来阿滚要来改报歌哈。哎呀，要来报什么歌？你们长点的歌，我感觉应该是拢听完了啦哈。好，安尼听完，咱要来听第几首？老歌阿妈家家赤壁青山哈，后来郑明珠五三元素演唱的歌曲《小姑娘》入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吼，阿小等来讲故事互恁听哈，好，来进广告。好啊、哦，来哦，来哦，啊，咱的这个 Q&B 哈，哦，这熬夜都完啦，哦，碰不到问题啦，啊，都完啦，有起红开刀啦，啊，开刀了，当然嘛是爱好啊，吃好啊，营养啊，好啊，保养啊，哈、哦，伊讲哦，哦，自从吃咱的 Q 了后，伊真的人生个变彩色个呀，嗯，意思就是，真正碰到诶、碰不到问题，无个再困觉你啊嘛，哈、哦，嘿呀、啊，啊，你都完啦，有起。伊就开刀啊嘛吼，啊保养个怎样食 Q 哦，当然你的人生变彩色个呀，无你也想要穿平平吼，哎惊阿伯在当惊，阿伯在当悲观啊，一个咧开车诶，咧开公车，这个其实有当时啊好碰碰啊，那不过好，你看你很多路，你很多路，你掌控个不是你家己一个人个性命咧，规车个人咧吼，你也知这一架车坐偌济人，整台车的人的生命都搞在你的手上，责任重大啦哈。
1: 秋天，我就是属于三四代的，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拍片的神经产业呀。我是在这这个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哦哦，啊那边烧啊烧两三盖，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1: 哎用烧，
0: 哇
1: 啊，你那头在准备我在，我买三罐，我只一罐了，我只要背楼梯用走，背起讲三老拜拜，没穿。
0: 好好好好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站咱的 Q 你做不掉了吼，真无休想
1: 哦。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1: 彩色
0: 水啦，嘿嘿嘿。
2: 我婆婆食这 Q 吼，本地讲要
0: 整形啊，
2: 啊我甲讲叫门诊转个，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两仔啊，这个红胎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伊在穿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啊，伊讲哦，真直接讲肌肉好，讲老大个啊！
3: 我在屏东，我第二个年前好无，心疼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节无，我拢给四周，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样。
3: 嘿，啊，食恁今年刚药甲手面好个。
4: 我七十三岁啊！
0: 啊，听你现在出来呢？
4: 我拢在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了会喘。
0: 哦。
4: 我食你的 QMB 精品维他干，食下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的，啊，家己种家己买。
0: 好，七十三岁，啊，佮家己会去做事，会去家己种家己买安尼哦。
4: 哎呀，我种种的菜籽也买啊，啊，咱会做会食，那是赚钱的机会。
0: 打这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5: 我卡咧背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打这机诶，
5: 食 Q
0: Q 吼，
5: 今天食的是伊个通血路诶嘛吼，是头壳较好。
0: 嗯，
5: 啊食你两个蒸料都唔咧出异形，
0: 真好真好。
5: 几年哩啊都袂歹啊，我今拢继续食，做完隔壁咧食今天，伊食两个月讲食了袂歹，我讲你唔通顾家伙爱顾身体。
0: 啊，所以这句话吼真好，但是唔是会晓讲，是爱真正做，爱真正看会开的人，伊才会甘愿要开这个钱。啊，若无讲到一支长长，看铁工、塑胶工啊、护士工，对吧？未来你若讲一支生命最好个，带起生命，你若讲这生命最好，伊嘛是要一工过一工。啊，唔知你动安怎，啊唔知你欠安怎。你个，若无你这身体。把生命紧顾起来，你准好你存卡侪钱，敢有趣味？存卡侪钱也是用钱咧，咧买你健康啦。好啊，那无食，就是向喘去啦。啊钱人咧分啦，人咧得啦。啊好就好，唔好吼，遐一寡分袂平，就过也都小太个啦。哈，啊无就过关，就安尼。啊，所以人生想开开的啦，钱你赚的啦，啊，所以身体呐，对，顶打着，该当食就该食啦，啊，该开就该开啦，啊，开春的吼，较好一分啦，啊，哎呦啦，所以我拢讲，人个古早讲钱当生命人的有影啦，啊，其实我也真甲看看的啦，真侪咱也才六十岁过后啦，足侪人真正碰不啊吼，无该用的啦，因为出事吼。咱的碰不过新的啦， 真好用啦。我甲一个回顺来磨练骨啦，啊磨练骨咱就是看会当个用偌久啦。就参照一架车拄看的时阵拢算算叫嘛，新车拢嘛做好做好开算算叫。几当啊后时阵引擎出问题，是不是要弄一个磨练骨啊？是不是？啊，你磨练骨咧保养，有咧保养一架车，凡是还佫开十档二十档的，人我也佫可以的啦。是不是啊？所以是不是有保养？你话有保养车开遐久，咱人身体老保养，是不是要用较久啊？啊，对啊。所以我就讲足济，我看六十岁过后、七岁后足济，足济咱只乡亲碰补啊，拢无咧改好啦。迄个啊白，个啊行，个啊肿穿皮皮啦，卖讲是恁家己挂，我都有感觉啊。家庭挂都有感觉啊，所以我常常讲就讲年过四十，年差年过五十，月月差，就是安尼。连我家己都有感觉讲，哎呦，年纪愈大吼，愈侪岁，真正这个碰波敢那无像较早遐命安尼。真的啊，啊你无你落咱的乡亲，比如哪公主，听阿公的节目听较近啦，公主我开始礼拜日要去广播房做节目，较近已经吼二十五档的时间啦吼。你哪逐工拢是咧听我节目的？我是准三十五岁，较近六十岁，即个二十五档的当中，恁敢那听我咧讲话？恁咪感觉讲有影呢？含过去阿公啊吼，还过三四十岁啊，还过足命的迄年纪讲话，嘿嘿叫，单定足有力的。真正我冇咁讲嘅，虽然我正讲话，我那是单定足有力啦，我那是。白年纪来讲，我算完了，大脑空的了，但是你也要去看我伫迄个三四十岁也比起来，原来有差嘞，原来有差嘞，嘿呀、啊！所以我即马感觉我较温柔啦，因为即马我都笑较早嘿嘿叫啊，所以我感觉我今日讲话继续温柔的，阿你啊好啦，较袂用讲咱吃杂货啦，所以啊，拢袂天气一咯。唔知我讲，我咧当我迄落 QMB 食甲进来，我真正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咱甲即个货拢碰补啊，拢无讲改咩啊。啊，唔过咱有咧顾的人吼，上该起码咱迄个啥，进讲话也过会当大脑空的，算无简单吼。咱咪讲啊，你啊讲诶，你喘平平要求哦，高温这货怎样？你啊讲，恁讲无，恁安尼讲，恁咧讲话唔是持续性诶。讲诶，哎，有在像咧开干嘛？二嘛，持续性的，你们不是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所以恁还发现不了讲，原来讲话出力，好啊，原来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真正就是用丹田，用碰补啊，真的哦，哦，我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两点钟我就差不多一直都要八卦习惯，我休喘几分钟，无我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要小人说长时间持续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的人，你就发觉讲真正，那甲这个会碰补报迄落。过了无够好的对，慢工出来做什么石头？你输人连讲话你就干嘛会喘？真的，所以恁就是不是像我种长时间你伫讲话，恁阿去无感觉？啊，那无你像我两点钟，你就一直讲话哦，拢卖停哦，一直讲，好，慢讲啊，两点钟、七点钟了，拢一直讲、一直讲，拢卖停。你看你会小快会喘袂？安尼的证明我所讲的一切啊。唔只讲咱食甲即个货，慢讲啊阿公，我讲有需要食 QMB， 我讲什么叫做有需要无需要？你食甲即个货，你本地都爱食呀，唔是等到咱咧嘿嘿出来时，哎碰我乌白症的时阵，你才样惊？是咱甲即个货来，都拢爱充电啊，这是一定爱的，唔是有需要无？好是一定爱的。碰不啊，充好饱啦，唔通莫名其妙发出来出来发定定去啊！人生哦，你来要保养，你讲讲虽然有货啊，说一直后壁诶。诶，时间日子，咱那个当看足侪代志，以及算足侪所在，甚至话讲，我马个个会当抱着我阿孙呢，是不是呀、啊？安尼就好啊，是不是？所以讲，碰不爱个爱顾啦，爱顾啦，哈，碰不爱用较久的啦。一旦这年纪拢会磨练骨啊，那减少六点吼，迄、那个 Q 爱食 Q， 啊，滚按啦平常时啊保养咩啦食，保养是安尼啦，一顿得一粒啦，啊，照三顿食得一羹三粒。但你讲我这真无讲咧，我真是很喘，甚至得安尼做做杂杂咩咩迄种感觉。我阿你讲吼，也是为了我白净啊，你一顿一粒是无够的哈，啊无咧，你会当一顿食个两粒，啊照三顿一羹食三六粒。等到你调了好啊，天波搁调转来啊，这个一个大心开，嘿嘿喘的情形有改善转来，咱再过来甲调一顿一粒，照三顿再一工三粒，反正都愈侪回食愈侪粒，安尼就对啊啦哈。啊，那是较歹休息，咱就饭饱甲食，好唔好？啊，今嘛拄啊，迄个霸气十足。咱有咧做这个八八节的优惠活动 ，QMB 咱买两罐送半罐，安尼拄啊两罐半嘛，两罐半哈，五千六。 安尼恁呢，算盘要跌百尾，嘿，等于就是你出两罐，啊，我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互你赚。安尼好唔好？两罐半，原价七千四，进五千六，迄、那个半罐千四块，你赚嘞。后来两罐半五千六 ，Q M B 这个就特别做，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五大，无就要关店去。多好像那是卖多少钱，农务兵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专科兵户户也专线，空八空空2799零八零零2799空八空空2799今晚上千多票，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票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后来安排继续，咱记得黄西田黄大哥哈，谢天老师说，恩情的歌曲，棒棒，谢辛苦。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来广告，说聆听啊。

0: 若要人不低啊，除非己莫为啊，真正呀。所以你做什么代志吼？那要公开讲，你得牙头三明有三，牙头三七有心病啊，冥冥之中哦，真的都是安排好的，拢不是讲冥冥之中跟咱拢有啥咪代志。好，咱咧讲叫做因果之间的关系就对了啦哈，所以人讲，伊落神有神报，恶有报哈，唔通家己做歹代志，拢当作讲无人知呐，你自己知道啦。真的，你讲啊，真有天公伯啊，目睭吗？啊，天公伯看到啊，天公伯啊，真有目睭吗？啊，真有天公伯啊吗？我告诉你，自己良心那一把尺就过不去了啦。啊，咱的良心嘛，有一个好听，那个坎你也过不去。我今天要讲到这个聪明老伯，跟这个弱智的儿子，就是他搞问题，这个好生的故事。这是我一个朋友哈分享出来，讲嘛是因大哥电话甲讲的，对啦。这个朋友讲，伊就说，伊是住伫个台南哈，伊是伫个台南后边庄卡出事的，对啦。准备我家己去。我家己遐的一个庄仔头，对，这个庄仔头几乎拢是咧做事的，都是农户拢咧做事的，对。伊讲这个大劫发生时空背景来给推算等级应该有五十单啊，这是五十年前的事啊。这是朋友讲因高中啊，讲好一天的啦哈。主角是离因高中啊处200公尺的钱家啊，是钱啊。有钱人的钱啦哈，这个钱家就是在做主的，就是50岁的老钱。老钱有娶一个真水的某，体格嘛真好，啊，真可惜是一个暗哑人士，咱讲下口别讲话啦哈。啊，这个钱的有说一个小情，讲我25岁啊哈，啊，我娶一个新妇安尼就对了。因这个靠我讲对外地来的，所以因无产的当做。你讲做事，这家拢带做事，但是外地来的不是做事的呀。但是这个钱的哦，是一个精明干练的老干哦。所以为着生存，敢那做认真诶，啥物伊都拢会，啥物货伊拢捌。所以伊就从阿底庄阿头开一间维修店。修理啥？就是咧讲修理物件，啥拢会当修理呀、啊？拉收音机派伊哈，拉就派伊起来修理呀、啊。哦，开拉车派伊起来修理呀、啊，手表派伊起来修理呀、啊，龙骨派伊起来修理。阿娘诶，阿你拢要修理哦，足厉害。然后呢，连咪都蒙白无，刻意伊都会啦。我所以这嘛是真万灵咧，吓。这个钱诶哈，搁足个拍麻将，也算白。所以扛上个麦扛咪博。我来到底要求那底拢好金了了，输到精光的底，所以讲，那卡咪怕过百，我来惊伊啦，要叫我无啥卡咪，无啥个卡咪怕啦，嘿啦。啊，所以讲，这读卡算足好的嘛。啊，唔过呢，煞生一个智能不足的后生呢。这个后生虽然自出世读卡无好，但是吼，真熬多啦，汗臭都袂歹啦。哦，一直到国小二年都无，算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啦。啊，都只好读册啊，唔过安尼读册吼，累嘛无啥前途呢。这种读未出色啦，啊读未出一个名堂啦。所以讲，钱个就讲啊，我看你这个读卡也是卖读好啊啦。唔知我读到国小二年无读啊，总对因老爸去做事。吼，啊！若拄啊，人拄好刚要做，讲本身不用搬砖啊啦，吼，有诶无？伊都我来去做得对啦。这方面伊都没有问题啦。啊，这个钱就想讲，戆懵戆嘛是爱甲娶一个某啦。啊，所以娶来诶迄个某，嘛是一个差人事啊。那两个算讲娶某要怎啊？戆囝去娶某要怎啊？啊，那嘛是50000块当传宗接代呗啊，对不对啊？啊，所以娶来无偌久，这个新妇就我那生啊，唔过是生一个左囝，啊，这个左囝无几工，啊，就夭折啊，无起不起来啦。 唔加讲这个钱的，唔加个好，因阿公婆个生啊啦。因为想讲，阿公婆拢是身心障碍的嘛，死到那吼，万不个搞生一个弯啦，安尼的时阵呢，啊看以后什么来讲。所以见两个卖生啊啦哈，啊，所以日子就安尼过，感觉无什么问题啦哈，无什么问题，因为钱的伊都弯啦，甲伊谈的生起都要伫因家附近吼，我来买一块农地。阿好，因阿公婆去种水果啦。看看这一切拢往好的所在去行，对不对？哈，往好的地方去走啦。但是从啊，在这个时阵开始，这个钱的跟这后生小钱的，从啊，不要惊，唔知什么矛盾，从啊拢开始起冲突啦。好，开始起冲突。三不五时吼，整个头的人就看到这个钱的因囝小钱的就对了哈。规身躯的伤，阿基整个头，伊就卖水果，阿无得买物件。阿你讲如果那是不要惊爬起来，阿钱的，其实钱的，这个对讲汉超也好，高强大汉，真正那看面老爸小爬起来，伊嘛不一定怕水老爸呀，对不对？老爸就是老爸，冤家相骂，伊嘛是，我讲伊有冤家牛仔，我那会哦。我要跟老爸大声哦，但是那拍起来，伊唔敢跟老爸挥手呢。老爸就是老爸，因老爸棍啊，起来要甲木啊吼，要甲削啊吼，伊走，伊唔敢跟老爸伸手。啊，等那走有力就走，啊走无力就唔对，安尼就啊规身躯伤，啊伊袂跟老爸出手啦，跟他闪啦，啊无走啦。啊，所以转个头吼，即个乡亲哦，就问这个老爷啊。啊！你看，台不时啊，甲恁钱，迄个后生拍甲规身躯拢伤啦。嘿，要拍啦，还没拍？哦，气喘喘嘞。为什么拍？我吼，阿阿婆哦，啊，你买一块地，互因去种水果，你甲发忝嘞，讲唔爱做啊嘞，讲要等伊，我讲要等较早迄个工课，我吼伊搬砖啊较轻巧嘞，做事较忝嘞。你甲听我嘛耶，即、這个话听钱呐，莫怪恁爸咧气呀。安尼啦，我来收一点嘞哦。好啦好啦，最后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吼。煞拢无偌久，哎呦，讲钱的因某吼，这小钱的某无有心啊啦。后生就是新妇吼，新妇有心啊啦。啊，所以厝边头尾啦吼，好，就起钱因都个恭喜嘛吼，讲哎呦，你要做阿公啊呢，哦，恭喜哦，恭喜哦。啊，钱又个起噗噗啦。生啦，买不啦，生一个我阿大阿大呀，是下口要看啥物来饲啦，安尼啦，人家恭喜无欢喜的哦。好啦，所以第一个落雨的暗时，即马话讲来到一个落大雨的暗时啦。那只钱的吼，甲因只后生又搁拍起来呀啦。但是我跟你讲哦，只会这个小刀吼，沾着药啊。插刀起来，我插刀病，我对老爸头拢啊拍了，拢啊那昏落去。吼，这老钱的直接头破血流，即马跟老爸昏落了，就做这一招啦。啊嘛，足奇怪，这一招吼，这个小钱的怎么无回来呢？啊，拢无回来，嘿啊，三更无看人影，即马钱的甲因某啊，佮这个新妇着生囝嘛。就总啊合作吼，迄整个头吼，大家做伙出。较早人无习惯讲人胖伊就报警啦，较早敢无警察有啦。啊，所以就是厝边头尾整个头人在讲啊，大家找看麦，然后发动规整个头四界吹呢。啊，你吹过来讲变过来人啊，一阵堂啊，安尼就是吹无人，就是吹无人，吹三工啊，拢总吹无人就对啊。哎，感觉远啊，你看麦啊啦，无啦，嘛是无人啦。我是讲感谢人家，所以感谢我讲，我听我老母啊讲，我有一个阿姑叫，我老公会跟我讲，讲迄些人时阵哦，少年时嘛，少年时，真正吼，去觅得感谢人家来啦。阿母啊，是讲有模型来看你啦，啊有吹着着啦，我再讲去感谢人家来吹嘛。好啦，反正吹三工，真正拢吹无人哦，吹无人，吹到大家拢忝嘛。我想讲，安尼边那吹无人，打道回府啊，无变啦。啊，回去吼，这个钱爷讲，好啊，免找啊啦，气死人！嘿啊，甲伊来要着吼，咬着， 伊就早上回来啊啦，嘿啊嘿啊，大母人大母亲啊，饿啊，敢唔早上回来吃伊啦，嘿啦，巴肚枵就回来啊啦，安尼啦，总啊安尼，半个月过啊，哈，迄三工找无啊，半个月啊，半个月有完，就资本钱的嘛，就讲回我动，半个月就回来啊啦，嘛无我都动一个月啦。但是这摆吼，这个小陈不知道哪一根筋哦不对了，怕死都唔等啊！啊，伊这个新妇是巴肚一缸一缸坐大起来啊！哇，真正这个钱的甲钱色是得叫甲噗噗跳啊！啊，因某巴肚一日一日大啦，啊，这颗要受死囡仔都唔知走一堆唔等啊，安尼就对啦。到尾啊吼，一个月过啊。钱看唔舒适就报警啊！真正有报警啊！这回真正惊着报警啊！警方来看看了后，因为迄个时代无监视器啊，所以看看了后嘛是尻川半半转去，因为也无一个方向，无一个头绪。啊，人无因无故失踪无转来，啊，警察嘛唔知要对倒办起啊，啊，无监视器啊，啊，唔知要对倒办起啦吼。唔过一件代志，这个小钱的失踪了后。这个钱，那个性地变得真正非常奇怪，安怎奇怪？有当时啊吼，嘴细细念，念伊听话，唔知讲啥哦，啊念伊家己听话，啊脾气足暴躁的，唔只讲脾气暴躁吼，心情袂落来，我讲拍麻将吼，该进去就是心浮气躁，真的诶。因为我这么久无，有当偶尔陪小弟小妹拍一两枪啊，有啦，啊无始终真正足久无拍，心浮气躁跋无摆，真正呢，人讲摆稳摆稳哦，真正有影，啊摆开摆开吼，不能心浮气躁，这个人先是资本，这个钱是咪，足够拍摆，个也算摆，他们，迄种人讲去老健身啦吼，迄感觉老健身拍摆，你无好。你无输了了，才奇怪，对不对？唔过足奇怪，这种十赌九赢的人，起码算变成十赌九输啊，变怕百变输的就对了。啊，这真正跟伊较早的情形拢无同啊嘞，完全从走进去安尼嘞吼。好，再来讲到这个小钱的因某生啊啦，这段哦，安尼这个小钱拢拍出去。哇，足久要一冬无回来呢吼，哎呀，怀孕十个月唔吼，差不多唔吼。好，后来这个小钱的因某就临盆了嘛吼，啊生一个后生，哦好佳哉，这个囡仔生来真正常，无叮当，无一高，头壳嘛无派去，哈嘛无派去，啊。大家就讲啊，啊，这囡仔吼，安尼个只古锥的，啊，个生后生啦，啊，这个小钱的种啊，有够无福气的，那拍嘴暗脏转来，啊，年纪轻轻，安无法多看第家己出世后生安尼啦。好，讲啊讲吼，咱个来看这个老钱的，这个钱的老的这个啦，敢那愈来愈神经呢。厝在算喜事呢，吼、哦，啊，煞阁愈来愈神经呢。即卖去揣揣，毋是揣揣揣念念呢，念咪听有诶念呢。即卖是查倒去，冲出大门口，停遐，对天顶舞狮皮啦，嘿，安尼是毋足严重啊？原本是稍稍揣揣念念，揣咧念念念咪听有诶，真是舞狮皮啊！查倒起来冲出去，啊，对空气舞狮皮安尼。伊大概啊，伊大概啊，伊咩爱我一面啦，阿咧，阿娘喂，啊，即爿文化休诶，阿、啊、你是死对啦，阿无人知啦，阿、啊、你查你阿咧哦，你爱着你爱着厝内人无啦，要求死去哪里啊？哎，阿兰姐听了，咱讲真正咧没因咧好声啦吼，有，有一讲啊，今日代志多呢，跟那都得你持续嘛吼，拢是三工两工就发作。啊，无使批，啊，查倒个咧，个咧，安尼无使批。这件代志得经过吼，一段时间，拄啊好，因这庄仔头来一个道士啊，伫因个菜市啊吼头前摆摊，咧甲人 迄个算命啦，抽签卜卦啦，哈，迄个算命。阿鸡阿头吼，就是阿曾阿头，曾阿头有迄算过，大讲哦，这个仙的咧算真准呢，很真准呢。好，像咧曾阿来有一个叫老，迄个老杨的吼，我阿且这个仙的去甲看因迄个，因迄个遐，迄个祖坟呐。啊，做大爷迄个梦啦，迄个看卖呀，讲惊奇怪，我最近拢常碰到阮老爸，啊，所以讲嘛怪怪，啊，就请一个神的吼，去迄个看一下迄个风水的安尼啦。即马看看回来，看看回来了后，道士啊，吼，就甲这个杨娃讲，啊，你对爱桥的爱改，好啊，然后迄个创创的了后吼，钱总摕只红包俾好这个神的时阵吼，欸这个神呢，同我雄雄问这个杨娃讲：“啊，恁到这个古井对面遐，遐有种一张桑啊树吼，诶，厝边遐有种一张桑笋啊树吼，遐上大呀，迄一家口啊是叫啥姓啥呢？我转就都说出动门呢。啊，这朋友讲：哦，遐钱也赢到啦。啊，这种啊。”开始讲着嘛吼，讲着钱，因兜最近发生一挂怪事的对啦。起码，这个因为讲团镇吼，都变足奇怪，自从因迄个后生失踪去了，总足变足奇怪的啦，嘿啦。这个老个像个神经，像个破掉哈，像个破一样呢，神经有问题啦。总啊呢，去下晡起码先来听听了，去下晡嘛吼，伊会跳过伊来钱因兜。叩叩叩叩叩，新妇来开门的啦，好来叩叩叩叩叩，哦弄门嘛，啊结果是迄个，即个啥迄个新妇来开门的啦。啊先来讲吼，啊我得出外人吼，啊来到家，啊趁家吼，啊个真得阿伯食饭的，啊看恁兜有一挂剩的青饭有无，剩饭剩菜之类安尼的对了吼，啊呜。好，一个金色啊嘛，足好嘞哈！一个新妇的金色啊嘛，吼，金色嘛足好嘞。的，迄个青，就是人家村嘞哈，啊个一挂菜，啊个好个啊，有咸肉，啊个加一点卵安尼嘞。哇，讲起来古早人食安尼算袂歹啊，那嘛无算古早人，迄个时阵嘞啦吼，食安尼算袂歹啊嘞。所以这生嘞好，安尼大嘴细嘴食完了后吼，就从啊改电话。客户金色啊，佮兼送伊一张符啊。伊就甲金色啊讲吼，感谢伊个女施主施舍吼啊，这张符啊吼，你佮搭伫个门顶面吼，等门个顶门会当保恁一家平安呐。吼，搭只咱知影符啊搭伫个门框顶面嘛吼，啊就讲会当保恁一家平安安尼啦。好，啊金色啊照做啊，佮过迄暝吼。这个钱诶，啉甲醉茫茫，颠倒来，无人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干那知影讲，迄起笑吼，刀啊压起来，乌白针啊，乌白扑啊。这回我甲你讲，自古无西批，这回吼扑一个无好势，所以甲迄支阴膏片扑一个怎啊，规支片拢切掉了。你要直直夹夹在乌白扑，要扑着别人，扑着家己啊！结果这回哦，够衰笑，拄啊，迄支片拢切，家己迄支片拢切开了。伊要抬起来，伊要抬我，伊要抬我啦！乌白休，乌白我，我伊要抬我，伊要抬我，咧乌白休啊乌，哎母西婆在乌白山咧乌白母啊咧，拢堆家己的片拢，甲留落来安尼啦。所以这件代志真紧的，传到规整头拢知影啦。哦，即摆连警方啊，也感觉讲这件代志非同小可哈。我那走来厝问这个钱的引导真因的效果啊！啊，这钱的啦，无法做好好哩。啊，那到这暗头开始起笑哩，得暗。今嘛警方来问的时阵，这钱的干那反反复复，要讲一句讲因后生要来抬伊啦，讲因后生要抬伊啦，要甲抬死安尼对啦。很后生，啊，警方甲迄支叉刀甲验尸无？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这是沈文成所演唱的歌曲《小河之歌》，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内哦。阿哥叔继续甲讲完，阿讲完了后，我再来开放口音的时间，好不好？今日到拜六，恁有要听歌吼？他听歌来点吗？啊，那我要点唱的。今天还是以点唱为主吼，因为一礼拜我唱一工的嘛吼，所以今日点唱的优先。啊，那要听播的，咱就是找时间。啊，不然后礼拜一，我就一工一工甲恁所点的歌。一条一条给恁报上，安尼好唔好？好，谢谢。来，继续各家听故事落去哈。代志吼，收大条啊！有人甲边啊找到海警方，警察大人都知影这件代志，走来问因哥啊啦。啊，今日会晓讲一句话啦，即个钱也敢要讲一句话，讲我老师要台死，别搞台搞台死。老师要给我抬死，就要讲这句话安尼尔啦。啊，警察大人就把这查到吼，可以验指模嘛？啊，验个指模，这查到就干那迄落钱个，这个钱数啊，的指模尔，也无别人的指模。啊，你看这个人啊，了不起就讲啥物，因后生要给他抬死安尼啦。那照你讲，这支叉刀因后生有验过，应该验过爱有后生指模哦，对不对？但都验无后生指模，警方嘛是无啥啥。因为恁头啊听甲真知因兜的代志，警察大人也毋是伊，也毋是因巴肚内面谈，要哪知因这家口发生啥货？但知讲一个有一个迄、那个一个老人家，伊鼻子切下来啊，惊动警方来查的就对啦吼。好啦，啊，狗哥未晓讲，啊无问某。问几岁啊？我个一个个未讲，啊，在厝边啊，敢那一个敢要避免嘛吼？啊，在厝边有一个徐妈妈，这个、徐妈妈会晓手语哦，伊就从啊来剪烟刀，问这几岁啊？那几岁开始避啊？因为几岁都敢要讲，阮家要甲抬死安尼，吼、哦，啊，问几岁啊？几岁两避的？啊，徐妈妈看有啊？徐妈妈看，即马原来 B B 的吼，徐妈妈知影啦，即马甲警察大人讲，大人啊，只是讲吼，伊就有一个特殊开一张符啊，阿吉搭伫个即门厅顶面啦，啊，只钱的就是转来了后哦，我看了门厅顶面迄一张符吼，总该掠落来啦，阿姐掠落来了后，迄张符拢甲烧起来安尼啦吼。啊，无外久吼，这个钱就揢叉刀，就从小个武赛破个枪锤个，干嘛乌白斩嘛乌白母啊！啊，总家己鼻祖吼，家己鼻啊啦吼，家鼻祖总啊，家流落个安尼啦。哦，所以讲，无警方头啊当作涉案前后生，你敢知？这算杀人了嘞，对不对哈？那真正后生家都给老白鼻啊流落来，就算杀人啊。所以代志会发生个是安尼啦，跟民警一点啊关系都无啦。无甲伊讲，真正失踪，伊讲我走当个去要抬老爸嘞，无啦，唔是安尼。好，啊，所以家己聊的吼，代志就怎啊转过啊，无要找上啊。人讲无办法，冤亲债主，你家己聊的，你家己负责啊。同啊呢，落尾手即个钱的吼，无去机片啊吼，拢挂一个乌色的口罩，无拄啊两空啊，啊无片啊，拄啊片拄啊存哩两空啊，哎呀。啊，总有一天暗时啊，伊麻雀拍牌了后吼，总啊要转去迄间店啊。按你大个所在，甲店无同啊，吼，已经修理店就对啦。我转去已经修理店，讲拄啊入去无偌久啦，啊，这钱数也嘛伫内底嘛，啊，拢讲入去讲无偌久，砰一声啦，夭寿，当场炸死啦。啊，啥啦？啊，知？啊，都总啊头讲的啊，有人讲可能是亚速爆炸吧。啊，嘛唔知什么原因，啊嘛讲小事的啦，反正唔知亚速爆炸小事，第一年代谁知道啦哈，反正又没有监视器，也无黑盒子，我也怪讲在黑盒子那个是鬼嘢，我也是讲无啥物，第一个时代没有很多资讯可以去查，啊，就知影讲那轰轰嘣一声呢，炸死啊啦，安尼啦，哇，啊即嘛，因钱噶，即唔得存啥，啊存迄个，存迄个新妇噶。
个都出息啊，小小钱啊，那存这孙啊，对啦对啦，得存这个囡啊安尼啦。好，代志讲嘛奇怪呢，刷哦，还袂刷啦，这代志讲嘛奇怪。即马吼，虽然讲啊，你讲讲，像恁这个新妇甲这个孙，啊嘛是死的人就死去啊，活的人嘛爱好啊活嘞，对不对吼？就总爱这个囡仔吼，即马话讲个奇怪哦，这个囡仔呢，一个一个大，一个一个大，来到三岁哦，三岁囡仔吼，还要讲台语，还要讲华语，吼，啊还要比手语，啊。阿辉弟看妈妈看厝边头尾沟通没有问题，但我这囡仔有够巧，你看连咩咧日子顶面数字拢念袂出来，阿不然加咖喱啊咧，爱要念呢，真咬啊咬噶。不过哦，奇怪代志发生，什么奇怪？厝边头尾，厝边头尾吼，哪款那唔对？啊那样，这个囡仔吼，啊还愈大汉咯，愈想哪回啊？那都看路行老的啊，浓眉大眼个鹰哥片啊，那明明这都是像我因阿公复制的那同款。哟，出去头边看看，阿娘阿路大，那真正路行阿公呢，那不行老爸啦，说行阿公啦。原来，所以人大家都要啊，哼，是阿那爸阿囝起冲突啊。唔知何时何年的，咱都只咧讲迄故事。啊，恁就甲人接嘛，人整个头乡亲就开始讲啊啦。哎呦，是安那会打不时，袂要惊小拍，好啊拍甲到尾啊，迄、那个后生，给迄个啥，迄、那个插刀兵，哼，明老爸啦。啊，有可能因为这件代志啦，啊，所以唔得。大家困心不哦，对啦，是一切一切的冲突，家运的未顺，拢对遐引起的啦。这个心不吼，落尾手看讲。

我拄只开头，唔只讲吼，丫头三尺有心明，家己做什么代志，家己知。我天公伯，敢有天公伯哈？天公伯，敢真有目睭哈？啊，免得天公伯，目睭无目睭啦。家己做啥代志，家己知啦。非非三者吼，拢是都未过家己内心迄支尺，甚至内心迄火顶，你下未过嘛？对不对？伊家己即昨天咱听到搞不写也取消，伊家己心魔嘛，伊知影对不起因后生嘛，今仔日会造成安尼伊引起的，啊，迄个怪我人内心我即怪家己啊，但是都未负完，对不对？啊，就等人讲心理病，啊，一天过一天，啊，就取消完，是不是？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呐。好啊，我们在讲哦，你得抬头三尺有神明。那你做啥新闻？拢迄个天公伯拢咧看，啊，无影。古早人讲就讲做恶做毒，徛要落课，啊，无影无一只做毒，个徛要落课，也晓拜伊啊，是不是？吼，所以人也是吼，凭咱良心，要做啥物代志，五基金他安尼，咱的心肝头做啥物代志，先问过你家己的心法讲，要用咱迄个简单讲，就是讲做啥代志。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就没错了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迄个过来个听一首歌，小等下我会开放可以慢接到机会哈。来来，听这一首歌，得得来得啊，来听一首得得来，阿爸青丘山杨宗宪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华君进这广告的哈。诶、欸，咱的就是原来有医生鉴定的哦，咱一个哥哥讲，哦，我有医生看的呢，医生讲这个好啊，哦，伊家己家做。迄阵啊，了一爬吼，像楼梯吼，了一爬安穿平平，迄只一只吼，哦，那看看碰碰咱，咱有咱呢，迄看的情形敢那无伊啊呢，有影伊啊，啊你正照爬哦嘿，爱就食了好啊，想讲无起来医生看麦吼，无食了好一定要继续食，我讲你唔能甲半食半歇，你也要食迄个一三五的啦，食了七一十五，你就卖甲买啊哈，哎恁等阵我听节目只哈。我还讲你若要搞我安尼，叫你卖搞呗，因为你加开钱的啦。阿哥再来，我怎啊和你拍板信用啊？那有迄个什么神丹的，当和你吃三千块的，会当和你欢喜吃，你就吃不欢喜吃个放的。你个你买个砍的砍的，最后你吃到哦，我得有差。咱嘛个砍的砍的，准备一缸三粒，无一缸两粒，无一粒嘛好，敢唔是安尼讲？要？那我吃到有差就停的呀，啊无再三千块啊。啊！再讲人产品食了无差，我问你，你也去给医生看啦？医生开予你几公分的药，你看也乖的。开予你五三天，你也三天吃完；开予五天，你五天也吃完。开一礼拜，你一礼拜吃完。迄根本拢西药。啊！奇怪，医生开予你药，你安尼乖乖，你怎？哈！安尼照去共我吃，啊！这保养品更是药啊！你无逐天吃，伊效果变哪吹得出来？哈！啊！所以讲，你给我加吃三千块，加吃七十五的。你吃都无效果啊嘛，无效果你开的钱要创啊？有意思吗？啊，是毋加开钱诶？啊，你看，啊，你吃效果阁吃袂出来，你又讲啥？啊，你吃无效，我是毋是加互你拍歹信用诶啊？明明我产品都吃好吃有效，你啥来家吃无效？啊，你问问你家己，靠家照去跟我吃，啊无，吃产品照去跟我吃啦，我都甲恁讲过，全部你甲我吃一个三个月一个适度。有好无好就知道，好啊！三个月这速度吃出来，你就爱逐工去啊吃，就是讲咱卖停，砍嘞砍嘞，吃几粒蔬菜哩啦，除非你吃六粒，你吃三粒嘛，除非吃三粒，你吃两粒，就是按你意思，砍嘞砍嘞，你莫甲停就好啊。总啊，这个健康诶，最重要啊，维持掉诶，唔通过好落落来，安尼好哈。所以咱这个哥讲，哦，我爬楼梯爬喘啊，该你去 M B K 有医生话，诶、欸，连医生都说好呢。
1: 不准，要过去二楼门诊呢，我惊看妈咧。嗯，啊惊会喘，我去不准。医生甲讲，今天那未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呛就对了啦。
1: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嘿，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药贴啊，我就知。
0: 哦，你药贴我去找看。
1: 嘿，我提起提下看。
0: 嘿，
1: 伊讲哦，最好最好。
0: 当然好啊，怎样我不可以吃电台的产品哦？在阿里那股怎样我不能唱跳哦？对啊，怎样我不能吃电台的产品哦？当然可以啊，所以但是爱慎选的呀。哦，等于讲电台五 G 浸泡啊，我讲五 G 四方凊彩准嘛一方，对不对？你爱慎选，真真正正好的你才甲食开坑食开炖。所以咱 QMB 美国进口的，连咱一个阿姐，吼，伊讲伊因家是伫。美国咧做医生，也有鉴定过，讲这白猪战的，一个啊，这嘛是讲因胰癌啥，反正，刚才是讲因胰癌款啦吼，看到咱的 Q 嘛，讲这款的，伊个美国真有名，嘿呀，啊，所以好的产品，真，重点差别在伊提炼的过程、技术，然后技术有没有到位？好，为人个技，人个技术是神乎其技啊！为讲啊，三卡年后来出来赚钱来不？好，有这种诶，这技术真重要。所以你技术老到位，你那是精准萃取的纯化了后，它的分子、成分的分子的变得很小很小，还叫做纳米科技啦。好，所以讲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这点恁记诶，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所以不怪恁咧食 QMB， 那有照去讲啊食诶啦吼。我也是讲唔免食个三个月，像我家己本身我咧食，我有一阵无话讲我肝疼吼，就迄个碰碰啊皮泡菜，我食无一罐，差不多要够剩三分之一。安尼只我食三分之二嘛，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有无？系啊，啊，我也是 假杀那不是像，因为我从那个少年，我是四十几岁嘛，我做电视电台一第一早时，我敢那是四十七岁的代志吧。所以讲要少年，是说要个吸收啊足好的啦哈。所以讲我食差不多三分之二，我就感觉哇、哦、差足多，袂安尼精啊。啊，唔过我拢退掉呢，我拢过掉的。我就食了讲，哎呦，我个卡食呢，我就感觉讲差遮多哈，啊，我就拢无办啊。我隔进一工的差一工无三粒，我嘛两粒。啊，我啦，一路平段计时间，我得三粒各一粒往落去。我真的一工也无三粒，两粒啦。我拢咧砍咧砍咧，所以我嘛才甲恁讲，这个产品你也不是药啊。这达从来碰不啊，达工咧用电，你达工咧充电，所以你达工爱食，你咧放啊哪样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达工拢爱食，啊，食好就甲砍咧砍咧，好，而且医生鉴定过。哥哥讲吼，也食个拢袂，一直爬楼梯袂喘啊！去医生看，医生讲这个好，恁唔免怀疑。咱有货啊，碰破无充电袂使，嘛倒一工哦，无上无地表，定系无人知哦。来，所以 Q&B， 咱迄个八八姐吼，霸气十足，咱那优惠两罐半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哈啊，迄个八百粒啊，咱这回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半罐就九十粒哦，啊九十粒偌济，九十粒千四块嘞呢。是不是啊？所以咱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买二送半，两罐半安尼五千六。啊，你啦买两组，就是买四送一啊啦，等于得买四送一啊啦。买两组一万一千两百块，等于赚一罐两千八。所以你一路那边论斤公开开不到一万，真的是这样。所以讲买愈侪当然赚愈侪，所以赚最赚到钱嘛，赚健康，啊，赚健康其实较重要啦。对不对啊？所以讲哦，点可不可以沾沾加啦？八八姐，那是霸气十足，优惠千万唔通错过啦！哈，啊，那是无清楚。啊，讲啊，我要药房，你唔知对药房，你得甲问。好，啊，你若讲啊，我如果行动不便，我都去药房诶。好，安尼你甲我送过来，咁好，好 ，OK。你甲我讲，你带对电话住址，我甲你抄一下留一下，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来，电话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哦，霸气十足，八八姐，咱咧。优惠的这个活动，相亲都不能错过哦。我有跟你讲过，我一年才做一摆安尼优惠呢。哦，所以讲你若无把握机会，哪有输过的时阵，你就是还要再等明年八八节了，知影无哈？一年我做一摆呢。咱身体是逐工爱顾的，你若错失这机会，你落逐工咧顾身体，一罐啊一罐啊罐，甲一组一组买，迄是无相像的意思，哈，迄差足侪钱的哈。好，来，啊，后尾甲咱迄个定岗，啊无我都去到药房买，行动不便的，甲阿公讲一下哈，电话甲卡来，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好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279号279卡两边空八空空2799279今晚的乡亲老表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你今仔日闹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拢 OK。啊，话讲，我听恁点得好，我听恁唱得好好。啊，会使来起来给我做产品的见证。伊讲，恁点得好，我听得好。我要来给阿君做见证诶，谢谢。看下咱生意产品安怎好，起来分享。啊，这回咱的特别组诶，还是家庭好诶，你开几组？啊，起来报落诶。嗯，你讲啊咧？你的高兴就是我的高兴呐、啊，哎呀，你的爽就是我的爽啊，啥物意思啊？为着恁欢喜，我就欢喜，恁身体比较健康，我比恁搁较痛的啦，嘿啦，你唔知啊？你唔知个成就感呢？你知啊无哟？所以讲来，迄、那个客几组，你也客遐侪组，你就是食了有效无钱，是刷啦卡，对不对？啊，客几组啦？讲啦，滚平方一个啦，哈，我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达。喂，你好啊，阿君大姐，你好。
2: 哎、欸，阿君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想一首歌，人生没有回头路。
0: 人生没有回头，如果找妈也不知道有没有，哈、哦、
2: 好
0: 啊，你在几位啊？嗯，你在几位？
2: 我到嘉义啦。
0: 嘉义哦，啊，那请好。嗯
2: 诶、
0: 欸，陈
2: 太太，
0: 哦，陈太太，好，我来找麦哈，好，谢谢，谢谢。今天
2: 你
0: 总
2: 爱听你
0: 讲话，不要，感谢你哈，好，我给你安排哈，喂，你好，嗨，
3: 嘿，
0: 喂，
3: 你好，
0: 哦，
3: 你好，
0: 你好哦，
3: 嗯，
0: 你李先生哦，李大哥哦，
3: 啊、
0: 哦，好，来，啊，你要听啥？
3: 我听啊，迄个乔有新的山啊会。
0: 新的山野花哦，
3: 你不要唱，
0: 我不要唱。
3: 山野花你不要唱，
0: 我不要唱，我给你保好哈。
3: 不会啦，
0: 哈，
3: 你敢唱？
0: 我未晓唱啦。
3: 哪里啦？我未晓。
0: 跟你讲，
3: 唱地地你未晓。
0: 无啦无啦，跟你讲，伊迄新的迄首山野花，我学无着啦。
3: 啊无唱诶，李佩欣的《我爱你》。
0: 迄首要搁较高难度。
3: 未啦，
0: 我无啥印象啊咧。
3: 不要紧啦。
0: 好啦，阿伯，你若爱听我唱歌，小等下我唱你听啦，好唔好哈？
3: 啊，
0: 小等下我唱你听啦，不一定你点的歌我拢会晓唱咧哈。
3: 啊，迄个不要唱。
0: 哎、欸、啦，好啦好啦，
3: 你
0: 好。好啦好啦，好啦，无啦无，你讲也搞啦，谢谢啦。来阿伟，阿伟啊，喂，你好啊，阿坤你好 ，Hello。
4: 阿公，我
0: 在中华水域。哦，玉大姐，好久不见呢，你这阵太密起来。
4: 我食迄。好利民事的来我一个人买五组。
0: 来来来进广告进广告。伊大姐你我的六几条你吃好利民事呢
4: 对对 对, 對。
0: 啊你好利民事吃了哪好啊
4: 很棒。
0: 啊哪棒啊
4: 本来我都会拉肚子的嘛。
0: 哦。
4: 啊基本吃了都没。
0: 这人的体质的话，不是老婆，就是带不出来的哈。
4: 但是我已经吃两年啊，
0: 吃两年啊，啊，种拉肚子，等下我给调整好，别安尼吃得老啊哈。
4: 有，
0: 我真好呢。好，等下过好，人还健康哈。哈，好，以上广告来，啊，你要听啥？
4: 我点歌，等你唱的，潇洒走一回。
0: 潇洒走一回哦。好，那我来安排哈。
4: 好
0: ，OK， 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我啊，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5: 君阿你好。
0: 阿姐，你好，这久无来。哎
5: 呀，
0: 您今晚您在这时阵，连无个咧收啊你呀？
5: 今麦恁母个开始咧无用啊，咧加话啦。
0: 哦，你加话哦，哦啊加话做无用就对啦吼。
5: 是咪嘿？哎，都休两三个月啊，都开始就阁无用啊。
0: 哦，
5: 特工课啦。
0: 哦，所以讲你的工课嘛有休时阵的哦。
5: 有啦，算休嘛是休啊，工课残工课做未完啦。
0: 算讲较小过啊，大过安尼尔啦吼，嘛是得做啦吼。
5: 哦，好好好。
0: 啊，你今日要听观音啊？
5: 哎呀、啊，
0: 哎、欸，
5: 产品哦，爱买来吃啦，哦，迄真正有食有差诶。
0: 你刚才咧讲啊，你这回我迄个爸爸节迄个霸气十足，你摕几组？你摕啥？
5: 我摕，迄唔好讲啊，香菇精啦、啊，雪梨旺啊，
0: 嘿
5: 啊，秋啊，
0: 哦、
5: 啊尽量加减啦，尽量算讲啦。那迄个拢安提安，因为今年你无咧赠送，阮就无卖遐济组啊。
0: 哦，拢安是安尼一罐啊一罐啊豆豆啊买啦。啊，你讲啦，像安尼学的时阵，这回你有摕家庭号，你有摕零果精、石榴哦，甲 QMB 啦哈。
5: 嘿啊，哦，啊，顶届嘛，顶届咧送个什么粉红超跑嘛是有摕。
0: 哎，你看遐牛啊，因为你咧做新吼，拢有咧拍，有咧当哦，就是讲咱较有咧用体力的人，你也知影，就是这三支摕咧足够做呢吼。零高精率的王跟 QMB 呢齁
5: 哎呀今天也有呢哎、欸、你那个呢还有个小姑娘也有呢吃你的产品真的、真的爱听啦那你说的人都说的少年赚钱吃银行吃老拿钱来保养身体
0: 哎这样齁、
5: 真的啦要保养
0: 这样是对啦所以你现在零高精率的王啦齁啊跟 QMB 呢你搭配在這裡你有感覺說你做是比較不累繼續爛
5: 繼續碰泡差很多
0: 喔我繼續拔開就對了
5: 碰泡真的碰泡真的愛吃
0: 有感覺喔真的有感覺的喔
5: 泡社會喔真的那個精神比較有不然都會沒力的
0: 真的喔
5: 哎呀，
0: 我咱人有咧，咱人有当做过头，做，做甲无烂，是安那油碰布啊咧好顶呐，啊当然无烂的，你敢知？所以你个足聪明，个早起三更爱食做伙，啊个会早即会爸爸节做精神，爱碰家庭好个，个特别做个，牛，你又赚钱又赚健康呢啊这。
5: 你卖多强阿君啊！因为阿君啊要唱歌是要唱我大家足欢喜的，好听。啊，人家他没有把握，我感觉大家无要求。
0: 哎啦，因为我无逐首拢会晓啦。啊，有当时啊久无唱啊，今会落拍啊，嘿啊。我嘛希望唱较好，恁听咧。
5: 啊，大家无强迫阿君啊，无安尼个要求个安尼吼。
0: 好，谢谢阿姐哈，好谢谢。哎，这个杨文和先生，来任东山哈。文和哥啊，文和哥，你先啦，姓杨啊。
6: 我未点那个阿龙。
0: 文和哥，你先啦，我那姓杨啊。
6: 啊？
0: 你先啦，我那姓杨啊。
6: 我姓杨啊。
0: 因为我知啊，我做完那个周生那代的姓杨最干净啦。哎呀，过来问一下我喂。啊。
6: 在东山区是咱家，我姓杨啊。
0: 我其实咱台南吼，做这姓杨的吼，你有感觉？
6: 对啊。
0: 好啊，安尼我即个安排哈。
6: 啊，姓啊，啊你也姓杨。
0: 我台南人呢。
6: 你干嘛姓杨呢？
0: 我姓杨啊，我台南人呢。我改了咖，一路咖喱，我哪了人呢？
6: 哦，好，
0: 好，
6: 好，哎，青铜啊，
0: 青铜对啦。
6: 我点阿龙啊，龙啊。
0: 好啊，我改安排下。
6: 好，谢谢。
0: 姐姐，喂，你好，我君，你好。
7: 线路，
0: 我线中。哦，进前将拢满线哈，恁在遐等的哈。啊，苏生就要挂了个秀文。秀文。
7: 哎，阿君。
0: 哎，秀文姐啊。
7: 嘿，我唱。钓那个梅菜姑娘，
0: 梅菜姑娘啦，
7: 对，
0: 好、哦、梅菜啊！你身体这几天有看好无啦？
7: 有啦，
0: 有呢啊！
7: 去了福利民宿都好用啦，
0: 有呢。嘿嘿，我知你有甲鼓励买五组啊？
7: 对啊，我弄碰爱啃碰爱啃，你讲会当啃三年嘛？
0: 会知哦，嘿。
7: 对啊，
0: 我知你早就买起来啃啊。
7: 对啦，
0: 看看只，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喂，
8: 阿君，
0: 喂。
8: 我点三首歌参考好不好？
0: 你是迄落哦，手脚啊？
8: 哎呐，
0: 来，你讲。
8: 哦，那个点个参考哈，波多雅纯。
0: 你啊点就点啦，唔免参考啦，波多雅纯啦哈。
8: 不好意思啊，
0: 你也知不好意思。你是讲你都无法多行叠工具吧？我先给写起来藏啊，你卖甲我看，我随条去报。
8: 好，波多雅纯。哦，过来分中鬼鱼，哦，啊，过来江志峰的明天就是明仔载啦，伊个歌名过去叫明天啦，啊，台语叫明仔载啦。
0: 好 ，OK， 好，就给你安排哈，好，感谢你啊，
8: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哦哈，好，谢谢。
8: 你的故事很好听呢，
0: 谢谢啦，嘿嘿嘿，好 ，OK， 来，哎，段苗栗哈，
9: 你好，
0: 哎，你好，段苗栗哈，哎，
9: 周六假期愉快。
0: 啊，下去一块，嘿，
9: 下去一块，我点一首《恋上一个人》。
0: 恋上一个人哦，
9: 对，
0: 恋上一个人，啊，你多苗栗的对啊，
9: 当乐啊，
0: 哦，当乐啦哈，你是李先生哦。
9: 嘿，
0: 张德李先生，
9: 你记得下好。
0: 礼拜啊，破十片呐。
9: 我都记得。
0: OK， 这个安排哈。谢谢。喂，你好，阿秀，你好。
10: 阿哥呢？
0: 来，什么歌？你讲。
10: 在
0: 那小姨，小姨拄啊好尔啦。你今仔你是新朋友呢啦？
10: 什
0: 么的新朋友？啊对啊，你听节目听啊，这算什么电话得足热线的？迄卡袂入来是足舒畅的，刚好。来啦，你听啥啦？
10: 为着十万块，拢请你唱诶。
0: 好啦，我再安排哈。OK， 好，谢谢，好。来，我想电解乐，伊点歌拢爱改指名倒一个唱诶。我感觉为着恁指名，我得爱搁找一波呢。为着十万块。龙千玉啊，阿秀啊，好 ，OK， 好，我下开。喂，你好，我本来姐，你好。喂，国雄哥， 我想过高走
11: 哦。哎呦，
0: 哎呦，哎呦，无采去康亚斯。
11: 我是讲你啊认真吼，啊那个唱歌啊，给你点你都很诚恳，很认真的。
0: 我当然是诚恳的播，我连唱歌都很用心唱，好不好？
11: 哎，那无可无可能，给你鼓励鼓励吼，有呀，拍家己也拍谁？
0: 这哪个？
11: 对啊，都那么好笑。
0: 谢。
11: 你既然都那么诚恳了，啊你哪在虚心假意？
0: 啊，人家听我们诚恳，对不对？
11: 啊！你佮讲话也稍微也介意人听，袂讲，适当的语言嘛，袂讲糟蹋。
0: 啊，尽量满足您啦哈。
11: 对啊。
0: 来，啊，你今日听
11: 唱。你唱那个什么？我心里打烊，我唱的超好的讲。
0: 啊，你不去听？
11: 啊，我。对啊，你顶回去一刚开始，我唔知了，搞唱歌是讲你那可能破啊，搞啊搞啊分鸡贵啊，哇，怎么那么惊为天人啊？搞唱。
0: 上乐死！哦，你今日唱我边。好啦，我先带来唱啦。
11: 唱歌系功力够强。
0: 啊、我先带来唱哈，
11: 好，谢谢你。
0: 足够唱的啊，你还可以记住，
11: 很好听啊。
0: 好，谢，好，拜拜。喂，你好啊，坤大姐，你好。
12: 喂，阿坤，阿坤。
0: 你好哦，你住第一楼哦，那个宜兰哦。
12: 啊，
0: 素贞姐啦，素贞姐啦。
12: 素贞姐，我听到
0: 了。啊，你要听啥？
12: 我唱一首《初恋》。
0: 初恋哦。
12: 陈百潭。
0: 哦，陈百潭唱一首哦。我下次真拜堂吼，好 ，OK， 我给安排哈，朱珍姐，好，啊，祝你健康啊，谢，好，拜拜。来，阿伟，阿伟你好，阿伟。
13: 喂，小姐，康
0: 生。哎，我这里。
13: 哎呀，我给你搭些手阵。
0: 哎，
13: 我活招牌。
0: 哦，对啦，都在你讲，你报着你的见证吼，这都拢实实在在见证啦，哎啦。
13: 对啊，是刚在归乡人
0: 诶，对啊，所以我来讲，嘿，哎，你落啊，你的责任是重大呢。啊，你今日听啥？
13: 我要听掌声响起，让我前来阿爸。
0: 掌声响起哟、哦。
13: 嗯、
0: 哦、，OK， 好，这个安排哈。
13: 啊，是的。
0: 谢，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你好。
14: 我要点歌。
0: 和你讲，
14: 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你迄个属，迄个啥？徐大姐哦。
14: 啊，徐大姐。
0: 我下一个，迄个依然徐大姐哈。徐大姐，好，把你下开啊，好，谢，好，拜拜。来，泰明哥你好。
15: 喂。
0: 哎、欸，
15: 阿君你好。
0: 哦，泰明哥你好啊。
15: 哎、欸，我
0: 今麦
15: 看
0: 咧
15: 还开讲一个
0: 啊。好、哦、啊，你啊，今麦迄个无听会硬叫啊，吼。
15: 嗯
0: 嗯，
15: 我点点歌诶。
0: 好啊，你讲啊。
15: 点我是好男儿。
0: 我是好男儿，我下节。
15: 哎、欸，那就陈百潭跳咯。
0: 陈百潭哦，我安尼、欸、我就爱在找麦，哈、哦，好，安、欸、尼我安排哈。
15: 哎、
0: 欸，好，谢谢。
15: 我今日开讲着。
0: 你讲啥？
15: 讲你哦。讲话拢淡淡淡滴诶！
0: 你讲我讲话呐？
15: 讲你也淡淡淡淡啦，得好啦。
0: 淡什么个淡淡淡淡？我听无。
15: 拢红红人来娱乐啦。
0: 哦，赞你啦！
15: 啊，对对对，
0: 无啦，啊，多侪人娱乐，几人嫌大。
15: 哎、欸，你讲话嘛都好听，唱歌嘛都好听。
0: 不要，欸、我讲话我这声音安尼好听
15: 哦。足好听啦，电脑
0: 讲。啊，你无甲嫌我差别哦？
15: 唱歌甲讲话拢其他无同。
0: 啊，我再当想想，啊想想都无刺鼻啊，迄个没有差别性啊。
15: 欸，你唱歌嘛，真正够好呢。
0: 不要。
15: 嗯，啊讲话甲唱歌，啊、都其他都无同。
0: 不要。
15: 你袂使讲你袂使讲你种，啥物讲讲我真迄
0: 唔。差别啦，差别啦。
15: 系啊，差别。
0: 差别你都确定啊？
15: 无，大家都喜爱讲，大家拢讲，大家拢卡电，拢卡袂入。
0: 不要伊
15: 啊！
0: 所以我这算差别了，有味嘞哈，人有介意啦哈。啊，无嘛，我改袂起来啊。无你嘛，无嘛，我都改袂起来。你无较忍耐，无变安怎？
15: 大家拢足介意啊。
0: 嗯，谢谢你。嗯，
15: 阿妹啊，好，麻烦你啊。
0: 好，好，我安排哈。谢，好，谢谢。点什么？点什么？哈咪啊！哦，我跟你讲哦。
16: 大家拢在娱乐，我无在娱乐啊。
0: 你上好是啦，我无爱，我无欠你一句娱乐啦。
16: 你当我做你的代言哦。
0: 你在逐工给我听就好啦，无听我就甲你去落啦。
16: 无啊，你讲你要代言啊，什么言啊？
0: 什么言？你要代言？
16: 我来讲啊，我未 KTV， 我来唱戏的。
0: 你也唱戏哦？
16: 哎呀，
0: 出家人不啊，出家人不讲钱就讲缘呐啊，多少缘你
16: 是代言？笑死了，跟你聊聊，你今天要唱歌哦，拜拜。
0: 啊，拜拜。我来星期去台北的哦，来刘太太，
17: 喂，
0: 哎、欸，刘太太你好，这里搞啥嘿？
17: 你是阿坤的吗？
0: 我阿坤的，嘿，你好。
17: 你的声音跟收音机里面的声音什么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哦。
17: 哎、
0: 欸。哦，安尼较温柔的款哦。
17: 较好听咧。
0: 较好听哦，呀。
17: 较少年咧。
0: 你呀你呀，谢谢。
17: 很容易吼、哦，打通的。
0: 安尼吼，哦。哎呀、啊，刘太太，你到信义区诶，你信义区进一平偌济？200万哈、哦。
17: 啊？
0: 你信义区诶，你信义区呢？这好野人住诶所在呢？
17: 无啦，迄是较早买啊，一平这样足
0: 够咧。安尼，我讲安尼，你赚搁较济，你有够牛诶！再要伫信义区，你赚一个要搁较济。
17: 无啦，
0: 哦、你尻川到病哦。
17: 啊，你进毋是伫收音机咧？
0: 无啦，我进伫播音室咧。
17: 播音室哦。
0: 有啦。
17: 哦、我要甲你叫回。
0: 你要叫啥哈、啊？
17: 我要叫那个雪莉旺。
0: 啊，要几组？
17: 两组。
0: 哦，两组好。
17: 啊，因为那个灵骨粉，我还有三箱、哦、三盒，所以不要叫灵骨精。
0: 啊，你要灵骨粉哦。
17: 我灵骨粉有啊啦，
0: 哦，灵骨粉
17: 啊，用完啦，啊，我就叫你，我冇甲你讲啦、哦，就是我要叫的物件。
0: 哦，啊，你别今仔别，
17: 那个雪莉旺吼，叫两箱，
0: 叫两箱，
17: 家庭煮的啦。
0: 我知嘿。
17: 啊，那个维他干两罐。
0: 好、哦，维他干两罐吼。
17: 啊，那个金星三罐。
0: 啊，金星三罐，好 ，OK。
17: 啊，还有八大 NQMB。
0: 好 ，QMB 要几组？
17: 一组。
0: 好、哦，一组。
17: 我买一罐吼，伊、哦、有一箱只。偷了吃中一包的呢，啊，搁两罐阿未吃，还搁叫一只啊那个，老师还有这些，
0: 好利民宿，
17: 好利
0: 买几组？
17: 好利民宿买一只就好了。
0: 好 ，OK， 安尼我给你下开啊哈。
17: 嘿，安尼多少钱？
0: 安尼我现在叫助理算算，卡给你讲，好吧？
17: 啊、我搁点一条歌，
0: 当然会使来你讲。
17: 嗯、我卡点啊，庭院深深，江淑娜唱的。
0: 你要听江淑娜唱一首《庭院深深》哦？
17: 对。
0: 哎，庭院深深很好听呢。
17: 对啊，我很喜欢听啊。你偶尔想一播就给他播一下。
0: 哦，所以就江淑娜唱的哈。好，阿丽，我给你安排哈。
17: 好，阿丽，什么时候要上来？
0: 应该上紧就这两天啊，你好吧？
17: 这两天啊。
0: 嘿。
17: 啊，拢总偌济钱？
0: 拢总我算算都做歹的，我就只不过助理打电话给你哈。
17: OK。
0: 好，谢谢你。
17: 谢谢。
0: 好，来铁头。好。好，好，拜拜。那个。美英啊，美英啊，我美英啊拨落去啊。好，恁我来讲哦，即马我搁接一通起来了啊。我改讲，即吼接接，我无要接袂无。我改讲，我无多唱歌，已经来到45分钟啊嘞。喂，你好，我君来，你好。
18: 你无爱接来？
0: 我较紧的紧讲话，要。
18: 我啥物人你知
0: 啊？你刘太太，看紧的，我用我剩无几分钟，我要唱歌。
18: 我点歌，你点啥物歌？
0: 苏木的形影呐。
18: 好啦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8: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8: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
18: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9: 你
0: 看你看你看你真正吼，嘿，来要听啥？
19: 我想要请问一下吼，我想我最近感冒了，个感冒，
0: 吼，
19: 就是爱食迄个灵菇精。
0: 上好，再来进广告，食灵菇精，咧恢复上紧嘞，吼啊，雪莉我嘛拢挺好食，迄个恢复做咱的迄个精气神吼，咧恢复拢上紧嘞。嘿，本地这两支就是咧拍咱身体底个在咧拍地基咧用的，嘿。有啊，今年啊，你得去碰家庭好诶哈。
19: 我轮到这地感是
0: 有对，嘿，有
19: 哈。有我之前捌去遐赶过。
0: 啊，去了去。
19: 我上班嘛，我要寄吼，无方便收。
0: 啊，莫家庭好知哦。
19: 我知我知。
0: OK， 好。
19: 挺好。
0: 好，谢谢。好，谢谢你来去投，祝你健康。好啦，以上广告啦。

好，哎嘞，潇洒走一回哈，易大姐哈，你我孔玉树，潇洒走一回哦。好，阿姑娘，请大家到点去听下，多谢。

0: 是要 repeat 几摆啊？大洋啊，大洋！哎，谢谢，感谢，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由着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 币活力民宿啊！你的兵手老的老给何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啊！咱明仔在歇困啦哈，好啊！那有赢了，下面看进去咱的经销药房，碰咱的林国金、雪莉旺家庭喝的 Q 币活力民宿特别做诶，哦，爸爸姐的奖赏，霸气十足，给莫挂，因为今年他这几百年哈，千万不能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了哈。好，啊，老林和啥物问题要？问诶，阿君记电话甲记好清楚，0800279279，吼，二七九甲卡两遍。你看啊，要搁唱歌，要搁讲话，嘿，碰母啊，若无够，咱真着闲闲喘啊嘞。安尼有病吼？叫我吃啊，给讲诶，吼，所以去碰家庭去。所以你啦，啊，有需要着咱家己做服务诶，做回答诶，哈啊，任何切到方面客气，电话爱记好清楚。24点钟拢有专人会甲你接听啦，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老公，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那啥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家台湾制作的呢，努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喂，你姓啥呀？
0: 喂，我姓啥？你好呢？
2: 好啊，我姓方，我给你唱。
0: 哎，好的，接接，小兰姐，谢谢。来哟，小兰姐，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今天为了好不让呢？
1: 大准一讲，
0: 小兰姐，你好不让呢？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要跟咱朋友帮加点呗。阿伯点过龙虾汤咖喱吧，好。来，蔡大哥，你好，你好。
3: 喂，秀全，你好。
0: 哎，你好，要听什么？
3: 我听白酒的会加单。
0: 好好。
3: 要听你唱的呢。
0: 台语的吗？
3: 台语的，台语的。
0: 好好，等下吹哈。
3: 哦、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秀全，你好。
1: 你好，
4: 大富，你好。
0: 聊聊阿你。
4: 嘿啦！
0: 好、哦，要听什么？
4: 点歌。
0: 要听什么？
4: 点那个红花铁路。
0: 你大刚点这首歌，你唔知？
4: 不知啊。
0: 啊，你为什么搞拢点这首歌？大家拢点这首呢？
4: 啊，我都介意听。哦，
0: 啊，你去买一台 CD 碟，你温什么听好啊？系啊，大家拢点这首歌，后边我把收啦哈。
4: 好，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先生到你好，我曹振东先生。
0: 要听什么歌？
5: 不要灯塔对你诶，
0: 不要灯塔。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6: 我贵人吴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6: 不要抛弃我。
0: 国语的吗？
6: 哎，
0: 不要抛弃我。
6: 弃我。
0: 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接公话，唔讲我要接电话哦。
7: 喂，
0: 请讲话。
7: 小帅，
0: 嘿，
7: 我要听电，要听歌。
0: 咱在几位啊？
7: 我四楼。
0: 到底对？
7: 大地在哪聊？
0: 大树啊？
7: 在哪聊？
0: 哈？
7: 在哪区？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听风吹吹雨绵绵。
0: 好，戴蓝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秀才先生，你好。
0: 是咱的姐。
8: 我三重郑女士。
0: 三重的郑女士哦。
8: 嘿。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雨天的，我需要安慰。
0: 雨天的吗？
8: 对。
0: 好，戴蓝吹哈。
8: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谢谢你。
10: 好，秀才，你好。
0: 拿住耳机啊。
10: 啊。
0: 拿住耳机啊。
10: 好
0: 啦，
10: 我
0: 七只。嘿啦，咱
10: 就关起来。我住大陆啦。
0: 那贵姓？
10: 我姓王啦，我就是甲几人去看病十吼。
0: 嘿。
10: 换两届诶。
0: 改过。无啦，你即马是要点歌嘛？先啦。
10: 啊，要点歌是要点快乐出旁机诶。
0: 直接讲点歌歌名就好啊啦，你去讲产品诶，伊就较无方便
10: 咯哈。啊，骗恁酒啦，骗恁酒啦。
0: 是被骗恁酒吗？
10: 没有啦。
0: 哦，好，淡蓝白，好，
10: 好，好，再见。
0: 好，好，谢谢。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
11: 就说就这里哟。
0: 你好，有嘛手机呢？
11: 我将快下休假。
0: 咱的几位？
11: 我没改，没改呀。
0: 咱贵些。
11: 在关。
0: 先生。
11: 在关。
0: 瓜神仙哦，好，淡蓝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哦，谢谢。我靠，电话该接接哦，还拜过拜拜了哈，谢谢。来个请单位老公来接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哎，来个贵分享其他生活常识。有人吼、哦、来去装潢家己的这厝吼、哦，有可能是要翻修，也是讲你有买新厝吼、哦。这厝内底有一种味吼、哦，就是甲醛的味吼、哦，你真正加水。一般的人呢，感觉讲你外口空气较无好，但是不一定。比如讲这装潢了，哎，这个房间这厝内底哦，通常伊气味较重吼、哦。哎呀，这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到研究。 那房间的空气比外口诶，这个咱外口这个空气污染的这高度吼，这个浓度来看，其实像咱房间内底吼，那是通风做不好的时阵，以这个不好的空气污染物吼，其实上也这个高度较悬吼，所以讲咱来个通风做好，啊，尤其都要讲着这个装潢了后有足悬的机会，有这甲醛吼，啊，这物件安得来？啊，通常是一些溶剂嘛，吼，所以讲弄什么装潢料开始有这种味，就是你有这个房啊，哦，这种插头做一种装潢了后，你看这个房间内底弄有这种味，吼，啊，这個、空气当中只要有0.1 ppm 的这甲醛，哦，你的鼻也就是这个味啊，啊，若是讲个关五倍0.5 ppm， 啊，你的感觉咩目睭会涩涩，哦，甚至讲会刺痛。哦，那我买感觉无爽快，啊，鼻骨也开始恶心想吐，哦，所以讲这个啊，甲醛对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拢是一种伤害，要多注意，因为这个甲醛哦，伊这气味哦较强，哦，你感觉无爽快以外，甚至讲有这个过敏的状况的人，通常买较明显，哦，就因为这甲醛哈，这个、长期吸入哈，造成你有这个淋巴癌加鼻咽癌。世界卫生组织个癌症研究中心弄个甲醛视为是一级致癌物，所以讲你呐有这个用这个插头哈，这个插做这种新的装潢的话，家你建议爱外国可以当多，一般来讲是7到10天，叫十天以来。哎哈，但是还是建议，那是讲今天皮较无比爱到30天，哈哈，尤其这个通风不好的地方会拉到这么久，所以赶快点去。这个装潢后的房子不能直接住人哦。
0: 啊，那嘞，那是竹炭的就没关系吗？竹炭的，
1: 但是嘿，原料成本较贵哦，
0: 就是很贵，差别很多哈。啊，为了安全起见呢，为了全家人的安全，我感觉那不讲开盖这呢，我是干嘛？应该用竹炭的比较安全呐哈。感恩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9: 我来叫回来，哎。

0: 位车友，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唱的哦。是咱的廖安所点的，咱的廖安在听这首歌，也是也粉丝啊呢吼。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有。
1: 喂，
0: 哎呦，哎呦，呦，嗨。
1: 哦，我是孙建平
0: 的。好嘞，生病了不起嘞。感谢大嫂，嘿嘿。
1: 我那孙啊吼，
0: 嗯嗯嗯，
1: 头壳食过热人，爱白个头上阿妈些冰冰吼。归了归了啦。

0: 要啊，回。
1: 哎呦，我这人这样问题呢
0: 吼，
1: 好多
0: 香菇吼，汗蒸，
1: 我老爸教
0: 真欢喜啊，
1: 安尼哦，生活大部分好个拢改好了吼，
0: 好个在有恁家好药，看一些蛮看底下咧看。
1: 看到伟人看了讲无好，然后无咱这无咱这讲好起呢吼，
0: 哇，真好真好，
1: 谢谢你的鼓励哦。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阿嬷。哎，你哥你好，喂，请讲喂。
2: 啊，小谢呐。
1: 啊，先嗨。
2: 啊，我台中细湖。
1: 哦，先生哦，你好。
2: 几月湖？啊，我要甲你报告一下，讲个诺罗皮羊哦，真好啊我。
1: 啊，你别讲过，你等下来生。
2: 我了水好。
1: 等下来生。哎，因为今仔讲一句哩，来请讲。
2: 哎、欸、啊，我就是迄个诺罗皮羊，阮进前阮个囡仔今年22岁啊。
1: 哦。
2: 啊，也富贵手啦，啊，拢我。哦绵羊油啊，是抹迄个牛尾也拢袂好。
1: 哦，啊，即摆好无？抹了好无？
2: 啊，就是抹吼，头一摆，哎呦，小可健脾。第二摆我讲说去抹来就好啊。啊，第二摆又感觉哎呦，就小可粗粗，袂，就较袂个那个幼皮安尼
1: 啦。哦，啊，
2: 再来个继续抹吼，哎，即摆好起来，抹了安尼抹了半个月。
1: 安尼真正好吼。
2: 对哦，我讲你莫我白抹啦，来，我每天互你抹一定好个，啊，我找几六斤。
1: 安尼哦。
2: 嘿，我就叫我自己指定指定个房买啊，我好，所以我袂甲你感谢。
1: 谢谢，啊，再跟我道小宝哈，哎，大哥，谢谢。没有，那你用尴尬了，现在是进老光告诉我，朋友问题拢会记个我。
3: 诺诺皮羊，
1: 转结段时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带拢个坑子做，哎，要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嘞。那么咱就两色个哦，拿先薄完是个塔夫两色，哎，今日薄好的个咱
3: 到小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嘞，
3: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今晚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那个各位分享啊，是不是？咱开始看到这个别人在喂鼻康的时阵，哈，因为以前刚刚讲小孩子的时候，咱囡仔时喂鼻康也不是啊，对不对？但咱愈来愈大汉。哦，开始去啊，去比如讲读册啦，去工课，开始变大人了哦。你看别人喂鼻康，你干嘛讲？哎呦，就胎哥呢？这是对的吗？其实那讲这耳鼻喉科的医师哈，这难免哈，难免。但是有的人真正是有这习惯，不时的开始喂。你看来讲一个案例哈，大家看一下哈。有一个女性在中国一个案例，32岁女性啊，伊啊有一天发烧到40度，面个红肿痛啊，赶紧送病院啊，因为有这个慢性鼻炎发炎的这个病例了哈，所以伊啊哦鼻炎不爽快哦，所以医生来吊治疗，但是感觉讲开始严重哦，有蜂窝性组织炎呢。后来个问讲，原来有这习惯呐，也是胃鼻康，不时的是爱胃，很喜欢挖鼻孔哈、哦，你也知。咱这个正常人咱也去挖鼻孔 A 啊，因为鼻孔拢 A， 但是呢，你唔讲营养啊，你胃有些人喜欢挖啊，干嘛讲哦？挖一挖就舒服了。那无你的手无洗哦，你的手是太干，所以讲你直接把这病毒甲菌哦，直接上去上来的哦，以它那些病毒跟细菌哦，直接躲过哦，它走哎呀，先撇咱这鼻啊，加有鼻膜哦，一个。动起来，这个机会你直接用手镜头啊，安尼个送去咱的内底啊，难怪很容易会有发炎的状况。所以讲，各位建议，那是讲真的要挖哈，真的不要挖太里面，那可能会伤到黏膜哦。
1: 来，今晚可以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了，谢谢你。
3: 洗衫机哦，爱清，安那清哈、哦，你看。有的人是去买种小苏打粉呐、啊，碳酸氢呐、啊，这种也是。啊，外久洗一次，那是讲不管你是滚筒式还是讲直立式哈，咱是上好上班哦，两个月爱洗一次。像我就是安尼哈，就是会去外口买方便的几包迄种哈，啊，就是放伫内底啊，可以浸一下哦。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啊，有的人讲啊，有敢无法多用其他的方式？其实不想花钱也有。
1: 啊，有人专门咧讲洗这种洗衣机也有。
3: 也有哦，是讲哦，有可能爱排队 哦，你看这些家庭，这些洗衫机哈，所以讲你预约爱排队。啊，你也去吹哦，除了你也用种去买种小苏打粉、碳酸，还是讲外口咧买迄种一包一包的哈，一克差不多60几块、80几块安尼哈。啊，是讲你要去买种扁扁啊，迄种青啊，扁扁的，会当插去咱这个壁啊，加咱这个滚筒筒槽诶，这个螃蟹，伊买当吼，和咱这个一瓶清哦，你啊撸，迄泰国物件买当和你撸起来，效果都是不错的哈。啊，因为我做这洗衫机是旧的，伊本身无一种主动洗种功能哦，所以即阵你就爱靠家己哈、哦，所以记得哈，平常该怎么保养？哎，保养的是洗掉以后哈，咱迄个挂。哦，迄特别迄挂吼，爱用布甲清切落搭吼，啊，甲咱即橡胶哦，外口一阵就是橡胶吼，是密封的嘛，哎呀，即买下切落搭，挂拢泡开哦，它有可能是过一两工了，甲搁啊盖起来，因为保持通风嘛，哎，卖好太革命飞入去，就卖袂使讲开了后拢规礼拜拢开吼、哦，啊，所以也佮有咱即洗衫精哦，洗衫粉卖倒伤多。嗯，这很重要。啊，若是讲恁兜的这水吼，拢是较定迄种硬水区的朋友吼，尽量卖用迄种所谓的皂丝哦，一条一条迄种这湿文的丝吼，皂丝是片片使用迄种哦，因为它比较容易会有那种皂垢哦，你掉底咱内底撸水撸太干。
1: 液垫掉干唔是吗？
3: 哎，就是硬水区的朋友哦，恁兜是有这换水迄种硬水区吼，你洗衫机通常爱。诶，点类似哦，它会比较是容易会卡胎哥底列洗衫机来的。
1: 是，哎呀，当然啦，我捌看过有日本有人专门咧帮人清一个洗衫机，哇，好脏哦，里面有故障的，而且因为咱一般咧讲无，可能讲洗衫机会给人夹袂啊，你会到你会记袂？
3: 诶、
1: 欸，嘿，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
3: 都市传说一定
1: 的。其实是卡在那个里面呐，卡里来对啦，啊。啊，还有很多东西都会卡在里面哦，吼，所以我专门在洗这个洗衫机的，也有啦，所以你买当请。如果像大屋卡古拉的为人哦，没样用，就干脆请人，请人洗啦，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哈。感恩伯哥来谢谢。来，我先那个请问爱情的会车站，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像的火车站，哇，这什么人请我袂记啊？那么这是咱蔡大哥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你麦，但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那么呢，工人人吃饭了呢，一般都会认为说，哎呀，饭后百步走啊，这个比身体比较好，不对哦，不对哦，哈，这个吃饱了呢，没事走路，尤其是那么你有胃下垂的人，那么咱那走路呢，嘛经过的讲哦，咱们运动啊，经过的一些报道，上好洗澡的起的人呢，迈去爬山，哈。啊不咧，啊唔干嘛？够人七十几个挑战爬山呢？那个当然是特例啦吼。啊，讲你来要运动，上好是行平路，一般的走路就好了。啊不，你就是快走啊吼，迄、那个行较紧小快。反正呢，咱人四十岁到了呢，哎呀，人生间隔拢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讲过去啦，食重口味啦，你无咧运动啦，啊拢袂爱啉茶啦。啊，过去去食薰啊，个啉酒的人呢，上好洗澡开始，这坏习惯你拢要改掉。因为我讲过啊，咱人洗澡开始，所有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会变缓慢，而且甚至呢，荷尔蒙制造会摩托制造的时阵啊，会种造成咱人的内脏啊，咱的新陈代谢慢，内脏就会出问题。包括呢，新陈代谢嘛，包括骨头嘛，包括呢，那造骨的细胞，跟着破坏骨的细胞呢。啊，你呐破坏较侪，制造较少，啊，当然咱的骨质受伤，就骨一个骨质呢不够。那么一般来讲起来，大伙拢有咧讲嘛吼，买了是偌济。
1: 买了是2.5以下叫做骨质疏松。
0: 安尼恁来去检查，去检查看有达到2.5这个以上嘛哈？以上就是要注意的，好、对不对哈？虽然今嘛请大伙来讲了这骨头的重要性呢，跟咱讲起来，谢谢你。
1: 那个贵提起哦，咱这关节骨头啊，跟咱的肩肌吧，哦，咱来点点不时爱跟你提起，好、咱今那个贵提起咱的关节到、关节。啊，这个关节这部分哈、你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关节只要无爽快，你就较袂去叮当，无想要动你，因为你无爽快会痛啊，会肿啊，哦，你感觉讲心情压杂，你无想要动，你想要坐伫遐，哦，你想要讲找着什么物件吼，这了后这代志无去，你一定在找那个东西，无啦哈，除了啥止疼药啊。除非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把那种消炎药哦，消炎药啊、止疼药啊，你拢食起，迄敢好？咱一天会咱食几粒，对不对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去找方式来这样，把咱这肺炎状况降来？是不是会当提早来预防，和咱这肺炎状况会当卖发生，还是讲发生时阵卖遮严重？因为咱的脚头。咱的关节每一个所在拢是生活当中，咱要做每一个动作拢需要伊，甚至讲伊个承受足侪力哦，虾米力压力重复的力量哦。比如讲，咱这个你看，咱这镜头啊，镜头你的生平板是1.7，对不对？比如讲，咱的脚头你一直行哦，咱的颔棍啊，是不是你诶看东看西会滑头哦？每一个动作。关节拢扮演着真重要的这角色，所以你爱去啊照顾。尤其咱定下讲关节炎之地吼，关节炎的人，你定下去有医生治疗，愈疼愈爱叮当哦。啊，咱定定拢会甲各位提醒是咱两只脚双脚即个膝关节哦，即、这个脚头位关节炎吼，大部分拢是退化性的，啊当然嘛就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免疫系统的。所以在这时年龄绝对是一个问题，体重也是、年龄跟体重绝对是排前几名的原因、你已经有年岁了，你体重很重，破百五，对不对？也是说你的脚头，你的关节这个所在有受伤过、有受伤的也是会、尤其这个所在受伤过的人，不止你肺炎指数较悬，较有一种无爽快的机会，也够啥？你伫家生骨刺的机会嘛比别人较悬哦，这些都是一个这个经验学啦哈，没有办法说是100%，但是是至少会比别人还高的几率。那个其他原因嘛，有性别哦，女性、男性啦、是讲你的工课。 拢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六十几岁一个阿姨吼，伊几日当前吼，伊脚头吼啊个枕头啊，啊个手脚拢有这种无爽快的情形。一查落去，原来是啥？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虽然讲有治疗，嘛是会痛啊，但是生活爱过，家属爱做。哦，囡仔爱顾，哦，所以讲渐渐的，慢慢啊，就是讲治疗这块，慢慢啊吼，无就无照时间来。哎呀，我一讲真啊，痛到动袂掉啊！哦，医生就叫伊来，嗯，赶紧，这伊要个惹怒当，哦，个注射啊，哦，对对吼、哦，这是没有乖乖的治疗，你会发现哦，无乖乖治疗的人，伊以后用药啊，这部分会愈用愈重哦，尤其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慢性主体哈、哦，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个有可能会全身都每一个地方都有机会，甚至讲无治疗，关节变形，计造成失能，失去这个主力照顾家己的这个机会哦。哦，所以讲你一定要多注意，千万不要听信偏方，也爱较骨力，和医生来治疗。一个，那个另外跟你提醒的是咱这个肩肌吧，手脚无力。肌少症一开始是感觉讲无力啊，比较没有力量哈。五年回了后，你会发现就在长辈，包括你，你会感受到力不从心哦，真好较赶不上来起来，甚至讲你会感觉佮更加哦爱搬些物件，爱加出来靠法度搬会叮当，是毋是咧搬的时阵佮会感觉讲腰啦会酸痛啊，我的这胸腔间嘛扭着感觉。是的，你的肌肉已经越来越不够力量，你无咧运动。这边安怎办？只能多吃营养的啊，补充蛋白质。好的蛋白质是底部的，是鱼啊，是鸡吧。哦，一个爱加运动哦，咱这个健肌包靠我多训练，一礼拜爱运动或者时间300分钟哦，150分钟是基本，300分钟看有够哈、哦，这就是基本的。所以讲，下面说，那发现家己有这种啊，这个肌少症呢，哦，通常是这准面筋准袂大。开物件吼，啊，都无外久了，手会酸，背到腿会酸以外，咱计啥？咱的脚趾偏，咱的腰脊后边吼，拢会感觉特别的酸痛哦。这就是开始无力了。这嘛是有一个可能嘛是跟骨质疏松有关系都有吼。也个有是不是你罐头开袂开啊？甚至讲你开一个这器皿啊，拢会落去，这时候赶紧的去给医生来。治疗哦，
0: 是的。虽然人讲哦，我听讲这句啦，无钱袂骗钱，安尼无啦嘛是袂骗钱嘞。无啦钱啊，无都惊，卖讲惊远啦。干那讲你惊到落来跋跋倒安尼啦，所以呢，绝对茫去跋倒，因为咱人啦跋倒吼，真的很麻烦呢。咱有讲过啊，咱台湾平均65以上的长辈呢，差不多一年内这边啦，是讲比如讲十个人跋倒呢。平均要干两个人的死亡，哇！啊，甚至呢，有的人哦，两骨含烧啦，骨质受伤，两肋带着一肋带，甲怎变成嘞？挨着咱这坐骨神经，变成了爱开刀、灌骨浆啊，换人工组完哇。所以呢，咱咧走路爱注意以外，爬楼梯、落楼梯呢，上个是滑栏杆呐吼，啊，搁有伫浴巾啊方面嘞爱注意哦，啊，穿一种袂粗的鞋呀。啊，个有伫房间呢，你个脚哦，落眠床了呢，这脚真正有打了拖脚呢，人家落眠床，无呢，上个时安尼坐伫眠床边啊，啊，双脚落眠床了呢，那打了拖脚才爬起来，啊，无你刚刚一脚呢，有些你温了，你无力啦，会种人种会种跌倒吼，得危险嘛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哦，咱补充钙质真正钙重要呢，上个是先预防起来坑。先欠起来，跟差不多四兆以上，咱都要保养啊。或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啊，那么咱当然就是爱用只补充钙质，包括你有生骨切人，你嘛去做福建的哦。来，李辉你好。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就是你好。
0: 嘿，是。
2: 这问下要食迄个骨头的。
0: 好。哦，来接电线哦。谢谢。

0: 气我，那么这是姚素荣说，请回来的吴小姐说点名哦。
1: 你油啊真好，我吃了身体真不好。
0: 嗯，
1: 我加迄个钙过去。
0: 啊，吃了那好，吃了那好，嘿。
2: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1: 吃了安尼，卡卡袂食，卡袂松啊，阿边啊困哦，卡袂袂，卡袂松下。
0: 哦，钙过去卡袂松听了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给你两看，甲钙两看哈。哎，谢谢。
3: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
3: 你姓啥呀？哎
0: 呀，那嘿，
3: 我要给你做见解。我跟你讲，
0: 好好来，请讲下来，谢谢。哦，你谢谢。
3: 我跟你讲哈，原孙我啦哈，成功我迄个卡两卡哈。
0: 嗯。
3: 诶，
0: 大嫂，你讲重点，你讲重点，食了那好。
3: 哎，食了哈，卡继续老行诶。
0: 哦。
3: 哎，行几点钟拢无要紧。
0: 哦，你有食钙过剂啦哈？
3: 嘿嘿，食钙过剂。哦。啊，我怎啊哈？嗯、我迄日啊，搁去金阁买两罐吼，我怎啊，互阮孙食，阮孙就是有去跋倒，啊，迄筋一条迄筋吼，细条筋断去。
0: 啊，即摆咧？
3: 啊，断去即摆吼，食食到甲，迄日甲我讲，阿妈，我食半罐啊，我的脚吼，我会使屈咧，迄个大背，唔免用坐。
0: 哎呦，这紧哦！
3: 哎呀，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0: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4: 我讲我
0: 讲我讲我讲
4: 我讲我讲我讲
0: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4: 我讲我讲我阿恁正义人啦哈，
0: 哦哦，你好，
4: 我要跟你讲，我食你的物件，哦，我已经买换两罐啊，搁换地瓜。
0: 你要讲鼓励，你要讲鼓励吗？
4: 哎，跟你鼓励啊，跟你点一条歌。
0: 但姐先讲鼓励，为你食了那好起来。
4: 我食了哈，
0: 嗯，
4: 我也有够疼啊，食了有较好啦哈。
0: 食钙固剂吗？
4: 哎，我食两项
0: 钙固剂啊，加
4: 三件金箔，我
0: 哦哦哦。
4: 我自己拢食啊，
0: 啊你即马，无啦，啊你即马食了腰较袂疼呢，
4: 系腰较袂疼。
0: 啊，你即马排骨排袂得啊呢，系啊，歹势哈。好，这位听官啊，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5: 喂，
0: 哎你好，
5: 小李哥，
0: 哎你好，
5: 我要来过来。
0: 好，啥物？
5: 你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嗯，
5: 有够好。
0: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
5: 啊，就是吼，
0: 嗯。
5: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袂安怎？
0: 会当压悬就无问题啦吼。
5: 嘿嘿，
0: 哦，安尼好呢。
5: 拢做主人呢。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呢。哎呀，袂生气哦哈。好，谢谢。哎，大姐，你讲你刚刚讲嘞，你要讲啊？你讲你食哪哪？
5: 我食嘞药啊，三种拢有食，啊，食食阵嘛脚乌拢袂疼。
0: 哦哦，阿哥有嘞，阿哥有嘞。嗯
5: 嗯，啊，都身体拢都好个呀、啊。
0: 哎呦，你当我该讲起来了，谢谢谢谢嘿。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一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罐子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恁骨拢伫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哦。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D3。我能根据吧，吸收好酶，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咱这罐钙过质咯。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来个补充钙质哈。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七月以上的你要食几粒，食早嘛呢哦，慢慢记呢。哎，咱登记拢有得感恩的台北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在开挂，所以留起来。啊，咱的好朋友呢，咱今麦在保养，唔等个人哦，卡一天，咱要保养了，有些伤过慢啦吼，所以用早保养哈。吃好就给咱
6: 到
0: 是
6: 吧？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重要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7: 秀爽哈，
0: 嘿，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
7: 啊，请问你一个问题。
0: 没，嘿，不敢当。
7: 我的脚吼，因为是迄个，哎，膝盖退化嘛吼。
0: 退化呢啦吼，我来个接接来信咯。哦，你等着，我给你听，谢谢。你好，你好。
8: 哎，你秀爽。
0: 秀爽。
8: 你好。
0: 嘿。 先生，你人就想大声，你听不完声，你人就关起来嘿。
2: 哦，
0: 麻烦你，谢谢。什么
2: 鬼？小三，
0: 嘿是。
2: 哎呀，我要不开呀。
0: 好，什么？加姑姑的你啦。好，来，我先开这边哦。嗨，谢谢。来，那么咱就先和倒手这盐酸鸡的碗。
8: 嗨啊，是
0: 啊。那么咱大家继续个卡，别加，你别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我唱歌嘞，上课我给你接电话来。

0: 两山之峦啊，好听好听哈。那么这主唱是方顺吉，杜嘉欣，
1: 大富之妹哦。
0: 哎，谢谢啦。
2: 哎，来那个，哎，这个
0: 洪大姐，洪大姐。
2: 嘿，哎，秀倩，
0: 阿你讲你食了哪？
2: 好久不见，阮姐姐吼，伊是吸型肝，
0: 嗯，吸肝，
2: 然后他嘿，伊去做两间的干扰术，
0: 嗯，
2: 长庚医院的医师哦，
0: 嗯，
2: 讲洪小姐，
0: 嗯，
2: 你是，我都药都无吃好，你是安那靠有这厉害啊？
0: 阿贤啊。
2: 阮姐姐伊食两间，做两间的干扰素，伊拢食恁的三星精宝。
0: 嘿，阿姐，
2: 一边做一边食。
3: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啊啊呐！
2: 现在很好，他现在已经有抗体了。
0: 啊，好棒哦！不过你真欢喜耶。姐姐有抗体啊！吼吼吼！
2: 姐姐有抗体啊！
0: 啊，
2: 我吼，我食迄个，钙过剂。你看我可怜，我才61岁呢，我可怜骨未落，
0: 哎呦，
2: 阿未落，
0: 哦哟，
2: 已经那个脊椎侧弯，已经把我叫我去开刀，
0: 结果
2: 我都唔甘愿，我就搁一面去给医生看，一面食咱的钙骨质，一面运动，3年了，
0: 啊，怎么嘞？
2: 我先 OK。
0: 啊哈哈哈，好棒哦！难怪你那么开心啊！啊，那你还继续看呢，洪小姐。嘿，啊，给你建议你去拉单杠啊。哎，有空的话，你那么忙，有空去拉单杠啊哈。好，谢谢。用你讲啦，那个不啦，那个来请讲
2: 嘿。我讲要几十年啊呢。
0: 我跟你讲重点，你讲啦。
2: 我卡在那，你
0: 好啦，你讲了
2: 那。我全部拢讲个就好啦。
0: 好，啊，讲了那个讲重点哈。
2: 吃了那好哦，迄目睭吼，加两个无生死路迄种诶无，啊嘛食会到呢。
0: 哎呦，哦，啊够啥？
2: 啊，迄个迄，我杂项拢食啦。
0: 无啦，你食了安那好啦，
2: 啊食诶足好困啦，
0: 好较好困哦。哎呀，
2: 三神根宝吼，食诶哦身体足好。
0: 哦，好。
2: 啊，迄个安尼吼。本来要敲鼓，要敲鼓吼，啊，加三层金箔吼，
0: 加过几，
2: 加迄个，哦，辛苦，哦，足得力啦。
0: 哎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妹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偷偷的讲咱这款
1: 三层金箔，
0: 忽然骨头关在筋络，给你照顾就是讲咱这款
1: 钙过几，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咱上无去就要食这两罐的是啥？黄金拍档，这两罐一定要导致关灯来食，唔是有糖分的人呢，拢会当食，无糖分嘛拢会当食哈。啊，咱若困眠无欠少的，好多忘个食。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现在是真的老广告，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假好不好？就给咱
1: 到小宝
0: 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呢，男性朋友嘛是有经年期哦，咱女性是45到55，男性是55到65。那么如果是经年期的，欠少荷尔蒙，一般呢，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呢。差不多是3成外人有种更年期的症候群，比如讲面的发面红肿啊、变青光啦、心脏皮破菜呀、头壳痒、头壳疼啦，啊，佮定来感觉人皮肤啊怪怪，像安尼啦，甚至呢，真够有的发炎嘛。上最苦恼的就是啥？困眠不好，哇，这就是啥？那你讲欠少的荷尔蒙，所以呢，这东西跟天经欠少荷尔蒙有关系，当然嘛，有时是跟你本身的个性也有关系啦吼。因为这困的更重要呢。咱电来讲，人啦困无饱，认真来欠着迄个困眠侪啊，人的内脏都出问题，个会压坏去哦。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来这困眠的重要性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最人困眠加歹，那睡眠要怎么好呢？不简单啊，真正无简单原因是因为台湾民众朋友困眠歹时阵，拢会去找唔对的方式来好家己好困，比如讲，啉酒、 比如讲退休吧，食宵夜，比如讲激烈的运动，哦，甚至讲追剧麻痹自己，很多奇怪的方式。所以讲，这个时阵困未起，多侪人都会安尼来食食种放轻松的肌肉松弛剂的这部分啊，是讲食啥物啊，国外客顿来这药啊好困的哈，哎，安眠药，你敢有合理的身体吗？这个药是不是适合你？不知道哦。所以讲目前台湾困眠真歹人哦，这个按照主流的调查哈，啊，上少最少哈，每四个人来都有这样困眠歹。啊，甚至讲为人啊，这主要各些都含的啊。所以为什么？因为啊，台湾食这个放轻松好困，也甲食安眠药去对吼。全台湾一当爱食13亿粒13亿颗哦。所以讲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应该是，因为这几人困明白啊，到底什么原因啊？个人年龄、个人健康的状况、那些工课啊、生活习惯都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啦，这个如有年岁人，通常是因为新陈代谢较无好啊，荷尔蒙失调啊，所以讲造成诶愈来愈无好困啊，所以讲你嘛爱按这边哦开始切入啊，再着手来调整。哎呀，够困眠的长度，咱拢知影大人啊6点钟到8点钟，囡仔9点钟到12点钟，但是你敢有法度深度的困眠、深度睡眠？哦，就是睡起来了后，感觉神清气爽。但是无法度，应该你就是拢是浅眠。浅眠的人，你的器官无法度好好排毒，没有办法好好的排毒，变成你的器官无法度100%恢复。隔天嘛是感觉讲啊，困眠无够的情形，所以这时阵嘛是要加补充营养、加运动，看有法度改善咱身躯的这个代谢这部分，佮加强这一点，加强咱这荷尔蒙这点。很多人就在荷尔蒙这块比较不平衡，
0: 是
1: 啊，给各位单简单的提醒一下哦。
0: 嗨，谢谢，来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们两个双客等你哦，来，谢谢。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谢谢风凄凄意绵绵。那么这是一天收情，但是老王说点没有？
1: 夏天的哎呀，等了吼，起码开困呢。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安尼好，
1: 安尼好。我今仔个逛一逛三星情报。
0: 哦，好好好，感恩哦，感恩哦，嘿，啊，大嫂，谢谢哈，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
1: 哦，嘿，迄个困眠无好，三个月拢未困，啊，我买啊，我家己买阿养刀呐。嘿，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未拢听无啊。啊！到尾来吃，我吃三礼拜尔。哦，迄耳仔拢做一个好去。
0: 哦哟，医生讲过。
1: 啊，搁困得去，嘿，困得去，咱都较无毛病啊。
0: 哦，对对对对。好，阿妹，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谢总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2: 我想问你，咱这哎呀，多那我今嘛已经吃超一礼拜去啊，哈。
0: 好好好。
2: 啊啊，困眠是有改善啦，哈。
0: 哦哦哦，安尼好啊。
2: 啊，咱即摆是毋是用？暗时就好。
0: 无啦，上无至少两顿啦，大哥。嘿，啊，看嘞，看嘞，嘞，两顿用早嘛呢？嘿，嘿，加两顿哈。好，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粉，叫做松果鲜粉末，这都是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哎，咱来钓的有哦哈。啊，个咱个天然的胡萝卜，啊，加银杏果那个胖红呢，当然咯、哦，咱来钓个灰粉，哎，和咱的喝冰的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哎，这哦，这叫做软磷脂，一旦和咱的灰壳被黏贴黏贴，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那么如果是阿大妈经过经过基地，愈来愈无好，咱的喝冰呢，来钓个西洋。生粉末，所以好难喝困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我讲过，咱这困眠，唔是大家变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咱无急无吼，爱有耐心，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阿咱食好个看的看的哈，食好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当然这问题很单的，多存你讲，谢谢。好了，我是爽立贺，你好。
3: 喂、
0: 欸，哎、欸，我是爽立贺。
3: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好，
0: 嘿，
3: 想要吃嘿、那個，
0: 哈，
3: 没困起
0: 来。哦，好，我困没起来了哈。好，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今天我不要讲故事，我要讲什么？生活常识。请问们吃饱多久了去运动较好，好恁有唔好食这个唔好食饱时运动哦，为什么你们知影？就有原因的啊，因为吃饱了呢，你若讲这种轻度的运动呢，上无至少三十分钟以后，就是讲行散步的地方呢，然后，但是如果是激烈的运动呢，就不可以咯，要等一点钟至两点钟以后哦，吼，才当激烈的运动。因为呢，咱这物件呢，入去到胃了啊，三十分钟哦，咱的胃也开始把咱的物件排空呢，拢总内底拢物件，拢咱食的物件，所以当然啦，上个是食饭后三十分钟后，咱要运要行咯，再去行咯。绝对不随食饱，尤其是你胃那下垂的人，更加不食饱随去运动哦哈。这我那个人建议要记起来。啊，过来呢，咱拢是不是有一个习惯啊？咱食物件了的，较紧的紧洗嘴安尼咁着。甲恁报告，这个也是爱盖，嘛是爱盖啦哈。因为呢。你那是食饱了，随用去，咱随洗嘴呢，会伤害到珐琅质。所以呢，讲我建议好朋友呢，差不多食饱十五到二十分钟了呢，才洗嘴。那么如果是你伫外口面无方便洗嘴，一定要清嘴，清咱呢，用茶呢，用水呢，五个啊，正五水呢，甲嘴哦，五个的对啊，啊，然后用牙线呢去清洁。所以吃饱十五分钟后才刷牙，吼、哦！啊，无你若吃饱时，这个时洗嘴呢，会伤到咱的嘴齿上珐琅质哦，吼、哦！ 那如果是吃饱睡睏感冒不好，那么上个是那边吃饱要睡睏中道呢，我那赶快爱三十分钟。那如果是暗时呢，上好要睏的前三点钟，这个吃物件上好吃饭哦，吃饱了三点钟后才睏比较较好。好、哦，安尼较袂，因咱食饱了，咱这血拢会来咱这胃啊，啊，结果拢来胃呢，啊，你搁直接甲困落去了呢，咱人就无都代谢，怎变成你人的大颗对咱的胃消化，我那也无好吼、哦。所以当然呢，上个时安尼，食饱注意听哦。如果是食饱困中道，爱休三十分钟，食饱。爱三点钟后才睡，暗时啊，咱的暗时才睡，安尼比较起来，这个对咱的胃、对咱的脾脏、伊的功能、伊的能力，较袂落降，较袂下降，较袂对咱的胃呢无好哦，吼。啊，过来呢，有人食饱了呢，拢会啉饮料，这个食饱啉饮料吼，当然啦、啊，这个以往过去咱拢讲啊，食饱啉一下茶点点吼，有那同款。反正吼，你那是食饱了呢，一定爱是要行路、散步啊，好啦，要啉茶、要啉饮料呢，吼，啊是要困中困一下中道，拢爱三十分钟。啊，那无你那是食饱，虽啉饮料，虽啉白茶呢，那么当然，咱的什么这个你将来你比较起来，较容易胃食道逆流，较一呛声就对啦。过来哦，尽量卖食饭汤。嘿，食饭汤吼，即饭你来当时饭食饭，啊汤的还汤，啊卖食饭汤，因为食饭汤呢，当然啦、啊，会对咱的什么比较无好，胃也较无好，尤其是有一气生的人。啊，过来，即么天气要热啊呢？有人食饱，较爱食啥？食冰的，刚好，讲有那是同款哦，这个最好是不要。那如果是呢，食饱了要食冰来过偌久？几点钟？几点钟哦？这个阿哥、啊、来，那那天气热时阵的话，人是咪食物件一边食烧一边食冰的，恁有感觉无？这样子也不好。安尼等到对咱这胃啊，调个温度是降了去，调个温度靠啥？靠咱这胃，你等到你的刺激到咱这个胃哦吼，也变成咱的冷热也袂合，所以对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再来爱吃冰的人，而且爱喝冰水的人，根据的医学报道说比较起来会大颗、这个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再来跟我们说一下，吃饱要洗身躯要让多久，自己起来大部分都是30分钟、啊、你如果要去用按摩要让多久，一点钟、哦、所以呢反正咱就食饱三十分钟后，要去散步、行路，要睏中道，还是要食饮料，吼，这拢是三十分钟后。啊，那是要刮痧啦，要去互人按摩身体、拔罐啦，吼，爱几点钟，吼。啊，所以呢，简单甲咱报告，这个虽然感觉是无啥物话尝试呢，但是这拢甲咱的身体健康有切身的关系、有关系，所以咱来甲记起来。反正。吃饱你要冲啊，拢要三十分钟。

0: 哎呦，不要顶他！你用我叫人拿困难木得起哦，头戴哟。那么继续关系咱周先生说点的哈，来拍摄，我不请郭青，郭青买什么唱的哈？我给你唱哈，拍摄。来，做家的过来，这个吃饭，恁敢有感觉？哎呦呀，那是安尼吃饱了，来，敢那恁敢有感觉？吃饱人就神神爱困，然后吃薰的人就有借口啊。哎，饭后一根烟呢，快乐如神仙。为什么？因为吃饱了，这个血拢会走来这个胃啊，爱工作啊，什么工作？消化，所以变成咱的脑的血会减少。啊，你那个吃薰落去个刺激，你固定个刺激，你人就清醒起来。较袂一般开车人就较袂度孤啊，所以为食，伊个食薰是为了安尼啦吼。可是，那么如果是你头壳会戆啊，因为咱这种食饱了头壳会戆是正常的，所以你要休一下。唔只讲咱哦，食饱要做任何代志呢，拢要等30分钟后。但是头壳戆哦，这头壳戆哦，你唔要小看一个头壳戆呢。有介济原因呢，头壳会戆哦。比如讲，咱常讲的目睭青光眼的人，睏眠无饱的人，欠着脑部缺氧啊吼。也过来就是呢，耳啊。那恁耳啊，那是有这种譬如讲有中耳炎呐、梅尼尔氏症呐、吼，还是有种的耳焦啊、落去啦，这卖造成了啥？咱的头壳会戆。除了是安尼以外呢，一般拢是跟啥心脏、跟血压、跟血路有关系。当然脑部缺氧啊，血呢缺未去，你当然脑部缺氧，你要看，如果是颔骨那生骨刺的人呢，一般拢会头壳开戆，为什么？脑部缺氧血哦，也会去有迄、那个骨刺甲起掉，所以当然会撑个未起哩啊。所以呢，如果是头壳戆，咱的注意哦，尤其是下早时啊，咱人一天内底面脑血压上悬的是什么时间？下早是6点到10点，这四个时间，4个钟头了哈。所以呢，如果是咱一般来讲起吼，咱人一天内底应该特别注意，尤其是下早时啊，来要起来头壳那戆的人呢，唔好是打头壳了是行出去，因为呢。咱人上血压上悬的时间就是下早时啊6点到10点，所以你这时间啊，你血压你也感觉较悬。啊，佮有一个时段，那血压悬的时间呢，迄个时间是尾嘛，5点到7点啦，尾嘛哦。如果是这个时间啊，血压会悬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你有可能是因为有基因起的啥，有基型的高血压。来，多久就大哥嘛？你个点个卡哈，0911的大哥也向我银的，跟他把卡过哈。多久我不给你切电话哦，是你的电话给你登记哦哈。嘛，你个点个卡哈。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哦，一生当中买去拄着啥？买去拄着中风哇！啊，那拄着中风，那拄着中风的废气啊呢，就麻烦了。因为呢，咱人那是拄着中风，万一那是一卡一手啊。因为严重的死亡，啊，那是一卡一手呢，你的整个人生的整个改变，会怎变成呢？一卡一手呢，爱福建一世人无，爱福建一世人。那么你要上班哦，更不用说了，更加无多上班，生活都有困难啊。要家己哦，这个家己要家己生活都有问题，要靠别人家己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当然啦、啊，咱这个爱家己爱自己要小心哦，哈。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你电话哪安尼怪怪？
1: 我伫个电梯咧听，较无正常。
0: 来，三片我不知、你讲恁太太食阿亚德纳那嘿？
1: 食了我真免食呢。
0: 什么免食？
1: 困呢呢？
0: 爱困你话免食，一旦困啊。
1: 哎，阿德纳都无食，我都一工暗时拢加吐2粒2粒，有当时要食个2摆咧。
0: 本来你即马会不用个看咧看咧，安尼能力
1: 能讲咧。无讲不食，无啦。
0: 你个讲叫看咧看咧较好啦。
1: 啊，我食迄个30斤不好。
0: 好，
1: 困啦，在2点半小便哦，较轻盈这个放咧。
0: 哦，暗时袂起来放尿啊？
1: 没，放尿啊，轻盈放进去哦。
0: 安尼好啦。安尼几种好诶嘿。
1: 有气，那够有气呢。
0: 对，
1: 你跟你头脑的开发人家好呢。
0: 安尼好。
1: 那比讲个臭味难还是啥呢？
0: 安尼好呢，安尼好。
1: 材料够好。过成分呢？有几个卡住的卡正正哦。加消气呢？
0: 卡消气啊？ 哦，你这样啊，哇，好棒哦，大哥，你吃了该喝喝。哎，
1: 等
0: 国
1: 朋友啊，三人经过实在真好。
0: 是哦，
1: 是咱的救星。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哥。
1: 两个人有拢学袂食迄个健康食品的嘛？
0: 哦，
1: 你看呢，食了无？你这哎，你哎啊，
0: 三心金宝，
1: 哎，对啦，这算，我
0: 三心金宝，
1: 怎么样？
0: 好，安尼哦，好，
1: 继续。我是个气块嘛，哎，就比快嘞。
0: 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啦，哈，好，谢谢你哦。
1: 我早起来，我你变成头拢拜一拜，哎，对啦，拜几拜。
0: 咱这边当工商股安尼好哈，好，谢谢你。
1: 警察拢
0: 好啦，啊，咱这边当工商股啦，安尼大哥安尼好啦哈，别当工商股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哈，谢谢。哎，上公哥，刚刚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哦，拍摄哈，大哥，我不和你讲真久，因为咱这广告限时间系列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边你本身有高血压人，心脏个无心跳无稳定啊，有时跳紧，有时跳慢的人，血压嘛是有时紧，有时慢，咱来特别注意呢。这种症状的人，上个容易中风个猝死，所以你也感觉心肝爸爸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呢，哇，头壳拢个嗡嗡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尿血压一定爱尿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喂，麻烦你，谢谢。那就关起来。嘿，是你好。
2: 啊，你好。
0: 嘿，是请讲下来。
2: 啊，我要先告你者。
0: 嘿，什么贵事吗？嘿。
2: 啊，我有心肌梗塞啊。
0: 心肌梗塞哦，来。

0: 这是于天也伴奏龙周后天哈啊，于天说请回来，等于叔说点名哦。公点点点亮
1: 了。我拢唔捌。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各位阿伯，我们大家拢爱食各位阿伯药
0: 哦。啊，今麦都没啊。
1: 我今麦吼想来换龙天公，什么也好，什么也好，我个我真正过来食两单，我两单我拢唔捌食开各位阿。
0: 会有那么遥远？
1: 我们大家拢爱食一只各位阿伯药
0: 啊。阿妞，哇，好棒好棒！阿妞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感谢你哈，好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徐弟你好。
3: 我来见证者哦。
0: 我来生。
3: 头壳惊，头壳讲哦。嗯。食三星进步哦，100%。
0: 哦，好，好棒，好棒，好棒。
3: 我都唔敢停我。
0: 莫停莫停，哎，大哥莫停啊！等来的客你好，大姐你讲咩讲鼓励哦？
4: 秀爽啊！
0: 哎，你讲啊，系请讲讲啊那嘿。
4: 这个你介过去吼，我卡跋倒啊，哎，煮的米虾，拢无效。好，啊，食你个介过去食食，什么？昨早去运动拢行5000+。
0: 哦。哦，真好哦，哦，好棒好棒！
4: 啊，对，迄个心情进步嘛，大家心脏自体拢变弱条安尼哦，今麦拢未啊？
0: 哎呦，哦，好棒哦！你食了有够好，无怪你要讲歌咧。
4: 哎呀，我下未去咧。
0: 哦，感谢啦，大姐，感谢你。
4: 嘿，咱再讲一话，之后轮到我食未起啊？
0: 冇紧冇紧，咱静静挂就好啦哈，安尼好哈。
4: 啊，够好诶呢。
0: 是哦，好，感谢你讲歌咧哈。好，谢谢大姐，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正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哈。上个一人娱乐个心顶，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安心嘛个吃哈。啊，那安尼嘟嘟搞药个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有的人呢，也可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哦。那么咱登记到我的购物的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开下挂说的老起来哈，加二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弟哥你好，
5: 秀爽啊，
0: 还是。
5: 啊，恰先搞了起来哈，
0: 没恰讲回来。
5: 那个三升甘油脂哈，600-700
0: 哦，600-700哦，怎么那么高？来姐姐哦，安尼上管来先哦，嗨，谢谢。来弟哥你好，嗨，
6: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6: 秀爽呀，
0: 嘿，是你好嘿，
6: 哎，我那叫问你哈，
0: 没嘿，恰讲
6: 回来。哎，就心脏不好，肝都不好，要不要吃？
0: 哦。你嘛呢？你来二星这边，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卡达可以再去片炼酒哇！我不搞消息，什么人点的哈？啊，来，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单相思的酒，单相思的酒，卡达可以再去。

0: 休息的酒叫做卡达库伊扎克片念酒，这个不晓得谁点，我不晓得。好，来，对不起哈，来，谢谢。来呢，你有发觉到你的肾丝球过利率来愈来愈降低无？会再有一个大姐靠我，啊，大姐，你现在该愈来愈降低，啊，你是有食什么无呢？啊，我都最近哦骨头疼啦，啊，有去药房哦，揢迄个止疼剂啦。哎哟，啊，你家己去揢止疼剂，你毋得去骨科医生看。伊讲哦，阿哥，伊讲呢，我都无爱去遐等吼，爱等足久诶，挂号拢爱等足久。哎哟，无怪伊即个都要轮到去检查身体呢。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剩32，安懂啊？阿妈，无你原地话者，伊讲原地50几在咧烦恼啊。54呢，食一个药啊，西药哦，食一个止疼剂呢，安尼30几，哇，真的不能乱吃吼。啊，可怜我一个大姐吼，伊原地就是有药酸，啊，有药酸的人当然有这点较无好啊。哦，啊，当然啦，我就甲伊讲哦，伊讲哦，伊个放药会敢那开白了，安尼我就甲交代啊。啊，你都有药酸的人，你就知影啊，所以你当然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啊，迄浓汤啦，哦，什么火锅汤啦，什么拉面的汤呢，你拢袂使啉呢，哈，拉面的汤也袂使啉哦，啊，你菜汤嘛袂当啉呢，安懂啊喂，怎么会这么严重？所以呢，咱人哦，真正身体有够乖，咱的身体哦，你若无甲食啥物，你无甲糟蹋哦，伊袂无代无志哦，尤其出问题，绝对袂。绝对有讲食什么物件，所以呢，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吼，咱平常时呢，比如讲，咱定讲过啊，你本身有咧长期食慢性病药啊，有食慢性病药的人，大部分尤其一定会比较较无好，啊，咱尤其若无好，你搁乱食药啊，安尼刚好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就是爱靠家己啥，有咧站站，尤其是哦，如果是尤其那是无好的人呢，你要乱食一种迄个什么呢？比如讲。人爱减肥的迄种代餐呐、啊，吼、哦，迄种代餐呢、啊，伊拢会甲你讲，叫你啉较济，伊个水的，食较济，甚至叫你免阁食啥物物件，只食代餐就好啊，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迄种的吼、哦，磷甲食都会过多，会过量，所以你袂使，尤其若无好人免去食代餐，不可以的哦，吼、哦。所以呢，咱常常讲呢，这平常时哦，家己爱注意啊。啊，尤其是呢，咱譬如讲，咱拄只讲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更加已经无本钱去乱食药啊，你更加得爱注意。那么当然，咱平常时呢，当吼，上好是安尼，这种药啊，卖乱食，青草啊，卖乱啉。相对青草第一间当啉不可以哦，吼，尤其是你个有生，啊，你个慢性有疾病人。在咱台湾，即马目前有慢性腰椎病人偌济人，200几万人，200几万呢？啊，你讲像腰酸的人偌济，500万呢？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多啦？所以可见咱台湾人做啥？食药啊，尤其是查甫人做食啥？壮阳的药啊！吼吼，迄个听着讲哦，吼、哦，对一个所在有咧卖迄个壮阳的吼，迄、那个较济嘛去买来食。拢唔惊去伤到油脂，唔惊到时你真正含放油，你就出问题，你就放不出来，唔惊被引起来呢吼。所以补充咱这种油脂的肾丝球，诶，过滤率好悬呢，就是靠咱俩家己注意。油啊，对来讲，油啊，对咱的油脂伤害上大，但是对咱的油脂伤害是啥？水，就是茶哦吼。啊，你也慢慢来啉，尽量。咱咧喝冰呢，你若要啉水呢，唔要啉清水，爱煮过，一定爱煮过。啊，尽量卖用地下水的去喝茶，千万不要哦吼！你那是食地下水的人，阿伯将来吼，这个结石啊机会改管，一定会改管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哦。甚至呢，你个油气无好，你个腰酸管的人，那么你个做食茶后呢，你阿伯将来腰酸管佮加超酸管呢，结石啊机会哇，一定会比人比较管呢。迄结石哦。一个先生跟我讲，哦，秀川，你唔知咧听的时阵哦，迄听到查甫人哦，有伫涂骹咧温咧，哈，我讲我也无啊，我哪会知影？啊，有听到人才知影，所以当然啦、啊，咱唔要把家己的身体呢，起来当作试验品啦吼，因为呢，咱都拢有咧甲咱建议啊。那如果是你本身有慢性病，包括你个有高血压，你个有腰酸管，你个有糖尿病，嚯，那么有一阿妈卡来给我，伊就是拢有，这三拢有呢。莫怪啊，莫怪，药剂无剩二十千呀！ 啊，我甲讲阿桑，你即马过来吼，爱听医生的建议，医生药啊，食医生开的就好啊。你唔忙个去买止疼剂来食，绝对唔通。伊讲伊唔敢，伊惊着啊，就掉咧。无你要西药剂哦，因为呢，伊若个降落去，若到十五以下，可能就是爱西药剂啊。那么查甫人常常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闪着的人呢，当然你嘛是爱注意的药剂的问题。啊，咱啊。上好是安尼啦吼，男性来受尿泊酸问题呢，卖个乱食偏方啊，食迄重用的药啊。啊，如果是会高油的、腺油，女性甲男性同款拢会高油的人，上好是听我的建议，一定要做啥？提肛法。提肛法吼，上好是安尼啦。你个无这个问题的人四十岁，像我嘛无这个问题，我四十岁以上的人，咱得爱做，逐天爱做哦。上无至少一天爱做三十个到五十个。就是提肛法，啊，咱这提肛法无分男女都可以做的哦，哈。啊，若是讲你也无方便啦，你的两股无方便，袂当压关呢，啊，无你得做假肛法，啊，卡层皮个叶无安放开，啊，叶无安放开，安尼对咱的膀胱健肌嘛有帮助的哦。好，来，谢谢。意大利你好，
1: 喂，秀爽遐好，
0: 哎，是你好。
1: 哎、欸，秀爽，我咧甲你借问者，我是新的客人啦，哈。
0: 哦，是。
1: 啊、我以前有买过迄、那个，迄、那个，钙片迄部哈，我后边能关系啊，
0: 哈。
1: 啊，我即摆食迄个，就是讲暗时啊，吼，就讲放尿较接啦。
0: 啊，较放尿啦，吼，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你讲你原底放个五坡哦，
1: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2: 嘿，放个五坡啦。
0: 阿金妈别别啊，
2: 吃三罐，
0: 吃三罐的别啊。哦，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嫂，谢谢谢谢你。
2: 三井子，你落三井井埔啦哦。
0: 哦，阿你讲重点。
2: 阿你个你个礼物我有摕到啦。
0: 原来你讲重点，食了那好呢嘿。
2: 啊，阿都。放尿吼，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2: 去困吼，我拢家己听你的，伊都十点。
0: 较袂交流的对啦吼。
2: 啊，做两届尔尔，啊，无嘛，大概拢合白起哦。好好好。我无闲哩。
0: 好好，安尼好，但是较袂交流，较袂交流啦吼。好好，阿妈谢谢，好谢谢你，大弟你好。
2: 哎，助理。
0: 秀山啦，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哦。
0: 哟。
2: 哎。
0: 嗨。什么技术？
2: 啊、嗯，问你我爱食啊，弄一罐食了去纯正买啊啦。
0: 吼、
2: 哦，嘿
0: 啊啊，那你什么技术呢，阿妹？
2: 啊，
0: 什么技术？
2: 啊，一路破一路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0: 哦哦哦，迄、哦那个膏药较好呢。
2: 哎呀、啊，好啊。
0: 啊，你继续看了。
3: 小姐，小姐，
0: 吴妈妈，
3: 我要给你报告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嗯，我今仔去看报告，我希望给你讲睡觉就过日子哦。
0: 好，
3: 29.8哦，我这个上升了41多。
0: 啊，你原来29.8，今晚我才41点多。
3: 啊，一啊，我过一日上升去，我又去啊个家里。
0: 哦，来三片，我不就吃三片金箔啦吼。
3: 对啊，我拢吃诶。
0: 哦，提高就对啦吼。哦，感谢感谢吴妈妈，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4: 你秀才呀？
0: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见证者。
0: 哦，刚过来三片，
4: 我见过你。
0: 嗯，
4: 我有咧吃你的产品咯啊，起码已经。十几罐
0: 啊！啊，食了安那好，
4: 三行拢咧食。
0: 食了安那好，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4: 食了就迄个，三星苹果吼。
0: 嘿，食
4: 食放着拢足鲜的足好。
0: 袂泡泡的对啦吼。
4: 嗯，
0: 阿哥阿哥来咧。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煎包，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吃咱这罐真正是你安心啊！个加关灯啊保养，因为呢，咱这罐三省煎包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咱拢会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就是安尼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超鲜剂哦。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药呢也可以吃咱这罐三省煎包。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上好是呢，咱的好朋友，咱个个加咱的骨头关节经络钙过质智能管，三线肩膀个加钙过质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可、就是基本的保养啊，得对啊。智能管来关灯啊，加好人买当加哦吼，40岁以上的人拢来关灯啊加，困眠无人这个加。阿雅德纳，陪我上个人香港卡先这个抹 ，NONO 皮羊，食好抹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的大准力讲，谢谢。丹弟哥你好，
5: 秀山你好哈，
0: 你好嘿。
5: 我是代志请教你，哎呀，这个尿尿的时阵有一半摆一臭一破的。
0: 哦，啊那个听起来，好好好，谢谢，一线好，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一再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有一次去日本吼，去日本伫东京去东京，因为日本人因的服务态度拢介好， 啊，我一盖吼去，因咧配啦，无拢盖水，因咧盘啊配啦，迄个碗盘拢做水嘛，啊，我得去看。然后啊，个玻璃哦，也有玻璃的。结果有一个小朋友，台湾人哦，小朋友吼，对着妈妈入面，啊，这囡仔人的拍物件啊，去甲揢着，哇，响一下，迄玻璃杯啊，做水的玻璃杯哦，煞破去。我抱起这个妈妈的紧张啊，这个小妹妹的好啊，啊，我得整我头家，甲个妹妹不要哭，我们先离开，我甲带去边啊，惊起小朋友去打着玻璃安尼啦。虽然讲我有穿鞋啊，那么你敢知这个小姐，这个服务小姐呐，一进来喏，一进来先甲妹妹看手，看伊脚，伊脚，甲看看哦，来就不来就不。莫那看那困难呢？不要哭，不要哭，你来就不没问题，没事没事。伊哩甲讲，我用日语甲讲，没事没事，不要哭。阿姨的妈妈听无伊讲啥，我讲伊叫你女儿不要哭啊，没有问，没事情啊。伊讲不好意思，我陪啦，我陪她。伊讲这日本小姐，我得甲讲，伊讲我替伊讲啦。这个小姐讲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用陪，这小朋友注意一下就好了哈。哇，真的。黑老外的屁屁叫的咩啊啦？那么你看你啦，其实的囡仔嘛无啊啦，只是挖石头，也背包，也伊都干妈妈咧讲的挖头，啊背包去揢着迄个背啊那俩，背来落落去啊。这本来做，其实是做爸母的人是爱注意啊，因为你入去种像你啊精致的物件所在，当然做妈妈爱注意啦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吃老头壳爱清楚，行路唔通跋倒。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早。

在每一个休困的礼拜假期礼拜天的早上，像现在是六点过两分，阿文哥准时给咱好朋友陪伴早安乡亲。再度感谢大哥大姐打开心机共同做会到阵，阿来收听礼拜假期，真侪早起前的朋友做山做远做船做事抓鱼特爱拢无休困，嘛真侪驾驶大兄司机朋友天也未拍不更的出门，啊，阁有真侪公司大楼工厂留守保全保安人员，一年冬天暗时啊，各工厂各公司大家辛苦。包括着真侪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啊，阁有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阿文哥拢甲你邀请，做伙收听早安乡亲，大家较早哦，大家拢平安顺兴。

所以阿文哥进来好朋友大家好，今麦已经是八月初二，那么顶个月七月里啊，三是大暑，上盖热啊，这礼拜五就比作骑手立秋，吼、哦，八月初七立秋，那么拜的是父亲节、爸爸节，有人得做统计，讲每一年。在父亲节前后，风台上盖济。过去77年来，风台有15个，拢伫这个父亲节前后。你唔知过会记得无？17年啊，17年前，迄、那个莫平的莫拉克风台，台北啊，伫咧庆父亲节，父亲节耶！结果南部的淹大水。在高雄嘉县的小林村，规整灭整啊，三四百人规整灭整哈，比作非常的惨淡，人间的冷酷。好，来讲到天气，讲到咱台湾差不多拢32度、34、5、6度哈，炎热的天气。第13号风台叫白海豚。地震阿个伫台北东方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真远哈，真远，向着西北西的方向，日本南方甲着琉球中间的海面，吼、哦，这个目标是伫遮。那么目前阿个真遥远哈，对台湾无影响，不过爱密切注意，是毋是白海豚会转弯哈？转弯无，咱唔知影。天有不测风云，希望台湾平安。今天到明天在太平洋各个应用各地都是好天，午后山区局部性的阵雨。在明天在后日拜二到拜四，水气较重、哦、拜二开始，咱贵人的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有南山的雨水。在拜三拜四呢，北部南山的雨水以外，其他是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拜五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到到接近琉球的海面上，可能受到外围风系的这个影响呢。夜后面的西北部有局部性低阵雨，那么其他嘛是多云，午后雷阵雨。一直到拜六到后礼拜一，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哈，天气不稳定。不过也是提醒，在这礼拜拜五六啊，这个白海豚也无转弯啦哈。台东华人宜兰的外海风大硬大，马哥朋友爱特别小心注意。拜六爸爸节，吃冷虾，早到无半个。拜六是父亲节啦，哈、哦，Father Day， 咱一块歌为好朋友天下间的爸爸，大家来祝福，叫做道上红白会歌声。

真济人食过东山的鸭头，哦，东山鸭头。内行的嘛，知讲咱台南东山街的路角有大头莲花糕。细份的吼是用迄个面烫，啊那大份的用迄个卡烫。清汤糕啊，娘娘，不过一个面烫呢，大头莲花糕。你一道五个人吃不完，真大桶啊！吼，苗栗，咱苗栗公馆有一间冰店，头家娘做甘心，有迄个朋友大爆冰，迄、那个朋是面桶的朋哈，一个面桶啊，拢是串冰啊，十六种的配料。150块，真叫你吃个饱吼！你那庙里公关乡长何在新哦，何在新马来捧场啊！吼、哦，假期这个排队排个热热长，因为分量大，各当自由搭配。一卡面摊的这个串冰兼这个料呢，你三五个人吃不完呐、啊，讲吃个饱。拜六礼拜拢排队热热等，连咱这个苗栗公馆的乡公所公务人员休困时，中昼休困来去买串冰，大家讲客吃。天气炎热啊，啊头家娘讲啊，经营十几冬啊啦，啊感谢乡亲大家收听啦、啊，啊有爱心啦、啊，希望大家吼、哦、较凉淡薄啦，免热啦。哎嘛，特别提醒啦！虽然阮量大、货大、济大，唔惊了钱，但是呢，嘛袂当一道食伤济啦。你若体重吼袂堪重吼，小可食一下就好。来呀、啊，面汤的串冰。

上年纪的人时常会跌倒，住来住外行一个路啊，就跌倒。重点老大人阿公阿嬷未堪一跌，跌脚断。

拔一个倒是上病院上急诊哦，脚断手裂骨头断去哦，所以老人跋倒是真严重啊哈。我们家一开始讲，食老头壳爱清楚，走路唔通跋倒。医学研究在讲四十岁以上肌肉力量，咱的肌肉每十年减少8%流失。七十岁了后，流动的力量呢，增加为15%。啊，就是讲人食愈老，年纪愈大，咱的脚道、手道、咱的肌肉愈来愈无力。啊，要安怎？咱先讲，免哦，家己有肌少症，卖有肌少症啦，哈。第一，你白白的走路，一秒钟若无多行0.8公尺，下袂出力。哦，好朋友。第二，你若手背较无力，迄、那个面部毛巾准袂打，感觉四肢无力。哦，敢若坐起来，坐要徛起来真假假。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哦，你正常食食，但是体重愈来愈轻啦。这有可能是肌少症。阿边喏，好朋友，运动甲食食无撇步，就是运动，就是食食。第一，爱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哦，鸡鸭鱼肉，大量有这个蛋白质的食物，三顿爱平均食，哦，袂使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哦。定时定量平均分配。第二，运动健行，走路、拍太极拳、练拳头，那靠体力吼、哦，来去吊球啊、压球链，吼、哦，啊慢慢啊行埋晒啊，较无体力，吼、哦，较无体力，你做仰卧起坐啊、伏地挺身啦、啊，吼、哦，啊无内卡背嘛好啊，一定爱动，才袂跋倒。唔忙，大家健康平安。这是咱台湾卫生福利部彰化病院的医科主任廖耀博，伊提供的资料。脚道无力，手道无力，走路昏昏顿顿，诶，脚手酸酸，连手捧一个碗都会弄破，拢有可能是肌少症，肌肉无力。

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和朋友了解。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咱今麦服务过加一线。0800068777，混情歌、恨情歌，有你安排的陈升的歌声。

我节目中咱的好朋友，我请教你哈，你唔知在唔知？什么种动物，伊的肌质、关节上介溜叻？你要看卖，肌质、关节上介溜叻？高山啊，狗啊，啊无虎爬西墙，都唔是哦，好朋友，我来报告。在大海中积集的海产，经过日本专家的研究，大海里的鱼啊、鲫啊，有无迄个帝王蟹啊、松叶蟹啊，和迄个大只鲫啊，伊的积集关站呢，上个流量，伊就靠这个生活啊，和两只大鸡讲啊，有无流量啊个卖量，一只鲫啊呢，两只讲八只卡。造那杯，所以日本的专家呢，对这个鱼啊、鲫啊，分解出一种物件，叫做葡萄糖胺。哦，就是对这来风行世界国际专利哦。我即马来报告，爸爸节我来公告。台湾人上60岁以上有一半，骨质、关节吼开始退化。暗棍啊，夜食夜食，透早起床，有当啊严重啊，起头起一边，人叫起头的起头的，哦，啊咧脚包骨，哦，咱咧脚头有袂支力，走路混沌，啊个瑟瑟，甚至有的手也袂悬，哦，袂伸直，啊个攰攰，咱咧大腿啊，大腿顶悬，大腿骨啊，酸酸痛痛，爬一个楼梯叫安尼啊，有无？啊，佮有妈妈啦、阿妈啦，生产过了后，这个骨盆、吼、骨腔呢较颠大，坐骨神经爱爱疼。咱真侪做餐做食，打打地当，吼、哦、啊腰脊骨爱佮侧弯，吼、哦、爱弯落嘛，爱骨落嘛，所以比弯骨啊，哎，佮比又唔当笑，吼、哦、驼背就对啦，吼、哦。有啊，有去看医生啊，医生拢讲。退化性的关节炎，好朋友，这若无治疗、无保养，落尾就是开刀，落尾就是手术做人工关节。所以退化性的关节炎，老人占一半哦，未走阁未行。退化性关节炎是无法度根本治疗，你听清楚，它没有办法根本治疗，只有改善延长保健，卖害严重恶化，这真重要哦。我今仔日要介绍这款八八节这礼拜，台湾唯一专利叫做活关节活关节，伊是专利 ASU 的活骨醇，有13种综合复方。有维他命原 B 五的焕醇，有 ASU 的活骨醇，有美国专利高纯度的 MSM， 包括日本专利的葡萄糖胺，日本专利的玻尿酸，啊，还有日本的这个软骨素，包括的维他命 E， 啊，还有这个莫药醇哈。三生态德国专利的五生态，还有纳米金贝，这是中药材哦。再加上石墨烯粉，好朋友，这个研发综合台湾专利的活关节哈，活关节、活骨醇，好朋友，不是我白讲的哦，只有9张国际认证的专利证书。有6大专业的用途保证。第一，全球专利认证有效。第二，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指定使用。第三，临床研究报告有164篇的这个效果论文。第四，无西药成分，测试检验合格。第五，无类固醇、抗生素。最后一项，世界国际运动联名指定使用，世界性的。咱心肌病好朋友，你若感觉讲脚手
关节磕磕，腰脊骨、大腿骨酸酸，颔棍啊，困醒硬夹硬夹，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安安定定，哦，迄关节袂灵活，诶，电脑拍啦，手机也拍啦，拍甲吼，诶，手指头啊拢袂听话，啊，脚趾头啊吼，佫袂自力，脚头乌啊。啊，肩胛头阁磕磕，啊，时常坐骨神经痛，来抹这就对啊。台湾研发专利外关节喉关节 ASU 的喉骨醇，这唔免打哦，唔免割，唔免粘哦，你甲挤一挂，这用挤个挤一点点啊，伫酸痛的所在，只有一个这个旁边。啊！你轻轻用手拍一下，伊开始热，开始烧，直接侵入到细胞的软骨膜，直接吸收哦。好朋友真好用，马上改善。好、哦，这款效果好，阁是咱台湾唯一专利喉关节活骨醇。放心啦，大哈大姐，这使用真特别哦，唔免打，啊，唔免推，唔免硬，直接即一点点啊抹一下，好、哦。抹伫关节、软骨啊、甲骨头、甲骨头中间的关节，伊吸收呢，虽有效果，足好用。啊，爸爸坐一礼拜，哦，老大人辛苦病痛，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治未上好。哦，这管你阿挂顶管哦，有一个价格，这管是50mg，哈，50cc，保存三年。伊顶款的介绍写着2980元，足贵！一罐哦，一罐哦，你收到一罐内底，客啊顶写2980元哦。因为伊有美国、日本的高行专利，六大专业保证，国际运动选手指定使用，真正有效果的，啊个贵。啊，今仔日咱有优待，特别优待，庆祝爸爸节和阿公阿妈，莫遐酸遐痛。咱细做诶，买两罐加一罐，唔免2000、3000、5000啦。一组三罐细做诶，1380元，1380元。我甲你讲哦，你收到客啊挂顶罐，一罐是2980元哦。啊，今仔细做诶哦，一组就三罐哦，1380元哦，足俗诶啦，好朋友。啊，若买大组诶。公司要阁收甲好痛苦哦，好痛苦啦吼，好破盘破盘子吼、哦。大组的买三罐送两罐，啊，真正你今仔日珍珠买落当作石头买啦吼、哦。买三罐送两罐，大组一组五罐，优待1980元，1980加600元就买大组的，这效果保证介绍优待，假日快闪，下礼拜咱就没有了，爸爸坐一礼拜。听清楚，台湾研发专利的外关节喉关节，诶，专利的哦。细组三罐1380元，大组五罐1980元。有心买，你爱加买几组啊？电话宽库0800013456，0800013456。安个一线啊？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了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专门针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保养保护，卖有恶化。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感谢你嘿。

人生海海啊，海海啊，人生差不多将近要五十当中，情人节啊，那热爱个南部啊，互相大家聚会，迄阵咧出唱片，拢爱加减有小请吼，大指头啊，吼，我把古锥个可爱，吼啊，又个很有特色啦吼，七十外年俩。台北迎众，哈，佮讲咧，卖讲就是讲吼，人生海海啊，海海啊，人生，虾米好康拢伫咱台北，台北世贸一馆，即马同在展示台湾的美食好料理。那么屏东馆政府设伫屏东馆，有即个屏东的好味，对农村的特色品牌展售加料理的表演，将屏东在地特色。拢搬到台北来，屏东潮州的泰国虾，恒春的洋葱，枋寮的蒜呀，有这个海苔酱，万万的猪脚，东港的肉酥，哦，还有冰糖酱鸭。好朋友，台北世贸一馆，即马同在电视，各种口味满满是，哦，讲起价阁唔免钱。啊！离开台北，来讲咱台南的白河关阿娘，不动明王的火山神呢？不动明王啊！伫这礼拜五，八月七号下晡四点到六点，要伫台南关阿娘来举行彩街游行。伫八月七七礼拜五下晡三点至六点半，有交通管制。镇守火山关阿娘的不动明王，一个百年的历史。牛山车啦，拉山车，嘿咻嘿咻，落介绍，来落讲，阿哥彩车游行，好朋友有价格有料，沿途阁有莲子的冰棒，阿哥即个香菇的茶叶蛋。拜五暗时七点到八点，关阿娘的岭顶公园，吴俊怀音乐的广场。啊，阁有观星望道，看天文地理。欢迎咱的乡亲，伫即个拜拜五来个爸爸节来关阿娘泡温泉佚佗。啊，沿路拢啥？关阿娘特色沿路就是路土鸡啊，暗光鸡吼，暗光鸡一只差不多六七百啦，我查查六百五至七百左右。好朋友，哦，有够好食，胖公公，哎，讲到食。讲到这，来啊！为你安排，素兰小姐要出嫁，嘿咻嘿咻，来，牛山车哦，现场的电话刷卡，刷卡哈，0800013456，0800068

有一句话在讲哦，讲透早种冬蚵，阴暗要食火锅，什么意思？冬蚵啊，无生遐紧啦，迄外行的，旧年种头无遐紧治疗。来，我来讲过吼，我来讲过。时常有人讲啊，食老三不歹啊，哈鱼啦、白菜啊、放药搞地带，出门国外吐怪啊。啊，是啦，老人常惊跋倒。是啊，囡仔跋倒啊，爬起来就好。啊，老人若跋倒，天天倒倒，骨折、麻利，较严重叫救护车送病院哦。因为囡仔的骨头软啊，有弹性啊。啊，老人骨头硬骨骨啊，哈哈，关节软骨啊，袂支力啦。啊，你看医生诊断啊，退化性关节炎。骨头怕怕啦，关节退化啦。啊，讲起咱台湾人真怕病，上手空空怕天下，为母囝、为爸母、为前途、为事业、为钱多性命。啊，真甲阿公阿妈做残做失，吼、哦，做甲腰酸背痛，讲身躯的姑姑哦抱残啦，抱唔卖倒退路啊，甚至会做甲温姑啊。啊！有真侪公务人员坐办公桌啊，啊年久的真侪伤侪，坐伤久，坐甲骨质疏松，哦，坐骨神经痛。个有咱职业司机啊，开车、造车呀、啊，共享车辆的呀、啊，大家拢有伫个车底啊，有无？有甲骨头酸啊，脚手软啊，哦，甚至了做头毛的、做头毛的、电头毛的、电头脏的，有无？迄一工徛八点钟呢，迄个晚年节啊、过年时啊吼，拢无休困呢。好，过年前做劳力啦，电一个头针讲水贵啊，当啊。哦啊，徛甲拢静脉曲张啊，关节退化。好朋友，60岁以上50%，一半以上的人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医生特别讲哦，专家有讲哦，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无法度根本治疗，你茫讲食药就好，抹剂就好哦。好朋友，退化性的关节炎无法度根本治疗，我讲两遍，啊，只有修补，哦，只有修补啦，修补啦。好朋友，你加软骨素和关节骨头，骨头和骨头中间的磨损减少痛苦，哦，手关节。哦、骨头关节较扭捏，会行会走，叫做延迟老化。啊，这款上好，今仔去介绍。台湾专利 ASU 的瓦固醇、喉骨醇，咱叫做喉关节、瓦关节，哈、哦，瓦关节。这有专利的三生态、五生态，有瓦化软骨的这个细胞。有美国专利的 UGMSM 甲着 ASU 的喉固醇，针对关节的滋润甲修补，加上日本你想知影，吼、哦，对这日本生听做厉害，专利的玻尿酸、胶原蛋白、软骨素，再加上日本七大功效，专利纯度98%葡萄糖胺，好朋友。唔是我白讲的啦，即款喉关节吼，即专门割骨头哦。你较早吼，较早那骨酸骨痛啦、打啦、推啦、硬啦，即嘛拢唔免哦。你喷一个就好啊，你抹一个，小可抹一个，伊自然正筋串骨啦。即一款医馆啊，那药膏啊，啊唔免割唔免打吼，唔免粘唔免推，使用足方便。你甲接一点啊，抹伫骨头甲骨头中间。退过专利的石墨烯，有石墨烯啦吼，传导轻轻的你甲拍一下，伊就开始热起来、烧起来，直接穿透皮肤的侵占，进入到关节的软骨细胞，发挥效果。好朋友，这手上大型杆挂保证的，讲这款喉关节，你甲抹一下，轻轻的拍一下，互你倒一酸倒一痛，3分钟就有效果。哦，啊，一点钟了后，迄个关节开开，哦，你关节硬硬开开，哦，互你轻松疗灵，哦，灵活流力，足好用。迄个有50斤个啊，
和你个抹一个摇摇嗨嗨，和你愈嗨愈轻松，讲厦门烫更重啦吼，这效果足明显。你若四十以上骨头关节开始退化，再加上肌肉萎缩、营养无平衡，还真正老翻天老倒灶哦。你应该看到真侪人哦，腹肚在下的缩大有无？腹肚啊，脚只偏啊，吼、哦。啊，有当时呢，脚嘛下，手嘛下，哦，颔棍啊嘛下一个啊，缩大束带有无？关节退化啦，脚筋头啊、手筋头啊袂灵活啦。哦，咱中华舌头有一句话，讲剃头婆啊看风水，舌头兄看大腿。哎，各位朋友，应该是地理先啊，看风水，舌头也看大腿啦，唔通误会，因为舌头是做丝袜啊、丝袜啦，爱看人的寸尺，看大腿。哦，大腿你若无肉，啊，行路就无力，你就袂自然。哦，你小肚肉无嘛，容易跋倒，甚至呢，袂堪去跋倒。啊，这款髋关节，你赶紧买倒来抹，和你关节卖继续恶化，和你会行。和你的另外髋关节、髋关节，在国际运动选手指定使用，日本、美国多项专利成分，台湾台中南屯益通泰神机科学研究发明，台湾唯一的专利叫做髋骨醇髋关节。我讲的这拢有写伫 K R 在顶关，你放心。那么原价一罐是2980块 ，K R 顶建议售价2980块。啊，今仔日假日快闪88折，买两罐加一罐，唔免2-3千啦，一罐就别个3000块，2980块。咱三罐1380块，1380。啊，那大组的。买三罐加两罐，一组五罐，1980。你甲看五罐都无一罐的原价钱，有少无？啊，好朋友，你若酸酸痛痛，哦，有当啊冬天到，即马热天嘛，啊，你若过3-4个月、4-5个月冬天到北风吹啊，有当啊痛甲那鸡啊咧剁酒安尼啊，吼，足酸痛，紧买起来扛。好朋友，哦，好天爱接好来牛。听清楚，你有收到？客家挂顶冠写明明建议售价一罐2980块，今仔日咱细组三罐1380，1380块；大组五罐1980，1980块。买3000多块的物件，专利的产品，今仔日呢，你细罐的一罐才400多啦，大罐的一罐哦，唔免400啦。足俗个啊啦，好朋友，卡就紧啦，买起来用啦，哈！电话欢呼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针对退化型的关节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88折最好的礼物。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假日快闪，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哦，多谢努力。

这礼拜邮寄哦，汽油无汽，柴油无落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买汽哦，柴油无买落哦。

一个歌会当听到三人的声音，赵秋海、赵树海，包括王梦玲，啊，个着黄大成的三人组，嘛伫有当啊假期这个中间各种的庆典活节，譬如讲，哦，过来特别普陀啊、七月时啊，啊庙会会真闹热，这个歌叫庙会哈。祈祷大家国泰民安，大家拢事事行行，大家拢平安，拢顺利，大家拢总诶生活好日子，安尼好无吼？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歌团完，简单继续过来进行，多谢罗拉罗。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微微啊，像广播房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行来我的故乡高雄做赢，啊无行来去台北大稻埕。讲到家人的公车，四十六步真可恶，为着偷公车内底的钱当啊！迄、那个土板内底零钱箱偷袂行，伊用锁起来了，伊起码一摆规台车甲开得走。发生伫顶礼拜家人公车处太白镇的分站，半暝啊透早，啊一个四十六步入来顺这个中型巴士的这个客运车。啊！结果要偷内底的钱袋啊、零钱箱，拍袂开。结果呢，吼、哦，偷炸呢，顶礼拜五呢，啊，停车场内底几台车甲开咧走呢。啊，偷炸人要等车变怎？等拢无啊，无车嘛唔知影、啊。吼、哦，真正吼、哦，死查甫有够可恶啊！啊，讲到家人，我做熟悉啦，家人庙口文贤兄，吼、哦。迄、那个电祭宫的庙主啊，啊，佮兼遮个点心摊的主意啊，哦，足济啊，吉祥啊嘛，足熟悉啊，啊，佮有来讲哦，太济啊，金钟太，金钟太，迄、欸、个同学呢，陈老板呢，来花心、慧心，我来个朋友分享。

0: 台湾有一句话，讲一枝草一点露，饼角草食肥好。我总是跟你讲，人若打拼啦，就得人疼啦；人若有信心，做事就认真啦。大家若心情好，身体健康就阿不倒啦。一二十人来，当过收食百外外，拢是会走会行。我所了解，一定是吼，唔、哦、是好客善食，真济是住伫庄卡，亲朋好友有惊搭，厝边隔壁有烧炊，三顿无一定是大鱼大肉。吼、哦，只系有当是青菜豆腐，一工来笑三声，吼、哦，无需要甲人计较拼输赢，对不对？我知影啦，吼、哦，诶、欸，结果未来先有条啦，春江冷暖也先知啊，所以大家健康啊，大家平安啊，来啊，我赶紧过来做工商服务啊。你身体若要含烧哦，这个脚手先乱糟糟啊。卡拉袂行，手拉袂行，阿变了瘫痪。
1: 酸痛吧，关节酸痛哎。
0: 通常身体哪歹呀？首先就对双脚，过来双手啊，过来就是颔骨啊酸，腰脊骨疼，行动无自由，生活都无无受啊。啊，除了血路以外，真侪拢是骨质关节啊，骨质关节要退化，首先就磕磕、板板、白白。过来就是脚步细步，手也袂悬。过来就是哦，手骑袂动，哦，莫单莫袂行，啊，脚袂轻松，有当啊变 O 型脚，变 X 型脚，迄、那个脚就变形，哦，连走路都变形哦。啊，你看医生诊断讲退化性关节炎有无？哦，退化性关节炎啦、啊，骨头甲骨头中间的软骨啊，磨损磨甲歪去。对，首先的发炎，炎症甲退化，这真侪人唔知影哦。统计上，60以上占一半，60余岁，阿嬷比阿公较侪，关节退化，阿嬷较侪，这坐骨刺啦，哦，韧带断裂啦，撕裂啦，哈、哦，髋关节变形啦，腰脊骨歪曲啦，弯骨驼背。颔骨啊筋，迄、那个颔骨啊骨吼退化歪斜起头啊，迄、那个手到肌腱肿大，吼、哦，脚手筋头啊关节肌节发炎变形，啊，佮有的囊肩哦粘连的五十肩呐、啊，哦肩胛头啊有无黏条的啊？啊，查甫人生产了后，坐骨神经痛，所有骨头骨折变形损害。啊！那跌到神经，吼、哦，足痛，足丢丢丢痛，丢丢疼，丢丢痛，痛甲哦，鸡仔咧剁酒安尼，痛甲真像针在胃啊！啊，好朋友，退化性关节炎，你严重哦，坐也袂坐，行也袂行，徛也袂徛，逐工辛苦白吃，痛苦拖磨，人生无尊严，讲人生若无寄望。哦，凄甲惨讲相连，什么意思？惨惨凄凄讲凄凄惨惨啊！啊，今仔日哦，咱有贵人有救星，由台中南屯益通台生机科学研究哦研发的，综合着美国、日本九项专利，台湾研发专利的活骨醇。咱叫做活关节，活关节哈，活关节采用着维他命原五哦 ，MB 五的泛醇，有专利 SU 的活骨醇，美国有机硫 MSM， 日本的三大专利哦，日本对骨头上来行业，三大专利的成分拢有哦，葡萄糖胺酸盐、玻尿酸。软骨素，各有维他命的E、莫药醇，专利五生态、三星态，啊，各有乳油木果，这非洲的乳油木果，加上石墨烯，再加上的汉亨，都只阿哩讲过，叫做六味珍白、六味珍白，就是当归、川芎、白术、丹参，诶，甘草、芦苇，好朋友。这罐50cc 无大罐，大罐只50ml 哈，是台湾唯一专利研发的，不但得到美国、日本各科学界的推荐认证，更得到国际运动组织的指定使用。 所以你买到外口有说明，拢是英文挂文呢。那么伊的建议价一罐是2880块，哦，你做一支玻尿酸呐、啊，你若无健保哦，7000-8000哦，一支哦，哦，你开刀手术人工关节几落万哦，人工关节哦，问题是会好未完全呐、啊？啊，你若内行的，日本专业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酸。这种真贵哦，再加上美国专利的 ASU 的活骨醇、高浓度有机肪 MSM， 哦，卖讲一罐几千块啦，好朋友几万块，有当有钱你都无得买，真的哦哈。针对着关节软骨啊磨损退化，买一罐上好。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多根本治疗，我再讲一摆。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法度根本治疗，哦，这医生就讲啊，只有改善控制，卖有恶化。啊，你若初步脚手关节磕磕，哦，酸软啊酸软，啊，手上就大型坎，跟你讲，你甲抹一个，你就一点啊抹一个，用抹的哦，稍微抹一个，啊，轻轻啊拍落，好朋友。以这个石墨烯的传导热直接灌入皮肤，3分钟就有效果。吼、哦，啊，你若走路磕磕啦，脚头乌啦，大腿骨啦，吼、哦，你甲抹一下，足好行，轻松了灵。吼、哦，抹较多，好较多，吼、哦，免敷啦，免打啦，啊，免推啦，免抹啦。好朋友，你听有吼，轻轻的拍一下就好。石墨烯的传导。伊的热传导直接进入到骨头关节软骨内细胞膜。啊，重点来啊！好个好个优待，吼、哦！客啊，顶挂给你写一罐罐价2880块，50ml，保存3年。今仔日大家过来吃外省啊面，面哦面啦、啊、哈！细组的买2罐加1罐，一组3罐，1380块，1380，真正无关价一罐钱啦、啊，哦，搁一组3罐啦、啊。啊，那大组的大组的一组5罐，买3罐送2罐，一组5罐，优待1980块，1980，2000块够有招。哦，你买四组的加600，啊，就加2罐，俗到底就对了哈、哦。你听清楚哦，四组是3罐，1380，1380块；大组是5罐，1980块，1980。
1: 买几
0: 组？啊，好朋友。请赞啦！

0800-068-7777，唔免运费，免运费哦，送到厝。以上广告哦，大家到时保险，多谢罗拉。

阿文哥今天要来说一句俗语，北台湾的乡亲，草山风，地下乌雨，金包里大路，没听过吗？来，阿文哥讲给你听，空中游览车来去草山洗温泉，草山风，地下乌雨，金包里大雨。

即嘛叫阳明山。阳明山一支山尔尔，草山呢不止哦。草山包括大屯啊山、七星山、山无山，这个所在满山遍地芒草。在1950年，民国39年，蒋介石改为阳明山。西元1895年，民国74年，正式成为阳明山的国家公园。啊，为什么叫草山峰？在阳明山的热天，西南季风平均风速1秒2.5公尺。当天台北季风平均的风速每秒4.7公尺，风台哪来四四叫呼呼叫，鬼哭神嚎，在地人叫做草山风。

朝山风，滴个乌雨，滴个乌，就伫大屯山、七彩山、小金门山、山雾山中间，原本一个火山的堰塞湖，后来地形变化，污水伫南边的缺口流失，形成着各地无水的滴个乌，海拔660公尺左右。滴个乌，伫西元1925年。日本大正14年是台湾头一个致敬彭乃美的所在。即马海湖啊，每一年都开。台北平均的雨量啦，2180公里，德加湖年平均4535公里。简单讲啦，雨水过人，平均啦3000多，落雨天上侪是过人。那落雨量来讲，台湾的德加湖上多，所以潮汕风德加湖好。啊，再来金宝里大路，听阿文哥报告。

来讲草山、阳明山，经过着擎天岗，来到着金宝里大路。这条三十多公里的山路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早前对咱台北金山的金宝里到大稻埕，爱行这条路。早前无什么桥，无什么交通，金宝里掠着鱼，讨海乡亲，从上天现捞的海产，暗时啊八九点，对金山出发，到隔天间的四点外，挂到台北的大稻埕。好朋友。有打拼无？台湾人真打拼。哦，啊，搁行，搁打，机会爱搁行，暗时行要七八点钟，非常的辛苦。啊，即马这条路吼，人拢在经营啊，在佚佗的啊，在健身，吼、哦，在行佚佗的。较早的人是行做性命趁钱的，金宝里大路，在地人叫做溪路古道。上溪啊，一条古道，这是目前登山建立的观光路线。报告，连续是草山风，滴啊乌雨，金宝里大路，空中游览车，感谢收听。

这礼拜又给汽油无去，柴油无落，哈、哦，汽油无去，柴油无落。啊，今仔日报告草沙风跌啊乌雨咯，跌啊乌，跌啊乌雨，金包里大咯。啊，煞唔知咩啦报瓜，金包里哦，金山咯、哦。安尼哦，好啦，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阮的生命耳孔暗一个个大字，听看麦，金包银。

0: 讲有山便有水哦，有神便有鬼哦，啊三只就美人腿哦，啊家人就搞河水哦。每年十月，咱台北三芝卡白顺上市，百仁溪赤角井又咪咪水个甜。哦，三芝的卡白顺美人腿。讲到桂林雨落甲频繁乌，一年落雨天平均有280天，落雨量一年平均有2800多公里。人称河港，啊，河水高会安怎？河水高都风湿性关节炎嘛？哦，风湿性关节炎特别多啊。讲台北的车头那乌阴，家人都爱夹雨伞。哦，台北火车头那乌阴嘛，啊，咱家人都爱夹雨伞。来，阿文哥，最后做一个工商服务，我来广告。今仔最后啊，哈，我会再介绍。我今天介绍这款叫台湾研发专利的瓦罐盏，台湾研发专利的火罐节，这真正大家有听到拢加减买啦。第一，伊有效果足好用；第二，伊介绍特别俗，真正优待。所以三组、五组小姐手，八组、十组送亲友，哦，真侪人买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丈人丈母啊，哦，爸爸节啊，爸爸节啊。唔免食冷气啊！嘛有人买起来送给外国的后生祖囝啦，回来啊，出国啊，拢会当送啊！哦，啊，买买台卡手机啦，0800013456，0800068777。啊，你若打听到啦吼，你阁听不清楚，啊，我最后给你报告啊！我最后讲过啊，因为咱每一礼拜产品叫做假日快闪，上一个下礼拜就无啊。哦，了解啦吼，歹势吼，歹势啦吼。今仔日这款台湾研发专利瓦罐盏哦，瓦罐节特别针对退化性的罐盏炎，甲改善、甲修复、甲保养，预防伊继续恶化。普通咱台湾人过来十岁，有一半以上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尤其那骨质疏松诶，骨质疏松迄个关节骨折，关节骨折老化，软骨啦严重磨损，无运动阁袂使啊，啊做运动阁脚手磕磕，啊开始了肩胛头酸、颔骨啊酸、腰脊骨酸、脚脊偏酸。过来手脚袂惯咯，啊，脚袂直啦咯，啊，脚头哦，酸酸痛痛，拢是初步的关节炎啦，关节退化。啊，严重变做50斤哦，啊，腰脊骨哦，颔骨啊筋的颔骨啊骨，哦，腰椎骨会变形哦。你若无修补，你若阁生骨刺，会开刀手术，无得话人工关节哦。迄度真正输较大枪啊！哦，输较大枪啊！哦，敲鼓讲老豆灸啊！啊，紧来哦！这款火罐节你莫看卖，13种专利综合处方，维他命原 B 五焕纯，美国专利有机硫，而且个 MSM， 日本的专利3种的专利玻尿酸、葡萄糖胺、软骨素。配合着维他命 E、莫药醇、三生态、五生态、六味金贝，再加上天然植物的洛梨萃取的火骨醇，叫做 ASU。哦，这款是微专利的啦 ，ASU 的火骨醇，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修补甲改善。我有讲过哦。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法度根本治疗哦，这个讲清楚。啊，真侪骨科啦、福建科医师推荐啦，佮得到国际运动联盟的认证，世界奥林匹克运动选手的指定使用。所以你今仔日有买着，你拍开个抹一个，哦，即一点啊抹一个，会胖胖一种个胖开，哦，即个抹开我知影。啊，我伫关节哦，软骨来所在，啊，你唔免去推，你嘛唔免打，哦，你嘛唔免讲 甲认。
1: 你叫伊
0: 认。你小我甲拍一个。伊的石墨烯，这个新闻内底有石墨烯，伊的热传导开始烧起来，直接进入到骨膜细胞，活化吸收，改善修补。啊，所以厂商有大型感，伊讲你若小可酸酸痛痛，三分钟就有效。哦，啊，你若要行路运动，一点钟加上手掌，哦，你关节更加哦，软骨的所在。足紧张的啦！啊，这礼拜拜六是爸爸节，啊，好朋友。
1: 好，谢谢您，拜拜。
0: 最后，时间关系，我讲重点。这款台湾联合专业火关节公司在咱台中南屯益同泰，头家叫做陈志益，吼，陈志益。啊，伊特别强调讲，有在运动，你若爬山、健行、慢跑、行路。啊！你要出门以前，你先甲抹一个，唔是抹肌肉哦，是抹的骨头个骨头的关节。哦，你也听清楚，脚头骨的关节、手指头的关节、脚手尾的关节，这个关节啦，哈、哦，抹关节甲抹一个，互你行路大步，关节柔软，心情轻松，互你行到阿里山、大屯仔山、阳明山、太平山。这罐50ml 50cc， 你放冰箱会当保存三冬。那么介绍罐啊，顶顶罐有写2980块一罐哦，2980块哦。啊，今日你要油条，你做甘心咩？八八折嘛，每两罐送一罐，一组三罐，四组哦，1380块三罐。1380，啊，若大组的，一组五罐，买三罐加两罐。1980块，1980。讲实在，一罐免400啦，啊，40以上啊开始保养啊。阿公阿妈，尤其是咱诶阿妈，阿妈级的阿妈讲吼，因为心脏了哦，骨头加减哦，骨盆啦、坐骨神经啦、腰酸卡疼啦、做工课啦，有无？哦，洗衫煮饭啊，骗囡啊，骗孙啊，哦，关节啦。有当啊，若生骨刺吼，好朋友足艰苦啊！你抹一罐啦，吼，做餐做事掠鱼讨海，开车，吼，开车走车，吼，行路运动，预防退化性关节炎，无卖改善啦。啊，内行诶，你今仔日加买挂，最后啊，哦，我无去报告啊，时间关系啊，细做三罐，1380，1380块尔尔，吼，1000外块啦，1380块啦。好朋友，一顿餐厅零元都无够哦，1380啦，三罐哦。啊，那大组五罐，1980，1980块。哦，后礼拜就无啊哦，跟你讲过哦，电话翻过哈，0800013456，0800013456。啊，佫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唔免运费，送到厝，电话卡号着，一到就换一照，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乡亲斗阵行。爱拼才会赢。我阿妈话落来就是讲感恩。泰国啊，讲三碗猪脚，来个朋友啊，三碗猪脚，感恩哦。以上广告，多谢落来，谢谢喽。

你拄只听到一段啦啦嗦嗦，这是原版的哦，下川里美的日本原音原版。那桃园机场台北坐飞机，甲着那霸，差不多点半钟啦。哦，一块鸡卵糕给你吃了了。啊，来高雄只要一点四十分。哦，啊，今麦你听的音乐嘛是伊的，伊这个奥克纳瓦这个所在吼有特殊的这個音乐啦哈。来，新北市的八里，八里今麦热天呢有这个观光夜间的亮点，叫做光雕艺术展。这个夜间观景的点灯呢，每工暗时六点到十点。以八里婚纱广场为中心，哦，典故够多，包括着星海光廊、夏夜漫游、星光奇旅、夏夜巴黎，啊，个有逐浪星航、星光，星夜光境，足多啦，哦，足多，好比个来佚佗啦，海浪啦、帆船啦、斜立车、冲浪、花卉、机械爱心灯，八里啊。淡江大桥啊，淡水大桥啊，八里渡船头有这个星火海岸啊，渡船夏夜光雕展，好朋友，暗时来散步啊，行街路啊。好，我跟你。哦，啊，若要将军号的，我跟你讲过，台南将军渔港夏日音乐节，昨甲今仔日，吼，因暗阁有放烟火。台南市观光局表示讲，今年将军号呢。海港风情、人气卡司、烟火展览，和你吹海风、听音乐、赏烟火，吼吼！将军号，昨甲今仔日，今仔个有啦吼。啊，那这礼拜到后礼拜去王景的喜花节，哦，王景不是王公哦，中华王景喜花节，中华古喜花，哦，表示讲每晚八点放烟火。将军鹅啊，吼，黄金鹅啊，叫做珍珠鹅啦。好朋友，音乐会做老嘅。那么活动中间呢，对这个拜六，每天会在九点到暗时十点，有黄金鱼港甲福安宫，就是妈祖庙，吼，免费接驳。啊，那中华火车站，冇往着黄金嘅福安宫嘅直达专车，好朋友来去坐啦。哦，王景吃鹅啊，听唱歌，王景的喜花节，八里的光雕秀，包括将军号，包括白河游山车的不动明王，好搞一个活动。哎，好朋友，人爱行行看看，就是安尼尔尔，了解啦吼，多谢客，落来咯。

0: 新歌听流行，老歌爱听感情。蔡琴的歌声，古琴绵绵，旧琴绵绵。下礼拜哦哈，下礼拜哦，不是这礼拜哦。家己布地过高啊，花顶夜巡，龟钟头夹花背，行三更哦。出门掠鬼哦，较早是掠鬼哦，哦抓鬼哦，飞顶夜巡，好朋友，这有典故，我下礼拜讲给你听，哦，你甲听阿文哥讲给你听，什么叫做飞顶夜巡？啊，过来今仔日最后一句话，退化性关节炎，讲有山变有水，有神变有鬼，三只美人腿，家人好。搞好水，爱讲笑啦。好，比如讲真正，你若逐天有在运动，不管是走路、健行、爬山、佚佗、游览、出国观光，一定爱行嘛。啊，你这个扎一罐啦，吼，这罐火罐节你个扎一罐啦。啊，你要运动要行以前，你这个骨折，吼，手筋头啊折啦。啊，手都折啦，哦，肩胛头啦，大腿骨啦，脚头有啦，有无？你甲锁一个，抹一个，抹一个啦，你甲小可一点不甲抹一个，伊自然，哦，拍拍伊就唔免推哦，唔免打哦，伊就直接吸收去甲你的骨膜内底，哦，软骨啊内底，甲你讲啦，哦。我有讲过，退化性的关节炎没有办法根本治疗，所以一旦改善、一旦修复、一旦保养、一旦预防继续恶化。哦，你个抹一个吼，你好好抹一个保养就好啦。哦，你走路继续轻松，继续软，走几间袂忝，来吃袂酸，也袂痛，安尼就记得。你若冬天到啊，即摆是热天哦，足侪人哦。哦，腰脊骨酸啦，脚酸手痛啦，关节痛啦，什么痛？哦，够多。好朋友，迄对拢袂好呢。迄什么坐什么椅啊啦，按摩什么货啦？好朋友，直接用咱的专利的外关节，这罐上好。哦，啊，这一句话就好啦，三罐啦，本来一罐2980啦，一罐哦，顶罐哦，有写的哦。即马三罐1380块，1380。啊，那大组五罐，吼、哦，五罐哦，1980，1980块，五罐，吼、哦，足有够用的，加买几组啊？一句话就好哈，赶紧最后电话联络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跳清楚哦，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1: 大竹是比较划算，
2: 大竹是多人哈。
1: 没关系，那你要小组，我帮你登记小组，你帮。

时间在过真紧吼，你好业你善者，大家时间拢同款，无讲好业人时间就较侪，善者人时间就较少。啊，所以时间就是安尼。阿文哥，时间到就甲你服务，时间煞就爱 say goodbye。再多感谢你收听，多谢咱真济大哈大姐，吼、哦，对宜兰头甲恒春尾，全台湾对阿文哥的疼痛。谢谢了，感谢你，爸爸节不止妈妈要快乐，天底下的爸爸也辛苦也快乐。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下礼拜要跟你讲花灯夜巡哦，欢迎准时收听，乡亲大家斗阵行，好不？好了，拜拜啊！时间的关系，保重再保重，陈英姐挂声保重，希望大家拢身体保重。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来消费，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